0: 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1: 哦，可是没有菜，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0: 菜或那个肉吧。
1: 肉松，肉松。
0: 嗯。
1: 啊，你叫什么名字？
0: 黄宇成。
1: 嗯。
0: 黄宇成。
1: 几年级？
0: 四年级。
1: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对。
0: 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1: 蛋哈。
0: 或肉松。
1: 嗯，肉松。
0: 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1: 嘿，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2: 有点
0: 很开心。
1: 对，
2: 超级黏的。
1: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0: 换一个口味。
1: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0: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3: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1: 你叫什么名字？
4: 邱俊茂。
1: 饭盒有什么构想？
4: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1: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4: 对，
1: 都有经验了。
4: 有。
1: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4: 熊，
1: 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4: 我现在做三角形。
1: 三角形，好，拿饭。
4: 这样吗？
1: 会紧张吗？
4: 不会。
1: 好，不会紧张，好。呵，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4: 饭
1: 哈。
3: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1: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5: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饮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1: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5: 哦，我姓刘。
1: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5: 对。
1: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5: 对，
1: 好，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5: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1: 所以不陌生。
5: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1: 所以
5: 其实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1: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5: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
1: 嗯，
5: 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3: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1: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6: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6: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

0: 有校长不断的推广哈，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哎，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0: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
1: 嗯，
0: 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哈。
1: 是。
0: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嗯，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嗯，然后这样怎么选购学我们好米哦，嗯，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
1: 嗯，
0: 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
1: 嗯，
0: 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
1: 嗯，
0: 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嗯，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2: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1: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员计划，
1: 嗯，
3: 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
3: 哎，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嗯，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嗯，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哎，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0: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4年参与哦，但是第4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0: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 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

0: 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有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五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五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真情况。

0: 在毕凡轩学习吧台的工作。
1: 吧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西罗毕凡轩，主要是我看起来应该是经营卖咖啡简餐啊。
0: 对，先从煮咖啡开始。
1: 哦，那你家咖啡刚刚，我现在梁大哥现在喝这个咖啡，你煮的吗？
0: 啊，没错，我煮的。
1: 那我先喝一口看看感觉怎么样。不错不错，学一个月哈，这个功力真的很棒。以前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有没有学过？
0: 没有哎。
1: 那你很有天分啊。
0: 谢谢啊。
1: 那以后所以脚步就要每一步每一步要踏得很稳，不要再踏错，对不对？要珍惜这样一个。
2: 小如晚上在毕凡轩上班，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白天他的另外一项工作则是要照顾一位将近80岁的老阿嬷。
1: 你叫几岁？
3: 我一岁80。
1: 哦，80岁哦，啊，看起来真少年呢。哦。阿姨阿如啦，阿姨伊对你的照顾，你感觉有满意无？
3: 哦，真满意。
1: 真满意。
3: 嘿，阿哥吼，真清气上。嗯，啊，真知影通做工课。
1: 你家己孙仔佫较知影阿麦心啊？
3: 足好诶。
1: 足好安尼吼。
3: 我足满意。
1: 哦，那就你家己做我孙同款。
3: 嘿啦，阿姨拢叫我阿妈。
1: 拢叫阿妈呢。
3: 嘿啊，足知通做诶啦。
1: 伊大概照顾偌久时间呐？
3: 超一个月，
1: 一个月，
3: 一个月通头啊！
1: 我一个月你就对足满意的呢。
3: 我足满意的咯，
1: 都很想赞吼。
3: 阿叔，迄个足爱的啦，
1: 足爱的呢哦。
3: 系啊，阿伊足够照顾的呢。
1: 照顾呢。
3: 哎，要找这个小姐真少了。
2: 经营毕凡轩的西罗镇东南国中训导主任王武雄，他对小如的印象是：
4: 其实我们当时看到小如，我们根本不晓得他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啊，结果发现他的谈吐、他的应对，啊，甚至从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表现出来，都相当不错。那有时候我们又回过头，怎么会这样子？
2: 王武雄主任的太太季老师他说：“
5: 他真的是非常棒啊，那因为我也是很难得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啊，他。”真的好像新的一个人，在这边，他有的时候跟他谈，他很真诚，谈到他的过去，然后他也真的在这边重新开始，那在这个地方，我看他的工作啊、学习啊，都没有话讲，真的很从内心、从外表，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2: 毕凡轩另外的。

0: 合伙人之一田村公先生，他对小如的看法是：
1: 刚听他们两位哈，你是不是也是感同身受，对这个小如赞美？
2: 是的。我们祝小如他这一段时间哦，真的很幸福。哦，他这一段时间所表现的哦，也是非常让我们有信心又放心了。
0: 这些人对小如的表现都是赞誉有加。那天晚上七八点，我前往了毕凡轩采访，听到有这么多人赞美小如的表现，长相清秀的小如，他感动万分。
1: 你眼眶有点红是吧？来，问你，你听这个钢琴老师还有这个王主任这样说你，说你这么棒，这么优秀，啊，你怎么样？
3: 好感动，
1: 好感动哈、哦！现在小如哈、哦、都流泪了哈、哦。你很乐观哦，你很厉害呢，还可以笑中，这个笑中含泪，泪中含笑，不错不错了，然后好好继续加油，这么多人对你这么好的一个鼓励哈、哦。
0: 面对众人的期许还有疼爱，梁明达也技巧性的要小如说出内心最细微的声音，以便留下最诚挚的觉醒证明。
1: 你现在呢？我们刚访谈进行一段时间，你现在有没有说好未来我一定要怎么样，不能让人家失望？
3: 未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啊！对啊，
1: 确定哦，我拿梁大啊，
3: 这是一个证明。
1: 对，什么证明？我正要讲这一点。梁大哥现在手握一台录音机哦，这个音质很棒，录下来的话，永久的一些记录哦，哪天步伐不可以再乱掉哦，哈，有没有信心？
3: 有，
1: 不要再走错方向哦。
3: 嗯，好。
1: 如果迷路的话，赶快打电话记得跟我们节目联络哈、哦。
3: 好，谢谢谢谢。
1: 加油加油！
3: 好，谢谢。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或许各位朋友会觉得很好奇，一位表现受到这样肯定的小女孩，对未来前途深具信心的小如，到底在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剧情呢？值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演出人生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小如的青春记事，然后再热烈地为她喝彩。

0: 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职校，从此我变得爱玩，把课业都抛在脑后，翘课打撞球，撞病请假，连晚上都玩得走火入魔，溜冰唱 KTV， 不到三更半夜绝对不回家，当然难逃被勒令退学的命运。于是我选择了休学就业，我去应征游艺场的开分小姐。当我接触这份工作以后，正是我罪恶深渊的起步。
1: 开门见山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当初是什么地方这个步伐踏错了，然后到这个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0: 交错朋友吧。
1: 交错朋友。
0: 对啊，我当初是在游艺场上班嘛，在游艺场上班，然后就那时候就认识我男朋友，然后就这样跟他认识之后，就常跟他出去玩，然后就开始翘班啊，没去工作啊。然后那边那游艺场的工作是蛮复杂的，在那边也认识很多，就是整天只会打电动啊、赌博啊那种人，然后就这样啊。

在复杂的游艺场环境里，我认识了我的男朋友，跟他四处游玩，工作也辞了，反正跟他在一起总有钱花。因为他在卖毒，相处久了耳濡目染，我也跟男朋友吸毒，直到有一天他入狱了，我的支柱没了，意志更加消沉。糟糕的是，我竟又碰上海洛因这种夺命的东西，因为需要大量的金钱购买毒品，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去月入数十万的酒店上班，每天灯红酒绿，喝到不省人事，赚取的钱是以往的好几倍，却留不住半毛钱。

0: 留下的只是满手的针疤，一针一针，别人见得触目惊心，自己却不以为然。茫茫然然的日子，直到入狱后才清醒。
1: 我是因为吸毒才进监狱的。
2: 是因为你男朋友吸毒，然后你受影响。
1: 我受影响，没错。
2: 那时候很年轻哈。
1: 十几岁吧。
2: 十几岁，现在看起来还很年轻了哈。但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下子没有把持住这样子
1: 哈。刚毕业啊。然后那时候刚念书毕业。
2: 对这个毒品充满好奇，吸安吗？
1: 从安非他命开始，然后到后来海洛因也有，就是
2: 有接触。
1: 有。
2: 多久时间？
1: 大概快一年吧，一年都在跟毒品打交道。
2: 有一年时间哈，这个沉浸在毒海里面哈，阿公贵干蹦蹦飙飙哈，不知道这民国现在是几年这样子，人生好像毫无目标。好，你这样子踏错脚步一年多时间，然后到监狱多久时间？
1: 监狱也是一年多。
2: 都在榆林二监。
1: 三个月吧，一年三个月。
2: 但是在监狱的一年三个月可能让你的感触很深哈、哦、有什么感想？
1: 很深啊，感想哦。
2: 不自由。
1: 不自由，这是一定的。然后可是不自由在那边，你的思想可以变得自由啊，你就可以多看书啊，然后会想到以前很多的事情，然后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2: 你到监狱一年多，那你男朋友也

0: 出狱以后的小罗，他很幸运地遇到了贵人拉他一把，安排他到西罗的毕凡轩工作。毕凡轩是一处更生朋友的避风港，在这里小罗终于脱离了毒海，找到靠岸。毕凡轩的主人王武雄季老师感性地说，
1: 好像很多这个更生朋友或许都会在这个地方，
2: 是
1: 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是叫安置之家，安置之家。哦，那当初你们是什么样一个机缘，会让这样一个毕凡轩本来是可以走个很商业色彩的卖咖啡卖简餐，然后还可以结合到这部分这么有意义的社会服务性的工作？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觉得我们心有余力哈，还能够照顾一些比较欠缺的人，刚好很机缘。毕凡轩这个餐厅，还有我太太现在退休又经营这个毕凡轩的花圃，还有一点楼上空余的地方可以腾出来，如果有需要，刚好更生保护协会冲刺大哥哈，他是我们有一二十年的好朋友，我们觉得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好好来带这些更生的人，
1: 这不容易的，因为经营一家店其实有一定的支出开销的。然后这边生意还好吗？
2: 勉强了，
1: 勉强还可以维持，还可以 balance， 还可以平衡一下吗？
2: 还好，还好。
1: 还好还好哈，但是如果不好的话，你会说还好还好，因为我知道你们很有爱心，你为了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使命跟任务存在哈。
3: 我在东南中学退休了，那现在有三四天在监狱里面做点志工，所以小如以前我在那边见过他，就看到他我就觉得真的不一样，在他身上看得到他。真的是充满希望，
1: 所以你经营这个毕凡轩，然后当小如来在这边，你就愿意提供这个工作机会给他。
3: 他本来这边就有一群人他们就一起在这边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包括田爸爸还有这边丽娟他们都是
0: 王武雄与季老师这对有爱心的夫妻档。愿意给更生人小罗重生的机会，再创生命的第二春。而争气的小罗也积极地力争上游，谈到未来，他的眼睛里面流露出希望的光芒。
1: 你后面有一个想法，说我好好学，然后有一天我所有技巧精华全部被我吸收了，小如我呢就开一家小如的店，这样子有没有这样一个企图心？
4: 有
1: 嘿。你未来的人生规划理想目标是什么？
4: 我想先从我在这边先学习，至少先把盘子端好嘛，因为煮咖啡开始嘛，就从，然后我打算去上课啊，然后其实煮咖啡还是需要再去上课的，因为那可能要需要一张执照啊什么的，
1: 你好认真哈，晚上才到毕凡轩这边的工作，那白天好像还有一份工作，
4: 对，白天在照顾一个很慈祥的蔡奶奶啊，
1: 对，照顾老阿妈呢。
4: 哦，
1: 你无几岁吼，你照顾阿妈，你无感觉够足烦的哦？
4: 不会啊，其实跟阿妈在一起会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对啊。
1: 你有时候替伊哑铃啊，上面开杠啊，会不会觉得好仿佛跟你自己的外婆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对对对，把以前，对啊，把就好像弥补一样。
1: 弥补一下那种要孝心的表现。
4: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照顾老阿妈哈，可以让你培养自己更有耐心，然后更有那种爱心跟慈悲心，会更有耐心，对不对？
4: 煮咖啡也是需要耐心 的，所以两种还是一样相成的。
1: 这样讲讲还有共通点哈，所以你这个照顾老阿妈的时候，就想帮他揉背的时候，想到咖啡怎么泡，要泡咖啡的时候想到说要有耐心，就像照顾老阿妈一样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不错，我觉得你这个表现蛮好的，就从这个我周围，尤其像这个你周围一些朋友。

0: 人都会有过去，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随着明天的到来而流逝成为回忆，这是不变的定律。从小到大，这20多个年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或许可以说是历尽沧桑吧。人在低潮时真的能够成长，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何在跌倒中爬起来？如何在困顿中用微笑面对一切？而且还要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一个人的心念可以主宰你的一生。一念之间的价值观扭曲，改变了我原本单纯的想法，让我的人生路途多了许多挽回不了的后悔。幸好还有成长。
1: 那对社会一般的这个莘莘学子年轻朋友，你有什么内心的话要告诉他们？
0: 就是还在念书的朋友们了，好好念书啊！对，就是好好念书，
1: 不要吸毒，
0: 不要吸毒，没错。
1: 不要交坏朋友啊！
0: 对啊，
1: 那讲这样子好像变成我很有经验，应该是你告诉他们的。
0: 交朋友要打开眼睛，哎呀，就是，然后价值观，千万别，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不要扭曲自己的价值观，哎呀，对啊，
1: 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小茹上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其实我跟你访谈里面，我发现一个重点哈，对更生朋友来讲哈，工作很重要。只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精神寄托，那么就不会胡思乱想
0: 没错，
1: 啊，对不对哈？你以后应该也不会胡思乱想，步伐不会很乱吧？有没有这个信心把握？
0: 有，我有很多把握。
1: 好，祝福您哈，加油加油！
0: 谢谢，
1: 谢谢。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摩西呢？有摩西呢？我要来去念摩西呢。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摩西呢。伊讲伊要去念摩西呢。根本吼都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0: 别让账跑掉喽。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多从她得下苦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2: 耶，加油喽！
3: 小时候全家出游，最喜欢和阿嬷听着正声电台，做回大声唱着阿嬷年代歌曲。长大了，一边收听正声电台，一边跟着唱的欢乐。从阿嬷时代到现在，从未改变。谢谢你一路陪伴正声。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做一个预告哦。上个礼拜五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介绍了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哈、哦，那我们有赠送了这个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反应还蛮热烈的哈、哦。那今天呢，哎，我这边还有几张票。

常的热哈，今天呢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内陆呢也恐怕会达到36度的高温哈，天气是持续的闷热哈。不过呢在这个太平洋海面上呢有第13号的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呢，它有快速增强的趋势啊，对于台湾来讲呢，距离很遥远哈，应该对台湾没有影响。不过呢，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哈，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这个白海豚的走向呢，有可能啊会经过日本，所以如果未来呢这一两个礼拜之内，应该说一个礼拜之内了你有日本行的话呢，最好留一下台风的动向，看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交通啊，还有你的行程齁，最好呢心里先要准备，然后呢要有备案存在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预测这个台风什么时候会到齁，所以很多人行程早早就安排好啦，但碰到这种情况呢也是很无奈啦齁，但安全比较重要齁，这个千万不要说这个天气不好齁，我看那个有时候在机场齁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乘客可能也是心里焦急齁，就要求航空公司说一定要飞一定要飞齁，但是真的基于安全考量齁，大家呢还是不要做那么冒险的事情齁，当然很多人可能因为有事情要处理齁，那也没办法了齁，安全还是第一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状况的消息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天气真的很热，很多人呢都会想去这个戏水消暑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你要去这个西边啦海边游玩的话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有一些地方齁都已经立牌告诉你说是一个危险地区齁，你就不要到那边戏水跳水啦，这个每年哦，真的都要传出一些不幸的消息哦，看起来实在是蛮难过的。有些人的这个年纪轻轻哦，就因为这个一时的冒险哦，丢了宝贵的生命啊，我觉得真的不太值得哈。所以提醒呢，家里有这个小朋友在放暑假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告诉小朋友们这个不要到危险的区域去戏水了。好，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美股的走势哦。昨天的美股呢是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51%， 上涨了 262.83 点，收在 52,210.08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2%， 大概维持在平盘哦，涨了 1.20 点来到 7,413.1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哦，跌了 43.74 点，跌幅有 0.18%， 来到 24,932.08 点。跌的比较凶的呢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哦，跌了 264.01 点，跌幅有 2.23%， 来到 11,554.88 点。好，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呢，第一个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哦，在这个美国跟伊朗呢双方都表示互相要停止攻击之后呢，国际的油价是大幅下跌，那这个呢对于股市来讲呢也稍微解除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的齁，但是刚刚也报啦，不管是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费半指数齁，跌幅呢就比较深齁，科技类股呢昨天的表现并不太理想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呢要从这个中国讲起哈。那中国呢最近有一档这个股票哈 ,IPO, 也就是新股上市啊，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那这个公司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有讲过哈，叫做长兴科技，它是大陆的 DRAM 的龙头厂商啊，昨天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哦，那盘中呢股价一度暴涨超过5倍哦，不是 50%， 是5倍 ,500% 哦，那收盘的时候上涨了 465%, 所以它的市值呢一下子就冲到了人民币 3.28 兆元齁，约合新台币是 15.65 兆元，那成为
A 股的市值王直接超越了中国工商银行，你看看，你看看这样子的表现是不是非常的亮眼。

那哈，它是用人民币8.66块挂牌哈，在开盘的时候是49.5块开出，盘中最高来到人民币55.03元，最后呢，收盘是收在49块人民币哦，总成交金额呢达到了人民币1411亿元，好，那也是 A 股史上首档首日成交呢就突破人民币1000亿元的个股哈。好，那为什么说这家公司跟昨天的美股科技股表现疲弱是有关系的呢？主要就是呢，我刚刚说了哈，它是大陆的 DRAM 的龙头厂哈。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 DRAM 的厂商呢，从韩国啊一路呢涨到了台湾哈。那它的主要对手主要就是海力士跟美光这两家公司哦。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让大家就觉得说，诶，中国大陆呢在推动所谓半导体自主的路上呢，是不是有一个还蛮好的开始呢？因为美国对中国设下重重的限制啊，那当然中国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于是呢他们也要扶持自己的半导体的相关产业，那这长兴科技呢或许是一个指标的企业齁。那昨天其实海力士啊美光啊在亚洲的股市上面呢也是上涨，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大家呢现在担心了齁，这个长兴科技啊会不会呢变成说大陆的厂商啊慢慢要把单移给长兴科技，而减少了对外国记忆体供应商的依赖哈，所以呢，昨天的这个科技类股哈，我说的是美国的科技类股哈，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哈。那另外呢，这也是跟中国有关哈，因为有媒体报道说呢，一家由中国大陆企业支持的公司呢已经启动了生产深紫外光，也就是 DUV 啊微影设备，这是半导体的设备哈。那如果真的能够大量生产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设备大厂爱斯摩尔的产品需求哈。所以呢这件事情让爱斯摩尔的股价在盘中呢跌了 4.8% 哈。所以看起来呢中国在半导体的相关的产业上面现在是急起直追了哈。那也因为这样的急起直追呢，所以呢也让这个市场担心哈，会不会瓜分掉一些欧美甚至亚洲大厂的订单呢？这个值得观察就是了哈。好，那在昨天这个半导体的个股的部分呢，很多公司的股价都大跌，然后像 AMD 跌了超过 5%， 辉达也跌了 4.99%， 齁，那台积电呢则是下跌了 1.07%， 这个是台积电的 ADR， 日月光的 ADR 则是跌了 0.79%， 联电跌了 2.05%， 昨天的辉达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呢，也是受到一个新闻的影响哦，在一个媒体上面报道说呢，辉达呢现在齁，陷入了一个所谓的 AI 基础设施交易谈判的消息啊，这个金额高达7500亿元哈，这指的是美元哈，那就是说呢，现在市场上对于哈，这些厂商呢投入到 AI 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呢，似乎觉得有一点过多了哈，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表现啊，我说的表现是获利的表现啊。那所以呢反而是像 Apple 啊，苹果呢因为对于这个资本支出呢有比较克制的表现啊，所以使得它的股价呢获得了支撑啊，而且呢它超越了辉达，重新夺回了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一的宝座，反而是辉达的股价就出现了下跌了哈。那刚刚讲就是有一个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交易谈判这个问题呢，让这个信用市场哈有一些变动了哈。那所以辉达五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呢叫 CDS 啊，价差呢最高单日呢飙升的14个基点来到82个基点哈。这个是
去年11月这个合约活跃以来呢最大的盘中涨跌、哦、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绕口而且有点专业，其实就是诶它的违约交换的价格昨天飙涨、哦、也就是大家觉得有一些疑虑就是了哈。好，那这些消息呢都影响到昨天美股的盘面的表现哦。嗯，尤其是科技类股的确哈、哦、似乎比较疲弱一点点哦，除了这个像苹果有上涨哈、哦、嗯之外呢很多呢嗯这个都是蛮暗淡的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关于美股的表现哈、哦。那另外呢这个马斯克呢他的旗下的这个 SpaceX 哈、哦、股价呢表现呢的确不理想，跟海力士一样在美国挂牌上市之后呢似乎呢表现就非常的疲弱哈、哦、甚至呢一度都跌到了这个 IPO 发行价以下哈、哦。那现在关于 SpaceX 呢有一个消息是说上个礼拜五呢顺利完成了新舰的测试的飞行哈、哦、但试飞的成果并没有带来惊喜啊、哦、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在昨天啊、哦、一度触及了新低的价格哈、哦、那最后呢还是收黑，跌了 1.36%， 收在每股 113.50 元哈、哦、好，所以最近科技类股的逆风消息蛮多的，大家要特别留意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送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票，待会呢要用 call in 的方式送，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票的话呢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听我们的节目哦，待会呢回到现场。

0: 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我们这边呢要送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入场券号，这个台湾美食展呢这个礼拜就要登场了。那上个礼拜在我们节目中呢也请了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来跟我们讲解了这一次的美食展的精彩的内容齁。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送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了。那有听众朋友呢就问说还有没有票，有的。那我们在脸书上我也跟大家回复了说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就会来继续送票齁。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有准备了5张入场券齁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先讲游戏规则齁，待会再打电话进来拿齁。游戏规则一就是呢第一个上个礼拜五已经有拿到这个入场券的听众朋友呢就把机会让给别人齁，我们希望呢有更多人可以拿到这个好咖。所以呢上个礼拜已经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暂时呢我们就没办法送你了齁。那第二个呢这一次呢我送票要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领齁，因为那个就很怕说上个礼拜的听众朋友拿了之后又用别人的名字来拿齁，这个我觉得这也不公平，所以今天中奖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拿齁。那第三个游戏规则就是呢因为这个礼拜就要这个开展了嘛齁，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应该说下午五点之前呢是最后的领票时间，所以如果你不管是上个礼拜五拿到票，或者是等一下你有机会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在礼拜五下午五点之前呢要把票领走齁。坦白说你这个礼拜五没有领到下礼拜来领也没办法了，也这个展览也差不多结束了齁，所以呢请大家遵照这个游戏规则来这个参与我们的赠奖活动啊。姐夫希望呢我的所有的好康可以尽量的给多一点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啊。那第二个就是公平啊，姐夫呢也会尽量顾及到啊。好，那我们呢今天送5张票

采取 call in 的方式，如果你想要拿到的票的话呢，打我们的专线02-237-2920，现在就可以打了02-237-1290，记住哦，只有五张票，送完为止哈。好，今天送完之后呢，不要再问姐夫有没有，没有了，我手上没有票了哈。好，那如果除非哈，今天这五张票送不出去哈，还有剩，我明天就会再送给大家，好不好？我就希望大家呢，哎，姐夫好不容易争取一些好康哦，可以尽量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有机会拿到就是了哈。每年这个美食展，坦白说，我觉得都办得还不错哈。因为每年办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哈，至少你去推个冷气就很舒服哦。而且呢，重点是啊，他们准备的一些美食啦啊，不管是可以现场吃的啦，或者你可以带回去的哈，都蛮多元的啊。而且呢，很多都是我们在地的食材，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些不管是农民也好，渔民也好哈，多多捧场了哈，让他们呢，这个有机会呢，为大家生产更好这个也是更这个健康的食品了哈，尤其最近是食安问题哦，这个搞得大家心慌慌哈，你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健康的啦，有机的食品啦哈，可以来参考一下啊。那这次的美食展，我们在上礼拜五也说了哈，重点呢，这次推广这个蔬食哈，我觉得也符合这个健康的主题啦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有空的话去参观一下咯。好，回来关心我们的金融市场的情况齁，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昨天美股涨跌互见齁，科技类股呢跌幅比较重一点点，但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追踪这个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1%， 来到 101.52 齁。那刚刚也说了齁，因为呢中东的冲突哈，现在呢又有一些转变了哈，所以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像美元啦、黄金跟油价哦。那至于像黄金的部分呢，昨天的价格黄金现货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 4074.22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高约 0.2%， 来到每盎司4077美元哦。所以呢昨天的金价在美伊呢这个敌对状态稍微的减缓的情况之下呢，有了喘息的空间，于是呢不管是现货或者是期货呢，都是上涨的齁。那油价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齁。那既然呢美国跟伊朗呢都同意暂时休兵了，所以原本呢飙涨的油价呢昨天呢又大幅的滑落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10月份的期货呢下跌了 8.42 美元，跌幅高达 8.7% 啊，收在每桶 88.36 美元，又跌破了90元的关卡哦。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75%， 不是 0.75%， 是 7.5% 齁，跌了 6.7 美元，来到每桶 82.61 美元齁。那两个油价的期货价格呢都分别创下了7月17号跟7月16号以来的低点了齁。你看看上个礼拜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还突破了100美元的大关哦，这个昨天呢就已经跌到了 88.36 美元，这个震荡幅度的确是蛮大的齁。可是姐夫也说了齁，主要的因素是美伊的这个谈判的进度嘛齁，但你又不能够真预测啊他什么时候呢可以谈好哦，所以只能随着消息去操作，但这个难度就变高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这个投资原油相关的标的的话呢，你这个反应要快一点点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关于美伊的消息的部分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表示说呢，他有决定暂停攻击伊朗齁，来保留另外一个谈判的机会，但是呢他也强调说，如果外交的努力失败的话，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所以川普其实也没把话说死齁，也不是说他说不
这个不打了就不打了哈，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在了哈。但是呢，哎，金融市场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反正呢，就以最新的情况来反映啊。那既然现在呢，可以暂停攻击哈，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呢，原本下跌的不管是这个油价也好啦哈，或者是这个金价也好啊。就开始有下跌的是金价了哈，上涨的是油价哈。那趁这个机会呢，就开始呢，一个这个就反弹一下，一个呢，就可能有获利回吐的卖压出现了哈。好，总之呢，这个油价哈波动真的很大，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日本的消息哈，大家还记得吗？日本现在的首相是高市早苗，对不对？他是日本史上第一个女首相，所以在去年她当选的时候呢，市场给非常高度的关切，同时呢，日本民众对她有非常高的期待哈。只不过呢，民意如流水啊。现在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呢，已经呢，从6月份的 69% 降到了 57% 啊，甚至下探到他去年10月就任以来的新低点哈。那这个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呢，也跌了大概10个百分点，来到 58% 啊。这个是日经新闻跟东京电视台所做的联合的民调啦齁。我不知道日本的民调可信度如何，你如果问我台湾的民调，我觉得现在八九十的民调齁可信度都很低。我讲的是台湾啦齁。至于原因呢，我就不用多说了齁。那高市早苗呢，为什么他的支持度呢会明显的下降呢？还是跟物价有关齁。真的人民呢，要求真的不多哈，填饱肚子，好好生活，这是最低最基本的需求吧。但是如果让大家都觉得这个压力很大，过不下去的话呢，要对政治人物有支持度，其实也是不简单的事啊，不容易的事啊。那日元跌到了近40年来的低点啊，那这个也让这个物价的压力呢，反映在高市的支持度下齁。那虽然高市早苗呢也表示说将会来提升经济的竞争力，来强化市场对日元的信心齁。可是呢，这一切也要等日本央行开会来决定就是了齁。那至于什么时候日本央行有可能会升息呢？现在市场的预期是说10月啦齁。那十月会不会真的升息呢？还有待观察就是了啊。那至于现在日元的价位呢，兑换美元呢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 163.71 日元左右齁。那欧元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37 美元。好，那日元的走势啊也是很多人关切的齁。那就看看到时候这个日本的央行呢会怎么做决定齁。那这个礼拜呢本来也就是各国的央行周，那会不会日本央行这个礼拜就开始升息呢？我不知道，也很难说齁，因为毕竟呢现在日本呢这个日元的货币啊直直落齁，让这个通膨的压力也变大了，这个是指的是输入性的通膨，因为进口的物价变高了嘛，对不对？好，那总之呢，这现在呢，就看看了哈，高市早苗怎么样摆脱这一波的民怨哈，让他的支持度呢再继续往上涨啊。好，这个是日本的状况啊。那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了哈。哇，台股今天开盘之后表现非常的不妙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已经跌了1458点了，跌到42175点，43000点的关卡正式跌破了啦哈。要再往上攻不是没有机会，但今天真的要拼一点了哈。大概也是受到昨天美股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的影响，今天这个开盘开的并不怎么漂亮，而且刚刚一度呢还跌超过了1600点，刚刚指数最低来到41815.78 点齁。好，这个台股呢最近落到不行了齁。这个下半年开始呢似乎台股好像中了什么魔咒一样齁。原本表现好的科技相关的类股呢
哎，最近呢都是重挫，当然这跟美国、日本、韩国都有关系啦哈。但是如果再这样跌下去的话呢，哇，这个可能很多人哈，不仅是荷包失血啊，如果你是用比较高干

杠杆的操作，融资融券去买的话，融资啊，尤其是融资啊，股价一直跌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被断头，就会被去追缴保证金了哈。所以呢，今天的台股如果这样跌下去，很怕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融资的追缴令万箭齐发那当这个箭射出来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都卖股再说哈，先疯狂的卖股那这样子就变成恶性循环，会让指数越压越低那我们就看看咯，接下来是不是呢？会出现反弹呢，还是持续疲弱下去？坦白说，现在呢，很多人很担心哦，这个4万点到底保得住保不住哦？虽然现在还有2000多点的这个空间啦，可是也很难讲。你看啊，这一天就可以跌1000点，那跌2000点也是2天的事情而已。当然，我不是在诅咒台股啊，大家不要误会了哈，我只是帮大家分析一下哈。所以呢，最近这个投资股票，你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吧。这个我常常等待也是最好的策略之一嘛。所以你最好先这个看看情况，再决定怎么出手了哈。稍安勿躁啊，千万也不要趁这个时候想说啊，好了，我就来这个抄底啊。但是呢，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底还不知道呢啊。那你接到的到底是黄金还是天上掉下来的刀子呢？这也很难讲啊。所以请大家呢，投资务必要谨慎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情摇晃，夏天的风它自有安排。
1: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 02-2314

0: 9121，23149121。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我们在第二阶段有送今年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哈啊，我们现在呢还有一张啊还没有送出去，如果大家想要拿到这个入场券的话，可以打我们的 call in 电话02237129202 02237129202、要记得哈，你如果幸运拿到这个入场券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你上个礼拜五或是今天拿到的话，领取的截止时间是到这个礼拜五、下午五点为止哦。那我们今天的赠送呢上个礼拜已经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哈啊、我们就这个先把机会让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然后呢这一次啊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领取哦，不可以有代领齁，主要就是为了公平起见啦齁。好，总之呢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别忘了齁，一定要到现场去哦，好不容易争取到了票不要浪费了齁。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入场券的讯息之外，还有一个活动讯息要给大家来参考一下，那就是呢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咯。开课的时间上课时间是在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2点到4点下午的时间齁、来上课，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齁、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由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专业的主持群呢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齁、同时呢也会来练习咬字跟发音齁、然后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齁、让自己呢成为一个专业的广播人齁、有参加过这个广播营的朋友们呢其实都觉得收获颇多齁、而且觉得非常的好玩又实用齁、甚至很多人呢是圆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广播梦齁、我看这个很多学员的这个学习齁、热忱齁、真的是一级棒齁、然后呢声音真的很好听齁、然后这个上个礼拜呢他们也安排了这个学员来访问姐夫齁、这个访问的节奏跟

口条真的跟一般的主持人来讲，嗯，这个不输我们就是了。好，总之呢，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来询问我们的同仁。那这次的上课的费用呢，我们听友有优惠价，是每个人8000元、这是含税的价格了，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了。好，这个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课程活动，给大家做参考。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关心这个劳工的权益。好，那在现在我想你如果在缴劳保的钱应该也知道，现在呢雇主要提拨 6% 的这个劳退薪资，转眼间已经实施了20年了。好，那在8月1号开始呢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呢新增的月退30天的犹豫期，就是呢你如果申请了劳退的薪资本来是这个分月领的话呢，30天给你犹豫，可以改成一次领哈。而且呢强制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的退休金呢，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雇主会拒绝劳工自提呢？这提的是劳工自己的钱啊，又不关雇主的事情，但之前真的有发生过这事情，所以呢有新的规定是上路了，要强制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的退休金。好，然后呢未成年的遗属呢请领的时候呢时效改由成年起计算，并且扩大债权扣押的保护，以便呢全面来提升这个退休人的权益啦。我觉得呢劳退薪资呢至少是个人的账户，这件事情呢当时呢能够做就是一个好事，但是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我觉得呢可以好好的来讨论再改进。好，那这次这个8月1号新做的这些改革我觉得都做得很好，不错都有帮这个劳工朋友想到就是了。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呢这个劳退薪资雇主提的 6%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呢是把这个 6% 交给我们的国家去操作齁。可是在国外很多的这种劳退的这个制度里面呢劳工是有权利自己去选标的的啊。那现在呢在私立学校的老师的他们的退休金的部分呢已经是改成是可以自己选方案啊。不过他们不是选标的，是选方案，就是他们有这个稳健型、保守型跟积极型来选择啊。我觉得至少我们的劳退薪资应该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革吧。既然是我自己的钱我自己账户的钱，我应该有权利来主动选择我要的标的嘛，对不对？你说交给国家管也不是不可以啦齁。可是国家操作的绩效真的有很好吗？大家如果摊开过去的绩效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并不太理想就是了，这是姐夫的感觉了哈。你会说没有啊，这你看这两年他们都投资赚了很多钱，没有错，这是这两年。可是呢，不是每年都在过年啦，这两年之前也碰到很多次的这个股市大跌啊，所以还没有领到这个钱的朋友们呢，你的钱不是说今年赚的就全部给你那赔的都不算，不是这样子算的它是累积的算法了齁。所以你在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涨涨跌跌齁，它操作的标的又不是操得很好的话，其实你的受益并不是太多所以这个也特别要这个来呼吁一下齁。不管是立法机构或者什么行政单位呢，是不是真的要好好认真来考虑让劳工可以自选这个他们的退休金的方案。不过呢这件事情讲了大概有20-30年了齁，没有到20-30年了齁，就是20年了，因为劳退薪资刚上路嘛时候就有人提过齁，但到目前为止呢也是这个原地踏步虽然很多的像这个基金业者在积极推动这件事情呢，但是呢他就是下不来。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有一些劳工呢会认为说，哎呀，如果让我选自己选，万一亏损了怎么办？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自己选，当然要自己负一点责任。可是我们的设计里面都至少有一个保证，你可以不用赔钱，但是呢，可以领到最低就是两年定存的这个利息啦哈。至少有这个保障在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变成是自选标的的话，是不是考虑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继续维持着呢？好，这个当然都可以继续讨论了，但是讨论要有结果啊，不能讨论个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都没有答案，这个不就是太没有效率了吗？好，这个是有关于劳工权益的部分，希望呢能够越改越好就是了。好，那讲完劳工权益，我们来关心一下股民的权益啊。这个股民呢，今天看到台股的表现，到目前为止来讲，应该脸色都是跟我们的盘面一样啊，是铁绿的啊。目前呢，大盘是跌了1482点，来到42151点，跌幅超过 3%。刚刚呢一度呢跌破了42000点的大关，来到41815点哈。我相信今天台股的疲弱呢跟昨天的美股当然是有关系的哈。那还有一个原因可能跟今天的韩国股市也有关系，因为韩国股市目前呢就已经跌了 8% 了哈。那日本股市呢也跌了 3%, 所以呢不晓得韩国又出了什么事情了哈，希望韩国呢不要再出现什么熔断了哈。但是呢，因为韩国这一阵子的股市震荡哈，再加上他们之前呢杠杆的商品开太多哈，这一波呢可能都还没有洗干净了哈，可能真的要等韩国股市稍微稳一点点呢，台股结才有可能来止稳就是了哈。那这个台股呢疲弱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像昨天的台股盘中呢一度重挫了685点齁，来到42969点齁，贯破了43000点的关卡齁。可是呢这个后来呢的确齁，这个有一些买盘进火来进场来点火齁，所以让这个指数呢稍微的这个拉回一点点啊，不是拉回一点点，拉回很多哈，这个大概呢拉升了有644点左右哈，所以也让这个台股呢，昨天呢，表现呢，没有太差哈，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只是呢，共买超了6.64亿元哈，由卖超转为买超，外资呢。是买超了80.4亿元哦，外资开始呢现在在买台股了哦，那投信则是持续买了4.8亿元哦，那自营商则是卖超卖了78.56亿元哦。那整个台股昨天的表现上面来看呢，最后是小跌了20点哦，收在43634点哦，成交量呢只是萎缩到只有7476亿元哦。你看之前的成交量每天都是照来照去哦，这个都是上兆元的哦，一下子呢缩到了不到8000亿元哦，而是呈现价跌量缩的格局哦，理论上是还好没有到失控了，可是今天这样跌法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就是了哈。好，那在昨天的盘面上面呢，这个全指股啦还有这个高价股啦哈，表现相对就比较疲弱齁，台积电是收在平盘齁，联发科跟台达电的跌幅都超过 6%, 那今天开盘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齁，台积电现在跌了50元，联发科呢这跌了290元，跌幅都 7.88%, 所以这个全指股呢今天看起来呢还是弱弱的齁，那当然对于这个台股的指数就不会是太好的影响了啊，所以台股最近的动荡哈，真的要提醒大家投资上面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这个最后呢是升值了 5.3 分，来到32.305元哦，那现在看起来呢32.5元应该是目前呢
央行在守台币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吧，大家呢如果有在这外汇投资的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些统计数据哦。那有一个

是每个月都会公布的景气灯号哦。那在昨天呢，国发会公布了六月的景气对策灯号呢，已经连续七个月亮出了表示景气非常热络的红灯啊。那分数呢是这个达到41分哈。在这个红灯的部分呢 ,38 度到45度呢就表示经济是相对来讲是活络的哈。那这个也是呢连续上涨连续到红灯最长的第二个记录齁，那最长的记录是在2021年10月份创下连九红齁，那这一次呢是连七红，有没有机会破记录呢？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景气来看，是有机会的就是了齁。好，那昨天公布的这个景气灯号呢，表示说齁，大家对未来的景气似乎呢还是蛮看好的齁。那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走呢？那当然就要看我们的 AI 相关的产品是不是这个热度能够持续下去就是了哈。好，这个之前有讲过，有人会拿这个景气灯号的表现来作为投资股票的选择哈。那过去很多人会说，哎，如果到了红灯啊，就应该要卖股票哈。那现在已经连七红了哈，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如果真的开始由红灯呢转为黄红灯哈，你稍微落一点点，这个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景气灯号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国际机构对于亚洲的经济成长的预测啊。亚洲我们知道今年呢，像日本啊、韩国跟台湾股市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啊。那到底今年呢，各个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率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高盛的话呢，这个高盛呢，对台湾的经济是非常有信心哈。他已经把今年的全年的 GDP 成长率呢，由 10.3% 上调了 10.6% 啊。那彭博的这个资讯呢，他们的估计呢是说市场看台湾的 GDP 今年成长是 9.5% 了哈。好，那在稍早之前，亚洲银行其实也公布了台湾的一些这个经济成长率哦，包括台湾呢，是来到 9.5%、哦、是全亚洲里面的No.1 了哈。那第二名是越南的 7.2%， 第三名是印度的 6.6% 哈。那中国大陆呢是 4.6% 哈，南韩只有 2.6% 哦。这个虽然哈，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蛮低，我说是韩国，可是他们的股价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啊，是非常的亮眼哈。那至于日本呢，只是 0.7% 啊。好吧，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数字哦，给大家做参考了哈。我们当然也希望呢，我们经济成长能够呢，持续的旺下去，但是也不能都集中在某些产业哈，还是要雨露均沾，因为很多产业基本上现在呢还是蛮辛苦在经营的，就是了哈。所以看 GDP 经济成长的数字呢，不能只看总体数字，要看细项的分析哦。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这个入场券也全部送完了，记得要来领票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7: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材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精装涂料

0: 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诶，像这个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玉清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漆之前的话呢，因为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了，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说哦，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哦，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能用 DIY 的话呢，只能用这样子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嘿，
0: 是，
1: 对。
0: 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哪边漏水，
1: 对。
0: 可能会发生漏水的这个点，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做，比如说用水泥去做一些填补的修
1: 是
0: 复，
1: 的，
0: 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这个
1: 防
0: 防
1: 水
0: 水
1: 漆，
0: 漆嘛。
1: 嗯。
0: 那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呢？
1: 其实哦，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透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嘿，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水性漆
1: 对，
0: 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哦。
1: 的。
0: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
1: 是。
0: 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可能3、5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1: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化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哦，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5年10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问题哦，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剥落的问题。
0: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 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

0: 发现，哎，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哎，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了，
1: 所以是没有剥落嘛？
0: 没有剥落。
1: 那我在想哦，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啊，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哦，我们一般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啊，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0: 是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接近就是阳光直射的地方的话，那是不是在做一些保养跟维护也是要比较频繁一点？
1: 是的。然后因为你如果比较阳光直射的内墙的墙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等级比较好的内墙漆，好，就是说它有一些耐候成分的一些内墙漆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在做这种室内的墙面的一个油漆的墙面油漆的保养的话，你会建议说大概多久去做一次保养，才能够常常让室内的油漆不会出现一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1: 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小孩子弄脏啊什么的，所以我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要1万次。一万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风性也会比较好。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10年、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哦，
1: 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0: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啊，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1: 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除臭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所以现在我们德国的内墙漆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然后金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
1: Carpro
0: 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那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1: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做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V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OK， 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更高的，
1: 对，
0: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

0: 后啊，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
1: 对，
0: 对，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1: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啊。因为钢板钢构面的话呢，它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去清洗它，所以呢，它必须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啊，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比较多
0: 哦，
1: 一点？
0: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OK，那比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裂纹那种
1: 是
0: 裂缝
1: 的，
0: 哦，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补漆的部分哦，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请我们张一起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精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2: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1mm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基本上
1: 那如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2: 就直接涂上去，
1: 就好了。
2: 因为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
1: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2: 你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很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点的话会比较明显。
1: OK， 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者是一些温度啊日照等变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精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or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N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承恩门，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中大校门等等都有用到这个涂料。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2: 户外
1: 嘛，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
2: 更
1: 好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台语所说的膨拱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要走骑楼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那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 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10年至15年甚至20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呢，比如说沙尘暴粉尘啊，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的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好，所以我水冲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技师啊，刚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德国技师之前呢，在20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个统计，台湾喜欢用瓷砖外墙嘛？
1: 对。
2: 好，瓷砖外墙的话，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50-60年。
1: 嗯。好，
2: 如果你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70-80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生活的安全性。
1: 嗯 嗯, 嗯，
2: 是的。
1: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建筑结构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就是需要做的比较频繁，比如说每个5年啊，或者是10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2年清洗一次外墙。好，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5年至8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哦，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15年、20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2道面漆，我只要花2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
1: 嗯，
2: 好，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20-30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所以它不只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或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嗯，
2: 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死人，
1: 剥落而已，
2: 对，就剥落而已。
1: 是的，
2: 嗯。
1: 那张总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嘛，像那些粉尘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 PM2.5 的问题也是越。

0: 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你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
1: 水
0: 清
1: 洗，清
0: 洗就好、
1: 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不用
1: 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是，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案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1: 哦，自洁砖
0: 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1: 哦，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因为我们自洁效果的话呢，自洁砖它大部分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让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自洁砖的话，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容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人热差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使用空鼓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再来是你瓷砖，比如你我贴自洁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鼓波的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价，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不见得，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0: 是的
1: 。
0: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1: 是的，没错。
0: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您有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哦，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它在内墙它发挥效应，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哦，我们所谓常讲的零浮游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0: 所以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1: 不会有味道。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毕竟因为这个零浮游漆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0: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这样，比如像厨房吗？
1: 厨房，
0: 是的，就主要是厨房会用这种防火漆。
1: 防火成分比较高的，
0: 防火比较成分比较高。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污，
1: 不耐脏，
0: 不耐污，对，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两好。
1: 而且更严重的缺点是说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一定会手去搓，因为他没有浮游漆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他会容易起粉。起粉化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瑕疵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虽然它是浮游漆，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你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0: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1: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0: 就是局部啦，就是比较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需。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现了，对，就比较安全一点了。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然后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种叫 色表上面去选择说色卡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嗯、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仿石漆、嗯、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感觉，
1: 像它喷上去了、
0: 哦、喷上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诶，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哦，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
0: 嗯、
1: 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射香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射香球会破掉嘛，破掉的时候它会呈不同的颜色出来。
0: 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1: 欸，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仿石希望它有仿颗粒状的、
0: 嗯、是
1: 那种立体仿石的效果。
0: 是的。
1: 欸，
0: 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者是脏物？
1: 哦，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欸，我们一般齁，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
0: 嗯、
1: 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针，会有尖锐很尖锐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
0: 嗯、
1: 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的感觉，
0: 是
1: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0: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
1: 脏污，
0: 粘一些脏污就对。
1: 所
0: 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
1: 多？用外墙还蛮多的。
0: 是、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

0: 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2: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专用的仿石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光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嗯，是的，
1: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那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2: 很多花纹
1: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
2: 其实要比较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啦，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 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2: 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
1: 是，
2: 然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
1: 是，
2: 通风的话就
1: 是
2: 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1: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2: 通风。
1: 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2: 护目镜。
1: 是不是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
2: 对，
1: 其实
2: 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那就
1: 很麻烦
2: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大气大掉就比较严重一点，
1: 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护目镜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2: 手套
1: 对不对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2: 对，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那现在其实水性涂料的话呢你 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
1: 嗯，
2: 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得掉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啊，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2: 所以重要的是还是选择你涂了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
1: 是，
2: 是的。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2: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试做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它是没有加防腐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1到2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这样子。是的，
1: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2: 使用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1: 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硬化。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气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 的，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
2: 对，
1: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不能用。那我们要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然后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那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2: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1: 就是我们干脆。

0: 就是直接让它、嗯、让它
1: 全部硬化，
0: 全部都氧化硬化之后，然后就丢。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1: 尽、嗯嗯、量不要倒在水里面、啊嗯嗯、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嗯、
1: 哦，虽然是没有毒、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0: 好、嗯、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嗯、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是
1: 对，这个很麻烦，
0: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嗯、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1: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0: 嗯，
1: 那现在普及率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很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
0: 嗯，
1: 哦，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
0: 嗯嗯嗯，
1: 是的。
0: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1: 普遍。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1: 的，
0: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1: 哎，其实全台湾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0: 嗯，
1: 啊、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合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0: 嗯，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1: 哎、如果刚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0: 对，
1: 好，那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十五年、二十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0: 哎，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是也是比较短吗？
1: 哎，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
0: 嗯，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1: 哎，贵一些些啦，因为其实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他可能一平方米四五千跑不掉
0: 哦，
1: 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繁杂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啊，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啊。
0: 诶，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1: 其实艺术漆齁，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齁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

0: 把艺术器我在工厂做好了，
1: 嗯，
0: 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
1: 嗯，
0: 好，所以他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
1: 嗯，
0: 还又可以展现出艺术器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器便宜一半，
1: 是，
0: 嘿，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师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器，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哦，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以前的壁纸，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防污啊、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化的话呢就直接当作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的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然后曝晒之后会硬化，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好，那我们今天在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烧伤了。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这首有点俏皮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歌名叫做《我是有钱人》。好，这个钱哈，这个 money 是一件很市侩的事情，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好，但是我觉得他刚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哈，不让人讨厌，哈，感觉上还蛮就是单纯活泼，然后就是想要成为有钱人的感觉。好啊，另外没有有钱呢，哎，其实还有其他很好的特质嘛，对不对？好，好啦，不过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为了钱在厮杀哈。就是你可能就是每天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好，那甚至呢，现在开始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动作。那投资理财，如果说哎，像之前哈，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台股乘着 AI 列车，每天看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做多，好啊，就是涨得蛮凶的，哎呦，赚钱就开心，就虽然说是未实现获利，好啊，起码就觉得心情好了许多。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是纯股的，好，不管说是纯股票、纯 ETF、长期投资，好，那因为看起来红通通的嘛，心情就愉悦。可是从七月份开始，哈，不是呢，哈，这个上下震荡，震荡的很猛，哈，啊，震荡到了很多人的心脏病快要发作了。好，那台股今天28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再度遭到血洗，好啊，但是这个血洗的状况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好，日本啊，韩国啊，好，大盘跌的也不会比我们少啦，好，整个大盘的这个下跌的趴数，那因为受到美国晶片股走弱的冲击，再加上亚洲股市同步重挫，所以呢，我们的千金股俱乐部开盘就全面溃散啊，盘中一度仅剩下41档千金股啊，然后呢，像这个环球金、竹升科技双双跌破千元大关，然后呢，股王信华、股后千湖同步重挫超过半根停板。阿里怎样齁，还有股王信华齁跟股后川湖齁，一个10000多块，一个8000多块，就是它的价格啦。诶，应该不是 不能说多快，应该说一个一万多，一个8000多齁，就是它的股价啦齁，股价啊，你乘1000嘛。好，人家就说它是一栋房啊，半栋房啊，如果说它跌半根停板就很多齁，那像这个联发科啦、世新 KY 啦这些千金股齁，37档的千金股其实跌幅都超过 5%， 好，只有茂林 KY 是逆势走强，盘中大涨超过 5%， 好，所以这几天齁，应该有很多人的心情都是不是很舒服齁，但是这时候就要讲齁，就是你的投资理财在配置的时候哦，到底你的杠杆有多少？哦，因为像昨天新闻就已经出来了嘛，好，哦，之前就已经讲什么4代同堂、6代同堂，但是现在金管会要开始介入，应该是说要做一些处理的动作了，好，哦，因为如果有在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哈，哦，就是你如果今天去买房子，你今天要去信贷，好，那房贷、信贷其实都要上联征的，好，就是要查询联征。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股票拿去质押，好，如果你是跟券商质押，你是跟证金质押，好，其实是不会上联征的，好，所以这两个系统是没有互通的，好，那因为现在怕说你借钱借到杠杆太大会出事，好，所以现在他们就在讨论说，哎呀，是不是稍微。

就是要跟廉政有点关系，好啊。但是有昨天有讲到说有个资法的问题，所以是不是你自己要去借的人，好，你先准备好廉政去跟就是银行申请，好，或者是跟政经申请之类的，好，以后怎么做不知道，表示说已经开始有在注意这件事情了。那最近股票这样震荡，好啊，网络上的一些专家啊，好，都跟你讲说，现在可能有联准会到底会升息会降息，好，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战争啊，好，然后还有汇率啊，好，比如说日本的汇率啊，好，这些都会影响。好，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些些微的就是讲到说七八月外资在放暑假，好啊，这个讲放暑假不是真的大家都放假不做事啊，是说他们有一些经理人们好在七八月可能就会陆陆续续休一些长假，大家轮流休长假啊，所以可能在以前呢七月可能表现不是很好，那八九月也不是很好，齁，就是往年的历史以美股来讲的话，齁，啊十月可能才开始，齁，稍微就是往上，然后十二月收官，齁，大概是这个意思，齁，啊但是今年从七月份齁就已经开始跌得很凶了，那是不是里面就开始清洗一些浮额啊，齁，那之后如果未来还是一切看好的话，会不会车比较轻，齁，然后嘿可以发动，齁，但是重点是你的杠杆不要太高，你可以撑过这段时间啊。然后如果假设你的股票是好的股票，你是长期投资啊，然后目前大盘的看法除了刚才的那些变数之外，好，目前大家的看法是在 AI 还没有变啊，然后大家赚钱的这些数字啊，估计出来数字还是准的情况之下，哦，他们会对于现在目前下跌的情形的说法是说啊，就是那个去杠杆啊，哦，然后就是有些杠杆的人多杀多，因为他维持率已经撑不住了，哦，然后基本上基本面是没有改的，好，就是以每间公司赚钱这件事情好是没有改的，好，所以就看你可不可以撑到十月十二月，好，好，那当然这前提是你是长期投资的人啊，好啊，如果你是做短的人，好，短线的人几天的啦，好，一个月的啦，好，那这个操作模式就会不一样，好，所以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风险就是要评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好啊，其实投资也是不容易的啊，如果投资这么容易，好，一堆人都不用上班了，就靠投资赚钱就好了。好，来这个黄小琥所带来的歌声，2010年的作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

0: 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Starbo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的时间进行，那预计招收小班只有6到10个人，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哈，然后呢想要体验一下说广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我们这10堂课当中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好，那可以进我们的录音室好还有摄影棚来体验一下啊。那同时呢，其实现在大家的手机啊好或是多媒体好加减都会用得到，所以来上这个课程呢是其实非常欢乐非常好玩，还可以认识同学哦。上课时间都是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这是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那这个我们第七期的昨天才结业式哦，这些姐姐们哦都超级有活力的啦齁、哦、诶真正看不出来说她的年纪齁、哦、然后另外呢就是诶每个人齁、哦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的活力加起来齁可能是我的5倍齁，真的是很厉害齁、哦、齁、哦、那就是基本上他们是来上广播班的齁，体验广播的魅力，可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会想知道说啊为什么齁你可以这么的有活力，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的好齁、哦、那诶你的人生的一些故事啦经验分享啊齁，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棒的事情。好，那所以呢齁、哦、你看他们昨天就是那个第七期的乐龄广播演习班的那些姐姐们齁、哦、看起来都齁、哦、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活力齁、哦、然后笑眯眯的这样子齁、哦、然后而且很有精力啦齁、哦、然后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他们的活到老到学到老齁、哦、那个举一反三齁、哦、学习速度真的是超快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高龄化社会啊，重点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而是说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好，然后健健康康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8个习惯可以让你延寿23年齁、哦、那看怎么样可以释放快乐的荷尔蒙齁、哦、那其实好心情是一种抗老神药哦齁、哦。好，那史丹佛大学日前有一份老化研究告诉我们，44岁与60岁的人会迎来2次断崖式的大衰老。哦、那另外呢同样是全球排名就是全美排名前2大的哈佛大学、哦、也同样推出一项长寿研究，那指出人们只要做8件事就可以延长寿命平均23年。那他推荐的是哪8件事呢、哦、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诶简单讲就是这8件事，这个8个习惯、哦、可以开启你身体的快乐荷尔蒙、哦、让你不忧郁哦、然后就是激发你那个幸福的荷尔蒙，让你每天都很开心。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运动。那根据他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哦、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全部死亡原因的风险降低 46%。 那第二个就是不滥用止痛药、哦、避免止痛药成瘾是研究当中呈现延寿第二大的关键因素，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38%。第三个就是不吸烟，好，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早逝风险的 29%。 好，研究指出任何时刻戒烟都是有好处的。那第四个是植物性饮食，好，只要是以植物性饮食为主而非以全素的饮食，好，就是意思是说你多吃点植物，但是不是叫你吃素，不是叫你吃全素，好啊，只要植物性比较多一点，好，这样可以提高长寿的几率到 21%。那、啊、另外呢就是避免饮酒过量、哦、那什么叫做过量、哦、每天喝超过4杯以上就叫做过量、哦、那避免过量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19%。 好，那第六个就是充足的睡眠、哦、每天要睡7到9个小时，而且是没有失眠哦，爱困了后、哦、困了后7到9小时、哦、这样可以减少全部死亡原因风险的 18%。
好，另外呢就是睡前一到两小时好，你要降低室内的亮度。好，就是如果你在晚上好全身处于光亮的环境之下，只要短短一小时，好，原本要开启的睡眠荷尔蒙就会被再次关闭。所以睡前齁，睡前一两个小时最好就那个亮度慢慢就减亮，然后睡前避免使用蓝光。同理可证齁，或是卧室要选用黄橘色灯光的照明，那即使是一小盏灯也会降低睡眠品质。好，那室外光线也是一样。好，所以善用窗帘啊、眼罩啦、啊、确定所有的灯具都熄灭之后再就寝。好，那另外呢除了光线之外齁，也要注意一下那个噪音。好，像日本睡眠名医宫崎总一郎医师就说呢，只要超过40分贝的声音就会使人从睡眠当中清醒。那一般普通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就已经达到40分贝了。好，所以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装一些比较隔音的窗户啦，戴耳塞睡觉啦，好，或者是用节奏慢、频率固定的音乐，好，有效的阻绝噪音，好，或者是释放一些熟睡脑波的好眠音乐啊，流水声啊、轻柔的海浪声啊、白噪音都可以哈，看你个人的习惯。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香氛，好，延长你熟睡期的香氛，好，那让你。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点啦、啊、齁啊，香氛种类依个人喜好为主啊，当然香氛也要挑天然的齁，不要就是那种化学的有伤身体的齁。好，那第七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好，这个如果你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就可以减少 22% 的早逝风险。那这个染色体美国耶鲁大学神经科学教授跨领域压力中心主任辛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也发现，如果你长期遭受慢性压力会加速身体衰老的过程。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当端粒缩短到没有办法保护染色体的时候，细胞就会停止更新，使得身体开始老化。换句话说，长期处于压力之中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内脏健康，都更容易面临早衰的风险。因此保持年轻的关键之一就是远离负面情绪，保持愉快的心情。负面情绪和压力不仅会导致细胞端粒缩短，还会刺激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进而引发氧化压力，也是进一步会加剧衰老。那情绪跟压力好、哦、这个会使得皮质醇这些压力荷尔蒙大量释放，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让身体更容易感染或者是患上慢性疾病。这也是史丹佛老化研究所所呈现的免疫机能下降相同的事实。好，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一就是一看开哈，贵啊这好哎哈，啊也无虾米烦恼哈，啊这种人通常都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呢。好，那另外呢，运动是可以帮助你释放快乐荷尔蒙。好，定期运动可以有助于身体释放这个脑内啡。好，那这种快乐荷尔蒙可以缓解压力、提升心情，并且有助延缓衰老。那另外呢，均衡的饮食也可以提供抗氧化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好，像是一些什么维生素 C 啊、E 啊、多酚类的物质的食物都对身体非常好，都是抗氧的。好，那充足的睡眠对身体的修复也非常的重要。好，因为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细胞修复跟再生。好，所以不要说啊，我现在都已经过青少年了，不需要生长激素，没，人家的生长激素是帮助你的细胞修复跟再生。好，要搞清楚，所以人人都需要，好吗？好，那再来呢，第八个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好，拥有积极的社交关系可以延寿 5%。 那如果你曾经是被社会孤立的人，全部死亡原因可能会高出 32%。 感到孤独的人比没有感到孤独的人早死的可能性高出 14%。 那研究指出，拥有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比孤立了的人对压力的承受力更强，身心的状态也更健康。与家人朋友的亲密互动有助于减少焦虑跟抑郁情节，从而延缓衰老。好，所以呢，哎，要是你身边的人都是一些很快乐的朋友啊，很正向的人啊，好，其实心情也是会被影响的。好，那这样子呢才会过得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天天开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名呢叫做
I do 一起来欣赏。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ss Ya 所演唱的 Everything， 这里是湛山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立法院呢今天28号三读修正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正式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未来若立有遗属指定财产继承人，兄弟姐妹就不可以再主张特留份。那修法之后呢会在总统公布后的6个月实施。那什么叫做手足特留份呢？意思齁就是特留份啊，管你有没有写遗属齁，只要就是你写在还没有改之前啊齁，原本的原定是说呢就是手足特留份，就是如果说这个当事者他说我不要把财产留给兄弟姐妹齁啊，但是兄弟姐妹齁他还是可以分到他的该有的特留份。好，那民法1223条规定，继承人之特留份，直系血亲必属亲属之特留份，应为继份的1/2，父母的特留份应为继份的1/2，配偶的特留份也是应继份的1/2，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应为可以继承的1/3，祖父母的特留份应为可继份的1/3。那修法之后呢，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为其应继1/3的规定，好，那保留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特留份的保障。那最大的影响在于，如果假设这个当事人好在没有子女然后父母都过世的情况之下，生前立遗书表明要将遗产全部留给第三人，兄弟姐妹就不能再依特留份来请求分配遗产。不过要是当事人没有立遗

主，好，这个兄弟姐妹仍然就是法定继承人，依照民法规定可以依法继承遗产，并非完全丧失继承权。好，那我觉得呢，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吵这个，因为有很多的争议啦，啊，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不过比较现实生活中齁，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结婚齁，没有结婚的人越来越多齁，那没有结婚的人呢有时候齁，你就我觉得那个感觉上有点扎心跟虐心齁，就是如果有人他没有结婚，但是他的兄弟姐妹齁可能有结婚有小孩齁，那常常就会出现一些情况齁，就是现在有一些氛围，就是说啊你就没有结婚啊所以爸爸妈妈就你顾啊齁，或者是啊你就没有结婚啊你那么多钱啊以后还不是要留给我们家的小孩齁啊，或者是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啊你要对那个叔叔啊阿姨好一点啊，对舅舅啊齁，对姑姑好一点啊齁，因为以后都是要留给你的齁，你知道直接就这样讲，这样感觉真的很差，对不对齁。那另外呢，如果那个情况是有些人他是没有结婚没有错齁，但是他有伴侣齁，或者是说他只是有结婚但是没小孩齁，那有结婚没小孩按照原来的法律兄弟姐妹全部都可以来分齁，所以呢你说在他身边结婚的那个对象或是陪伴他身边的那个对象齁，就很可怜齁，就很可怜。好，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没有兄弟姐应该是说如果说这个当事人他是留有遗嘱的齁，那所以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就没有了，就不会有再跑来说啊我有特留份我要分三分之一齁，没有这样的情形，就当事人想要留给谁就留给谁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一点点啦齁，比较合理一点点，因为坦白说齁，就是那个长大之后齁，兄弟姐妹就是各自努力嘛，然后各自努力，那你的财富都是自己赚来的啊，那最后想留给谁不就自己决定嘛，对不对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你在看我吗。

好，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帮他报名8月12号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所以欢迎小朋友们跟着 Teacher Carry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活动。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然后呢就是费用是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还有照相记录，请大家云端自行下载。想要报名的朋友 23617231， 应该是说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帮他们报名啊，齁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那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官方的 LINE 的这个群组，齁，也可以在上面用连接报名。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陈佑君共同主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年轻新势力，我是彦宇，
4: 我是耀君。
3: 今天我们不在录音室，我们来到沙连敦户外冒险体验学校，一个重新认识自己实践梦想的园地哦。
4: 在这里有攀树，有骑单射击，还有高空探索。当站在几层楼高的高塔上面对恐惧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学习如何直面人生困境的开始。
3: 好的，阿猫教练还有养羊志工已经拿着装备在等着我们了。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目前来到的是沙连敦户外冒险学校。那么在现场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来宾。
6: 对，
5: 那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阿猫教练。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5: 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养羊志工。
7: 你好，你们好。
5: 好，佑君，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8: 我们就是想要来体验一下所谓的这个高空，虽然我个人有就是极度的惧高，可能是在二楼吧，我就真的就是腿微软，但是我今天来这边现场看到这个高空塔，腿更软。好怕哦。
5: 对啊，
8: 对，
5: 会觉得很恐怖。
8: 其实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成立的意义是蛮特别的。那我们是不是先请阿猫教练跟我们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探索体验学校？
6: 好啊，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张秀菊基金会的董事长，他其实在18年前的时候去在国外去做一些荒野治疗。我们会开放这个场地，第一个部分是可以让捐款人或者是让一般民众过来看，因为我们有3家安置机构，安置机构他们每次六日甚至周间都会上来，会做训练跟会做服务学习的部分。其实他们有看到我们真的就是讲的跟做的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更多更多支持我们的人过来这样
8: 子。那为什么会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比如这种户外探索的体验来做这样子的连接？
6: 户外探索的体验，它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的话，第一个一定是害怕。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孩子的部分，他们从原生家庭过来，很多都会在惊恐或者是说很多不安全感的情况之下过来这边，但你要去克服嘛，要去突破嘛，那我们只能用这些仿造的一些器材，然后去让他有感同身受，然后让他抓出了那个害怕的感觉的以后，然后社工再去跟他们去会谈说，哎，那你害怕，那你怎么去处理害怕这个情绪？然后他会说，哎，我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慢慢的会找心理师会进来，然后很多很多资源会进来，会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样去排除情绪，你要怎么样去排除害怕。可是你不把那个感觉抓出来，你用纸本上可能就是纸本上就是看个书说，哎，害怕，然后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字典都会教你，但是感觉是没办法抓到的。
8: 哦，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0: 了。
1: 对，我想却步，
2: 想说我们东西都准备好，等一下两个人直接上去好了。
1: 我先酝酿一下情绪，我可能要体验一下那个害怕跟恐惧，我现在把它抓出来。
2: 对，那当时其实就是洋洋他们上去的时候会害怕，刚开始的时候他直接跟我讲说教练要不要上去，但是其实我们会半强迫的情况之下，原因是他在这个去做挑战去往前跟往后的时候其实心里在做挣扎，回归到他来这边的原因我们不细说，但是来这边的话这些感觉有没有，这就是在上去害怕的感觉，会不会是你曾经有过的感觉，对不对？
3: 对啊，曾经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来到这里还是有。
2: 对，
1: 那哪一个比较怕？现在这个最近还好了。
3: 对，这还好，之前比较可怕。
4: 所以比较可怕。
2: 所以他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回去是不是社工生辅，或者是会请心理师会跟你去谈一下这个感觉，对不对？
3: 对啊，就是会找我们，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有，就是我们那边的社工会跟你说要不要帮你安排心理师，或者是一些老师来跟你聊。最近发生什么事？
1: 那你怎么决定你要不要？
3: 我是觉得心理咨商师，我自己对心理咨商师这个角色来说，我觉得他是好的。他不是像一些我们其他小孩会觉得说，哦，心理咨商师，如果我有心理咨商师，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会。可能会让
1: 排斥这个角色介入就对了。
3: 对，会有点排斥。
1: 那你为什么不排斥？
3: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的家长都是做心理咨商师，所以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聊天，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几乎都是老师说要跟我聊天，我都说好。
1: 你很喜欢分享，你不排斥分享这件事，你也跟我聊好，我就跟你聊啊。
3: 可以。
2: 那我的意思说，就是像这样子把你的害怕的感觉用出来，然后再经过社工跟心理咨商师跟你聊天，是不是你的治愈的程度会不会比较更好一点？
3: 会比较更。
2: 因为我们在对于就是为什么会把感觉想法引出来，然后再去做治疗的最大原因，如果只是刚来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哦你害怕，我去帮你那个心理咨商师跟你讲。然后哦，帮你解除害怕，你觉得这种感觉会差别在哪里？
3: 我觉得没有差别，
2: 没有差别。
3: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体验上去，然后下来，然后之后去跟老师或者心理咨商师聊一下，然后可能去说一下如何去克服这个恐惧或害怕。
1: 你要直面那个感受之后，真的体验经历过一段之后下来，才有真的深刻有治疗感。
3: 对，然后后面玩久了就是觉得。就是蛮就觉得这东西蛮好玩的。
1: 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你刚刚说蛮好玩的嘛？
3: 对。
1: 那我们想说，就是想要知道多好玩呢，克服掉我们的恐惧。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一座高空体验塔，比如说今天我们是想要来体验的。好了，我跟燕宇两个人，
4: 对，
1: 我们今天就踏入这里，没有教练，没有咖喱娘，你面对我们两个啊，我们觉得这里哎蛮特别的。那
3: 我来跟你们讲一下这里有什么活动。
4: 你是小小导览员，跟我们介绍
3: 活动跟。可以体验。
1: 好，
3: 第一个是我们的高空塔，
4: 嗯，
3: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攀树，
1: 是，
3: 还有我们的气弹射击。因为我个人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气弹射击，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喜欢玩射击游戏，就是比较喜欢玩射击类的游戏。
1: 那你觉得那个什么气弹射击那？你觉得你玩手机游戏的这个训练有可以实战的时候，你觉得有比较比别人厉害一点吗？
3: 有。
1: 你觉得比别人命中度以及
2: 战略吧，我觉得是战略
3: 会比较好，会比别人好一点。
1: 所以你可以成为一个主帅。将军指导大家，哎，你这边。
2: 其实气弹的部分啊，因为他平常在当志工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在。就是高空处看整个大家怎么样出去，然后我们会通常会先带客人会先讨论完的时候，纸上谈兵完的时候再去实际操作，对，然后差不多有五个里面有四个不会操作，然后因为当你在战场里面都是随便乱打了，
1: 没错，
2: 所以你现在看到有痕迹吗？什么教室上面都会有弹斗啊，然后那个什么天花板那边，我真的不晓得天花板到底怎么打上去的，我真的不知道，
1: 着火吧，
2: 他就这样砰砰砰这样，所以有时候
4: 没有看了，
2: 对，有时候结束完。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说，哎，你看他们战略怎么样？你觉得你要怎么用战略，然后怎么样？也会跟他们去思考，因为这我们在做气弹的时候，其实在做气械训练，我们要怎么样步兵排阵，然后怎么样用战略。

0: 怎么样执行这样子。
1: 哎，所以鸡蛋也是一个。蛮好，但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不够多，我们没办法
0: 就一对一对打。
2: 单挑这样，
1: 像那种西部牛仔这样转头，谁先手枪比较快这样子。那我们来聊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今天可能可以体验的，就是这个高空体验塔的部分。
3: 对，
1: 然后你觉得就是，比如像我们两个来讲，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高空体验塔，我们就是迈不出那第一步。你要如何鼓励我们？
2: 我们可以，一开始我们会怕高的客人，我们一开始都会先鼓励他先走第一层，
0: 就是比较下面。我们专门给那个小学生跟小学小六到国一的小朋友，
1: 大概跟我的身高在高十公分左右这样子的情况。对，所以我现在是小学生的体验。好，我们等一下就挑战这个。然后
3: 我们现在只有这样子的基础程度。
2: 如果你可能觉得第一层觉得还好。没有到特别可怕，你就可以试着往上爬，爬到最高处。我们的最高处大概有三楼，差不多这么高，
1: 三层楼那么高。
2: 对，
1: 天啊，好可怕、啊！
3: 真的。
1: 那如果说我们两个上去，你会在旁边保护我们吗？
2: 除非你们真的扛在上面不知道要干嘛，我才会上去救你们。
1: 所以你们在下面看我们。
2: 不然平常就是你们是自己在上面走，我在下面看着你们。
1: 那如果我们卡在上面，你要怎么救我们？我要先把这个安全的部分我先了解清楚。
2: 假如说你们卡在上面，
1: 我就是迈不出那恐惧的一步了。
2: 我可能没办法真的上去，真的扶着你，然后这样陪你走过去。我可能会在你的后面慢慢的鼓励你。
1: 好，再往前这样，所以你会引导我们最快速的安全下来。
2: 会，其实。你玩这个恐惧的一点就是，你们玩会一直往下看，你们往下看就会有恐惧。
1: 是，所以秘诀是，
2: 不要往下看，
1: 往前看。
2: 对，就是往前看或者是往上看。
0: 这个是他的，每一个人感受会是不一样。他的秘诀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客人来的时候都会问说：“教练，我的闯关技巧是什么？”我就会直接问他说：“你上去，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上去下来跟我讲你的闯关技巧。”我们这大部分都是属于开放性的问答。很多时候亲子来的时候，小孩在上面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什么？家长在下面说：“啊，你就左手才去拉，就这么近，你不会去。”然后上面小孩子就会说：“阿宝，你上来，阿宝，你上来。”
1: 对，
0: 这个都属于家庭关系。然后我们在做，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也会就是在楼下的时候跟家长讲说：“啊，不然你就等一下，他可以的，你相信他，他可以的。”那对，因为我们在这边说实在，每次我们当然也想要赚钱啦，都是越多越好，对啊。可是当我
1: 们实际的
0: 对，但是我们的设施就是没有办法到一次到达量这么大。这么多这样子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在这段过程中，我们都是属于开放式的问答，就是开放式说，平常就是小朋友都说，你觉得害怕，那你现在不害怕，怎么样才不让你害怕？然后小朋友开始说，我想要抓住这个，我就说好，可以。那只要在安全情况下，我们会慢慢的一直跟他问答。那这其实也是在，我觉得我们这个场地跟其他场地最大不同的地方，最大场地就是为了要赚钱，他快速做完，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份钱，这样子。我也期望，但我的嘴不受我的控制，我还是会就是连一般的体验客人，我都会还是跟他讲。然后有时候真的客人小朋友卡住的时候，我就会叫洋洋志工说：“来，你上去，我们照那个年纪的比较，你比较年纪比较好，体力比较好，
1: 而且跟他比较相近的年龄。”
0: 对，然后我这边都是只剩下，然后最后教练就只剩下一张嘴而已，我只剩这张嘴有用，我就这样上去。就算他是第一次操作过，可是当他其实他自己本身有成长的地方是，当他遇到更弱者的时候，他其实展现出来的会更勇敢的部分，对吧？
2: 对、啊。
0: 为什么？
2: 因为像小孩子这样上去，真的害怕不敢走。因为怎么样？我平常以我个人兴趣，我是比较想照顾小朋友那一种，所以我对于小朋友会比较有耐心，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都可以慢慢的去跟他们 指导或者去教他。
1: 你很乐于提供他帮助。
2: 对，
0: 他刚开始不是这样子。
1: 那我等一下，我希望你可以把我们两个当成就是小学生，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
2: 好，
3: 对。
0: 那还有就是他刚开始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对这边充满了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不是像他口中所这样子，他。

0: 其实转变的也蛮快的，对。
1: 那你一开始来到这个沙甸敦，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跟现在比起来。
2: 刚才就是想说，为什么要来这里？啊，我们来这里要干嘛？啊，太阳那么大，每天都要来吗？然后，
1: 我是谁？我在哪里？这样的概念。
2: 对，然后我想跟老师他们说，我可以不要来这里吗？但是没办法，就是
3: 没得
2: 慢慢，
3: 选，
2: 对，没得
1: 没
2: 选，
1: 得选。
2: 就是慢慢去习惯这个环境。
3: 那你来这边都做什么日常？一开始啊，
2: 一开始，
3: 拔草。
2: 我们有割草机，我们不需要一根一根拔，没有那么寒酸。
0: 我们曾经 曾经。
2: 一开始我们刚开始学就是先学房屋整理上的，就是如何去客人住过的房间，我们要如何去整理干净，让它变回原本的样子。
3: 然后呢？还有。
2: 然后这房屋整理完，后面就开始在学绳索类跟像其他活动。像是高空、气弹、攀树这些，
3: 这些都是你来这边才学的，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2: 都没有。
3: 啊，首先你也先克服了你的恐惧，
2: 对，
3: 你自己都有先 run 过一遍。
2: 都有。
3: 哎，最难克服的是哪一个？对你来说？
2: 攀树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好，因为第一次攀树，因为树上面就是，
3: 奇形怪状。
2: 对，然后还特别多蚂蚁。
3: 哦，
2: 爬上去的时候，会有一坨蚂蚁一样掉在你的旁边，掉在你的身上。
3: 我不想要，所以你觉得那个就是觉得，怎么还有这样子？
2: 对，然后攀树其实比我们的高空塔还要累，还要来得累。
3: 所
1: 因
3: 以，
1: 为很耗体力，对不
2: 对，这个很耗体力。
3: 所以就是你最难克服的是攀树，然后最喜欢的是气弹。
2: 对啊。
3: 但我们今天要体验高空塔。
1: 对。
3: 好，那我们差不多了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时间我们接下
3: 我们要
1: 来
3: 来体验
1: 就要来
3: 了，
1: 体验
3: 我
1: 了。
3: 心里准备好了，好吗？那我们要换场景
1: 好，
3: 哦。
1: 我们有心理建设，
3: 好，
1: 一
3: 出
1: 下
3: 发，
1: 出发。
3: Go！我们现在移动到这个高空体验塔下面了，真的很可怕。我们刚刚讲好了嘛，我们要从最基础的那个。小学生的这个第一阶开始体
1: 对，
3: 验，
1: 初阶开
3: 但
1: 始。
3: 在上去之前，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装备。
2: 对，
3: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这种户外体验，最重要的是安全，对吧？
2: 对
3: 怎
2: 啊，
3: 样？
2: 安全一定是第一。
3: 对，那现在我们要先来请亚洋志工帮我们，就是做第一道的防护，就是我们要先来穿安全装备。
2: 我们安全装备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吊带，它怎么穿？就是它前后会有两个紫色的环。然后有一边紫色的环，它上面会有一个黄色的标签，
3: 啊，
2: 这个是正面。然后正面黄色标签，它上面这个紫色的环比较粗，
3: 对，
2: 这是正面。
1: 哦，
2: 啊，后面这个比较细，
3: 下
2: 是
3: 面这
2: 放
3: 一
2: 在后面的。
3: ，OK，
2: 然后它长得就像尿布，它中间会有两个蓝色的绳子，
3: 对，
2: 这个会是在你的两只脚的中间。
3: 哦，就是裤裆的地方，
2: 对，
3: 它就是你想象它是你的裤裆，
2: 对，然后，
3: 黄色标签在前，然后比较细的紫色吊带在后，
2: 对，
3: 跨上
2: 然后
3: 去，
2: 对，跨进去，
3: 对，
2: 然后旁边会有一个最长的蓝色绳子，
3: 对，
2: 先从你后面的，
3: 扣环，它就像你的腰带一样，把它像穿皮带一样穿过
2: 对，
3: 去，
2: 先穿到后面的紫色细环，然后穿完。
3: 拉到前面，
2: 拉到前面，然后黄色标签旁边会有一个
3: 哦，有
2: 铁
3: 一
2: 扣，
3: 个铁扣，对，
2: 对，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个红色的标签，然后跟一个数字，应该是先从数字那一边穿进去，穿进
3: 哦，
2: 去完，
3: 哎，很明确，很明确，
1: 对，
2: 再从红色这个地方穿进
3: 穿
2: 去，
3: 回来，OK，
2: 然后你会看到上面这个红色这一块。
3: 对。
2: 我们要让红色的东，红色代表什么？红色代表危险，所以我们要把红色的地方盖掉。
4: 反穿的概念呐、
3: 啊，哦，
1: 反穿哦，
4: 对，就把它反穿，因为它的承重力，第一个红色标识是为了让
5: 互相双方检查说，哎，我有没有这样子在反扣，它的承重力跟拉力就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3: 所以这是双重保障的概念。
5: 对对，我们每一次都
3: 等于说我们扣环上如果漏。

0: 露出了红色标签，代表你没穿好。
1: 没错，
0: 是不是这意思？
2: 对，你有可能会从上面这样子，
1: 就是吊带在上面跟你 say hello， 然后你在地上跟他 say hello 这样
0: 子。Oh no no no no， 不行不行
3: 不行。
4: 好，那这样算穿好了吗？
2: 没有，还没，我们还有一个脚踝。
3: 脚踝的部分，
4: 这个是腰部的部分，
1: 嗯、腿带腿带
4: 腿带的部分。
2: 刚刚那个前面讲的是在你的，
4: 这是扣在我的腰上，对。对，
2: 然后这是扣在你的
4: 大腿，
2: 大腿一样，
4: 一样，
2: 刚刚一样，就是先穿过去，
4: 数字
2: 有数字这一边，
4: 对，
2: 然后再从红色这里穿进去，然后我们每一个扣环都是有会有红色这个，
4: 所以要再
2: 一样，再反扣一次。
0: 好的，欸，这安全真的做得蛮到位的。
3: 对，
0: 我觉得这个超级重要。
3: 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专业的设施啊，安全性也非常高。
0: 对，没错。嗯，
2: 因为你上去那么高，一定要够安全。
3: 对，
0: 好的。所以两脚都把它穿过去。
2: 对，两脚都是一样，照刚刚前面两次。
0: 对，号码，然后红色，然后再拉回来盖过红色的标签。
2: 对。
1: 其实每个客人都问我讲说，哎，这个安不安全啊？会不会怎么样？嗯、我通常都会客人讲说，你知道，如果你的害怕是100%，我害怕你出事的几率是300%、400%、500%。
0: 真的，我们更怕你
3: 说的也是更怕
0: 的，
3: 真的。
4: 好，那我们现在就穿戴完成了。
3: 对，
1: 好，啊，准备要体验了，我们就直接直上二楼好了。
0: 哦、好的，
3: 好，
0: 我们要出发 ，Go。
3: 对，哦，接受这项挑战。
4: 没错，
2: 上去的时候，我们会走梯子上去，然后
0: 好，看到了，就从这个梯子上去嘛，对不对？
2: 对，好，我先跟你讲，上去我们会扣一个，有一个铁环，然后铁环上面绑一个绳子，
0: 嗯，对，
2: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铁环扣在你身上，
0: 安全绳，
2: 对，
0: 好，
2: 然后我们会这样拉着你，然后你慢慢这样爬上去，
0: 好的，
2: 然后爬上去，我先讲那个梯子特别的晃，所以很多客人跟我讲。他上去最怕的不是上面的设施，是梯子。
0: 嗯、哦，所以在前进设施的这个部分特别可怕。
2: 对，
3: 一开始就这么刺激。
2: 上去到那个柱子上面有一个平台。
0: 对，看到
2: 我们人会站在那边。
0: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站在那个类似多边形的平台上。
3: 对。
2: 然后你身上会有确保器，它确保器底下有两个钩子，然后跟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嗯、红色的也要反扣在自己身上。一开始要反扣在自己身上，
0: okay， 所以先扣好就对。
2: 对，然后要锁紧。
0: 好。
2: 然后两个确保器也要扣在自己身上。
0: 你等一下会帮我们检查吗？
2: 会，我们等一下我会负责帮你们检查。
0: 很棒。
2: 装备。然后好，这里其实有一个口诀，就是告示板上面会写一号确保，然后跟二号确保。一号确
0: 保，我们会有确认这样子。
2: 要怎么分？就是你第一个拿起来的确保器就是一号。第二个拿起来就是二号。
0: OK。哦。好，所以我都扣好之后，我要跟你说，我要确认。
2: 你第一个拿下来的要说一号解除。
0: 是。
2: 一号扣上去的时候说一号确保确认，二号拔起来就是说二号确保解除。
0: 是。
2: 然后扣上去铁盘，要说二号确保确认。
0: 哎，我发现这个防护措施真的做得一层一层一层的。
3: 对，滴水不漏了。
0: 没错。
3: 对，算是有个 SOP 就对了。
5: 在上去之前，其实会有练习区啦。
0: OK。
5: 如果不上去的话，我们跟客人讲说，如果你不认真学，那很抱歉，我不会让你上去。就算你付了钱，我也不让你上去。
0: 不是啊，大家要上去不练习这个
5: 还是会有。
3: 哦，也有遇过。
0: 大家这么幽默是不是？
5: 哦，觉得说这个很简单很容易，我干嘛要练习？我直接上去就好。但我们这边就是会觉得说，你没有操作过，我没有看过，我就是不能让你上去。
0: 啊，
5: 就
0: 真的耶。
5: 我付钱了，就是付钱，然后呢，你的安全我要负责，所以我不让你上去。
0: 哎，我们真的很怕你掉下来，我们这里就没完呢。
5: 对啊，我们
0: 是不是呢？
5: 不能为了你一个觉得 OK 没什么，然后我其他的小孩要怎么办？
0: 真的，那谢谢洋洋，
3: 洋洋志工，
0: 这么比我更重视我的安全，那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3: 对，
0: 好，走了，
5: 加油加油。
0: 好的。没有录刚刚，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在上面录，会耳朵会破掉，太可怕。
3: 真的。
0: 哎，我跟你讲，
3: 下来松了一口气。
0: 不是，真的太高了。
3: 对啊。
0: 真的太高，我真的是没办法。
5: 我刚刚一直在上面，想要跟试着跟你们对话，但是除了尖叫还是尖叫。我想说，那你们叫完我再跟你讲话好了。
0: 真的，不要让我分心，我无法。
3: 对。
0: 我觉得要跨出，就是他一开始是那个有木梯子嘛，然后是要跨出去嘛，我做不到。
5: 通常跨出去那一步是最难的，说真的。
3: 对啊，
0: 我真的做不到，好

0: 我就站在那个，因为晃嘛，然后我跨了一脚，然后后脚跟不上，我没办法，
1: 使不上，
0: 我没办法。
2: 其实杨一直在下面一直跟我讲说，我真的不用上去吗？我真的不用上去吗？我就说，
0: 你为什么不上？
1: 对啊，
0: 我在等你。
3: 哎，其实我要上去，其实要看教练，要教练的指定我才能上去。哦，
0: 你为什么不指定？
2: 因为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啊。
3: 对，我觉得你们可以努力撑完全场。
2: 因为通常在害怕的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个可能你觉得是外援或怎么样，你本来可以过关的，本来可以
0: 突破我自己。
2: 对，然后就是因为有了，就常常我们会家长会准，可能小朋友跌倒有没有？他在家长不在的时候，他不会哭，他拍起来，他拍拍腿这样子。然后一看到家长过来，立马跪倒在地，哇、哭！我们真的有发生过这件事。对，我们真的有发生这种事情。那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就是说，我们会看情评估状况。其实，在刚刚在尖叫努力的情况下，可是你脚还是有往前，那我觉得在没有安全疑虑跟你还在体验的部分，那我觉得不要打扰你的兴致啦。对，虽然他一直很想
0: 上去，我觉得这套体验就是他真的就是户外探索体验。第一，我们在户外，然后我真的是在上面探索了我自己，我发现我其实我还是可以走那一两步啦，然后这个体验是真的是蛮深刻的。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如果你有那个想要体验这种，
1: 你如果自我只是突破的话了，
0: 不一定要突破，但是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2: 可以来这边练体力。通常我们在上面走一走，其实你刚刚那个腹部核心肌群是不是用到
0: 很厉害？核心群很爆汗啊，好可怕。
2: 然后等一下腰部会那个痛。
3: 其实到最后我们下来会从那个环状肌下来，
0: 没错。
3: 然后其实你们会怕的就是说，因为你们没有体验过，所以跳下来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说，啊，跳下来会不会直接落地那种
0: 快速那种自由落体，超怕。
3: 他不会，因为他你跳下来，他一开始会加速一段，后来就是会慢慢减速，然后慢慢这样带下来。
0: 没有，我就觉得很快，
2: 毕竟他的名字叫缓降器。
3: 对，
0: 我的体感让我感到就是相当的不缓。
2: 通常在上面会挣扎蛮久的，大概15分钟、20分钟，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体验完这些到底要多久？我说快则5分钟。慢则1个小时啊！如果便当需要上去的话，我们需要加人工费用这样子
0: ，Uber 的费用，
3: 那个跑腿费。
0: 杨负责还有兼职这个场域的 Uber 的外送。
2: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这样子来认识自己啦。
1: 对啊，
0: 对，
1: 来到我们这个沙连都户外冒险学校，
0: 而且我们感受到
1: 当一次冒险王，
0: 没错。阿猫教练跟杨洋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可靠。
2: 啊，我要多多说一个工商时间可以吗？
0: 哦，可以
1: 啊。
2: 就是你们来这边呢、啊，说实在，我们这边的话，除了场地的支出、基础支出以外，其他会回归到我们的母会张秀菊基金会。所以你要来做公益的话，你可以来这边体验，然后也可以玩到，也可以住到，你自己本身有享受到，然后还可以再做公益这样子。
0: 很棒，
1: 是真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授人以渔。就是你捐钱给他，他就是不断的接受你的资助。但我觉得这边让就是，比如说像杨洋来这里，他学了一身的技能，好本事。
1: 对啊，
0: 好强哦！我现在有点崇拜你。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1: 啊。对啊，又玩乐又可以做公益。
3: 是来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其他可能露营区我没看过其他露营区，但是可能人家露营区都是要可能是要自己搭帐篷，人家给你帐篷然后自己搭帐篷，但是我们这边是我们你住在这边，你预定你就是直接住，你不用搭帐篷，
0: 我一卡皮箱入住就对了。
3: 对， okay, 你就直接拿着行李箱放着，你就可以躺上开个冷气，你就可以躺在床上睡觉了。
2: 重点有冷气，
3: 对，
0: 没错，
3: 还干湿分离，
0: 很棒，
1: 好棒哦！
0: 这是这里第一名的推销员。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沙连敦户外体验冒险学校，真的是有好玩。
1: 对啊，
0: 但我也有点就是精疲力尽。
1: 没错，
0: 期待下次再来，我觉得我可以更进步。搞不好我5分钟就可以下来。
1: 对，其实多来几次哦，一次就会比一次更进步了。
0: 没错，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我们杨洋的杨洋志工一样 easy。
1: 对
0: 对，
3: 相信你们。
0: OK。
1: 好，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沙连敦户外冒险学校的这个访问就到这边，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
0: 体验，
1: 体验真的完全大成功了啊！
0: 谢谢阿猫教练，谢谢杨志工，谢谢，
2: 谢谢，谢谢。
4: 听到那个安全扣咔一声，真的是既安心又紧张。演杨志工的手法纯熟利落，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哎。
5: 没错，挑战结束后，我们吹着微风坐在草地上整理心情。其实这趟沙连敦之旅带给我们

0: 们的远比想象中多更多。
1: 对啊，就像洋洋跟阿猫教练提到的，冒险学校不只是冒险，更是一场生命的重建。
0: 谢谢阿猫教练跟洋洋陪着我们感受恐惧，面对恐惧，克服恐惧。其实从缓降机回到地面的同时啊，我们也长出了面对人生低谷还有困境的勇气。
1: 对啊，当我们双脚重新踏上地面，心里却比刚开始更踏实更坚定了。原来那些看似可怕的高度跟挑战，只要一步一步的去面对，都能够成为我们成长的养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宇，
0: 我是欧君，
1: 那我们就下集空中再会咯，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不仅是矿肉饭之都，深藏巷弄的蔬食文化更是底蕴深厚。为了将这份代代传承的饮食美学分享给全国民众，并倡导永续环保的生活态度，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系列活动。本次活动融入大佛意象，以佛系大蔬作为主题，并以家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口号，希望乡亲借着活动多吃点素食，让自己身心更健康。请您记者陈雅燕报道。
3: 文惠美仙长表示，城关处从六月广邀网友推荐心目中的爱店，一共招募超过200家丰富的口袋名单，经过遴选，有50家店家参与数位集章活动，自8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下午5点为止，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活动期间到任何一个合作店家消费，就可以透过爱玩彰化官方 LINE 账号集章，每集满三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最大奖包括多功能调理机、气炸锅、微波炉等丰富好礼。此外，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并且受邀于嘉年华当天上台颁奖。
4: 几个亮点，第一个集章来换好礼，满五个就可以换大叔点餐机，那满15个就可以有大叔纪念盘，集章最多第一名会有10000奖金，第二名8000，第三名5000，优胜的有5个会各有2000块钱。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集章哦，可以抽大奖，每三个集三个章就有一次抽奖的机会，也就是说你累积的越多，抽奖的机会就越多。
3: 王县长指出，10月3号将在彰化市延平公园举办蔬食嘉年华，现场不仅有特色市集、精彩的音乐表演，只要100元就能够品尝到限量1000份的 AB 版蔬食套餐，诚挚邀请全国乡亲来趟彰化蔬食之旅。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为提升园林地区公共化教保服务量能，彰化县政府、教育部国教署、园林市公所共同推动彰化县园林市立重化区幼儿园新建计划，27日上午举行启用典礼，请您记者陈雅燕报道。
3: 文惠美县长表示，这是园林市第二个公办的市立幼儿园，可提供8班176名幼儿就读，总经费约7500万元。特别谢谢国建署、议会、施工所以及代表会的支持，透过大家的努力，才把这个漂亮以人为本的幼儿园完成，将招收2至5岁的幼童，8月3号起开始报名，采现场报名制， 请有需要的家长到时候可以前往园林市立幼儿园以及园林市立从化区幼儿园报名，期待打造更好的育儿环境，不仅让孩子安心学习，也让家长安心托育，放心就业，造福更多乡。

0: 轻。
1: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的年轻朋友，记得不免烦恼啊，爱心给心鬼也得丢了哈。园林起解后所在，我们有青创基地，我们也有第一间的我们的这个青年住宅，那现在又加了一个托儿所，所以它是一系列的来造福我们的这个青年朋友。
0: 园林市代理市长赖志富表示，自前市长游正雄上任以来，对于幼儿教育念资在资，特别规划幼儿教育园区的整合，选定园林184公顷从化区内的幼儿公园用地，在中央地方共同努力下建构这座全新幼儿园，即将成立8个班级，加上原本的13个班级，未来共有21个班级，将成为园林地区规模最大的幼儿教育机构。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2026王宫与火节将于8月8日至9日盛大举行，邀请全国民众莅临参与这场结合音乐、美食、文化、信仰与灯光艺术的夏日盛宴。游客可沿台61线滨海公路顺游深港白色海豚屋、鹿港老街及福星景点，一路到达芳苑，徜徉灿烂的滨海风光。青年记者陈雅燕报道。
0: 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王宫渔火节有6大亮点。第一，最受瞩目的海洋音乐会。第二，超人气 IP 角色互动，鲨鱼先生与他的小伙伴。第三，千人考科活动。第四，芳苑乡公所与福海宫规划祈福嘉年华活动。第五，特别规划父亲节限定活动。第六，精彩绚烂烟火秀。
1: 再次的欢迎大家，8月8号、8月9号记得来王宫渔火节。那你呢，爸爸带着孩子或孩子带着爸爸，我们另外还有这个好礼可以相送哦。那在这边期待大家8月8号、8月9号来王宫，一起来度过渔火节。
0: 另外，在活动现场还有让人期待的海洋嘉年华光环境布置，展区横跨王宫渔港区、渔港路、王宫街区以及福海宫等地，结合音乐律动设计与多样海洋生物造型，营造沉浸式的夜间光影场景。本次展期自8月1号到9月14号为止，每天晚上6点半准时亮灯，让每位莅临的游客都能从夜色当中感受到梦幻与美丽。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国际体能界年度盛事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台中登场。此届赛事规划着精英组、推广组及新增的健身房对抗赛三大组别，精英组采四人团体赛制，参赛队伍需于8月2日前完成线上资格赛影片缴交，8月12日公告决赛名单。推广组设有男双、女双、混双及四人团体赛，线上报名至8月23日。竞赛项目包括负重架行走、波比跳、沙袋负重行走、风扇车、壶铃负重行走、深蹲及1400公尺长跑等关卡，兼具力量、耐力与功能性训练特色，适合具备运动习惯的民众组队挑战。为协助民众了解赛事项目与训练方向，主办单位携手混合健身台湾联盟举办三场并肩淬炼训练营，邀请健身创作者及运动达人带领民众实地体验赛事项目。而去年广受好评的长荣航空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台中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今年将持续办理。高峰论坛将汇聚赛事代表、产业伙伴及专业教练，探讨综合体能运动发展趋势与合作机会。运动健身博览会则集结国内外知名健身品牌及运动科技业者参展，诚挚邀请民众10月16日至18日齐聚台中，见证钢铁王者诞生。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副班长来到节目当中。副班长您好。
1: 维荣小姐您好，很高兴能够再次受邀来滥竽充数一下。
0: 真客气啊，客气了。那是不是可以请副班长再来跟我们谈谈哦，您当初的学佛因缘是怎么样的呢？是怎么样来学佛的呢？
1: 学佛因缘呢，想想也是蛮觉得不可思议的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碰上呢，要请把握啦。我从小哦，我们家就是神明信仰哦。那墨学小时候就是可能不好养吧，当神明的义子啊，这客囝啦哈。那时候就是被告知，哎，你有什么困难或走夜路哦，你就念客户的名哈，他就会保佑你。那这种信仰依靠的观念哦，从小就深植哦心里这样。那慢慢长大呢，哦，父母也有受到神明的保佑啦哈，但是都还要还愿。我们那个神明啊，就一般的天公啦哈，那也有代言人的当机啦哈，那真的那时候很神奇哦，神明我们有什么困难跟他讲，哎，他们帮我们帮忙哈，然后解决困难，但是你可能就要花钱帮忙哦，庙里面哦解决一些事情，或者是出人力，或者是他会教你去放生几条生命，或者是半夜哦去扫马路哦，是扫厕所这样。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啊，觉得云淡风轻，就是也没什么哦，还不到说谈到生命啊，或者是比较深入的。那直到墨学民国72年哦，暑假考上这个高雄中山大学研究所啊，那时候有位学长啊，哦，叫施德胜师兄，他现在是某大公司的总经理哈。哦，然后跟我介绍，我们在聊天，就说这个对神明许愿还愿出钱出力这些哈，哦，种种。然后他本身大学是中兴大学哈，哦，那也在台中联社，那时候民国72年雪光老师还在，好，哦，他就给我们看照片，然后说这个还愿呢，啊，有最简单的方法，最好的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啊，看你的愿是大还是小哦，小你就说5000声，大20000声哦，可以当还愿。那听起来耳目一新啊，啊，有这种事啊，呵呵，那我们好像是土包子一样，人家这个觉得习以为常，那我们觉得非常新鲜这样，哦，然后才慢慢接触啊。然后那时候很感谢他的真诚哈，哦，他讲的这些很不可思议，这些佛法，这阿弥陀，我们就很自然就接受了。那时候也恰好

0: 中山大学啊，也刚创校没多久，然后那佛学社啊，也刚创立这样，哦，那我们去稍微参与一下，然后也邀那时候台中联社的师长啊，哈，吴锡仁老师哦，去讲十四表，哦，人很多呢，我们就很新鲜这样，然后另外我的贵人呐，哈，就是洪志明师兄跟他夫人哈，严彩云学长，他们本来都在台中联社学习，啊，刚好结婚啊，回高雄定居啦，哈，然后也成立一个念佛会，叫青年念佛会，那刚好我们就在那边参加啦。但那时候啊，觉得他们就强调，哎，学佛啊，早晚课很重要，那。默学那时候，哎，听了就做，因为还在念研究所嘛，所以单身就觉得 OK 啊。但是他们都说这不容易。那后来到默学结婚成家有小孩以后，就觉得真的不容易。到那时候就诸多杂事哈，就变得非常不容易。所以勉励啦哈，如果还是单身的。学长想要念佛的哈，一定要趁机把这个基础好好打下来，或者成家哈，或立业或什么，看运气啦哈。有些工作或家庭、孩子还有父母这些搅在一起哈，就很不容易了。那再来那时候啊的念佛会刚成立啊，那就很好，也可以。度家人哈，也办放生活动啦、啊，然后台中也有一位涂真光老师下去指导哈。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学习这个弥陀要解，也都觉得很神奇这样。
1: 哇，我们何副班长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福报哦！就从此呢，在师长的介绍之下，跟我们台中联社呢结下了不解之缘哦。那从此呢，也跟阿弥陀佛结下了很好的姻缘哦。那我们继续是不是再请何副班长跟我们详细介绍他自己呢是怎么样来学佛的呢？这一路的心路历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那时候民国他们其实。三年哈，哦，七四年默学研究所期间，我们在高雄，那这个洪志明师兄啊，就带默学哈，做国光号，然后星期三哈，来台中慈光图书馆听雪光老师哈，讲这个华严经的圣宴哈，那听了内容，因为从中间听也没有基础。他那有台语翻译，也听懂几句啦哈。然后结束以后，还有会后会，就是还有学长哈，会跟我们说：“哎，刚才听了，如果什么疑惑哈，也可以帮我们解惑。”所以那时候都觉得很辛苦哈，值回票价哈，因为晚上九点后再坐车回高雄这样。那也蛮幸运的，默学的父母哈，那时候听到说，哎，这个平常很叛逆的孩子，那最近学佛好像有所节制改变，所以他们慢慢参加一些哦念佛会活动。那有一次他们就说，那我父亲就说开车哈，载我们从高雄到台中来听雪光老师。他们也好奇哈，这个老师能够九十几岁哈，还能够讲经哈，影响这么多人，也很好奇哈。那这个次数不多了哈，那感觉他们能够跟雪光老师结缘，让雪光老师的这个慈光佛光哈普照哈，真的蛮欣慰的这样。那再来就是谈一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自己感觉哦，学校研究所硕士以后就继续念，哦，继续念博士啦哈，那也有小孩也有什么等等，感觉哎，学佛这么不容易，那就开始打混啦哈，现在说起来非常惭愧，但是。 回想起来

0: 佛菩萨哈，阿弥陀很慈悲哈，虽然你像好像风筝呢，哦，到处乱飞哈，定不下来，但是总是莲社哈帮你拉住这样。那这个拉的力量就是要参加念佛班哈，啊，念佛班的班会是每个月一次。那后来默雪就参加了第二个哈，一个弥陀班，一个大千班。那对默雪呢帮助很大。那这些师长就是大家都过来人哦，默雪碰到了困难挫折也不是新鲜事，大家都有啊，哦，啊就知道哦，慢慢怎么来调理啦，哈，哦，那这个也是要被磨到后面，差不多人生到五十岁以后，才渐渐哈，该放下的放下哈，该认命的要认命，慢慢才说，哎，我还怕死吗？我还有什么放不下，有什么挂碍吗？因为师长常在问，假设明天就到极乐世界，你接受吗？那这些慢慢哦，就有比较肯定的答案是确定的。这样，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啊，或生命的价值啊，哦，有时候跟亲友哦，跟莲友在聊，啊，哦，慢慢也知道人生就是来酬业的哈，哦。我们有三世因果，然后碰到什么哦，我们常常说。万般皆是业，哦，半点不由人。那这样我们变成宿命论吗？那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印光祖师啊，有时候念佛方能消宿业，念佛是可以消过去的业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碰到困难或什么就说我没办法，这以前造的不是我现在造的啊，表象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可以改的哈，是看你现在的心。我们是不往回看呐，啊，哈，是往前面看这样。所以有个学长就说，学佛肯定以后啊，永远没有迷茫的时候啊，就人生的态度，你永远不会有迷茫。那我过去做什么，我现在要承担吗？业力啊什么，就不会有迷茫的时候，永远都是乐观向前啊，哦！为什么？因为你有最好的依靠啊，啊，哦，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全身靠倒啊，这个常常在讲。那这个其实就皈依哈，哦，皈依三宝有四层含义啊哈。哦哦，第一层就是欢喜归真，就世间的法律，像说你要守红绿灯交通规则啊，哦，那第二层要守佛法的戒律啊，第三层要用佛法的观念来当我们的人生观啊，哦，像说因果啊，那第四个就是超出理性了，就我们碰到困难挫折什么方法也用了哈，哦，但是还是困难，那这时候就是忏悔，然后求佛菩萨来帮忙，这样完全依靠阿弥陀佛这样。那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笑话哈，就是哎，平常以前我们常说妈宝，有个年轻人哈出个小车祸，警察问他的时候，他说等一下，我请我妈妈来，哈，给人家笑的。那我们假如说什么事都靠阿弥陀佛，那是不是阿弥陀佛的妈宝啊？如果是，有什么不好吗？哦，有时候可以想一想。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中莲社的何信章何副班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何副班长，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0: 好，谢谢维龙学长，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甲汤。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拍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台。

哇哦！这一次的回到了 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我们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刚下庭的杜静怡假述官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成投资陷阱吗？哦吼！好，来从这个百亿纸上哦，这个黄金案了，谈这个违法吸金跟假投资真诈骗，骗了你的钱，你还替他数马尼亚。你会觉得很闷呢，可是是真的洗金呢哦，所以啊，这个最近哦，这个刑事局就公布了一个很震撼大家的白玉纸上黄金吸金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嘞？待要来好好告诉你之外哦，也让不少民众相当的震惊，震惊什么呢？黄金这么的保值，怎么会这样？而且有实体店面，还可以看到黄金还有正式的契约。好，那当然呢，而且重点来了。他前几次还拿到利息耶，好的，怎么会涉及这个违法吸金呢？待好好的让建议假述官夏庭来跟大家聊聊。待1:30到2:00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由法务部保护。

护士以及法务部的检察司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讲，我可能不会当兵哦。真的吗？好，今天呢下这个标语了之后哦，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哦，还有网友呢，就在上面写说，天哪，你这个一放出来，隔天真的就有人被传讯了。好，对，好，当然呢，这个谈到闪兵这个法律。

0: 要在这两天到电台拿，剩下的譬如说联名时尚杯套啦，硬壳收纳包啦，联名手提包啊齁等等，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来代寄啊，因为门票是有时效性的，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所以呢大家也就可以锁定我们的一点半到两点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先回到台北地检署静怡检察事务官时间哦。
1: 生活法律 GoGo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LF 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也有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投资陷阱，然后还拿到了利息，还拿到了天哪，纸本的契约怎么会这样哦。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吸金手法真的越来越精致，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黄金，其实像虚拟货币啊、不动产啊、零股塔位上市股票都变成是非常好的包装工具。好，真的危险的不是看起来很假的投资，而是很专业，而且他标榜的就是他是合法的，这才是重点。好的，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哦，赶快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回到了台北地检来找找杜静怡检察事务官哦，透过这个最新的案件带大家了解这个违法吸金、假投资，然后怎么保护自己的积蓄，免得呢一心一意的哦存下来的钱一夕之间都化为乌有了。赶快来让静怡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
2: 瑶瑶讲那个可以不用当兵，我也想要知道。
0: 哎，对，那个白主任会来跟大家讲，然后呢，他也要回北京，然后呢，我就说，哦，真的，我跟你讲，一下标的隔天呢，就有人被约谈了，然后大家就讲说，这个现在是怎么样？那个节目只要那个开个头，然后后面就跟着走，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好吗？这真的是最近常常发生的。我们只把这个最新的讯息，以及呢最热的哦，尤其是刚才警察事务官一下庭就要来讲到，这个也很夸张哎，真的就是有实体见面，然后有合约，然后还领到利息，怎么还会被骗呢？这很夸张，很夸张哎，这可能我们高知识分子，我们后来有分析，真的最容易被骗。好，所以请大家借耳朵，我们听静怡怎么说了啦。哦，这个真的是，不要认为说签约就是合法哦，是不是也赶快来让静怡跟大家讲到，尤其是查获这个纸上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现在可能像你跟我一样，我也不也要听一下谁不当兵。来来来，那个纸上黄金更值钱啦，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就是在日前那个刑事局他有公布了，在他们的官网上有公布了他们侦破一件这个预购黄金还有寄托黄金这个百亿，已经上达百亿
0: 耶，
2: 案对、对，
0: 那个百亿会把我们两个压死你知道吗？
2: 对，
0: 我们两个如果被压了，我觉得蛮甘愿的。
2: 我不用，我5亿就好。
0: 那所以这真是真的吗？这真的，大家听到真的像我们两个一样，刚开始听的时候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会拿来笑，哎，真的。
2: 对啊，好，然后依照这个刑事局他公布的内容，其实大家也可以上他的网站
0: 看。
2: 对，那业者他是宣称说，投资人可以用折扣价预购黄金。其实我有朋友之前黄金热的时候有问过我耶，
0: 哎，真的假的？
2: 后来我就觉得说，对，
0: 骗人的，
2: 我为什么不去？
0: 对不对？
2: 我为什么不去台银开个
0: 账户，
2: 那个黄金账户，或是我直接去银楼买不就好了吗？
0: 对呀、啊，
2: 然后
0: 你看，
2: 然后对啊，我朋友就说，哎，就这样买比较便宜啊，有业务员什么的，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这件案子，
0: 我
2: 因为大概也就是两年前了。
0: 而且今天好像也在还在侦办啦，只是今天我们是要提醒大家了，对不对？
2: 对对。那刑事局他那边是公布侦办的，所以我们可以讲一部分。那
0: 对，
2: 那至于侦查后续，我们就是保留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只是要厘清几个观念，让大家知道说这也是一种吸金的方式。
0: 不要听到，不要听到我们两个在讲到那个我们经营要5万，我要被击败一砸，好，大家就耳朵就一直在纠结那个几亿哈，所以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辨识风险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你看，一般听众他会认为说啊。

0: 我有看到实体店面，
1: 对，
0: 然后也真的有看到黄金，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应该店面不是假的，那也有正式签合约，
1: 嗯，
0: 那应该合法，而且我投资进去前面几次都有收到利息啊，
1: 嗯，
0: 那应该不是诈骗啊，哦，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哦，我投资进去之后我觉得哦很好赚，然后通常会假后倒修补，
1: 嗯，
0: 就介绍亲友投资，
1: 嗯，
0: 哦，然后可能介绍亲友投资搞不好还有一些回馈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有的人就很积极，然后把亲朋好友那个触笔给的啊全部都拿来投资，
1: 真的抠抠到底。你有看过那个葡萄吗？好，哦，原本是紫葡萄，现在就变发青了，真的。
0: 对啊，然后三姑六婆啊，进阿妈，啊，
1: 哎，真的呢，
0: 对。
1: 你跟你知道凑起来会变一个零，你知道吗？我真的有看过，哎，欸，对啊。
0: 那这么积极的去介绍亲友投资，这样会不会犯罪？
1: 嗯，
0: 这四个观念我们都可以今天来理清。
1: 嗯，是吴小姐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犯罪啊？她说召集人就很像酒回啊，这有犯罪吗？
0: 这要看实际的情况哦。
1: 哦。
0: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实务上做的时候，就是有就我们也是。其实吸金这种案件齁，万变不离其宗，只有产品变了，但是方法都一样，
1: 欸，
0: 对。
1: 嗯，而且包装太精密。嗯，
0: 对。如果说你只是自己单纯投资齁，嗯，然后朋友亲友来问你，欸，你这个投资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去听这个说明会，然后自己决定齁，嗯，那他也不是你的下线，一样是投资人，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状况是，检察官可能会斟酌说，
1: 嗯，
0: 你可能也是犯罪者，
1: 嗯，
0: 或者是说你介绍了很多人，然后你自己也有上说明会做所谓的分享，
1: 嗯，
0: 站在台上分享，
1: 哦，是，
0: 哦，对，然后你拉了很多人，
1: 嗯，
0: 不是只有身边的什么。家里的人啊或是朋友这样子，
1: 嗯，
0: 或是自己朋友来找你的，你可能也是有积极的替他们宣传业务啊，然后也在那个说明会里面有扮演一些这个说明会的工作人员啊，
1: 嗯，
0: 那或是有上台啊，
1: 嗯，
0: 或是有拿这个那个宣传的给这个朋友，或是你在聚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亲没有那么认识的人，
1: 嗯，
0: 你也是积极的介绍他们投资，这就有可能变成共同正犯咯。
1: 哦，是刘先说这个最重吗？尤其是吸金案，这个违反吸
0: 金案很重哦。吸金案它是涉及到银行法
1: 哦，
0: 对，银行法的罪蛮重的，如果超过1亿以上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看一下哦，
1: 好像十年以下，我记得，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十年以下嘛，七年以上，
0: 对，
1: 对啊，对，而且他好像没有再分大头小头哦，
0: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
1: 对不对？我记得他，而且基本上都是共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0: 如果是共同正犯，那就是跟正犯是一样的，
1: 对嘛？哈，哦，对啊，我记得。
0: 那原则上就是三年以上，嗯，十年以下。那如果获利达1亿以上，
1: 嗯，
0: 那就是7年以上哦，就是说最低是7年哦。
1: 嗯，是，
0: 就罚得很重。
1: 这个吴小姐说，哎，一般来讲，像这种投资有契约，就应该可以把钱要得回来吧？
0: 哦，这个大家都这样想。那问题是，那如果说他没有钱，或是他已经没有财产，可以
1: 好狠哦，
0: 行的。那你去。
1: 你要那一张纸干嘛？对啊，
0: 对，总民事还不过就是有一个执行名义而已啊，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像你拿了一张那个欠条一样，他没钱，几口狼溜溜，我火力抬后啊。
1: 欸，真的欸，所以你看哦，
0: 啊，
1: 这个介绍亲友投资哦，可能就除了这个好意哈，哦，大倒修补反而会变被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呢，欸，嗯。
0: 那我经常有遇到一些被告，他最后就是他对亲友不好意思，
1: 对
0: 啊，但他只能拿自己的钱贴，
1: 贴他也没有办法，好不好？有些连钱都拿不出来，欸，
0: 对，然后就会变成人生整个就变黑白的，然后自己心情也变得很低落这样。
1: 嗯，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如果说你还有钱陪亲朋好友就算了啊，如果你没有钱呢， 有时候呢。

0: 这个有些人的个性又不大一样，每个人掰掰走，那个这个，有时候真的会想不开啊。我们常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形，所以真的，
1: 真的，所以自己投资要也要小心，那也不要一时嗨过头，然后就到处讲这样子。
0: 是，苏小姐说，如果有汇款的话，那怎么办？她说这个是投资。他说是跟公司我们一直在跟你提醒，不是跟公司的问题。对，现在是告诉你现在已经有这个状况，对吧？
1: 对，所以你如果假设已经投资进去，然后你发现已经被诈骗了，对不对？
0: 他说疑似，哎呦，会咯，
1: 疑似，
0: 他写疑似，他说在刚刚给钱没多久，他写
1: 的刚刚给钱没多久，那就真的不要再投进去，然后赶快联络银行看能不能阻拦这个款项，都是打165，
0: 他来想办法帮你，
1: 对，165会马上
0: 断绝
1: 那个把它列为警示账号，对，警示账号就不能动了，里面所有资金就不能动了。如果这个吸金集团他钱还没转出去，他就有，因为通常吸金集团他入金的账号也很有可能都是人头，大部分都是人头，那他可能还会再转一层转两层才会到真正的犯罪者身上。
0: 哎，真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对可以阻拦就赶快阻拦，那可以赶快打电话给165。
0: 是，
1: 那搞不好可以拦下来这笔款项。
0: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检察官是，他说如果说您应该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任何像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基本上就算契约或者是分红在后都是假的？
1: 对，一般来讲，如果你
0: 因为你又不是跟银行，对啊，
1: 对，如果你不是银行，但是你就看。
0: 我觉得那叫投机，我们两个要直接洗破他的脸。
1: 对，
0: 那叫投机，投机，对啊。
1: 市面上的金控这么多间，这么大间，他给你的利息才多少？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有牌的才多少？对啊，
1: 给你8%10%，又跟你说保本，然后给你好多优惠折扣。
0: 我觉得不大可能。
1: 要回售又可以得到好价格，哪有这么好赚？而且他是保证。
0: 而且我们一开头就讲到说，就已经有人连那个前几期的利息都拿到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他就是用让你先尝甜头啊。
0: 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说，这个前面有正常领到利息股息的话，就代表公司一定合法，其实是错。我刚
1: 因为他们通常都会利用一个心理，前面我们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先投个
0: 好好，对，好好的照顾你，
1: 对。先投个小部分的钱，好，都给你利息，那就觉得说啊，真的有，真的有。那几个月之后呢，你就开始投入大笔的钱了，
0: 是。
1: 然后再来，你就会开始去拉亲朋好友了，
0: 真的。
1: 然后对，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那有的像这种吸金集团，它不会几个月就爆，它有可能会养了
0: 很多
1: 一两年以上。不是，他的期间会很长，就是说他你最开始进去的小老鼠，他也许真的是赚钱。
0: 我觉得就是简单讲，不要想说哦，他跟你讲保本啦、固定收益啦，有什么获利啦，或者额外的这个奖金哦，千万真的要提高警觉哦。这个林小姐说，如果说他现在。的公司疑似也是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他会不会到最后被列为被告？
1: 哦，有可能哦，但是看他是做什么哦。
0: 你如果做柜台的话，
1: 做柜台的话，我们通常就是用证人的身份传唤。
0: 我觉得这个要跑也很麻烦啊，对不
1: 对？你要跑法院，要跑地检署也是很麻烦啊。
0: 他说公司有那个是在大楼里面，然后还有名人代言呢。
1: 哦，千万不要相信你的这件事。
0: 你干脆相信我跟静怡会比较好一点，我个人认为。
1: 也不要相信，
0: 真的。
1: 现在随便都可以跟名人拍照啊，然后你看现在 AI 这么厉害，对不对？
0: 对。
1: 再弄一下，哇，就变成真的啦。所以都不要相信这些。
0: 我们两个最真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又很快，所以呢，要来模仿我们声音蛮难的，而且我们两个会叠字，所以哦，要学很。

0: 难，所以我们说的是真的。好，请大家不要以为说开玩笑，没有，虽然我们用这样子很开心的在中午的时候告诉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下去，然后
1: 对啊，而且我们两个常常在抢话讲，
0: 对，所以很不会是假的，对，就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把它听进去，这让大家在用餐的时候不要那个心情不好吞不下去，不过刚刚真的提醒你是真的啦，不要认为说朋友介绍你一定可靠，或者是熟人推荐，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刚刚跟那个静怡讲的，两个人为什么两个抢来抢去？第一个呢，我们讲的是真的，不是诈骗。人家来诈骗我们两个也很难。
1: 对，
0: 第一个笑声难模仿了，叠字又一堆啦，对，两个又抢过来了，怎么可能？所以你看我们那么贴心。
1: 还有这个诈骗集团，千万不要再用假检察官高一书了，
0: 对，
1: 他已经变成相约。已经变成检察长了哦
0: 所以齁，请大家不要乱再乱用，有时候我们真的蛮好笑的，然后跟大家讲完，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节目常常很多那个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然后就觉得说很像那个邻家女孩在旁边一直叫咕咕咕咕，不是我们在旁边一直咕咕咕咕咕，是要提醒你齁，对，然后呢小心我们怕你吞下去吃不下咽啊齁，对
1: 对
0: 对，尤其是你看看这个黄金案件，你听了你还吞得下去，不一定你就是那个受害者，麻烦赶快怀疑一下自己，看你是不是真的掉进那个陷阱，是不是已经进入那个非法吸金，或者是刚刚那位林小姐，你先仔细看一下齁，放下你手中的工作，观察一下你公司啊齁，这个尤其是名人代言，然后呢又是那种投资公司，真的要很小心齁，
1: 这真的，而且你想想看齁，这个可以到达百亿的这个规模，
0: 金额
1: 是不是至少要3-4年以上？
0: 会啊，那个潜伏期要很久，真的要很久，
1: 让你看起来它是正常经营。
0: 所以相信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讲那个违法吸金假投资哦，请大家有一些重点啊。今天我们静怡检察官夏丁有帮大家会诊，好，用的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很容易记哦，真的要把它记下来哦，不要让我们两个在跟你开玩笑，是真的。
1: 对，不要让我们两个口水白费了。
0: 对，那个提醒事项真的要来跟大家讲有哪一些啊？
1: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五问哈，
0: 五
1: 问呢，第一个就是说，对方是不是可以依法经营这项金融业务？他虽然是公司，但是他的工商登记的营业项目里面有可以做金融或是做银行的业务吗？这个其实
0: 要反思哦，
1: 网络上都有公开的工商登记的资料，都可以查，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就算你不会用，你问 ChatGPT 也可以，
0: 对不对？很容易让你就会知道了。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强调保本，然后固定获利，而且趴数很高，然后稳赚不赔，
0: 是真的吗？才怪，
1: 才怪，
0: 真的是才怪哦，不会有这种事。没有那么好康啊，
1: 没有这么好康，
0: 真的。
1: 对，
0: 因
1: 为你2500买的台积电现在已经又跌了。
0: 你又讲到今天人家的痛，你完蛋了，是真的，真的。现在你如果去看到是那个绿油油哦，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大家哈，这个可以知道有一种警惕哈，所以真的要务实一点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
1: 好，第三点就是报酬呢是否显高于一般市场行情。你想看什么叫一般市场行情？你钱存在银行几趴？就算是定存，
0: 但是看得到钱啊。
1: 对，但是看得到，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他跟你讲8%，你觉得有没有差很远？
0: 差太多了啦，怎么可能？
1: 啊、
0: 那可能一年跟一个月差很大，好吗？
1: 对啊，那我如果有1000万，8%跟2%差多少？
0: 我白你那。你做头，你做炉主，
1: 我直接递职称了。
0: 对啊，你做炉主，对啊，所以不会有这种事情，对吧？
1: 对，不会有这种事。好，那第四点就是说，钱是真的进入公司正式的账户，还是私人的账户？
0: 哦，这就很重要。
1: 就我办案的经验来讲，都是进到个人账户，而且这个个人很有可能他就是。虽然是中文名字，可能他是个香港人，或是他是个美国人，你根本找不着他。
0: 哦，惨呢。
1: 对，或是长期居住在 外国不

0: 在台湾的人。
1: 嗯，
0: 那检察官要找他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境外。
1: 哇，那个钱就都没了。
0: 对对。
1: 嗯，最后呢，
0: 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找不到，那他的账号还是在台湾这样。
1: 嗯，是。
0: 对，可能就是华侨或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台湾是接受那个双重国籍的嘛。
1: 嗯，没错。所以他是可以用换名字的，嗯，他可以说英文名或等等，齁，所以提醒大家，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那个黄金有价，齁，那个积蓄更可贵，齁，所以刚刚呢我们静怡讲的多一分查证少一个风险，齁，不要因为害怕错过投资，齁，哎，被那个措施守护财产，齁，不然的话那个来嫁虎家啦，齁，那个聪明的投资安全的理财我们才有办法在空中陪大家。齁，所以呢百忙之中，齁，一下子来陪伴大家，齁，用很这个愉快的心情，齁，虽然今天颜色不大对，齁，对对，台积电真的好可怕。好，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守住自己的财富，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假树官，齁，陪伴我们大家那么认真来告诉大家，齁，百亿黄金，齁，骗你啦，齁，不要想太多，齁，不会一夜致富的，所以呢下次还有哪一些，齁，这个热门话题我们再来请静怡假树官来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当然呢，又回到了保护司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预告里面呢、哦，包含了刚才上一段呢，由这个北检呢，这个杜静怡哦，检察官下庭的时候来解决这个所谓的黄金事件哦。那当然，这个几百亿啊，我说如果被打到也甘愿。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诈骗很重要。那么刚刚有在跟大家聊到了，今天的这个是由检察司哦，也是我们的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我可能不会当兵哦。这一下标题呢，哇哦，隔天呢刚好也有这个新闻，所以呢，刚刚也听到说，那个听这个节目哦，好像很多那种社会案件啦，马上就会发生。我们说，那个不是我们会发生，我们只是把最及时的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大家哈、哦、不要这个认为说开玩笑，或者是说哎为什么会来去聊到这方面？那当然今天呢，除了这个胜文主任来跟大家聊到之外哦，就是我们今天也会准备非常多，除了呢还有一个比较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台湾美食展呢，我们刚才第一小时有送票。有一半的有这个十张的票呢是给广播，十张的票呢是给直播。好，所以呢包含了这十张的票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抽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两天来拿，因为这活动是在礼拜五的台湾美食展。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包含了这个时尚杯套啦，还有就是乐扣的硬壳，还有包含了这个造型的这个手提包，还有包含了这个富贵角灯塔的模型，甚至呢这个李小璐哦，这个甜不辣鱼酥跟这个雅风好物哦，这个是咖啡包等等呢，都是呢我们的合作的这个节目里面的各单位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我们今天的标题。那当然呢，这个下标了，这个让大家呢很吸睛之外，我们今天就要赶快来先让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是，主持人好，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我是法务部检察司主任检察官白胜文。
0: 嗯，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胜文主任呢要来跟大家聊到哦，常常会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会扯到这个所谓的当兵哦跟逃兵？那么不要让一时的这个侥幸变成是大家一生的这个代价、啊。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大家呢虽然不用当兵，但是呢你是被关。好不好，这就是你要怎么去抉择。不过呢在这里面就会牵扯到假病历啦，好，假证明啦，不实体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申请，那这就叫假的，那主要就是逃避。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有很多符合条件哦，我们要来去尽的义务，为什么不想要去当兵，这也是我们大家要值得去关注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让胜文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征集征集里面有这个兵役法，甚至呢还有就是这个兵役法里面还有一些规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免役哦，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他在宪法里面也有所谓的位阶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主任呢，让我们的这个听众跟民众可以了解，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义务兵，那为什么会牵扯到说还要逃兵，我们的这个兵期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那么我想当兵是一个，如果有当过兵的人都会同意哦，这是一个非常有点辛苦，但是也非常特别的人生经历哦。
0: 这也是一种成长。
1: 是，有著名的这个国际将领，他曾经说过，你给我100万，那

0: 买走我当兵的回忆，我是不卖的。哦、这个100万是美金，
1: 那所以不是台币哦。
0: 不是，那如果你给我100万，嗯，要求我重新再当兵一次，那我也不愿意。那所以这个，我想退伍后的男人应该都非常认同这样的话啦。嗯，那我们检察官在个案上面其实也经常会，接到所谓个案的异男上面去利用出国啦，嗯、或者说离家未归啦这样的方式来逃避兵役的案件。嗯，但是最近检警破获了一个算是比较严重的集团性的犯罪啊、嗯，那许多的异男，包括形象非常良好、那事业上面也非常成功的演艺人员，嗯，他去勾结了。
1: 其他嘛，
0: 对，代办的集团，不法的集团，那这些集团呢，他就会跟异男合作，利用身体检查上面程序上面的一些空隙，嗯，哦，那去造假，做成了所谓血压方面的不实的检查的结果，
1: 嗯，等于不用当兵就
0: 对，用这样的结果去达到他们逃避兵役的目的，嗯，那这样的案件经过检警起诉之后，嗯，因为这个有高度的社会上面的重要性啊、嗯、也引起了媒体广泛的讨论。那、啊、当然在演艺人员的粉丝的部分也 我想也伤了很多人的心啦 啊。
1: 所以说这样，
0: 嗯，对，所以我们希望也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哦、啊、来跟大家说明有关妨碍兵役之罪条例的相关不管是构成要件或者说法律上的效果，嗯，来提醒大家避免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嗯，不过一般的这个听众或民众哦，如果家中是有这个异男要当兵哦，其实都会碰到一个就是年龄上面，
0: 对、嗯，
1: 还有就是他可能在念书方面哦，嗯、可能他这个大学毕业你延毕啦，哈、哦，甚至就是一言再言，
0: 对、嗯，
1: 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
0: 对，
1: 那但是你还是要回头，就是要去面对现实嘛，
0: 是
1: 吧？
0: 是。
1: 那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身体上面的问题，好、嗯哦，来做这个作假。不过呢，大家会想到说。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今天呢，也要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说，还有一些是透过一些特殊关系，
0: 好、
1: 哦，就譬如说可能在有些身体上面的不适啦，甚至他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宗教，也有哎、欸，这个也让我吓一大跳，蛮惊讶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让一些做父母的，还有自己呢，可能面临到这个兵役的问题哦，可以好好的去这个思考一下，嗯，
0: 是。那我想从我们先谈谈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什么需要当兵？
1: 对，这个你当过兵吧？
0: 我是51期预官，所以我民国90年就已经退伍
1: 了，所以你是娃娃脸？
0: 没有，而且我是在马祖当兵。
1: 是。
0: 那为什么要当兵呢？其实从国家需求的角度来说，嗯，我想国家最基础想要提供的就是。人民可以有一个安全感，嗯，那这个安全感包括了第一个，我们的领土不会被被任意的改变，嗯，再来，国家会希望维持国内经济的非常繁荣跟富裕，嗯，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会致力于这个人民生活方式的维持，嗯，不要让外来的国家随便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嗯，那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的话，其实。有一个最基础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国防武力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
1: 而且要有那个人力，对不对？
0: 是。嗯、那所以，在宪法20条就有规定啊、嗯，人民有服兵的义务。嗯。那么，我们人民都希望国家为我们多做一点，包括一般的给付啦、健保的制度啦。嗯。但是同时，国家因为这样也。可以去要求人民去负担一定的责任，嗯，包括我们有纳税的义务，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及重点，就是服兵役的义务，嗯，所以我们国家在提供这些治安啦、言论自由的保护啦、嗯、法律的保护啦，这些制度性的保障的同时，嗯，这些权益的背后也需要有国家主权，还有很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支持。嗯，那如果没有人要拿起这个国防的盾牌的话，那其实所有的人民的权利就只是空谈而已。嗯，对，这是从宪法跟国家的需求来谈。那另外，为什么要服兵役？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嗯，那么法律之前当然要人人平等。嗯，那即

0: 便有的人他说，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我因为宗教，我信仰宗教关系，那我的宗教的信仰就是反对战争，服兵役就是要去
1: 打仗，
0: 进入战场，
1: 那
0: 所以我拒绝去服兵役，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大法官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比例原则的权衡之下，其实国家它为了防卫国家安全，那实践我们大家的集体的上面的集体的安全，那么国家去课予人民服兵役这样的义务，其实在这个比例原则还有正当性目的上面都可以通过检验的，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的宗教信仰你就拒绝服兵役。那所以结论就是说，服兵是一个社会平等的实践，不管你的家里是不是政府的高官，或
1: 偶
0: 者
1: 尔
0: 你是
1: 是
0: 企业
1: 独
0: 的
1: 子，对，还有一个
0: 富
1: 独
0: 二
1: 子，
0: 代、独子，有怎样的原因，或者说你是影帝、歌王、那舞王，不管你有多少粉丝在期待你继续你的事业，但是在兵役制度之前，大家一同受训，一同这个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迷彩服，这些都可以是一个法律平等，还有兵役平等的一个实践。
1: 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哈，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追星哈，这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也有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哦，就算韩星韩团的
0: 是，
1: 男子
0: 没
1: 或者
0: 错。
1: 是偶像，他再怎么样，他都会觉得当兵是一定要的，所以当他们到了一个兵期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跟他们的粉丝，而且是他们的粉丝都会很支持他们，然后会愿意等他们回来。其实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在台湾来讲，我们自己是艺男的话哦，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想看，我们也可以来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其实当过兵跟没当兵之前，你觉得你的想法有改变吗？以及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大学毕业，这要讲到个人的经历啦。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入伍服役了。对，兵单来得非常快，那我就很快去当兵。那当时，因为我是要去服这个正战预官
1: 对呀，我有点吓一大跳。
0: 的这个兵役，所以，我一开始先在政治作战学校来接受训练，之后就抽签就抽到了金马
1: 马
0: 奖，
1: 祖，
0: 大家就拍手。那我就去马祖北竿去了一年。那其实，当然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忐忑啦。那不过在整个服役的过程中，历经了好多次的战训演练，很多的任务需要去完成。那最后顺利退伍之后，其实在职场上面，日后你再去，你会经常的会遇到以前当兵的同袍，甚至你的长官，那其实你就会回想到说，你从一个刚从这个学校毕业，然后没有任何社会历练的新鲜人社会的新鲜人，进到一个其实军队里面也是一个小的社会啦，
1: 没
0: 它有
1: 错。
0: 各阶层的兄弟伙伴一起同甘共苦，那你会学着如何去跟人相处，那在其实很多军队中的任务跟演习，那他讲求的，他不会要求你说你过程是不是很舒适，他只要求你完成任务，必须要使命必达。因为国军不管是军纪的要求，或者说军队战备任务的要求，其实都必须要非常严格的完成。那我们就会去学习到说，你怎么样透过团队合作，或者说你怎么样把你自己从来没有过的经验，然后运用你这样的学识经验，那你去完成军队中所交付的任务。那我想这对日后的工作，甚至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我也学习到从以前的这个部队中教导的这样的精神去完成我们工作上的交付的任务。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对于人生是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的加分。
1: 而且真的就是由这个主任哦，这个跟大家非常的诚恳的，让我们这些哦，这个准备当兵或者是碰到这个当兵的问题哦，可以来从这个主任自己本身现身说法来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一男会害怕？好，一定有他这个第一个心理因素，第二个爱玩，第三个就是不想面对现实。可是有没有想过，就像刚才主任讲的哦，其实他也他在 一开始从学校一出来就马上去当兵，其实也面临到他的离岛，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他学习到，以及他现在在职场上面也碰到的一些甚至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解决他在职场上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像刚刚我们解释的这么的多，也这个现身跟说法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兵役法跟妨碍兵役治罪条例哦，这个的规定好像不大一样哦，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发生？这可能要做家长还有自己本身，如果是役男的话，要特别的注意的地方。
0: 是，嗯，那么所谓的兵役法的规范内容，决定的是谁应该要来当兵。
1: 对。
0: 那么兵役法的第一条，它就开宗明义说，中华民国的男子依法就有服兵役的义务哦，所以各位男士们就不要再哀怨哈，那。法律没有规定女生需要当兵啊，嗯，不过女生因为她还是有服公职，对，她有服公职的权利，嗯，那这个权利也是宪法所保障的，所以如果女生她有自愿入伍服役的话，我们国军也都现在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军官士官士兵在前线为我们保家卫国，嗯，那么对，那么。另外兵役法的第32条就有规定的所谓的征兵处理的过程哦，就是说中华民国男子到了你达到了
1: 一定的年龄，
0: 对，达到你成为一个役男役龄男子之后，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征兵处理，征兵处理就包括了兵籍调查、体检、抽签，最后是征集入伍，那么这个相关的规定就规定在我们的兵役法当中，那如果你妨害的兵役哦，那另外兵役法有授权订了一个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那虽然这个条例只有25条，但是其中有18个罪名
1: 哦，所以很多哎，
0: 是你在过程中所有任何不法的行为的话，可能都会被抓出来被检察官起诉，哇哦，对，
1: 所以最令人大家常常会不小心触犯的是哪几条比较多？
0: 那我想检察官最常处理的条文就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的第3条，这是役龄男子意图避免征兵处理而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哦，包括了不到场去接受身体检查啦，或者说以毁伤身体
1: 对，有些人会
0: 或其他方式来变更体位啦，或者说你出境之后就
1: 没有回来了，
0: 没有接受通知再回来，接受后续的检查。那另外还有第4条的意图避免我们这边比较适用的是常备兵的征集入伍而有一些非法的行为，那也一样会有一些我们禁止这个要入伍的人去捏造免役或缓征的原因，或是用毁伤身体的方式或其他方法来变更体位，或说你要代替你的兄弟啦，或者说你的好朋友去入伍服役，这个也都是有相关的刑事责任的。
1: 是哦，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个注意哦，尤其还有一些利用一些像刚刚这个主任讲的这个所谓的出国啊，或者是就业啊，甚至那个就学
0: 对，
1: 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年龄上面，它一定有一个年龄上面的一个限制嘛，对不对？
0: 对，是。那么在各种散兵逃兵的实务案例上面那么归纳起来大概会有4种类型了
1: 哦，是哪4种呢？
0: 那第一个类型是技术性的延缓比如说他出国
1: 他就
0: 不回来，就在国外结婚生子就业，他就不回来。
1: 问题是好像现在还是有一个兵期年龄的时间吧？
0: 是那么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他出国去就学在国外念书，这个是我们也常常看到了，尤其现在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嘛，那希望他们在国外接受完整的教育，然后顺便就在国外找到工作的机会，对，常常就会触犯到这类型的法律哈，那么其实缓征这个是兵役法上面合法的一个措施啦，只要你是高中以上的就学，其实都可以办理缓征。对，只是说他还是有一个年龄的上限，
1: 譬如说
0: 还有休业的年限的规定
1: 底线呢，就是一定要这一个底线。
0: 如果你是 念大学的话，你不能念超过24岁。
1: 哦，如果
0: 你
1: 念年
0: 对你念到硕士，你可以念到27岁。
1: 对，
0: 那你念到博士的话，
1: 就延毕嘛。
0: 对对对对对，最长最长可以。

0: 延到33岁，所以在这
1: 很长哎、欸。
0: 对，就看你是现在是修哪一部分的学籍，那你就要依照这个规定，在依法的年龄当中，你就要回返国来接受这个征兵处理。
1: 那如果说我现在博士念完已经33岁，刚好满33岁，他还是回到台湾，还是要继续服兵役？
0: 是，
1: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0: 因为36岁，当年的12月31号你才除役。所以你还差了3年，你还是得要
1: 回来，
0: 还是得要服役。是，
1: 所以大家那个算法，我发现有时候算来算去都算计到自己身上，然后都算错了。
0: 是，
1: 真的啊！如果刚刚这个职位没有告诉你哦，从这个大学研毕就研所，一直到这个博士念完，然后再来外面另外再加3，好，对不对？然后才有到满期嘛，对不对？因为博士完才是33岁嘛。
0: 是，
1: 那正确是要到36嘛。对，才有注意。
0: 36岁之前都还是得当兵，
1: 对吧？
0: 对，
1: 如果真的碰到这个情形，自己不清楚，刚好听到节目的朋友，可能自己就要不用说算清楚，我们都已经把数字告诉你了，这得自己要了解。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属于幽灵人口。
0: 好，
1: 我刚才讲到这个也是呢，最近常常发生哦。这个不是这个检警头痛，包含了哦，这个第一线的警察哦，有时候因为可能有些人是超龄脸，有些人是。baby face 脸、其实就是在找的时候，或者是说不经意找到，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有一个现象、欸、
0: 是这个躲猫猫也是常常看到了的类型啊，很多。不过这有一些现实上的考量，就是说有些北漂族、南漂族出外工作的男生，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说真的，
0: 这个工作也很辛苦啦，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直住在家里，
1: 对，
0: 或者说他经常在换工作，那但是。妨碍兵役自卫条例还是有一个容许的范围，就是你离开了户籍地的时候，你还是要依法去通知我们的兵役机关。
1: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拿到啊，或者是说，他可能家里事故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变啊，
0: 对，
1: 好、那也没有办法通知本人。其实有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
0: 这个。我们的犯罪构成要件上面都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啦，正常事由、
1: 不会那么的
0: 合理事由，不会那么硬性。
1: 对，
0: 原则上你的户籍地就是，这个我们的法律关系上要维持，要去通知的一个地点，
1: 就是我们
0: 这是一个原则。
1: 户口名簿上面，
0: 对、对，那你家里一定会有你的家人、那这时候你的家人其实收到兵单就要代为转资，那如果没有转资，可能会有一些正常的理由，这个检察官在实务上面都会会详细的调查琢磨，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故意刻意的去接到讯息，然后不加理睬的话，这个还是会有妨碍兵役自罪条例的第3条第5款的居住处所迁移无故不申报，那使征兵检查无从送达这样的罪名。
1: 会很重吗？
0: 这个是5年以下、所以其实
1: 不
0: 算轻，
1: 还不含兵役的那个时间嘛，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你要记得哦，当你真的被判的时候哦，你不能把你未当兵役的那个期限哦算进去，好、跟那个你犯了法。好，它是一条一条来的哈，它是没有在所谓的合并哦。就像我们现在你犯过错了，然后我们判刑的时候一样，一罪一罚。
0: 是，
1: 简单讲就是这么简单。
0: 对，当完兵你还是要回去服完你应尽的
1: 责任。
0: 这个对，
1: 没错。那如果超过36嘞？
0: 那个就是除役了，你不用当兵，但是我们的追诉权时效，很抱歉，我们有20年，所以
1: 还没有，
0: 除非你要。躲到40岁、50岁再回来，
1: 这太累了啦。
0: 如果你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那就祝福你。不过，为了这个短短的1年啊，或者说几个月的兵役，
1: 现在是4个月，然后有些是1年，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0: 是是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利弊得失之间去做比较好的权衡。
1: 是哦，这个提醒大家，还有一些是代办集团，刚刚呢。这个主任讲到了哦，就是这一次哦，有一些这个伪造文书啊，这个最重吗？
0: 对，这个可能会有我们看具体的个案啦、有可能会有数罪来一起处罚的状况、那这个是最近破获发现一个集团性的犯罪行为哈、那么他们会有专业的人员 代替役男去接受这些，
1: 比如说
0: 背这个24小时。

0: 小时的血氧机，这些机器去取得一个不属于你异男的检测的结果。
1: 嗯，
0: 那让你这个结果让你异男拿去申报，将你的兵役的体位从常备役改成就是免役。
1: 嗯，
0: 那这样的行为其实除了妨碍兵役之罪条例本身之外，他还涉犯、嗯、他可能还涉犯了刑法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问题、
1: 哦、
0: 那其实这个罪都会相当的重、哦
1: 嗯、我们不是只有刚刚那个刑期哦，
0: 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深思熟虑、哦、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去尝试哦。那么其实刚刚讲到演艺人员有许多是奉公守法的演艺人员，
1: 有啊，他们我看到蛮多，
0: 对、嗯、他们也都有后来很好的表现，
1: 对，
0: 比如说林志颖，
1: 嗯，
0: 其实他在最红的时候，他就入伍服役。
1: 有那时候他爸爸还是根保的委员，对，已经过世了。对，因为就他，我觉得他的一个马上，我觉得应该是家庭环境。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跟我们一些这个家里哦，就是说可能生的少或只有一位。哦，这个异男，或者是说哦，有一些因素就害怕，其实不用害怕。
0: 是，
1: 你看刚刚主任讲的，林志颖是因为他爸爸一直都是根保的委员，就是到过世前，
0: 是，
1: 对，所以他常常会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变成他很清楚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他觉得是个好事，
0: 嗯，
1: 然后他把它当作是一种运动项目。我跟他聊过，他说其实当兵很好玩，这个有一种所谓革命情感，是这样吗？他说这是男人。女生不了解男人的，他说做完兵就是男人，
0: 这是绝对的哦、
1: 嗯、
0: 那今年的金曲歌王张震岳他也是服过兵役的。
1: 嗯，
0: 那方才主持人您说的韩国的天团 BTS，
1: 对呀、啊、
0: 他们七位全部都服过兵役。
1: 嗯，
0: 对，那服兵役其实你之后在职场上遇到同梯的同期的在同一地方当兵，其实那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1: 嗯，难怪。
0: 对，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主任来特别提醒做父母的，以及哦这个即将要入伍或者是呢即将接到兵单的哦，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以及在心情上面有什么样来提供给大家？
0: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讲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说、嗯、那么检察机关针对近期的这种集团性的犯罪哦，
1: 真的不可为，
0: 是采取、嗯速查严办，并且要向上溯源的态度。
1: 嗯，
0: 那我们发动了非常多波的搜索，那么清查了所有集团中的人。
1: 嗯，
0: 也检察官在最后案件终结的时候也都具体求刑、
1: 哦、嗯，
0: 我们希望贺主不孝分子来违法逃避兵役，也希望异男不要心存侥幸哦，因为这对于国家的兵役的维持有重大的意义。那也要提醒最高检察署，其实在去年他就有宣誓，向全国检察机关去做宣誓
1: 哈。对。
0: 那侦办相关妨碍兵役之罪条例的案件的时候，哦，对于情节重大的这个犯罪类型，应该要从严从速侦办啊。如果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嘉玉再说一下话。
2: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美丽的星期二大家好。
1: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测试呢？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机器啦，然后呢昨天呢算是首次使用啊，然后今天是第二次，但对于我来讲都是第一次。
2: 对啊，对我也是。
1: 对，因为这个之前昨天是丽妍还有秋阿姐还有阿富哥，那秋阿姐是在家里面去做连线，那如果有听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就会发现，昨天好像有一些小状况啊，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秋华姐明明在线下，但是却把她的声音有推出去，所以就在线下的声音跟我们片头的声音有混合在一起哦。那今天就秋华姐就说啊，怕说我一开始接触这个设备的时候啊，也会有一点手忙脚乱的状况啊。那大家都知道秋华姐是很要求品质的啊，
2: 对，
1: 不只是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音质啊，或者是整个节目的进行，
2: 对，流畅的细节，
1: 对，它都不是不允许任何的状况，
2: 不能有瑕疵。
1: 对，所以呢，他说啊，他今天暂时啊，先不call in进来。但是如果我出了大 trouble， 他就 call in 进来骂我。没有啦，秋华姐不会骂人，就是说他希望不要有增添太多操作上的这个问题啦。那听众朋友，这个我们今天刚刚好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哦。那待会在2:40的时候呢，我想要开放现场啊，开放现场当然就是心里话大声说，或者是生活顾问小常识等等的都可以，然后也可以顺便帮我们测试一下 call in 的电话。
2: 邀请听众朋友一起帮我们测试。
1: 对，因为我们都自己家人嘛，
2: 对，
1: 出了一点小状况互相可以包容，那跟来宾连线就不好意思啦，所以我们想要先了解一下现在有什么地方，那工程部呢也随时在盯着我们的这个状况，
2: 对，
1: 然后有什么地方也可以立刻做调整。那最好就是在测试期间嘛，那像我现在有写那个 app 也是一样啊，这个测试的时候你必须抓人，我那时候抓14个，至少14个，然后连续测12天，就是他希望你在推出的时候不要面对大众，不然你面对大众的话，可能你会让人家观感不好嘛，觉得怎么那么烂啊，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家人多练习一下，
2: 对，
1: 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让人家说不好的话嘛。
2: 对对对，
1: 那刚刚为什么我要去让嘉玉独自说话，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设备有一些不一样的话，我就想要看看这个数据跟音频，那再来对未来我临时可以解决状况的话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
2: 全新的机器也看到了，会觉得整个是新气象的感觉。
1: 像我现在在看那个指针跳表的时候啊，嘉玉的跳表就比较小一点，我就怕你的声音是不是不足
2: 哦。
1: 那我想说要不要把你的推大，
2: 可以试看看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
2: 对对对，
1: 好，我们放大一点点。好，那你再说，你再说。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哦。
1: 好，我让你的那个幅度接近我的，可能是因为男生嘛，男生的声音比较有那个低频。
2: 对，而且比较浑厚的，
1: 对，就会比较扎实，所以那个跳的那个幅度就会比较大。那女生就是属于比较高音尖锐嘛，
2: 比较活泼，是不是？那指针就比较活泼。
1: 没有没有，对，女生反而比较不活泼，男生的是比较活泼的，因为男生的那个音频率的比较广嘛，从轻到低， 反正这个也没有慢慢，那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寄一些建议啊、哦
2: 嗯、
1: 就是这一阵子从礼拜一接下来每一天在听的音质上啊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2: 嗯、
1: 像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反映我们的那个讲话的声音。

0: 一点就是昨天我在听重播的时候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哦。但我觉得现场好像没有这个状况，就是说好像大概听了三四分钟会有一个啪啪的声音，
1: 嗯，
0: 哦，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1: 哦，真的，
0: 是不是外星人要来了？
1: 你是说我们这次换了新机器之后，我们那个频率发送的更广更远，是不是？外星人也接收到？
0: 因为他们讲外星人能够接收的就是数学，还有音律。他说这个是全宇宙通用的，你说语言对不对？他们怎么会国语？他们怎么会英语？
1: 对，
0: 这不一样。可是音律跟这种刚刚讲的数学公式，这个是任何，因为它是物理定律，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在看那个外星球片的时候都会发现，哎，他们为什么要用音乐，为什么要用给他这个数学公式，甚至我们从地球发出去的宇宙电报啊，也是数学公式，就是这个原因，
1: 有点像蝙蝠一样，因为他们可以听到的音频是非常长远的那一种，
0: 是。好，那所以呢，今天就看秋华姐会不会打电话进来咯。那同样我们的播音乐啊，也是算是首播，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目前我们也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播哦。那音质的部分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帮我们把关哦。好，那接下来我就先播这一首歌曲。
1: 对，第一首要为大家播放是有着丝绒般温暖的爵士嗓音的纳金高所演唱的 Fascination 陶醉啊。歌词里面描绘呢命运般的爱情啊，从惊鸿一瞥到转化为深沉的迷恋。

陶醉，好，可以这个不要喝醉就好了啊，因为酒伤身呐、啊，而且也容易发炎。像我去做这个按摩嘛，然后不是按摩，不能叫按摩，就是比较是整骨啊、筋膜放松啊。他说做完了以后，其实你的身体都是处在发炎状态，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被动按摩，然后把你的一些原本粘黏的地方啊，把它打开。可是当它打开之后呢，其实所有我那天才在讲嘛，就是说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点是，彼此好像都觉得你那个流派不太好。啊，就是我这个流派才是最正确的啊。

0: 有的说要先整骨啊，有的是说先要放松肌肉，
1: 嗯，
0: 有的就先说要放松肌膜，各有各的说法，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统一的说法就是，按完之后，第一不要做大的肌力训练，
1: 嗯，
0: 好，要不然会歪掉，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不要喝酒。
1: 嗯
0: 啊，因为喝酒呢，就是会发炎。其实，在这时候，所有的发炎啊，什么糖啊等等的，
1: 嗯，
0: 也都尽量不要吃啊。如果你真的要吃，那你就搭配姜黄素吧，一边破坏啊，一边建设，
1: 赶快补足的、
0: 啊。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体、嗯、应该说这个世界啊，熵增嘛，就是一直都在走向毁灭的状态。
1: 哦，
0: 所有万物都是这样，你放在那边它就会慢慢消失毁灭、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其实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预防毁灭，
1: 对，那预防破坏，
0: 预防被破坏那同样的，如果你真的要去做破坏的事情的话，那它就等于是加速了。
1: 嗯，
0: 所以通常破坏一件事情跟累积建立一件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盖一栋大楼要多久、
1: 嗯、
0: 再怎么快给你一个月好不好？
1: 对，
0: 拆一栋大楼一个下午就没了。
1: 对啊，是破坏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0: 对，所以呢，自己平常保养啊，不要仗着说我有保养啊，对不对？我有擦这个爱迪斯系列啊、
1: 嗯，
0: 对不对？我接下来夏天我就不要做隔离防晒了，我就去晒太阳。
1: 不行，
0: 啊、对不对？你过去十年的付出。就在一个夏天全没了。
1: 对，预防很重要，好好的防隔离紫外线伤害你的皮肤，这件事情真的是第一大重要的啊。
0: 对啊，尤其现在太阳这么大、
1: 嗯
0: 哦、真的一个稍微不注意啊，什么斑啊皱纹啊全都跑出来了。
1: 是，
0: 所以呢，虽然讲说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你通通都要做，但是我觉得现在真正最重要的反而是防晒。
1: 嗯，对
0: 对，防晒不做好、嗯、前面全部都白做了。
1: 对、
0: 嗯、
1: 加速老化的，之前皮肤科专家医师也都说，第一线真的就是防晒这件事情要把关，他、
0: 嗯、
1: 先帮你把关住紫外线啊，外在这些空气污染啊、
0: 嗯、
1: 守住那个我觉得像门神啊、
0: 哎、
1: 先帮你守住那个挡在一些不好的东西跑到你的皮肤里面。
0: 对,、啊、
1: 对，让你之后再擦一些净斑美白啊、抗老提拉啊、
0: 嗯、
1: 这些，还有鱼子精华，才能够有更大的加成的修护力啊。
0: 对啊，像我昨天我去看那个奥德赛 4DX 版，
1: 嗯，
0: 我一直想要去尝试，很好玩、
1: 嗯、
0: 就是里面有摇啊，感觉整个在船上，还会有喷水，但是大家不要紧张，它那个喷水只是抓一个感觉、
1: 嗯、
0: 你就真的很像坐在船上，然后被那个水珠打到脸、
1: 嗯、
0: 然后还有刮风、
1: 嗯、
0: 声光效果、
1: 嗯、
0: 哦。那但是呢，我想要聊的是跟前段有关系，因为奥德赛的前段是在讲木马屠城记嘛，
1: 嗯，
0: 特洛伊城，那特洛伊城它就是坚固，非常坚固啊，它就是那个城墙啊、
1: 嗯、
0: 非常强，所以他们怎么打都打不进去、
1: 嗯、哼，
0: 那最后呢就是送木马啊，送进去之后、
1: 嗯、
0: 里面瞬间崩溃、
1: 嗯、
0: 所以就有一点像是隔离霜，
1: 对，
0: 你矿物隔离霜擦了的话，它就像是那个特洛伊城、
1: 嗯、
0: 它帮你去阻挡了所有外来的这个破坏，
1: 对、
0: 啊，这城里面的人就可以发展啊，很开心啊、
1: 嗯、
0: 对不对，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呢，要是这个城一被破坏、
1: 嗯、
0: 哇，里面真的是烧杀抢劫啊，
1: 对啊，
0: 一下就溃败了。
1: 嗯, 嗯，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啊，它是清透感非常的强，就是你擦上去的时候、
0: 嗯、
1: 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是有在呼吸的，不然以前的那个做的也会参加一些什么化学药剂啊、
0: 嗯、很闷，
1: 对，很闷，你擦上去会觉得你整个皮肤是闷住的、
0: 嗯、
1: 然后你可能会引发一些过敏反应啊，或者是一些冒痘痘啊，
0: 所以那个就是属于这种油性水泥漆。
1: 对，那我们还有里面还有添加玻尿酸嘛、
0: 嗯、
1: 对，它可以帮你在防护的同时也帮你做保湿、
0: 嗯、
1: 保湿也很重啊，像我们在这种热带区啊、
0: 嗯、
1: 不是说很热我们流汗就代表有水，不是哦，是你要另外再补充保湿的产品，
0: 对，
1: 让你的皮肤真正的有补水保湿这个作用、
0: 嗯、
1: 加进你的皮肤细胞里面哦、
0: 嗯，
1: 好，哎，刚才我们的歌是叫《陶醉》嘛？
0: 对。
1: 那我很想要让听众可以去想一下，有些什么事情啊，是你做了，你是真的很陶醉在这件事情里面哦。
0: 啊，听午后两点。
1: 哎，没错，每天哦下午就可以陶醉两个小时，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我要分享一个在韩国的演艺圈啊，有一个人呐、啊，他被称为走路教主，他就是非常有名的艺人，叫何振宇。嗯。

0: 其实他还蛮就是有名也杰出，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大家听众朋友没听过没关系，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比较重要，就为什么他会被称为走路教主呢？他说啊，其实在演艺圈啊，你要时时刻刻接受到众人的评价，很容易让自己的自信消磨，会动摇你的信心啊。他会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他非常的头痛。那他那个时候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解决烦恼跟忧虑这件事情呢？后来他就开始发现，有的时候他去散步啊，会让他放下心里的烦恼。接着他就开始不断的投入陶醉在走路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他一天呢、基本起跳起算哦，一天他要走3万步、这是他的基本步伐哦。
1: 一般人是1万步就已经很多了。
0: 对，
1: 但是年长者自己要拿捏哦，因为你们的3万步可能对于你们来讲有一点小过量。他说不要急哦，慢慢来，然后不要太过逞强。
0: 对，
1: 然后另外年长者本身那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还有葡萄糖胺啊，钙啊，都要补充足。
0: 对，就是还是要依照每个人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调整你走路的步数。那因为其实他身体状况是还不错的，所以他可以啊走路到经纪公司，走路去拍戏，走路去机场。
1: 哇，走路去机场，这个感觉很扯哎，因为机场不是通常都在什么郊区吗？
0: 对啊，就像我们桃园也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1: 除非他走到的是松山机场，
0: 对，有可能。所以他把这个就是散步这件事情，走路这件事情当作他陶醉，就是让他能够维持他身心强壮这件事情。
1: 哎呦，那他如果有一天在他这个韩国演艺工作没有了的话，可以来台湾工作，台湾很缺走路工。
0: 可以耶，我们可以推荐他。所以他自己啊已经厉害到他也出了一本书，就叫走路的人哦。那我要分享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我们不应该啊把自己啊交托给善变的情绪，所以你应该要找到让自己可以去转变自己的心境。但他自己就是选择走路这件事情，他觉得走路可以帮助我们的脑袋运转，排解低潮。而且他还说，世上没有错误的路，有的只是稍微迟来跟崎岖的路罢了。所以他也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双脚迈开，就算只是一步也好，你就会发现其实跟那些烦恼相比，你前行的力量啊可能会更大。所以就让我们边走边振作，还不如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走。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家的产品啊也都是陪伴着大家稳扎稳打，我们有非常好就是秋华姐把关很好的有得奖这些原料，也陪伴着大家，帮助你的身体强健啊，稳扎稳打的陪大家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让大家有更美好更健康的人生。
1: 好，那我们就去这个山谷去走一走，
0: 走到山谷。
1: 对，救国团的歌曲，
0: 男女对唱的。

0: 这首由救国团带来的歌曲、嗯、啊，现在谁还参加救国团呢、啊？
1: 很少嘞，就是小朋友他们国小会有这种童军社，其他就没有了。
0: 对，改天经过救国团去看一下。不过现在救国团也改型了啦，好像都有一些课程、
1: 嗯，
0: 大家如果可以看的话，在站前，我们、uh-huh. 你没有经过吗？就是走过去的时候， oh. 快要到星光三月台湾大哥大旁远传对西。电信的旁边、嗯、那就是救国团。
1: 我知道我以前年轻有在那里学舞蹈过、一开始的时候。
0: 对，他现在有教很多的事情、哦
1: 嗯、
0: 最近啊，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聊到他家里要装潢、
1: 嗯、
0: 可是呢妈妈啊就想说，我都七老八十了，不用浪费这个钱、
1: 嗯、
0: 啊，对不对？那但是呢，我觉得那一天看到一个安普国际健康地产的总经理叫做邱宏吉的访谈、哦
1: 嗯、
0: 他说呢，人生一百，从养老到享老，享是享
1: 受
0: 的享，好，重新设计你的下半场。那他是针对在哪一个部分设计呢？其实设计你的下半场包含吃的
1: 嗯，
0: 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是一样嘛。
1: 对
0: 啊，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我们就把自己拉100岁好了，
1: 嗯，
0: 那50岁就是一个关键点，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关键点嘛。
1: 嗯，
0: 那你的食衣住行娱乐，你想想看哪些东西本来就不适合食，
1: 嗯，
0: 你们年轻喝可乐吃炸鸡，
1: 对，
0: 50岁以后是不是应该节制一下？
1: 对，
0: 几下
1: 就不会了。
0: 一，对不对？穿的衣服、
1: 嗯、
0: 你穿那什么嘻哈，那上面还对不对一些小叮当
1: 对
0: 什么，但是你这50-60岁穿这个是可爱啦、
1: 嗯、
0: 但是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么搭，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很搭配。
0: 那住啊，待会要讲住我就先跳过。行也是一样啊、嗯、50岁以前跑车，
1: 对，
0: 50岁以后哎，可能改房车、
1: 嗯、
0: 或者是好一点，安全最重要。
1: 对对，
0: 甚至我坐大众交通系统，
1: 对，
0: 花个几十亿的这个司机载我的，
1: 嗯，对
0: 对，富人，对。然后育啊，就是教育，对不对？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正规的教育啊，
1: 嗯、
0: 啊，50岁以后学的东西不一样啊，太极拳、
1: 嗯、
0: 啊，这些养生、
1: 广场舞，
0: 对啊，都是对不对？
1: 对，
0: 那乐也。

0: 一样啊，年轻的时候啊，就跑游乐场，对不对？云霄飞车，
1: 对
0: 啊，各种地方，
1: 挺刺激的，
0: 对，4DX 啊，不像我50岁还在那边4DX
1: 你心态年轻嘛？
0: 对，就是跟就开始，你可能你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娱乐，好，所以同样的住房也是一样哦。他说啊，他首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很多的长辈希望在地安老。很多不想搬离自己的家，像我们从秋花姐家那边出来的时候，会经过八德路，最近有一个案子很火，就是有一个不拆的，
1: 有我知道，
0: 对，独立细细的一只，
1: 对，
0: 那个地主其中有一个，他就是想要在地安老，老家啊，舍不得啊，
1: 舍不得，有感情啊，
0: 对，所以呢，他就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安度晚年，可是他说了。有人照顾不等于环境是安全的，因为有人只是陪伴你，可是你的设计环境可能那都是年轻适合年轻人，比方说我已经80岁了，你还住什么没电梯的公寓吗？累翻了啊，虽然运动很好啦，但是运动跟劳动真的是有差，然后还有如果你真的走不动呢，那你怎么办？你每天就是不是你就会懒得出门，那懒得出门退化就更快，
1: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啊，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住了十几年的 老房子啊，可能藏着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风险哦，他说人屋双老的危机正在这个时代产生，
1: 发生，
0: 人老了房子也老，旧公寓呢是没有在设计什么无障碍设计的，
1: 对，没有，完全没有。
0: 然后门槛呢是有多高设多高，
1: 对，
0: 就是一种隔离嘛。
1: 是，
0: 但后来我在看很多的国宅，我朋友之前在做国宅的管理员呐，他就说现在的国宅都是设无障碍了。
1: 对，我也有去看过，
0: 也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浴室的水没控制好会流出来。
1: 哦，真的？
0: 因为他没有那个门槛的。但是一样你自己可以做，自己去买一些塑胶小门槛或门垫，你把它垫起来
1: 做隔离，
0: 对，等到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移开嘛，要不然他就是希望我不管是你年轻人住也好，年老的人住都适合，
1: 对，
0: 那传统的这些有门槛太高的啊，还有像浴室有一些湿滑等等的问题哈，那走道呢到处都堆满了杂物哦，累积太多，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所谓的困老族，把自己困在了这个家，所以他建议啊，居家为改造啊，现在都很流行微整形，
1: 对对对，
0: 微保养啊，我们也算一种微整形啊，我们不是微保养，我们保养得很好，
1: 对，
0: 好，他说第一就是浴室的防护是最重要，要装防滑地砖，但我人讲啊，地砖大个动作，上次我讲了有一家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倒闭的，没关系，我替他打广告，壁虎防滑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真的很好用，我家用就是都用它，
1: 反正很好用，很实用，
0: 对，就是哪里越湿就用在哪里，哪里容易滑倒就用在哪里就对了，而且用了一个就好几年，绝对划算那再来就是干湿要分离，这是绝对，一般都很潮湿嘛
1: 对，
0: 然后呢门槛要顺平，所以这个就是大改造，你打掉或怎么样而且你只要能够干湿分离，那个门槛就不重要了，因为之前门槛是怕说你在外面洗澡的时候会喷出水来嘛，
1: 会溢出来，
0: 然后再来呢就是洗手台旁边马桶边啊及床边要加装扶手，
1: 对，那这个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因为那就是一个瞬间，
1: 对
0: 那加装扶手的方式也很多，那像现在那种磁吸扶手我觉得也蛮厉害的，但是你必须是一个属于一个光滑的面才能够把它磁吸进去，当然现在有一些它不是那么的光滑，它一样可以做到蛮强的只是你要定期检查牢不牢固啦那就不用一个大动作然后再来呢就是第三，就是从卧室到洗手间的走道要装感应式夜灯，
1: 这个也很好，
0: 因为你通常就是晚上起床那晚上起床你按摩摩，
1: 对，
0: 而且讲实在话刚起来没力啊然后要不然就是腿软，
1: 对啊，
0: 很容易在这个时候会跌倒绊倒
1: 对，
0: 所以要更看得清楚那你说一直开着灯，第一影响睡眠，虽然说我

0: 知道你有在吃胎盘素了、嗯、好，但是人家说了，你就算睡觉，但是你光有光源的话、嗯、其实你的睡眠品质是不好的，你没有感觉而已、嗯哦、所以尽可能是在全黑的环境。
1: 对，
0: 那全黑的环境就需要有这种感应灯、嗯、现在很方便，我就有啊，就是只要我一下床它就会感应到我的脚啊、
1: 哦
0: 一感应到脚它就会亮啊、
1: 哦
0: 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马上就有地方了嘛、
1: 嗯
0: 哦、
1: 对，比较安全。
0: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要清走刚刚讲走道的杂物，
1: 嗯，
0: 还有一些延长线，避免绊倒、
1: 哦哦、对，
0: 然后预留轮椅跟助行器通行的空间、嗯、这点很重要、嗯、所以我们以前有访问过，就是他们是大改造、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居家以前老式的设计真的是比较窄，然后当你确认我从现在开始要坐轮椅、
1: 嗯、
0: 然后要用助行器、
1: 嗯、
0: 他就会到你家观察，他会让每一个空间是允许让轮椅跟助行器可以进去的，
1: 哦，可以通行的，
0: 对，这点很重要哦、嗯、那最后呢就是门框要拓宽，
1: 嗯，
0: 因为很多的窄门标准的门框其实是进不去的，助行器就进不去，一定要侧身、
1: 嗯、
0: 可是你说他都已经走路有困难还在那边侧身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预留还有就是照顾者，
1: 嗯，
0: 就不是你过去就好啊，啊，照顾者可能要侧有一个空间让他可以转过去，一下是正面帮你，一下是背面帮你、
1: 嗯、
0: 听起来是觉得很麻烦，但是其实你自己去了解，我刚刚已经说有一些小东西其实在一些商店就可以买到了，花费不一定高，重点是你要把老后的家当成一个是什么安心生活的场域，
1: 嗯，
0: 而不是一个将就住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哦，食衣住行娱乐啊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时代改变，
1: 嗯，
0: 然后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1: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享老啊，享受的享，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的好，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听众要把它记在心里，就是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空间，还有包括我们饮食吃进去的东西，像是我们的产品啊，都可以帮助你享受你老年有好的品质啊。
0: 对，让我们改变一点点。
1: 对，
0: 嗯，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雨菲做的一点点。
1: 嗯。

0: 就很好。
1: 好，这个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任何的声音呢？希望没有啊，在整个操作的过程上。
2: 嗯，
1: 不过那个因为那个听觉的感受不太一样，刚刚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哈。
2: 嗯，
1: 那待会呢，我们晚一点会开放现场，就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哈。
2: 是，
1: 我们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也帮我们测试一下哈。
2: 对，
1: 就是打电话进来，然后跟我们聊聊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音品质，然后包含你刚刚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2: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对，
1: 那首先他希望我讲那个壁虎防滑，
0: 对，防滑的那个部分，
1: 那个墙说的清楚一点哈。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一瓶透明的液体，有一点像是胶水。
0: 嗯，
1: 然后呢，你就买一整组，不贵，真的不贵，不到、嗯、好像500还多少钱，忘了1000还多少、嗯，而且一次用不完。啊，所以可以分给朋友一起用，
0: 大家可以一起揪，
1: 对，一起揪好几个家庭，因为它只需要用在哪里，用在你会滑会湿的地方、
0: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讲到湿呢？因为它的湿之前好像是说它是耐米设计，
0: 嗯，
1: 然后呢你用的时候，首先就是家里的假设以浴室干湿分离的湿的部分哦、
0: 嗯，
1: 你那个地方先让它干，
0: 嗯，
1: 干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拿那个、啊、它有附东西，就像有一点像是油漆，
0: 附一个像
1: 刷
0: 具，刷
1: 子，对、啊、让你跟一个盆子，你把液体它倒进去之后啊，把它平均的刷在那个地板上，
0: 嗯哼，
1: 然后刷完了以后呢，稍微等一下，
0: 嗯，
1: 然后让它稍微有一点干，
0: 嗯哼，
1: 然后干了以后呢，它会跟你讲要等个半小时还是多久我忘了，
0: 嗯，
1: 然后呢它其实是会咬一点点瓷砖，
0: 嗯，
1: 所以他说不可以喷在玻璃上面
0: 哦、好，
1: 然后呢接下来啊就用水把它冲掉，
0: 嗯，
1: 然后
0: 最后一个步骤用水冲掉，
1: 对，然后它是透明的、
0: 嗯、哼，
1: 所以也看不出来，就结束了。
0: 我听起来好方便，
1: 对，真的很方便，真的、嗯、我真的是这几年来用的我最推的一个东西、
0: 嗯、哼哼，
1: 而且安全，
0: 对、
1: 无味、
0: 嗯、
1: 无毒。然后接下来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然后弄完了以后再让它干，干了以后呢，你进浴室你会觉得我被骗钱了。
0: 嗯，为什么？
1: 完全没感觉、啊、
0: 感觉不出来，
1: 没有颜色啊。然后呢走上去的感觉也没觉得防滑、啊、
0: 嗯，
1: 也没觉得地板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嗯、
1: 好，神奇的地方就来了。
0: 嗯，
1: 你什么时候会滑倒？
0: 什么时候？就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地上是湿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干的地其实很难滑，
0: 对
1: 对，它干的时候就像一般的瓷砖，
0: 嗯哼，
1: 但是呢它湿的时候反而防滑，
0: 哦，
1: 就很奇怪，当它有水的时候、嗯、它才会有那个阻力，
0: 哦，
1: 你才会感觉到那个哦怎么动不了了、
0: 嗯、哼，
1: 然后这比我之前我家用那种有一种防滑垫是吸盘的，然后吸在那个浴室有没有、
0: 嗯、
1: 然后上面防滑、
0: 嗯、
1: 那个后来用到下面都长霉，
0: 哦，会发霉、
1: 啊、很讨厌、
0: 嗯、
1: 对，所以后来我就全部都改成这个、
0: 嗯、哼，
1: 那我也是推荐听众朋友啊可以尝试用用看，
0: 嗯，哎、嗯欸，真的听起来还不错哎、欸，
1: 对、哦、而且安全啊，因为真的长辈不可以在浴室跌倒啊，
0: 对，
1: 甚至在居家、嗯啊、我在想如果你家像我之前讲说很多的室内，因为台湾都是属于比较潮湿的地带嘛、
0: 嗯、
1: 甚至有一些住的环境像我家住东湖、
0: 嗯、
1: 那我家如果什么都不管的话、
0: 嗯、
1: 真的在阴雨蒙蒙的天气、
0: 嗯、
1: 会感觉地板湿湿滑滑的、
0: 嗯、
1: 很容易会滑倒、
0: 嗯、
1: 那样子的情况你可能连这种地板你都处理一下、
0: 嗯，
1: 那要不然就是像我是长时间开除湿机的，
0: 嗯哼，哎、嗯欸，那所以刚才你说它没有什么闻起来没有什么刺激性啊、
1: 嗯、
0: 就感觉都是很天然的，分子又很小，
1: 哎、嗯
0: 欸、我觉得这个概念跟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
1: 欸、好吸收，
0: 对，一样、欸、
1: 尤其跟我们胶原蛋白一样，
0: 对
1: 啊，没有副作用，
0: 是
1: 分子又小，
0: 纯天然，
1: 所以它是不是也是水解的、啊、
0: 也是
1: 没有啦，人家是耐米不一样的科技啊
0: 对，因为我们家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具有安全性啊，有是得奖的啊，
1: 对，
0: 然后秋花姐又有把关呐、啊，那所有的就是你用上去都是最天然的，然后还给你很顶级的，像是鱼子精华啊，这可是在欧洲皇室他们会使用的这个产品，所以你擦上去之后呢，整个皮肤会感觉都加成了上去，
1: 嗯、
0: 然后你其实你不会特别的可能会觉得说啊有什么，可是你。秋花姐说你用了大概一个礼拜你就会看到那个改变、
1: 嗯、
0: 你的透亮度啊就会出来，然后你的隔离霜如果再使用的话，它的防护帮你防紫外线效果又会更好，所以很推荐啊，如果有使用的啊，你的产品快用完了要记得不能停止哦，这种皮肤啊包括身体的健康是一场耐力赛、哦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购哦，电话是2751-9911或是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哦、
1: 好，我们现在先播一首歌曲、哦、那播完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会开放现场，现场就是生活顾问小常是心里话大声说，还有帮我们测试设备啊。
0: 那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我们这新的机器。
1: 对，就是我就要好好利用嘛。

0: 我有一次在节目有跟大家分享吧，大家以前在谷歌大概在十几年以前啊，
1: 对，
0: 你每次登录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个乱码？
1: 哦，好像是哎、欸。
0: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这是什么 A C D E 什么的，有没有？
1: 嗯。
0: 然后你就要打正确的。
1: 哦，你要跟他打的一样的。
0: 对，可是他那个字都很丑。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打错了也好像也不会惩罚你。
1: 不会。
0: 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到底干嘛，对不
1: 对？
0: 对。但是后来我在看那个人家解说的时候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 Google 他把所有人类的书籍全部都拷贝了一份。
1: 哦。
0: 那拷贝他们尽量是用判读的方法去判读，
1: 嗯哼，
0: 可是呢他们怕判读错误，
1: 嗯，
0: 所以呢他需要人类再做一次确认，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等于偷替他做义工，
1: 哦，借我们的力量，
0: 对，每个人都在做义工，所以他们现在在文字的辨识度上是非常非常强的，就等于是全世界的顶端，
1: 哦，
0: 对，所以他给我现在讲嘛，不要钱的最贵，
1: 嗯，
0: 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他可能会你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不要钱？
1: 嗯，
0: 其实他都是要你某一些，比方你的数据，
1: 嗯哼，
0: 啊，你替他训练，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呢，其实他赚的是更多。
1: 对，你帮他一些忙这样子。嗯，
0: 不过大家不要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很过分什么？我觉得没有啊，就是以前说的嘛，如果对方给予你的胜过。

0: 好的，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到我们的单元哦，生活顾问小常识，还有心里话大声说哦。我们很邀请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1: 对，如果呢听众朋友可以的话，不只是要跟我们分享啦，主要是我们要测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好，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
2: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现在准备哇！听众朋友很捧场啊，
3: 好踊跃哦，
1: 我们现在是满线，结果呢，我一按下去，全部切断。不晓得
3: 了，你搞笑了。
1: 我只是因为通常那种新设备会有的一些状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被切断的话啊，马上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现在接电话看看啊，来，我看一下听众朋友是这一支电话，23712350。好，午后两点你好，哎，午后两点你好。
4: 喂，那个宇飞，
1: 是
4: 佳玉好，
3: 你好，
4: 哎，那个宇飞，不好意思啊，你刚才有提到那个黄华的那个，因为我前面没有听到，
1: 哦，壁虎防滑，
4: 那人想请问一下，他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是要去哪里买？
1: 哦，它是一种液体，然后就是刚刚讲的，然后很方便，网络上都有，什么虾皮呀、奇摩啊，你就搜寻壁虎，就是那个爬在。

0: 墙上的壁虎。
1: 嗯，
2: 哦，它的名字叫壁虎啊。
0: 然后防滑剂。
2: 壁虎防滑剂。
1: 对，就搜寻这个关键字。
0: 不是滑滑剂，是防滑剂。
2: 好，就是那个墙壁的壁，那个壁虎。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哦 ，OK。
0: 对，我们有听众朋友刚刚听完以后，也在下面分享啊，说他妈妈家啊，每年用一次。哦，防滑的不得了。
1: 嗯，
2: 哦，了解。那它一瓶就可以用很多，
0: 好久，
2: 用
0: 好久，用好几年了。
1: 嗯，
2: 哦，这样子。
0: 对，大概可以用五次以上，刚看你的瓶数啦。
2: 哦，了解。好，
0: 好，
2: 好，谢谢。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像家里假如说有蟑螂啊，我们一般有的人会去那个药局买那个什么蟑螂丸，没有？可是那种蟑螂丸是属于化学的东西，那个闻的对我们人体不好。那我们可以用蟑螂砂，它是用蟑螂砂去做的。
0: 蟑螂什么？
2: 蟑螂砂，沙子的沙。
0: 有这个东西啊，蟑螂砂。
2: 我是有一次在市场无意间看到有人在卖。
0: 那它？
2: 它是沙状的，然后它是用一个那个布，棉布包起来，然后一颗一颗一颗的，然后你假如把它密封起来，可以放很多年，然后你一次家里只要放个三四颗，蟑螂它就是不喜欢闻到那个味道，
0: 对，
2: 闻到那个味道它就会自己离开了，
0: 它
2: 不是杀蟑螂，它是让蟑螂离开，
0: 对，
1: 哦，驱除它。
0: 那它是天然的吗？
2: 天然的，它就是天然的蟑螂树，你知不知道？
0: 那我们买的那个蟑螂丸不是？
2: 是化学的，
0: 哦，
2: 那种厕所放的那种蟑螂，那闻的都会不舒服。
0: 是，哦，大家可以去找找蟑螂
1: 砂，
0: 对，就是放在你家，然后让蟑螂跑去隔壁。
2: 不是跑到外面去，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不会进到你家来，就是。
0: 好，
1: 好，
0: 好，谢谢，
2: 好，
0: 23723505，午后两点，你好，哎。听众朋友继续啊，好，午后两点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你好，
3: 哎，我现在哦，我想那个以为几周前有提到哈，冬吃萝卜夏吃姜嘛，
0: 啊对，
3: 古人哦对这个有一个说法，那让我有一个机会向大家说明哈，
0: 好，
3: 那个所谓的那个冬吃萝卜，就是说他讲了是阳气哈，在冬天的会入到脏腑里面。然后呢，我们要吃萝卜啊，因为萝卜是寒性的东西。
0: 对。
3: 哦，让它中和一下。
0: 哦。
3: 才不会脏腑啊。
0: 是。
3: 太热。那提到萝卜呢，萝卜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来福嘛。
0: 什么来福？
3: 来福，对对，
0: 那个狗啊，
1: 狗
0: 来福
3: 哦，
0: 哦，
3: 不是来，这个是草字头，上面草字头，然后来来去去的来，
0: 哦，那个劳台与哈来的来，
3: 对对，然后那个福是一个草字头，再一个福气的福，
0: 哦
1: 哦，都有草字头。
3: 花果山的那个四年华是最喜欢吃的东西了，
0: 可是这样听就觉得挺吉利的，
3: 对对对，
0: 嗯，
3: 然后他的那个种子啊，叫来福子
0: 啊，
3: 来福子啊是入药的东西啊。
0: 嗯，
3: 比如说你有热咳哈，吐出来痰是热的话，要加进那个来福子，让它降气。
0: 哦，有啊，就常常人家讲说什么咳嗽可以多吃一点萝卜。
3: 哦，不是，对，那你讲到这个萝卜，如果热咳的话哈，一定要用萝卜怎么样呢？你得把它切成丁。
0: 嗯。
3: 然后加一点放在碗里面哈，
0: 那
3: 半个就好，半颗就好。
0: 嗯，
3: 然后加一点盐，它就会出水，对不对？
0: 嗯，
3: 然后再加一点麦芽糖，如果没有麦芽糖的话，就用冰糖。
0: 嗯，
3: 那就把这个水跟麦芽糖，或者是冰糖哦，搅和以后吃，那就可以治疗咳嗽。
0: 嗯，
3: 这是古人的那一个说法嘛，级别啦。
1: 嗯，
3: 他有这种做法啦。
0: 嗯
1: 哼，
3: 哦。那萝卜呢？你本身哈、哦，那个煮汤的时候，因为太寒嘛，一定要加姜。
0: 嗯。
3: 姜的话要后下，不要把它的太早下，下了以后呢，那个姜的那个挥发精油就挥掉，没有作用。
0: 是。
1: 哦。
3: 那有些人哦，或者是便当店他喜欢哦，萝卜哈加那个红胡萝卜有没有？红色的。
1: 对，红萝卜。
3: 哦。那这个也不对啊，
0: 有，
3: 我有听到声音哦，
0: 有，
3: 这个不对，因为这两个哦好像有点相克，一个是寒的，一个热的，就这个你可以查资料，就有相克，最好不要 混在一起了。
0: 刚刚

0: 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没有声音，对不对？
1: 有，现在有。
0: 对对对，那代表其
1: 那
0: 实这
1: 等一
0: 是
1: 下，
0: 好
1: 可能
0: 事。
1: 哦，我讲的看听众听的声音怎么样？
0: 没有，因为代表说我们这边的收音，它很正确的收该收的声音，因为之
1: 对，
0: 前可
1: 现
0: 能
1: 在好
0: 它连
1: 像
0: 什么冷
1: 比
0: 气
1: 以
0: 的
1: 前我
0: 声，
1: call in 的时候那个声音大一点啦，
0: 对，
1: 有感觉啦。哦，积
0: 对，
1: 极性可能也有关系。我要
0: 嗯哼，
1: 再讲一下哈、哦，
0: 好。
1: 那白萝卜的话呢哈、哦，最好不要常常吃，因为常常吃的话你会长白头发。
0: 嗯
1: 哦，这个这第一个，第二个啊，白头发这个它会降低药性。比如说你服了这个中药或者西药，要连一个钟头、2个钟头以后哈、哦，
0: 嗯
1: 你才吃白萝卜。
2: 嗯，要
1: 哦，
2: 隔
1: 不管
2: 开。
1: 是煮的还是那个切的来卤的，这
0: 嗯，
1: 个都要慢一点。
0: 哎，那这样反过来来讲的话，这白萝卜可能也有清毒的作用哦。
1: 哎，对对，清胃的作用，对。
0: 嗯，就是可能吃到不好的这个重金属啊，不好的油啊，
1: 哎，
0: 吃
1: 有
0: 一点。
1: 啦，但是这个很少说用这个白萝卜来清这个重金属，可能要用香菜啦。
0: 哦，也，香菜有这个功能哦。
1: 哦，有这个功能有哦。
0: 嗯。
1: 啊，然后硬物的话要少吃了，白萝卜啦，可能
0: 硬
1: 会
0: 什
1: 很
0: 么？
1: 容易拉肚子。
2: 硬
1: 哦，
2: 硬什么
1: 啊，
2: 要
1: 所
2: 少
1: 以我
2: 吃？
1: 讲到这个
0: 你
1: 白
0: 刚
1: 萝
0: 刚
1: 卜
0: 说
1: 的
0: 什么
1: 这
0: 要
1: 个，
0: 什么时候要少吃？
1: 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现在我们讲到姜了，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夏天要吃姜呢？
0: 嗯哼。
1: 那个阳气哦，也就热，对不对？阳气在皮肤跟肌肉之间，哦。那这个时候呢，复合来挥发散就热哦啊，所以呢要用姜哦，这个古人这个解释啊，这个姜哦你要注意哦，我现在发现有些家庭主妇哦，她比如说要煮鱼的时候，先把这个油热了以后，就把那个切好的姜就下去了，先炒一炒啦，然后再把鱼放进去哦。这个好像要消除气味，那个腥味啊，比较不容易啦。应该后下，
0: 对，
1: 哦，不要这样炸，炸的话那个挥发精油挥发掉，作用就不大了。哦，啊，这
2: 好，
1: 个姜本身哦，这个可能也要注意哦，硬物不要乱吃哦，吃太多哦，
0: 是，
1: 因为哦姜哦很容易发芽。
0: 发芽还发炎，
2: 发
1: 发
2: 芽，
1: 芽，
0: 嗯。
1: 啊，发芽以后啊，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叫做同气相求啦，它有时候会不出一只，有没有？那一路吃了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哦，那100个人里面好像有一个还是2个哈、哦，那个小组也会多出一只出来，
0: 哦，生
1: 有
0: 巧，
1: 没有感觉？
0: 哎，那我要问一下我姐姐，因为我那个。你是说那个我的子女啊，他出生的时候真的就多一只指头，
1: 哦，对，
0: 后来
1: 有
0: 开
1: 可
0: 开
1: 能
0: 刀，
1: 哦，
0: 所以搞不好是问一
2: 吃
0: 下，
2: 到了那个发芽
1: 这
2: 的
1: 个
2: 姜，
1: 啊，所以孕妇啊要吃姜的话，一定要注意啊。
2: 哦，
1: 好，
2: 好，
0: 好，
1: 这个就这样哦，我就
0: 哦，
1: 讲到这个地方啊，谢
0: 好，
1: 谢，
0: 谢谢，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1: 好，谢
2: 谢。
0: 好，这个听众朋友说，跟大家提醒哦，不是印度的主妇哦，是孕妇。不是应付，我们也不要
2: 很
0: 随随
2: 可
0: 便便
2: 爱的
0: 应付
2: 听
0: 啊。
2: 众
0: 那但是呢，听众也说了，说这个，哎呦，这挺可怕的啊，哦。我们要请这个工程部注意一下哈，啊，是不是他们在那边监听的时候有这个感觉？他说声音啊，突然会飘不见，然后又出现，有这个感觉。这不是7月半吗？现在还没来，
2: 可能日子快
0: 嘎
2: 到
0: 电嘎
2: 了。
0: 电啊，哦！希望嘎电师傅可以帮我们救活一下。哎，乖乖还在 啊，以
2: 对
0: 后要
2: 啊，
0: 放嘎电了。
2: 他是说我们的声音有点虚无缥缈，是不
0: 对，这
2: 是？
0: 不晓得，这个可能我们现场是没感觉 了啊。我们来接一下现场电话，午后2点，你好，
3: 喂，
0: 是你
2: 嗨，
0: 好，是
3: 你们好，
2: 你好，
0: 啊，今天听我们的节目感觉怎么样啊？
3: 哎，我跟你讲，我就是要讲这个。
0: 哦，
3: 我
0: 好。
3: 的真的。今天的声音很好，比哦前以前我们听的好像没有那么好。
0: 比过去50年都好。
3: 没有上次好像我说听人，因为音质现在很比较
0: 好。好啦好啦，这句话鼓励了我们正声这一次的投资啊。
3: 真
0: 对，如果说没有哦，这一次比以前还差哦，完了。
3: 不是以前哦，

0: 会，他有时候会跑掉。
1: 所谓跑掉是什么？
0: 会被那个好像我好像是
2: 声音跑掉，
0: 音波比较强的时候就跑，有时候跑掉，
1: 那个可能
0: 会比较弱。
1: 可是那个是发射台的问题啊，那跟我们的音质没什么关系。
0: 可是那个就是有影响，而且声音就你们的声音那个时候那个声音比较不好，好像听起来、像嘉义吼，嘉义的声音就比较小。
2: 哦，之前我的声音比较小，
0: 那你的声音就比较大。以前就是这样。
1: 那现在呢？今天呢？
0: 今天很好，今天嘉义的声音很好。
2: 哦，真的啊？
0: 对，
2: 因为我已经声音，
1: 因为我之前有跟嘉义说啊，其实这是前辈故意把他声音调小的，我怕他抢过我的风头。
2: 对啊。
1: 我们这是职场霸凌，
2: 真的。
1: 后来有那个职场霸凌法出来以后，我就不敢了。
2: 对，
1: 我就慢慢把它调回来。
2: 他从今天换新机器，他就不敢了。
0: 嘉义的声音很好听，
2: 真的啊，谢谢。
0: 那个丽媛哦，以前那个声音就，昨天我听了丽媛的声音就好听了。
1: 哦，但是昨天丽媛说是因为他看了演唱会，所以声音比较开心。
0: 没有，他声音就比较那个。比较柔和啦，比较那个很好听。
1: 好，那目前都还不错，很正向。
2: 对，
0: 是啊，
2: 听起来应该就是因为音质变好。
0: 对，我就真的很陶醉。
1: 哎呦，
2: 对啊，这是你最喜欢的啊，是不是？
0: 变成音质听了很舒服。
1: 好，谢谢，
2: 谢谢陈妈妈。
1: 好，谢谢，
2: 谢谢。
1: 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哈。对于我们这个这一天两天啊，有什么样子的音质上需要做调整的，或者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都我们熟人嘛啊。我们那个
2: 跟听众朋友都很熟悉嘛，麻吉麻吉，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们的控制的人员呢，也随时在目前就可以做调整跟微调，
2: 对，
1: 那避免以后真的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嘛。就比方说我们八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手机要管制流量嘛，也是预防说以后真的流量发生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好，2372350，午后2点，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我们的节目是优质的节目，
1: 哎呀，
3: 现在正声花钱，我们那个声音更棒的。
1: 哎呦，老听众讲的话是最
3: 三重啊，
1: 最扎实
3: 了。这两天我听的都音质都有进步哦，很清亮哈、
1: 哦，是，
3: 哎那个，
1: 所以这个我要问一下正声了哈，就是正声有没有在发射台那边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
2: 调整？
1: 因为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我觉得那种收听品质应该是跟发射台有关系，
3: 有关系。
1: 可是如果发射台都没有动，哇，那单就机器的改良，那就差很多哎。
2: 对，
3: 机器差很多，真的差很多。这两天听起来很清新，很好听，真的。宇辉和嘉义的声音本来就很好听啦，
1: 是，
3: 更棒，更上一层了。现在阿姨就是哦，阿姨介绍很多朋友，按亲戚听我们这个优质的节目，
1: 哎呦，谢谢
3: 了、我们都很喜欢秋华小姐，尤其她身体状况哈，我们都很关心，
1: 对，
3: 很爱护她，
1: 真的。
3: 现在就是我们很多亲戚啦，朋友都会聚餐吃东西哈，我们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啊，
1: 好，
3: 就是说我们节目一开始哈，不要讲什么病痛啦，什么什么怎样，
1: 哦，要吉利一点。
3: 对，不是可以讲，因为我们也很喜欢听啊，也很喜欢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啊。我是想说新的节目、新的设备开始哦，
1: 是，
3: 我们讨个吉利。因为节目一开始听到他这样、他那样哦，我们很沉重嘞。真的不骗你哦，
2: 会担心。
3: 我们的亲戚和听众和那个朋友都会讲说，哦，节目一开始听那个心里啊。好沉重了。
1: 好，
3: 啊，可以讲一些快乐的事啊。我跟谁去吃饭啊？
1: 是，
3: 我跟宇辉去吃火锅啊。如果要讲说那些事，我们穿插在节目中间。
1: 对。
3: 我们也很乐意接受啊。
1: 对，先吃甜食，再吃苦瓜。
3: 对啊。阿姨讲这些话，实在哈、有很多，可能也很多听众的心声呐、那阿姨是老听众哦，我想觉得说，我们新的设备啊。就一开始就讨个吉利，就讲些快乐的事啊。
1: 对，
3: 那、中间如果有什么事啊，秋华姐也可以报告给我们听啊。我们都很爱他，也很关心他。
1: 是，

0: 好好
1: 好，
0: 你们我们这个节目实在太棒了，真的，
1: 那这个可以调，但我能够理解秋华姐，秋华姐是想要先苦后甘，
0: 这
1: 她怕她这样子的血糖的波动比较不大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先吃甜食啊，要先吃咸食。
2: 你说倒吃甘蔗是不是？
0: 我们有朋友和亲戚哦，有时候在聚，他们会提起说哦怎样怎样，那我们就看看。
1: 对，
0: 好
1: 好，谢谢谢
2: 谢，
1: 拜拜。对啊，真的，我们其实听到朋友之间，虽然我们对朋友都还很关心啦，但是真的也都希望听到朋友的是好消息，
2: 对，
1: 不是不愿意去分担他的坏消息，而是因为他是我们朋友嘛，要不是我们敌人，
2: 对，
1: 我们敌人的话，他天天说他生病，我开心的不得了。就是幸灾乐祸，不能那么坏。
2: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关心秋华姐，
1: 对，
2: 就心里会觉得啊，有点小担心啊，会苦恼说到底，哎呦，他这样不舒服，那我们又能够分担什么？
1: 但是听众讲的，我觉得很好啊。他说先来点甜的，
2: 对
1: 啊，先甜的下去，真的你后面再来点苦的，也不会觉得不会那么的痛苦，
2: 对
1: 啊，就适当的这样调整，可能我们以后也可以做这样的调整，
2: 对，好，
1: 先讲好的，之后再讲不好的，
2: 对
1: 啊，然后再讲好的收尾。
2: 好，反正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不断的
1: 头尾都要好，
2: 有惊喜啦，就是一下
1: 要有波动，
2: 对对对，要波动，要起起伏伏，
1: 对，整体上还是要那个红 K 要比较多一点，绿 K 就少一点，
2: 少一点，
1: 对，不要绿 K 一直都绿 K 的 K 棒，那就不好了啊、哦。
2: 对，
1: 好，23712350，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跟我们分享。

0: 02-275-1991，好，买我们的产品，来投资在你自己的身上。
1: 对，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齐豫带来的歌，叫做《雪落下的声音》跟《祝我幸福》的一首组曲。

0: 这首是由齐豫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跟《祝你幸福》的组曲哦。
1: 嗯，哇，这首歌超好听的。
0: 刚刚听众朋友这样反应，应该就是说，像我们在没有讲话的时候啊，以前一些什么呼吸声啊，然后这个什么空调的声音啊、
1: 嗯，
0: 外面的杂音啊，
1: 对，
0: 都会收进去。
1: 嗯哼。
0: 但是现在它应该是很敏感，只针对我们讲话的这个音频去收进去，
1: 嗯、对，
0: 所以声音会显得更干净，
1: 对，
0: 然后不会有太多糊掉的声音。
1: 嗯哼。嗯，而且我觉得刚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以前比，连听众朋友的声音我都觉得跟以前
0: 比有一点不一样，
1: 对，更清晰。就像讲的，嗯、现在我们的声音的品质更清晰。
0: 是。
1: 嗯，好，那我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的有希望感的，也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像刚才这首歌曲《祝你幸福》，让自己可以更幸福的一篇研究报告哦。我们一般来说啊，都会觉得我们大脑啊，只要出现了异常的蛋白沉淀，可能失智症啊就会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哦。但是呢，在国外有一项研究是从1986年开始哦，他们追踪了678名的天主教的修女哦。
0: 嗯，
1: 哎，为什么他们要去研究天主教修女？因为应该是说修女他们的第一个作息是很固定的哦，都是大概就是很早就睡觉啊，然后大概睡几个小时就起床。那他们的饮食呢，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那是生活方面也都是非常的简单，居住环境也是很相近。
0: 嗯、
1: 所以有一个这样单一的基础之后呢，他们就继续的在研究说，哎，到后来修女如果他们在过世之后呢，他们对他们的大脑进行的解剖。会不会发现一些我们在人体上没有发现到的一些病症哦？
0: 嗯、
1: 结果呢，他们惊讶的发现呐、啊，大部分的修女啊，就是他们在离世之后，他们大脑其实是已经布满严重的阿兹海默症的病变
0: 啊，
1: 但是呢，他们在生前却没有任何的失智征兆，
0: 是，
1: 对，就是他们在到过世的时候都完全没有失智症的发生。
0: 难道他们已经失智到忘了阿兹海默症吗？
1: 哇，这个是很
0: 负负得正
1: 顶级的一个修炼呢，有可能哦、这个是什么神的奇迹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奇迹的发生，
0: 嗯、
1: 因为他们透过这个研究发现说，你居然脑子里面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就是病症，但是你却在实际在世的时候没有发现出来，表示说这证实了说我们的大脑啊、只要你能够终身的不断去刺激它，让它处在一个就是有活动有学习的状态之下，
0: 嗯，
1: 包括像是修女他们也会常常去阅读一些经文呐、然后他们也会彼此之间常常联系啊，有这种情感的连结跟互动啊。他说这些生活中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普通，可是啊，他们却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强韧到足以绕过这些损坏的硬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肯定脑内已经有阿兹海默症的病变，它可以绕过这个病变，让大脑继续的运作。所以呢，其实这个证明啊，给我们人一个人类啦，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希望感，就是说我们自己手上其实握有很大的权力，是可以修改我们自己大脑的。
0: 对，
1: 你只要能够不断的透过持续去累积啊，刺激你的大脑有一些认知储备上，在让你的大脑的神经回路它能够不断的持续的运作，你要常常去思考，那它也可以去增进你的记忆。所以呢，这边要鼓励专家就鼓励大家说，在我们的记忆还可以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请大家先把睡眠运动还有社交都先安排好，都顾好。
0: 嗯，
1: 这些看起来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它都足以能够影响到你的大脑。
0: 对，
1: 那第一个呢，他也说睡眠要先顾稳啊，这样你大脑晚上才有时间可以排毒哦。
0: 嗯，
1: 那生活中呢，我们要不断的让自己去思考、学习还有互动，就是在告诉你大脑的神经网络说，哎，我们这个线路都还在运作，很重要哦，你可以再多长一些新的连线是没有问题的哦。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保证是说你的脑子能有没有阿兹海默症的一个症状病变，但是刚才我们说的

0: 的那些事情，就可以让你大脑每天可以住在稳定的环境里面，
1: 是
0: 把你的方向走对，你的健康就会稳稳的往前走。
1: 没错，
0: 那我就很推荐，就是我们家善事的产品，其实。不管是第一个刚刚我们讲到睡眠，就是我们家的善事阳台盘、它就是在帮你建立好你的睡眠品质、你要有非常好的睡眠品质，你的大脑才可以在夜间的时候有深层的排毒作用、再来是你要大脑有很好的营养素、就你要除了排掉之后，你要补充好的营养给他、就是我们优康力里面的八种来自德国完整的维生素
1: B 群，
0: 对，有 B1、B2、3、5、6、7、9、12，哎，非常的完整。
1: 你怎么会这样讲呢？人家不是说这样就不像台湾人？你哪里来的、啊？西班牙来了，
0: 我就是被受西班牙文影响。
1: 对啊，不是人家怎么按几楼啊 ？One, two, three 那个几楼，然后就是到几，他就会讲五还是
0: B3 就大概就讲，
1: 不会讲 B3，
0: 不会再讲就 B3、B4。对，我们就是这种混合性，你知道，又有国外的这种基因，
1: 对，也就凸显台湾的包容性。
0: 对，没错。好，那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有提炼98%的姜黄素、它是高纯度跟高吸收率，也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排毒、还有我们的身体，如果有慢性发炎的，它也可以帮你排毒出去。
1: 是，
0: 对，就抗疲劳啊，抗发炎，让你的癌细胞睡觉哦。
1: 对，好，那准备今天爱的力量。好。那听众朋友不用打电话进来哦，因为今天爱的力量是我跟嘉玉说。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要讲什么啊？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啊，大家可能也有看到，就是公公跟媳妇之间的事情。嗯，哦，那有听众朋友也希望我讲啊，没关系，我就讲。
1: 好，好，请听看看。
0: 对，这是发生在四川的成都啊，是失望了吗？啊，对，因为这是爱的力量嘛，但是一样是这样的角色哦，是一位媳妇在网络上分享了她公公的故事。她说有一天和家里的人闲聊，随口说了一句：“最近的荔枝听说很好吃哎。”没有想到啊，第二天公公就买了新鲜的荔枝，亲自送到她家。然后进门之前呢，公公还特地打个电话问他今天方不方便。没有理所当然哦，没有说我就给你啊，你不接受是不是？
1: 对，还有礼貌性。
0: 没礼貌性。
1: 对，
0: 得知媳妇生病在房间休息，公公也没有直接进卧室啊，而是冲好了药，剥好了荔枝，让孙女送进房间。自己呢带着孙女啊在客厅前等，临走前嘱咐她要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操心。后来啊，这位媳妇啊在网络上就写到说：“我一路走来，等一下，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大。我一路走来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公婆，他们从来不会随意的干预晚辈的生活。”懂得保持合适的相处边界，平日呢相处和睦，不挑剔不苛责，在我需要照顾的时候又总能第一个时间给出最贴心的关怀。你看，一杯药一杯荔枝，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背后其实是满满的尊重跟体谅，没有刻意的讨好，也没有浮夸的关怀，只有最朴实的行动。那这个故事呢在对岸得到很多的人的瞩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打破了所谓的婆媳关系的刻板印象。很多人都觉得长辈跟晚辈同住啊，就难免会有一些摩擦产生，但是事实上家庭和睦的关键呢，从来不是毫无矛盾，而是彼此懂得体谅，互相包容。长辈不倚老卖老，的晚辈也懂得感恩珍惜。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互动。
1: 对，而且呢双向的互动，
0: 双向都要能够做到。
1: 对，
0: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这种婆媳关系感觉很冲突，或者是公婆公媳之间的关系很冲突的话，自己能够做的就做，对方当然也不要一直的过于要求。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案件里面双方都很棒，一个珍惜，那一个呢，我照顾你，我也不会越权，
1: 对，
0: 你愿意接受就好，你不愿意接受我也没关系。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回到我常常说，我们善的力量，爱的力量。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
1: 对，
0: 我做，对方对我态度不好也没关系，因为我做我该做的。
1: 对，
0: 你态度不好，我就下次不做而已啊。可是我不会因为你态度不好，我就生气，我就觉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灰心，都不用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是，
0: 相信最后都会是一个好的善的循环。

0: 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啊，我想要分享一位是33岁的一位义消志工哦，他叫刘彦君哦，他是目前在台北市义勇。
1: 讲到这个，你知道我也当过义消吗？
0: 哦，真的啊？
1: 对啊。
0: 很年轻的时候吗？
1: 大概30几岁的时候。
0: 哦，那你跟他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有一点意志消沉，人家都说我是意消。
0: 你这是什么谐音梗？人家这个意消啊，这很勇敢呢、欸哦，你知道，这杀到那个第一线的现场。
1: 我是没有目标的意消。
0: 好，那我们来跟他学习一下这个精神哦。他是在义勇消防总队紧急救护大队的一个志工哦，他在这里啊做院前的紧急医疗服务已经超过14年哦，
1: 嗯、
0: 表示他大概19、20岁的时候哦，哎，这么年轻、嗯，他就开始从事义消的志工。嗯，他把这14年的这个青春啊都留在了救护车上。
1: 嗯，
0: 那你要知道他这一份这种志工的工作啊，他是没有薪水的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有爱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来自一个医药的家庭，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想要去就是在第一线的这个怎么讲说救护的这个工作去帮助人嘛。
1: 嗯，
0: 所以他大概就在他19、20岁的时候加入义消的这个工作哦。嗯，那有人就访问到他做这个就是院前的这种紧急的救难有没有什么难处啊，就听他的分享。他说啊，其实院前救护最难的地方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通的警报会带你去哪里，可能你面临到的是车祸现场，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病患的昏迷，
1: 是
0: 他突然心跳停止了，甚至你可能还要面临到已经走到生命最后阶段的躺在那里的病人，还有旁边有可能哭到已经说不出话的这个家属啊。
1: 嗯，
0: 那很多人也会以为说救护啊，你就只是把人啊载到医院就好。他说其实不是哦，真正的救护啊，其实是在要到达医院之前的那一段路，你要先帮这个病患啊把他撑住。
1: 嗯，
0: 有时候啊，你可能不能马上帮他止痛，你也不能去立刻改变调整他的病情，也不能保证到医院之后的结局。但是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是，他可以在当下让这个病患躺得可能稍微舒服一点，
1: 嗯，
0: 少一点害怕的恐惧。他永远都会告诉躺在那里的病患说，没事没事，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你要加油，要努力。他说他们在这个救护的过程当中啊，必须要准确的争取黄金的时间，然后通报病情，让这些病患一送到医院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接手。他说就算只有几分钟啊，这个都可能是生命的差距哦。那我觉得听到他的这个

0: 分享的故事让我觉得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那个爱啊就确实就在一个很微小很小的地方、
1: 嗯、
0: 也许我们不会有人记得他、
1: 嗯、
0: 我们不会去记得他这个名字，甚至他可能在工作结束之后呢还要默默的再回到他原本的生活、嗯、但是我知道爱就是存在在那个地方，在那微小的地方、
1: 啊、
0: 就像你刚才宇飞说的，就是我做我该做的部分、嗯、我没有求任何的回报，
1: 而且上帝会记得，
0: 对，
1: 所以人家才说嘛，天使为什么会飞？你听过吗？
0: 嗯、没有，
1: 因为他把他自己看得很轻
0: 啊，
1: 所以我们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就算你做再伟大的事情，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
0: 嗯、
1: 你只有把自己看得越轻，
0: 对，
1: 觉得没什么，你才有可能飞往天堂。
0: 是，对，所以我觉得爱无所不在，嗯、我们都要随时存着感恩的心。

0: 好，讲到这个啊，突然想到最近啊，在跟朋友聊，从大陆朋友回来的一个朋友，他在聊到这个星爷啊，最近的电影啊，然后很卖座嘛，
1: 对，
0: 然后呢，当然也有褒也有贬，可是呢，就讲到一点，就是说你去观察星爷，他后来成为就是周星驰，他成为导演之后，他所有的作品，不管是他自己也好，或者是旁边的小角色也好，尤其是小角色，基本上这些小角色几乎是翻身，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仔细研究以后会发现，其实星爷在拍摄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重，甚至你会觉得他会安排某一些小角色，像那个斧头帮的老大啊，胜过了他，就那个他会把光芒甚至给别人，
1: 对，
0: 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只是为电影好。其实我并不认为说他是为别人好，不是，他只要为电影好，是我出头还是别人出头都不重要，只要这个人出头比我出头还要能够让这个电影变得更棒，所以反而因为他这样子的也是另外一种无私，反而让他成为就是到现在的整个风评还是非常好的一位导演。
1: 另外一个我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电影出来，有人在说在私底下就拍戏的这个通常会有放饭的时候嘛，他说星爷是唯一所有工作人员看过啊，只要一放饭啊，通常一般来讲都是大咖先吃先食用，可是星爷完全不是，他只要就是那个场务啊一吹哨子啊放饭时间到了，他绝对是先让所有这些灵眼，就是那些可能角色小到不行的人，你们先享用热腾腾的菜，
0: 对，
1: 所以那些灵眼全部都很惊讶，因为他们每一次拿到的都是
0: 冷
1: 便当，可是在星爷的这个电影里面，他们永远都吃热腾腾的食物。
0: 对啊，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跑龙套出来的嘛，
1: 对，
0: 以前在这个 TVBS，
1: 对，
0: 如果大家要看很久以前的片子的话，有的时候会看到他露脸的画面，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他自己有拍一个喜剧之王，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拿便当嘛，
1: 对，
0: 他说我连拿个便当都不如嘛，然后那个吴孟达说我宁愿给狗，你都不如，对，其实就是做灵眼的他可能真的来这个地方只是想要蹭一口饭，其实就已经是他很开心的事情了，
1: 对，
0: 然后你连他这个最开心的事情都要把他压榨，何必呢，
1: 是，
0: 对不对？你说那些大牌的人，对不对？他光拿那个薪水就多少片酬了，
1: 对，
0: 他在乎这个便当吗？不在乎，对不对？甚至他不吃，他自己买好东西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小细节上我们也看到星爷对这种那种我觉得小细节的态度跟秋华姐一样，
0: 对，
1: 坚持很多地方要顾好大家，
0: 没错，好，所以都是传奇啊，传奇就是这么出来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摇滚麦克带来的歌曲，
1: 对， Fairy Tale 传奇。

0: 摇滚麦克带来的歌曲。那现在呢，我们就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今天塔罗牌不用打电话进来哦，
1: 是
0: 一到五张牌来算大家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这个财运状况是如何。等一下我看哦，播的播到爱的力量了，应该是播塔罗牌的夜，这个
1: 好。
0: 那听众朋友就选哦，一到五张牌，看你要选哪一张牌呢？

0: 好，嘉玉请选牌吧。
1: 好，我要选二号。
0: 好，嘉玉选二号，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呢？好，首先呢，选择这是下一周的财运哦。
1: 嗯，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会有新的收入机会正在出现，但是重点呢，你要第一要把握，而且呢，它比较偏向于你自己的本业，它比较不像是偏财运，它是自己的主业所带来的，专业所带来的一些财富。
1: 嗯，
0: 那另外也跟你过去的耕耘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说是跟主业有关，因为主业就是你过去学的技能嘛。
1: 嗯，
0: 所以最近呢，如果有人找你合作介绍案件啊，各种新的赚钱方式的话，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评估啊，觉得说适不适合自己，自己懂不懂，不懂的就不要去碰，可是懂的那就是 OK 了。
1: 嗯，
0: 所以虽然这一阵子可能机会会很多，但是第一，实际的行动很重要，然后不要只是空想，然后第二，要针对自己的才能，然后甚至可以主动，你觉得说哎，这个真的很合我，就主动的去跟人家联系跟把握，这样子就有机会咯。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哈，这张牌呢财运不是没有啦，但是要停止幻想，看清事实。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好像都不错啊，很多好消息，好像很多投资啊、优惠啊、朋友推荐怎么样赚钱呢，啊，你好像都很心动。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虚，甚至有可能是包装很好的诈骗。所以在这一周呢，接下来是要多做功课。
1: 嗯，
0: 尤其那种保证获利啦，
1: 嗯
0: 啊，错过就没有了啦，
1: 那种话术，
0: 对，不买就没有机会了啦，那都要闪远一点。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在任何的投资付款合作都尽量维持冷静一天。
1: 好
0: 啊，那一天说不定就可以躲过灾难。
1: 嗯，
0: 啊，
1: 也可以守住一下，
0: 对，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1: 好，
0: 再选择第三张牌啊，我们秋花姐不晓得有没有在线上听哈。
1: 嗯，
0: 这张牌呢代表的是你的名声会替你带来财运
1: 哦，
0: 跟你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关联哦。
1: 嗯，
0: 它也是来自于你的专业、人气跟表现。
1: 嗯，
0: 你可能因为完成一件事情连锁反应，跟这个大道城烟火一样，一个一个接着爆。
1: 嗯
0: 啊，可能不是第一个最旺，
1: 嗯，
0: 啊，但是第一个会带第二个，第二个会带第三个，所以把它连接起来哦。像我那个在看那个奥德赛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要按照宙斯的规定来生活。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棒，他就是说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人，
1: 嗯，
0: 你都要善待他。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神。
1: 哦，
0: 因为以前在那个希腊古希腊的时代，神都常常会打扮成各种乞丐啊或什么，然后来试探人类。
1: 是，对，
0: 那试探人类是否有真心。
1: 对，
0: 他们就说这是宙斯的条款。那我觉得很好，就代表说你不会因为我的地位比你高，我就先打压你，瞧不起你，
1: 嗯，
0: OK 你打压我啊，结果他是雅典娜，你就完蛋。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一张
1: 不能有大小眼。
0: 对，这一张牌也是一样，我对每一个人都很好，我对每一件事情都认真。
1: 嗯，
0: 最后它引爆下来的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不要因为觉得别人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 case 太小就随便做。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就会越来越糟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啊，守财的能力变强了，但是呢不要因为害怕花钱而错过必要的投资。
1: 嗯，
0: 哦，那虽然下一周是属于守成型哦，那并没有非常大的这个投资的标的，不过他也代表的是说我可以做一点打底的作用。
1: 嗯，
0: 哦，虽然有一点焦虑，不怕这个这个用到那边的话会不会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回归到最原始，如果你不是信用的超额啊，不是去跟人家借贷，这都是扎扎实实的财富。
1: 嗯，
0: 你就把它拨出四分之一啊，或者是多少，反正保持着我赔光都不怕。可是呢反而你会赚。
1: 嗯，
0: 哦，但是你又不能想说那我会赚我就全部下去，那你就会赔。
1: 哦，哎呦，
0: 就是
1: 要有点智慧耶，
0: 你把你能够掌握的，
1: 嗯，
0: 然后抱持的就是哎， 都消失也没关系、
1: 哦、
0: 反而你这样子会有一赚钱的机会哦、
1: 嗯、
0: 其实就是人的理智啦。
1: 对，
0: 你看像现在股票或什么的，他们讲考验的不是技术啦，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嘛、
1: 嗯、
0: 对不对，事后诸葛啊，
1: 对，
0: 看了以后讲得头头是道、
1: 嗯、
0: 可是在它还没发生之前你就会有惶恐，就会被吓。
1: 对
0: 啊，一样的，为什么会被吓？就是因为你投入的资本太高了、
1: 嗯、
0: 啊。假设说你有1000亿、
1: 嗯、哼，
0: 说真的，你投资个100万进去，就算连续跌15天，你都会觉得没什么，
1: 嗯、好像还好，嗯、
0: 啊，都没差啊，只要清楚自己的方向。
1: 是，
0: 那再来选择这个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在下一周啊，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呢是好的，
1: 嗯，
0: 不过呢好不久，所以。赚到了就要跑
1: 啊！要收，
0: 对，你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之财、
1: 嗯，
0: 但是这个意外之财就是不是长时间会拥有的，
1: 嗯、
0: 就是赚了够了啊，其他就留给别人吧、
1: 嗯、
0: 啊！再来选择呢，就是下一周大家的健康运，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样哦。

0: 好，嘉玉要选几号牌呢？
1: 好，我选一号。
0: 好，健康运大家是怎么样呢？好，首先选择一号的嘉玉牌，这张牌恭喜你，因为这张牌是

0: 张很好的牌，
1: 嗯，
0: 它代表的是恢复力非常非常的旺盛，
1: 嗯，
0: 那甚至呢不用恢复力，就是你的身体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健康的情况啦。那如果最近有一些比较累睡眠不足的话，稍微只要调整一下，你是事半功倍啊，
1: 嗯，
0: 比方说人家就是的累很久了啊，他可能他要连续睡个三天才能够补回来，
1: 嗯，
0: 不用你一天就补回来了，
1: 嗯，啊，我就吃个优康宁，
0: 对，投报率相当高啊，
1: 嗯，
0: 所以说不定呢，这三怎么讲，这一周啊，优康宁改吃两颗，
1: 对，
0: 胎盘素改吃两颗，
1: 嗯，
0: 你等于是吃了一年的胎盘素跟优康宁两颗，
1: 活力加倍，
0: 对啊，很适合投资自己就对了，就恢复力相当的旺啊，
1: 嗯，
0: 所以尽可能的啊，只要是对你有益的就去做，因为效果好啦，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你的压力很大，但是正在慢慢的释放当中。它提醒你的并不是要去处理你的疾病，而是处理你的心理的压力跟焦虑。
1: 嗯，
0: 那这个压力跟焦虑呢，就会让你的睡眠变很差。那当睡眠一差呢，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更糟糕，更难以康复。所以你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1: 嗯，
0: 那一定要想办法让它放松哦。不是因为害怕健康出问题，就是不断搜寻症状，你会这样子，然后自己吓自己。
1: 嗯，
0: 那天看到一个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完美主义到底好不好？好也不好。
1: 嗯，
0: 因为呢，有一些很棒的人，就是因为他有完美主义；一些很糟的人，也是因为有完美主义。
1: 对，
0: 只是他们怎么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的人他是觉得我要变好，
1: 嗯，
0: 我要让他完美，
1: 嗯，
0: 哦，所以他会一直追求好，对不对？
1: 对。
0: 而完美主义让他不好的人是什么？我怕不完美。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只是一种心理状态，
1: 对，
0: 他害怕，
1: 嗯哼，
0: 所以反而可能他会收手，
1: 对，
0: 或者是每做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完美的时候，就会自我责怪。
1: 其实害怕是一种负能量，
0: 对，
1: 对，我们应该拿掉这个想法。
0: 没错，嗯，那同样的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自己哦，你的心比你的身体还要重要。
1: 嗯，
0: 你可以去找这些事情，你可以去，像我昨天遇到一个朋友，他就去算命啊，然后他说他大概活到75岁，
1: 哦，算命的说吗？
0: 他就好几个，
1: 哦，
0: 所以他已经认定他就是，但是他很开心，
1: 嗯，
0: 因为他就说有些人不能知道，
1: 呵呵，
0: 但是他很开心他知道，因为他就会知道他有多久的时间去筹办自己的后事啊，
1: 哦，
0: 等等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做想做的
0: 心态不一样，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哦，我去研究这些疾病等等，我会给我更大的压力的人，
1: 嗯，
0: 那干脆不知道，
1: 嗯哼，
0: 反而对你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是不是需要你剧烈的改变，
1: 嗯
0: 啊，而是要你找到身体的平衡，所以你应该要多听自己身体在跟你讲些什么，
1: 嗯，
0: 然后不要一次到位，就像刚刚嘉玉讲的啊，那个医生说，哎，那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啊，你听到嘉玉哦3万步，不是不是，你要平衡，
1: 对
0: 啊，适合你自己的，
1: 对，
0: 啊，不要觉得
1: 超过负荷，
0: 对，别人可以做的也不见得适合你啊，
1: 对 啊，
0: 啊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对，你要看看你到底需要些什么，
1: 嗯，
0: 然后不要挑软柿子吃，
1: 嗯
0: 啊，因为软柿子也是不平衡，
1: 对
0: 啊，有的人是挑太硬了，
1: 呵呵，
0: 有的人挑太软，
1: 对，
0: 都不对，
1: 嗯，
0: 要挑适合你的，好，然后呢尽可能就是符合天地的运行，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1: 嗯，
0: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1: 嗯，
0: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1: 嗯，
0: 这样就好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哎呦，比较像是秋娃姐会抽到的牌，
1: 嗯，
0: 它不是体力不好，而是背着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1: 负重前行，啊，
0: 对，下一周啊你有很多过劳是因为责任跟压力哦，
1: 嗯，
0: 那你但是好事是什么？好事是你已经意识到，
1: 嗯，
0: 这样子对你好像不太好，
1: 嗯哼，
0: 你会慢慢慢慢的放掉一些工作跟责任，
1: 嗯，
0: 因为你的身体开始有很多腰酸背痛啊，肩颈僵硬，精神不集中，其实这都是在提醒你需要休息，
1: 嗯，
0: 跟我一样，我现在身体也是有一些僵硬，所以让我的在工作上我就有一些调试，知道我有一些动作，
1: 嗯，
0: 可能要少一点，
1: 对，
0: 然后多一点时间可能是拉伸啊，
1: 嗯，
0: 运动舒缓啊，这样子，因为人走的久才是最重要的啊，哦，那很多时候呢不要再用我上次讲的哦，再撑5分钟，
1: 嗯，
0: 我说了身体当他，我朋友跟我讲嘛，你做任何事情运动也是一样，你前面做举重同样

0: 样的重量，前面十下完全不痛啊，
1: 嗯，
0: 无感啊。
1: 对。
0: 可是呢，等到你做了100下，最后那十下，
1: 嗯，
0: 他们讲那是对肌肉最大的效果。
1: 对。
0: 好，同样的，我们的疲劳也是一样，
1: 嗯，
0: 我们眼睛看前面一个小时就没事啊，
1: 嗯，
0: 可是后面呢，你开始酸了，
1: 对，
0: 开始不舒服了。你那个一分钟的伤害比你前面看一个小时还大，
1: 嗯，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当身体跟你讲说要休息，立马休息，
1: 对，嗯，马上按下那个暂停键，
0: 对，
1: 赶快休息一下，
0: 闹钟一响要吃佑康宁，马上去吃
1: 不要怀疑，
0: 对，明天再吃啊，晚上再吃，没有，啊，定时定量，
1: 对
0: 啊。那再来选择第五张牌呢，第五张牌在健康啊是属于在恢复当中，温柔的对待自己，不要太急，
1: 嗯，
0: 它是看到了希望哦，它是一种属于疗愈，
1: 嗯，
0: 那身体呢的确会有一些不舒服，你可能你太赶了，
1: 嗯，
0: 那所有的问题会慢慢慢慢消失，你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不过这张牌就是比较特别，是它绝对没有办法立即，
1: 嗯，
0: 它是需要很缓慢的，然后保持好的环境啊，很重要。比方说你家里都很乱啊，刚刚讲的对不对，没有办法安老，
1: 嗯，
0: 那这样子你
1: 想老，
0: 对啊，没有办法没有阳光等等，你整个环境都很差，那就可能就是导向一个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把环境调整好之后也没办法让你马上康复，
1: 嗯，
0: 可是它就会慢慢往好的方向在前进当中，所以建议你啊多喝一点水啊，适度晒一些太阳，然后做一些让感觉自己平静快乐的事情，
1: 嗯，
0: 所有的事情按照原本的绩效，原本该做的事慢慢前进，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好，这就是今天无论是这个健康或者是我们的财运总共的五张牌咯。好，那出去走一走啊，也可以去爬这一座山，不晓得在哪里哦，应该有吧
1: 在家里我觉得也有，
0: 嗯。

0: 情人山，我原本还想说，有几句台词他是不是写错了？那个山会不会是这个衣服的这个山？
1: 嗯，
0: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词，哦，没错，真的是那座山。
1: 对，真的是那座山。有啦，我觉得家里有应该有一些小小的情人山、小山，嗯、夫妻之间呐、啊，情侣之间呐、啊，或者是小朋友跟那个爸爸妈妈之间也会有啊。嗯、
0: 对，我只知道有的时候呢，那个赖的对话忘了删呢、啊。
1: 好，我懂，我懂。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资讯哦，就是美国一个行销的专家，他叫凯文达尔斯壮哦，他之前呢、啊、患上了一个神秘的疾病，他没有特别琢磨是什么。他说，其实那个时候的他自己已经是年薪高达七位数，这个是美金哦。但是也因为这场疾病啊，让他决定放弃一切，拥抱生活。他说那些在别人眼中所谓的成功，他一点也不想笑。他们可能拥有庞大的财富，可是却没有任何身体的财富，也没有身体的健康、嗯、所以呢，他自己就决定按下这个离开岸的按钮。他想要花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的妻子啊，还有孩子相处在一起，他并不会后悔他做了这个选择哦、嗯。然后他就跟大家说啊，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呢、啊，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就像照顾一栋房子一样哦、嗯、他说从现在开始呢，一旦你的身体如果有出现一些状况、嗯、要及早去处理它、嗯、然后你透过每一天每一周每月进行必要的小额投资、嗯、诶，我觉得
0: 投资谁啊，投资自己，
1: 投资自己健康投资、啊、诶，我觉得
0: 小额投资，对，复利很可怕的。
1: 对，我觉得他不愧是美国行销专家、嗯、他把健康这种事情真的是视为很重要的投资、
0: 嗯、
1: 所以他现在投资在健康上，然后跟他的家人啊相处在一起、嗯、他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健康还更有价值哦、嗯，那我也在想说，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
0: 是
1: 所有的，我们有六大样嘛，
0: 对，
1: 像帮助你睡眠的羊胎盘、嗯、然后帮助你可以抗疲劳抗发炎保护你的脑部、就是我们的优
0: 康
1: 宁，然后让我们全方位保养我们的关节软骨，强化骨骼密度的也就是我们的优固力，然后让我们的肠胃可以酸碱平衡呢，肠胃可以帮助消化啊，帮助你不会腹泻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
0: 泽野酵素，
1: 对，泽野酵素，
0: 而且真的泽野酵素在这个夏天真的好适合、哦、
1: 真的
0: 没有胃口，然后我自己就把泽野酵素啊舀几瓢泡一罐冰水
1: 啊，
0: 啊，当然不冰水不鼓励啦，
1: 嗯，
0: 但是我就放在冰箱，有的时候会想喝个一杯，
1: 对，
0: 然后又补充了酵素，
1: 是，
0: 而且那个酸酸的又开胃，又不会喝、嗯、直接喝那种白开水，那很容易腻。
1: 对，
0: 嗯、
1: 对，把肠胃顾好真的非常重要、嗯，因为它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再来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啊，我们有得那个美国第一大厂的 Flora Glow 的认证哦，优、嗯、尼仕
0: 而且这是专利哦，而且大家在外面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有专利，然后第二就是成分要足，
1: 嗯，
0: 要不然你可能你吃了就觉得奇怪，怎么没什么效果？
1: 是、嗯，然后再来就是来自我们德国第一大厂啊，德国百年龙头企业的胶原蛋白制造商、嗯，是我们家的纯水解的哦，
0: 是
1: 分子小小的、细细的，可以帮助你的全身啊，什么结缔组织、嗯、黏膜组织啊、嗯，甚至你的皮肤都可以建立好那个胶原蛋白网络哦。嗯、所以这六大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刚刚行销凯文说的，我们可以让建构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像建构房子一样、
0: 嗯、
1: 在各方各面都可以把你的房子建立像豪宅一样，
0: 是
1: 把它做得很稳固一样。
0: 对，所以呢不是这一首歌看我听我，
1: 嗯，
0: 是看我买我
1: 吃
0: 我，
1: 对对对、
0: 啊、好，这首是由包胜美 包美胜之歌
1: 所演唱，
0: 看我听我。

0: 在包美胜的歌曲看我听我的歌声下呢，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1: 是，
0: 那不晓得大家对今天的节目感觉怎么样呢？
1: 嗯，
0: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不管是我们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我们音频也好，
1: 嗯，
0: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哦。
1: 是，
0: 那我们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E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28号，是29号，是星期三了啊。这个节目一开播啊，我们工程部的三位同仁呢、马上到节目的现场来协助，看看有没有什么要需要帮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开麦之前啊，也就是我们在片头出去之前，我们只有短短的1分40秒左右。在这1分40秒的情况之下呢，必须要把所有的一些该要做的都要做完。所以昨天呢是第一次啊，所以呢这个片头还没抓出来，搞了半天老糊涂了啊，片头还没抓出来，因此呢让听众朋友多欣赏了一些其他的音乐啊，也不错的，就是慢慢的来熟悉，慢慢的来经过了新的机器的操演，现在呢今天已经算是第二天，也都慢慢熟悉了啊。其实说起来，机器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啊，我们工程部的三位帅哥啊，你们都在这边 OK 啊，放心放心啊，有什么问题我再呼叫你们，好吧，有什么问题我再呼叫谢谢啊。好的，那么首先看看天气状况，一切 OK， 我说一切 OK， 我说有状况的话呢我再呼叫你们啊，谢谢我们连 A 还有我们两位帅哥啊。其实说起来有一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哎，听起来真的是蛮可爱的啊。你别看哦，它已经怎么样来，由轻度台风转为中度台风，但是呢它是朝着日本的方向迈进啊。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台风呢，它可以说是有点那个超级台风的那种感觉啊，超级台风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们报道台湾的朋友来说不必太过于担心，为什么呢？它朝着日本那边前进了啊。那么对于这个热对流，我想在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大概今天礼拜二礼拜三呢在部分地区还是会下雨。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桃园那边，哇，那雨真大啊，那大溪啊，哦呦我的天哪，还淹水了啊，因为雨势太过于集中，而且呢太大了，所以呢也造成了积水。这种状况大概还要维持一两天之后呢，就恢复到了典型的夏天啊，典型的夏天。那么这个所谓的典型就是一个字，热啊，希望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字呢不要担心，大家多喝水啊，多喝水。好的，那么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3度啊，33度。把这个相关的气象资料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我没有，这新机器还没有开过 call in 啊。明天唐文老师要到我们节目现场，为了避免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技术上头的一个差错，待会儿呢我开个 call in 跟听众朋友聊聊天，你看怎么样。所以呢待会儿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想跟我聊聊天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开个 call in。 因为昨天呢像是 CD， 像是 delay， 像是就是我们的手机，这一切的状况都已经是试过了，唯独就是听众朋友如果说要 call in 的话还没有试，我们待会儿来试试好不好。待会儿我也请我们这个工程人员呢在旁边来协助，看看我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不对啊。昨天我也把这个可能要发生而且是该要建议的事项呢也跟我们工程团队呢做了一个说明，他们呢立

刻来做的一个解决，很快，速度非常快啊！所以呢，我也要谢谢我们的工程单位的工程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哎，各位听得到啊？各位听得到你那边听得到吗？你们没有开，你们三个人站那个地方，没有听不到我的声音。那如果说怎么样的话呢？待会儿再说，应该把那边的监听啊，把它打开来啊，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0: 我们在里面三个人处理里面有没有开那个声音呢？你要开声音你才听到我这边讲什么，然后有什么需求，对，你们光看里面看着我那边听不到吗？
1: 我们看举哥有没有什么大动作。
0: 哦，我的动作不会很大，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那还真麻烦啊。这边耳机的声音呢，我觉得稍微小了一点， 我希望耳机声音稍微大一点。
1: 你要带这只
0: 啊，
1: 你要带这只，这只才是你的。
0: 这只才是我的。哦哟，
1: 这个是旁边的。
0: 旁边啊，我来听听啊，这是我的耳机的声音。哦天哪，我的老天鹅。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也我常常讲嘛，必须要了解，因为刚才没有看到耳机在这里，现在这一只耳机线就在这里嘛。
1: 以后用这一只。
0: OK OK， 好，连出来的在这里。
1: 控台，你是主要的，你是老大。
0: 哎呀，所以老大在这里啊。那两只麦克风，不耳机，不亮。
1: 底下的。
0: 哦，他们在这里啊。
1: 对对对。
0: 他们耳机在这里啊，他们的声音大小由我这边来调呢，还是？
1: 到这里调。
0: 这里调啊，所以他们特别来宾的话，戴耳机，如果说声音大小，从这里来调整。OK， 这样就了解了。好的，那么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提供出来了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啊，就是欢喜 D。 哎，对不起阿伟，哎，我们的这个录音工程师，等一下，我待会儿为了要明天，因为我们有特别来宾要 call in， 所以呢我昨天所有的状况都已经做过了，那现在来说的话呢，我想今天要开一个 call in 呢，让听众朋友来打电话进来，然后呢跟他们聊聊天。那么我还没有用过，所以呢待会儿的话 call in 的这个我们这边有2372350是这一支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看到了这个电话响了，我这边按下去之后把它推出去，按下就对，对不对？你看呢，我哥哥就是哥哥。好了，谢谢阿伟，待会儿有什么状况的话再来请教啊。好的，昨天呢我们推出了维生素 D。 哎呀，我的老天鹅，听众们，你没看到今天的新闻吗？那么已经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有上万的我们的朋友，上万的同胞，因为 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就诊，这是有记录的，没有记录的还不知道，已经上万人怎么样来再染上了新冠肺炎。这里有几个重点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不要认为很

像过去呢，这个新冠疫情啊就过去了啊，还没有，不是说还没有，而是它卷土重来。所以在密闭式的空间当中，我依旧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戴上口罩，尤其搭什么捷运啦，还有什么像前天我去初体验这个三鹰，有没有三鹰的那个捷运？哎，那个一个车厢里都挤100多个人呢、啊。他那一条就是三鹰的这个就是捷运呢、啊，它只有2节车厢，它可以在最起码在350人，换句话说呢，一个车厢可以带180个人。我那天呢人很多，真的叫做前胸贴后壁。听众朋友，这种空间当中，如果说有这个患有这个新冠肺炎的，把这个怎么样，整个车厢都污染了，你没戴口罩的，很可能就因此呢受到了一些威胁。所以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在密闭的空间当中，我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戴上口罩，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看到新闻，在这10000多的就诊当中有42个重症啊，重症就有42位我们的同胞，而2位因为重症而离世，有2个人已经过世了，你看看。所以大家不容小觑啊，也因此呢我们提出的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我们把它奉献出来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D 对于这个新冠这个所谓的呼吸道的感染，能够避免它产生重症。如果说你已经感染到了，也不要担心，除了医生给予的药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你大量的服用我们的维生素 D。 那要服用多少呢？最起码一天呢要到10颗到20颗以上，10颗到20颗，因为它很小，只有300 mg。 你如果说吃个3颗5颗，听到没有，不是没用，它的效用不是很大。那可以的话呢，你就吃个10颗甚至于20颗，如果说感染的话。那么你说哎呦，那这样的话不是很浪费？身体健康何来浪费呀？所以我说了嘛，小兵立大功就是因此而产生。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昨天我们订购我们这个维生素 D， 也就是华业就是欢喜 D 的听众朋友，我们昨天跌到了70多单，70多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70多单。那么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对于我的一些建议啊，我的一些就是给大家做的一些铺陈之后的一些建议，大家都能接受。记住一点，真正的健康你不必花大钱，更不必花冤枉钱。所以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让需要的朋友人人都能够拥有它，为其原则，好吧。这也是跟听众朋友特别报告啊。所以新冠疫情卷土重来，那么大家呢不容小觑。到现在我们电台很多同仁还戴着口罩啊，还戴着口罩。董事长已经说了可以不戴啊，大家呢还是有些同仁还戴着口罩。我问问他们，我说戴口罩是不是对于你的呼吸啊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会不会呢？阿伟啊，这个他那边又听不到了。我们这里有3个工程团队里头有2个戴口罩的啊，戴口罩，我要问一下他们就戴口罩的感觉啊，都外头他为什么戴口罩？现在他们听不到我的声音，你看听不到我的声音，所以呢无从回答，对不对？好，那没关系啊，他们不回答，我带他们回答，也就是怎么样呢？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呢还是啊戴着口罩啊。啊，时间是下午的4:1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当然，我们昨天啊也提到过了，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新冠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容小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说在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真的是我觉得蛮遗憾的啊。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再就这部分再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跟报告。
来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呢，再。

回到我们流行派节目的现场。等一下啊，他这个刚跳掉了，好 ，OK， 我们现在来。

这首歌曲是《南海姑娘》啊。那么，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林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18了啊。昨天我们就谈到啊，就是有关于我去这个搭这个三莺线的初体验，因为昨天呢，整个节目呢几乎都在讨论，也是在学习有关新机器的过程，所以呢也就没有怎么样来把这个初体验的过程呢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所以今天节目里头呢，我就来谈一谈在礼拜天我是如何来做这个三莺线的一个过程。礼拜天早上当然把这些小朋友啊，两个这个臭小子啊，然后都鼓捣好了之后呢，然后呢我就说外公要出发，他们说外公你去哪里，我说要去坐捷运三莺线，当然听不懂了啊，小孩听不懂，我说外公带你们去坐这个捷运好不好，不要，答案非常的恳切啊，他们说要在家里头，我说好吧，既然不跟外公出去，那外公就出发了。我准备了简单的一个行囊，听众们说啊，这也要有。

行囊嘛，其实也就一个水壶嘛，啊，自己泡了一些饮料、茶饮之类的啊，就开始了我的行程。我是10:20正式的出发，10:20正式出发，然后坐这个板南线。听众朋友要注意哦，你呢要去三鹰线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到最后呢是板南线，也就是在顶埔这一站来转接三鹰线。那你说又我是别的地方，我是住什么什么淡水了，又是住东湖了，那怎么去？哎呀，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家伙呢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个所谓的现在台北市的捷运。你住内湖，你可以搭这个怎么样来文湖线啊，到文湖线然后再转接，你再转接怎么样板南线，板南线呢在这个好像是南京复兴这个地方就可以转接板南线了，是不是南京复兴？哦，不是哦，不是，对不起，是在怎么样顶好，也就是复兴啊，复兴这边呢来接板南线啊，就是在搜狗这边来转板南线，那其他地方都有转接件嘛。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搭上板南线为其宗旨啊。搭了板南线之后呢，当然从我上车啊到这个真正我们的这个终点站，也就是顶埔的话呢，大概也坐了好像是差不多35分钟到40分钟。原来板南线呢是在顶埔前一站，顶埔的前一站，听众朋友，那一站大家还记得吗？啊，那么在顶埔的前一站呢，就是它的终点站，啊，后来呢就延长到了顶埔。我想板桥这一站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接点啊，所以听众朋友搭板南线就一切都 OK 了。然后呢你到了这个顶埔以后呢下了车，然后呢就要往三鹰线，那沿途都有非常明确的指标来告诉你该到什么地方去搭车。那么从这里呢先出站了之后呢再进入到了三鹰线的所谓的这个票闸口。其实说起来，三鹰线因为它是属于这个高架型的啊，那么跟我们这文湖线是有些雷同，也跟那个淡水的那个淡水轻轨是有些高架的地方啊。那么所以呢，它还是有手扶梯的啊，手扶梯，然后呢进入到另外一个搭车的地方。那么上上下下是下下又上上，不过呢动线来说的话呢，都非常非常的明确。搭那个板南线，我是想到了顶埔啊。是最后的终点站，哎呦，车上的人还不少啊，车上依旧有很多乘客，我想不难也是怎么样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呢要搭这个三鹰线嘛啊，初体验。于是乎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就在这里呢就转到了三鹰线的搭车点。不在这里啊有一点啊，他可能考虑到就是现阶段呢是人潮比较多，哎，听到没有，人还真多啊，所以一批一批的人潮呢一直涌现这个我们讲这个搭车的地点呢、啊、当然也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疏导，就是你该怎么样走啊，怎么样的啊，因为它这个三鹰线呢它主要只有两节车厢，刚才也提到过了，一节车厢呢大概也是搭180人左右，两节车厢足足可以搭上了380人甚至于400人，你看那个车挤的，我的天哪，几乎中间呢都没有什么空隙啊，前胸贴后壁啊，就是在那边挤，大家伙呢也不知道那么的急，那你等下一班也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尖峰时间的话是每6分钟就有一班车，你多等6分钟啊，那你可能还有位置坐，当然位置是有限了啊，那你排在前头就有这个机会呢坐到这个位置嘛啊。其实你从这个顶埔搭到了你的目的地，其实说起来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啊，那么这个一路上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属于高架啊，那么沿途的风景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绿油油的一片，什么呢，都是一些工厂土城那边工厂的屋顶，
那铁皮屋的屋顶都是绿颜色的嘛，所以看过去是绿油油的一片。哎呦我的天哪，真是有意思啊。那么平常看不到，平常都在下头，现在呢一搭上了这个高架的这个三鹰线，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外头的一个景观啊。我说了嘛，铁皮屋的屋顶都是绿颜色的，哇，看上去一片绿啊，一片绿。不是绿油油的草地，而是屋顶的加盖的屋顶啊。那么我是在三峡这一站下车，我本来是准备啊，就是三峡下车之后呢，逛完三峡，然后呢再搭这个三鹰线到莺歌啊，到莺歌去。但后来呢，我想这样的话呢，就一天的时间呢可以走遍这里嘛。但我后来呢还是没有完成这样子的心愿，下回呢再搭这三鹰线到这个莺歌去啊。那么其实说起来，你讲啊，你说搭这个三鹰线，我在三峡下车，哎，听到没有？到了三峡，大概怎么样？有一半以上的怎么样呢？一半以上的这个旅客都下车了，一半旅社的这个客人都下车了，几乎呢都是到三峡老街的居多啊，三峡老街的居多。所以呢，我也怎么样呢？顺着人潮呢，也就下车。为什么？我的目的地就是三峡嘛，就是三峡。那么到了三峡这个车站的时候，我还特别照了一张照片啊，这是三峡站的一个景观。往前走一走，哎呦，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近一个多月来我的女婿啊，大女婿来这边受训的一个基地。这个是怎么样？这就是国家教育研究院啊，国家教育研究院。那女婿也讲了，他呢，受训的地点就是在这里，也就是国家教育研究院。当然，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我也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传到了我们家庭的群组里头，告诉大家，女婿啊，就是在这里受训啊，因为他呢考上了这个主任的这样的一个算是职务啊，由这个老师呢考上了主任，那主任呢就必须要受训，那么暑假期间呢就到这里来受训。看到了这个国家教育研究院之后呢，继续往三峡老街迈进，因为这里啊，我想到三峡来这个游客来说，很多都是来老街嘛。很多都是来老街，所以呢，他也有这个指标啊，就是三峡老街怎么走。那么我们走过这里呢，就到了这个三峡很热闹的一条街。那么这条街主要就是都是一些摊贩啊，像是传统市场啊，买什么都有，你要买什么都有，有这个锅碗瓢盆的啦，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这条街可以说是非常热闹啊。那么也是怎么样呢？也是算是，他们卖这个传统市场的一些物品的一个主要的道路啊。什么都有的吃啊，不，所谓什么都有吃，就是零零碎碎的，比如说炸的啦、炸物啦，什么什么的啊。真正吃饭的也没有几家，不过呢，这里有两个这个算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豆花店。那怎么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大排长龙啊，还有就是冰店啊，这个因为天气热，大家伙呢都吃一个刨冰啊什么什么的。那后来呢，我就问了一下其中一个店家，因为第一次来嘛啊，在窄窄的这个道路上头来说的话，人来人往还不少人。我说请问一下三峡老街怎么走？那么这个老板就哈哈一笑。三峡老街啊，你这边直直走过去，然后向左转，看到一排老房子，那就是老街。老房子就老街嘛。我说哟，原来如彼啊，哎呀，太好了啊。于是乎呢，就慢慢的就走到了三峡老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一段路来说，也就是从三鹰线下来，三峡站下了以后，到三峡老街大概要走大概十几分钟的路啊，十几分钟的路。那么本来下车的一些旅客啊，我们就是同伙的后来就不见了，大概也跑到这个店里头去买东西了，或吃东西啊，吃一些小吃啊，什么都不见了。然后呢，就正式进入到了三峡老街。当然了，三峡老街这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来过的话呢，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

三角涌，三角涌的老街，这里呢是也是他的派出所的所在的啊，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因为到这个三峡老街这个地方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祖师庙嘛，对不对？祖师庙对面就是三角涌的老街，这个牌子啊，它是怎么样刻在这个门楣上头啊，这也是他们的派出所的所在地。然后呢再进去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兴隆宫，这兴隆宫目前来说还正在整修当中啊。那么三峡很有名的什么呢，不是什么金牛角，而是怎么样来陀螺队。三峡陀螺队啊，这是闻名于全国，也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陀螺不是现在的那个所谓的什么什么那个陀螺啊啊，什么战斗陀螺，不是啊。那个陀螺是我们传统，就是我小时候打的那个陀螺，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了。三峡的陀螺，它就是除了那个最巨大的陀螺啊，那个绳子捆起来之后，人呢、啊、这样子拉着跑啊，你看那个陀螺有多大。除此之外呢，还有腾空而怎么样要上那个台子的那个陀螺，从那边一打，咻一下子，哎，听到没有？再怎么样五六公尺外头，然后就非常精准的就在那个盘子上头，然后陀螺就坐落在那个地方，啊，咚咚咚咚咚，哎呀，那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呢，三峡老街很著名的这个陀螺队就是在兴隆宫啊，兴隆宫主要祭祀的也就是妈祖娘娘。当然了，现在因为内部整修，这边呢整个的景观来说就不像过去了啊，这是这个状况。然后在旁边呢也有一个暂时让这个这里的神祇暂住在这里的一个地方，大家也在这里上个香啊。那兴隆宫，我想兴隆宫在他们这个整修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活动也都暂停了，之后呢再恢复往日的一个盛况。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3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时间是下午的4:3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好，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简单来介绍说明有关于产品的讯息。昨天啊，刚才也提到过了，我们宣布有关于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回馈啊。昨天就接到了70多单的听众朋友的订单。当然我想这就证明大家对于我所说的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肯定啊。目前全部缺货，目前全部缺货。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大概要等到这个星期的星期五左右货才会到啊。因为代工厂目前来说正在加班当中啊，就是意思就是帮我们做的。因为我们做的话呢，一次就是几十万粒啊，几十万粒的这个维生素 D。原因很简单，因为需求量大，需求量大。我们每一罐里头是90颗，听说没有？每一罐是90颗啊。今天还有一位这个严太太啊，严太太打电话来，她说李先生，我接受你的建议啊，就是一天呢吃到10颗。她如果说她有某一部分来说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呢，我3餐都在吃，她说很快的也就恢复了。我说好，那么你放心，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一些副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我们的维生素 D， 亲爱的朋友，不是合成的维生素 D， 是纯天然的维生素 D。所以像我小孙每天早晚各吃2粒啊，他都嚼碎，他只要听到我呢开那个抽屉声，打开那个罐子的时候啊，噔噔噔噔噔，就跑来就对着我笑。外公滴哦，好，然后呢我拿出来把它就小嘴就张开，然后给2颗来，好了，就啪嗒啊，早晚都是如此这般啊。如果说那个如果正式开学了啊，开学了当然我送哥哥比较早了，他是比较晚，他都自己啊自己跑到抽屉去打开，他妈妈就拍照片给我看，他说他外

小孙就自己去吃第一了。哎，听众朋友，这就是怎么样的，小朋友都非常欢喜这个维生素 D 啊，它绝对不是怎么样的，不是难吃，而是小朋友都能接受，三岁多四岁的现在都能够接受的，听众朋友，你不能接受吗？所以呢，放到嘴巴里煮嚼一下也是非常好吃的啊。这个维生素 D 它是纯天然的，因为里头还有我们所谓的啤酒酵母粉，它是加成它的一个效能啊，这啤酒酵母粉好不好？昨天宣布啊，我们买三送二，特价是1290，1290元，特价1290，里头有90颗，买三罐送两罐，买三罐送两罐。那么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呢，就多送一罐，一共带回去11罐啊，11罐。听众朋友，你算起来非常非常的合宜啊，非常非常合宜。记住一点，我们呢是纯天然的维生素 D， 不添加任何的有的没有的东西，而是纯的维生素 D。然后呢，每一罐里都是90粒。当然，今天那个严太太也给我建议啊，过去她就讲，她说李先生，你应该做500粒装的吧？啊，因为大家伙呢吃的这个速度很快，因为现在来不及啊，现在来不及，所以这一批来说还是怎么样，90颗为单位啊。当然，昨天我看了那个订单，因为我昨天回公司之后，赶快看这个电脑的这个订单，几乎90%以上啊都是订两组。原因很简单嘛，这个东西。我想听众朋友，你用脑子想想就知道，因为它的消化量太快了吧？啊，一次你说吃个3颗、吃个6颗的，太多了嘛。我们基本上来说的话，一天是建议3颗。那么特殊状况、特殊处理嘛，你吃个6颗到8颗都没有问题。现在我的话呢，还是一天吃到10颗，我一天还是一天吃到10颗，因为维生素 D 除了对于我们的呼吸道来说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之外。对于皮肤也是很好，它不是让你漂亮，而是很多的一些皮肤上头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D 而给你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怎么样的，非常好的一个健术啊。不是以前那是刘维仁医生嘛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博士啊，他就讲嘛，他就曾经就提到过了，他有一个病人呢是这个吃这个，他是红斑性狼疮啊，吃这个类固醇。吃的怎么样？那个月亮脸呢、啊？什么水牛肩都出来了。他说：“哎呀，这个女孩子这样子下去也不行。”他说：“这样子吧，你就暂停啊，暂停刘伯仁医师嘛，你暂停这个类固醇，我给你开这个维生素 D。听众没有？吃了半年，她没有再发作，没有再发作。换句话说，维生素 D 对于这个皮肤这部分来说，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功效在。”再来，我们也一再强调啊，就是你的基础的身体的保健之外呢，像是 cancer 就是恶性肿瘤。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目前国内的国人缺乏维生素 D 的大概占了90%啊，都缺 D 呀、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不是说晒晒太阳就行了吗？听众朋友，你能够有那个办法？现在太阳那么烈。我看到很多男生都打伞呐、啊，都打那个阳伞呐、啊，你看看。当然，你如果说你要站在太阳底下，你晒个半个小时，你就这样每天，而且要必须要在12点左右那个最阳光最强的情况之下，你舍得在那边晒个半个钟头吗？要把上衣给脱了，你在这边晒太阳，听说没行吗？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能按照所谓的这个你的那种。逻辑性必须要有啊，你不能够怎么样呢？不能够用理论来说，哎呦，我们都晒太阳就够了，你晒了没有？平常出去还要擦什么防晒霜呢？都隔离霜有没有？你怎么晒得到太阳啊？听懂没有？你吸收不到啊，所以呢，必须要用体外来做补充。那补充的话呢，又以怎么样最天然的为其导向？听懂没有？你说是吗？啊，这是第一。第二怎么样呢？罹患癌症的朋友，他们体内维生素 D 的数值几乎是低到非常非常的低，标准是30，他们可能只有怎么样呢？只有5、6啊。所以呢，罹患癌症的朋友，那么维生素 D 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听众朋友，这了解了吗？啊，所以。

0: 我想维生素 D 小兵力大功，对我们身体来说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功能。那么再来就是能够对于我们的钙质的吸收有相当大的帮助。听说没有，你看这是我以前呢、啊、在多年前啊，我只知道它是怎么样促进钙质的吸收，但是其他的功能我却没有去好好的去研究。但一发现到了就是其他对我们人体的功能之后啊，我毅然决然的说我要大力的来推广维生素 D。 听众们还记得吗？所以呢，我们才以这种非常优惠的价格，尤其现在那么 COVID-19 又来了，我不出手谁出手？所以听众朋友，我想健康是最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听众朋友，你能够接受吗？好的，那需要的朋友，我们啊是买三罐送两罐，一罐是90粒，特价是1290元。买两组的朋友啊，买两组的朋友再多加一瓶，多加一瓶，好不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那么需要订购的就直接来订啊。哎，我们要不要来开个 call in 试试看，好不好？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跟我聊聊天？简单明了了啊，就是说 ，Hello， 你好啊，我也很高兴，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啊。如果 call in 进来的，好吧？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台北电话啊，23712350，23712350，有没有听众朋友想打电话跟我聊一下的？有没有？要的话呢，就直接来电话，来23712350，看看有没有啊？大家都很客气啊。要跟我讲话，哎，听众朋友，平常的话是 OK 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呢，我们是为了要试试看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的一个功能。那么 call in 功能如果说OK 的话，明天因为我们的陶文老师啊要来上现场，所以呢也要开 call in 啊。哎，有没有听众朋友要打电话进来的？没有啊，没有的话我要听歌喽。23712350的电话，有没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你难道都打电话到我们流行派27486288那边去了吗？啊，那也好，那也好啊。为了你的健康打过去也好。有没有听众要打电话来？23712350。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三阴线的这个初体验啊。刚才提到了，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呢，我先到这个清水祖师庙这边来致意啊，向这个清水祖师庙来致意。这是一座非常非常具有历史的一座庙啊。那么在三峡地区来说的话呢，也是当地的居民的一个算是心灵上头的一个寄托。那么在这里向这个祖师这个祖师庙的这个神祇来致敬啊，致敬之外呢，有听众朋友来又挂掉了，你怎么挂了呢？你不想跟我讲话吗？来，有没有听众朋友要讲话的？23712350就打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那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三阴线的这个初体验。你看嘛，来了吗？是不是啊？等一下啊。Hello， 李厚。
2: 喂。
0: 哎。
2: 美食师傅好。
0: 哎呦。
2: 我打电话过去怎么好久接不通呢？
0: 接不通啊！哎呦，
2: 对啊，现在就通啊！
0: 哎呀，是、啊，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啊、
0: 哎，最近、
2: 啊、你声音本来就很好听啊，
0: 哎、
2: 现在有了新的设备哈、
0: 哦，
2: 更清晰耶。
0: 哎呀，太好了！哎，
2: 啊、
0: 最近不、
2: 啊，
0: 我印象中你
2: 恭喜哈、
0: 啊，上一回你好像是受了一点伤，是不是？
2: 师傅，你回音怎么那么小声？
0: 啊，我的声音很小啊。
2: 对啊，
0: 哦，你听着声音小，来来来，工程部的同仁、
2: 啊、我讲的声音会不会很大？
0: 哎，你的声音我听起来蛮大的。
2: 对啊，我接听你的声音很小、哦、
0: 听我的声音很小。好，我马上我们工程部的团队来了，
2: 看看哈。
0: 来来来来，我们的阿伟来，他说怎么样的？听我的声音很小，对方听我们声音很小。
2: 对啊，很小呢、
0: 哎，
2: 很小声。
0: 很小声啊。
2: 嗯，
0: 这样子呢，这样各位，
2: 我说以前的五分之三而已
0: 啊，啊，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三，现在呢，现在可以吗？
2: 现在还好呢，
0: 还好。

0: 声音比较小，
1: 再调一下。
0: 好，我们再请工程部的同仁来调一下。哎，你不是上回说那个腿摔伤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结果你看，
1: 就在养病啊。
0: 你看我的印象里面
1: 有
0: 多深？
1: 没有去吃美食了。
0: 哎呦，好好的保养身体。
1: 我都有记起来，我都有记起来。师傅讲哪里，我都有记起来。
0: 我实在不敢当，每次都称我为师傅、
1: 啊。年纪大了哦，什么状况都会发生啊。
0: 你看上回我们还。我们
1: 要照顾好，不要太累。
0: 好，知道知道，谢谢你。
1: 啊、不要吃太好。
0: 好了好了好了。
1: 你那个小小乖乖来上节目，好可爱。
0: 哎呦，谢谢了，谢谢。
1: 好幸福哦，
0: okay, okay.
1: 还孙子那么可爱，
0: okay.
1: 孩子那么优秀。
0: 哎呦，好。
1: 对，有时穿个串场一下也很好啊。
0: OK， 好。
1: 带小孩子来串场，很热闹哎。
0: 好的，我们这个
1: 两个小乖乖不简单哦。
0: 谢谢了，谢谢了。
1: 以后像你一样成大器。
0: 要不敢当。好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还有其他听众。
1: 声音还是小哎、
0: 欸啊，还是小是吧？声音还是小，
1: 没关系，再调啊、哦。
0: 好好，谢谢。
1: 我再如果有那个，我再回电啊。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好，拜拜拜拜。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很可爱，我因为他的声音辨识度是蛮强的啊。来，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是谁。Hello， 你好。
2: 哎。
0: 哎。哎，你好啊。
2: 哎呦，很小声呢。
0: 很小声，还是小声哎。
2: 哎，你的声音很响。
0: 我的声音很小。
2: 啊，我的声音可以吗？喂。
0: 哦哦。
2: 喂。
0: 哦，这样子啊，没有，我们现在我们工程部的同仁讲，在外头听。
2: 我的声音可以吗？
0: 你的声音非常好，你的声音非常好。
2: 因为我没有听收音机。
0: 哦，你没有听收音机啊？
2: 因为我怕回音，把它关掉。
0: 哦，对对，这是对的，你听电话嘛啊。
2: 哎，李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啊，
2: 我要问你说，你们不是有一个新产品什么？
0: 哦，那个蓝莓是吧？
2: 啊，对
0: 啊，蓝莓还没有好，还没有好。
2: 对对对，
0: 蓝莓还没好。
2: 要问这个。
0: 好，蓝莓好了之后，我会特别特别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哎，然后我要感激你哦，你介绍吃的啦，介绍料理怎么做啦、
0: 哎、
2: 哦，我都结果自己都会去做，我都会去吃。
0: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2: 你这样很正常的那个能量，知道吗？
0: 哦、谢谢。
2: 跟一般的主持人都不大一样。
0: 哦、哎呦，没有啦，就是
2: 真的。
0: 哎、
2: 这个哈、哦、都真的不是光一直广告广告啊，你啊这是会去玩了什么、
0: 哦、
2: 介绍真的不错，很好很好，
0: 是
2: 你这个节目太棒了，
0: 谢谢你了，谢谢你、
2: 哎、
0: 好吗？
2: 啊，我要等那个什么、
0: 哦、
2: 那个叫蓝莓
0: 定啊，
2: 蓝莓定还没有来、
0: 哎、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好不好？
2: 啊，什么时候出？
0: 工厂已经在做了，大概要下个礼拜吧，下礼拜就会出。
2: 啊，这样子，啊，你会公布吗？
0: 会的，会的，好吗
2: ？OK OK，
0: 谢
2: 谢
0: 喽，
2: 谢
0: 谢，好
2: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口音算是我初体验啊，口音算是 OK 了啊。哎呦，我们这听众朋友还，哎呦，来喽。
3: 号码电话请注意，
0: 哦、
3: 这头是无号码电话，
0: 哦、
3: 爱睡你哟、
0: 哦。哎呦，好吧，啊，爱睡你，来 ，Hello， 你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他是怎么样，电话是没有显示，哎，听众朋友，现在就是你府上电话没有显示的话呢，有些地方它是不接的啊，所以呢要卡碎你的，这是电话的提前提醒。哎呦，一下子下午的这个53分了啊，我们再看看那么热情的听众朋友，哎呀，哎呦，这是没有声音了，好，我们就接这个。 Hello， 你好。
4: 喂，是哥吗？
0: 哎，是，不敢当，不敢当。你是哪一位啊？
4: 举哥，我是打电话来跟您聊聊，看看，
0: 哎呦，
4: 声音清不清楚的。
0: 哦，是，您贵姓啊？
4: 哦，我叫冰块妹。
0: 哎呦，冰块妹，谢谢你，一切都，你的声音是非常好。你听我的声音怎么样？
4: 我就是刚刚觉得说，好像有听众觉得声音会很小声，但是我觉得在收音机里面。听收音机，大家的声音都很清楚。
0: 啊，都很
4: 清楚。那我想想，会不会是听众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听主持人的声音比较小声？
0: 所
4: 以我想来亲自的也听听看。
0: 好，你现在听我的声音会不会比较小声？听
4: 有一点点，
0: 比较小声，没有问题。
4: 对，有一点点，但是收音机放出去的声音是很
0: 正
4: 常的，
0: 常 okay、
4: 但是听众在。电话里面听到的声音确实是稍微偏小声一 点。
0: 我们工程队的三位大将啊，在旁边呢，一直怎么样，不知该如何是好。放心，他会帮我们处理的。
4: 但也许是因为今天股票真的跌太多了，大家没有力气讲什么话了。
0: 哎呦，大家，我以前呢，我还记得当时那个王建轩他是经济部部长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啊。来谈这个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话题。
4: 嗯，
0: 那时候这个王建轩这个部长。

0: 当时是部长，他就说了，啊，手里有股票，心中无股价。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手里有股票，心中无股价。哎呀，是安慰我们当时的这个股民。不过听众朋友，我在想啊，像今天韩国啊，又熔断了啊，在交易过程当中，他们跌得非常惨，跌得非常惨，尤其是运用杠杆来投资的人，非常非常的惨。所以希望我们的股民们呢，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说它还是反弹，会反弹的。反弹的，我的建议是先落袋为安。
1: 哦，
0: 好，谢谢冰块妹，好，谢谢冰块，
1: 谢谢哥，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好了，这个没有时间了，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我就抱歉了，就没有办法再接你的电话啊。现在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热烈的一个支持。因为我今天主要就是，新的机器，这个因为平常我们也很少开口音呐、啊，平常我们也很少开口音。就是陶文老师这边呢，我们就开个 call in 呢，就是接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那另外来说的话呢，操作这个 call in 呢，对我来说是比较陌生。不过今天新机器一切 OK 啊，一切 OK， 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参与。那线上的这几位听众朋友就说非常抱歉了。您呢，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直接拨27486288的电话，你看怎么样？这个电话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熟悉而且是满意的，他对你是如何的重要，当然重要了，听众朋友是吗？啊，时间是下午的4:56了，那么准备要跟大家说再会。至于说三鹰线的初体验还没说完，你看看重点还没说的，后面还有，那怎么办呢？明天也没办法说，为什么呢？听众朋友，明天是每个月一次，陶文老师要到节目现场，而不是电话连线哦，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农历七月份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所以今天我们流金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当然温馨的提醒，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亲爱的朋友不要忽略了它。真正的健康，你不需要花大钱，不需要花冤枉钱。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它，为其原则。买三送二，这是一组啊，特价1290。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呢，我们还多送一罐。听众朋友，你说 OK 吗？如果需要的话，直播我们的温馨专线，也就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咱们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王爷啊，最近哦，看你不时的油头甲面是安怎啦？
6: 哎呦，压力真大，搁困未去啦。
5: 心理的健康真重要，爱找心理师咨询啦。
6: 真贵呢。
5: 只要户籍设置在新北市，也是住在新北市，每年都有三百的机会做免费的心理咨询。找卫生所也是卡控制02-2527-2623预约都会使的哦。
7: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哎，八七。
1: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是陈绮贞唱的《太阳》。从小到大，我们看着天上的太阳，大家对于太空、对于宇宙会有很多的想象吗？我不知道以前从小到大会不会真的有人写说，长大之后想要飞上太空，当个太空人，呵呵，去宇宙，去宇宙探索等等什么之类的。因还好，我不会想要去当个太空人，但是我从小到大经常做梦，会梦到我在天上飞。我不会想飞到外太空啦，那好可怕，那好远，我只想在天空，地球的天空上面飞。我想飞一下，因为我觉得在天空飞那个感觉，风吹的感觉，还有看着那个从高高的地方看。

是国家级的栽培的人，国家级的这些太空梭太空船才有可能让你去一探究竟。那有没有可能一般平民老百姓有朝一日也可以搭上太空梭让你俯瞰整个地球，从外太空来看地球？那马斯克是第一个有这样子幻想的人，他有一天把这个幻想变成真了，而且他也真的让有些富豪就只要你花钱就可以搭一趟上去看看这样子。好，那 SpaceX 他这个变成一家公司，然后他这个成功的上了太空，然后也成功的让某些人呢试营运，然后又回来之后他 IPO 上市了。现在为止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在赢家向前看，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讲到 SpaceX， 这个它从在美国 IPO 上市之后，刚开始呢，哇，大家觉得真是不得了，而且它吸金效应非常的庞大，很多人抢着去认购，抢着去买，就创下了不少的什么什么第一，什么什么第一这样子。但是没有多久哦，股价就开始下跌，而且呢几乎从高点下来呢几乎快要腰斩了。它的市值很快哦，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它的市值一个月之内就蒸发了 1.2 兆美元。这个 1.2 兆美元是多少规模呢？大概就是等于一个特斯拉的市值，一个特斯拉的市值哦。所以呢，市场关注的除了是它的股价跌了很多之外，也开始担忧的是，因为在美国的股票 IPO 上市之后，它是有一小段时间的这个锁定期，也就是说在它未上市之前，他有固定的这个投资者嘛，齁。在他未上市之前呢，投资者是用很低价原始的股价去认购他大批的这个股票，也就是所谓的原始股东。那上市之后股价会飙啊。我举例齁，比如说一档股票上市之前，他的原始股东齁，等于是原本看好他的原始股东，也许一股也许才花20块钱、30块钱认购一股，假设哈，哇，那好不容易呢，投资了3年、5年哦，甚至这个7年、8年啊，这个因为看好它投资它，好不容易公司成功了，营运了，甚至开始获利不见得哈，就成功了，好像营运了，到了这个7、8年后，这个获得市场的认可了之后 ，IPO 好上市上柜了。股价从一股20元一下子飙到一股200块钱，我现在举例哈，200块钱。好，那原始股东这个忍辱负重这么久，对不对？他从20块钱一下飙到200块钱，他赚很多啊，他要不要赶快卖哈？好，他终于也想赶快卖啊，要不然他投资为了什么，对不对？可是呢，在台股跟在美国市场都是一样，你这个原始股东有一小段的这个锁定期，就是说你必须要等到 IPO 上市几个月之后，你的原始股东才可以开始卖股票。你不能说你 IPO 的隔一天哈，原始大股东就开始抛售股票，因为他很怕很多这个大股东就这样套现这样子哈，要不然这个一般的投资人，万一我第一天才跳进去买，结果你大股东隔天就把我的股票倒出来，我投资人都还不知道你这家公司营运的状况怎么样，只有你原始大股东知道啊，很容易被骗啊哈。但是在这个特斯拉在 SpaceX 来说，它的这个解禁期就是在8月，也就是说很多特斯拉的原始的认购的股东啊，

他们当初认购的股价是相对来说是很低的。那么八月开始，有第一批、第二批当时的大股东哦，解除锁定之后，这些大股东他的钱也想拿出来啊，他的钱放了那么久，他也许想要做别的事情，或者是他也要获利了结。那么当初那一批，手上握有很大部头的这 SpaceX 的股价的人，他也要丢出来，到时候市面上就会有更多的 SpaceX 的股东的股票，而且他的股价，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很低，所以他随便卖他都是赚的。所以呢，当时在六月份的时候 SpaceX 是135美元挂牌，好，然后呢一下子冲到225美元，那现在呢又跌回113美元，就是跌破了它的这个开盘上市价，哈，跌破它的 IPO 承销价。那等到八月的时候呢，又要再出售9亿股哦，所以呢，当时等到八月的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股票会更多。那么市场上就开始担心哦，到八月之后，也许 SpaceX 它的这个股价卖压会更重。虽然呢，目前华尔街对于所谓的星舰行情、宇宙行情，长期来说，大家还是很有梦想，还很乐观哈。但是呢，在这个整个下半年，尤其是最近 AI 整个行情呢，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连这个华尔街的法人都认为说，哦，马斯克最近压力也是很大，马斯克这个首富的行情啊，首富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马斯克呢，之前在富比士杂志哈，登上了富豪排行榜嘛，哈，但是因为这个SpaceX 的股价也跌，然后特斯拉呢最近也表现的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可能这个财富呢也大量的缩水哦，所以他也坐不太稳他的首富的地位。不过呢，整个看起来哈，整个人类对于上太空这件事情是乐此不疲。而且现在看起来 SpaceX 还是目前唯一一家哈，民营的公司，而且你买得到股票，你对于整个未来哈，人类无穷的未来看起来可以上太空，可以对别的星球有可能哈，成功的跳跃的一个踏板。所以呢，想买的人依旧还是会买，而且它重要是说 SpaceX 不但是要去上太空，它还有的是未来，就算你不是去其他的星球，人类不去其他星球居住，重要的是 SpaceX 它在整个地球的部署上面，它还有一批所谓的星链卫星，人类未来在地球上面要生存的时候，我们包括以后大家手机，以后的手机啊，不但是也许不靠基地台在传送那个讯号，以后的星链，我们的网路也许就靠所谓的卫星传导。好，那就你走到哪里，你就一只手机，你走到美国，你走到新加坡，你走到加拿大，你也不用换 SIM 卡，你也不用换什么换到其他国家的门号，因为你就是靠卫星在输送你的讯号，哈，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哦，所以以后的星链，哈，星链卫星，这不知道在多久之后，好，但是这是未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呢，我们讲完未来，等一下来讲讲今天 today， 今天的台北股市呢，啊，我们还是要来面对一下现实。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现在时间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地震的消息哈。今天下午的时候，4:27，那是日本的4:27，那台北时间大概是我们的下午3:27左右。嗯，在日本的熊本这个地方，熊本县长崎的东方大约80公里，发生了7.1规模的地震，最大震度有7，那震度的深度是10公里哈。那日本的气象厅呢，已经发布了长崎这边的海啸，就是发布了海啸的警报啦，呼吁民众要赶快先远离海边。其实从3.11之后，还有之前这个南亚那边的海啸之后，现在只要有比较大的地震，大概大家第一个警觉的哈，除了地面上当下的这个震度之外，还有就是海边的海啸警报哈，也会立刻先会预发，因为以前大家都比较没有注意到说在，如果那个震源是在海中央，或者是说在哪边，后面上来的那个海啸的那个影响性非常非常的可怕。好，那今天下午这个地震哦，其实在台积电晶圆厂的熊本厂这边，其实也有观测到地震，大约五级哈，5级这边的强度。那目前这边是说，其实包括了整个熊本市的市中央，然后附近很。

多鹿儿岛啊等等这边齁都有相关陆续的一些震度回传。不过目前看起来可能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情况慢慢的回报啦哦。好，这个是因为今天在熊本这边有地震，而且七级其实还蛮大的，7.1级的地震。那有一些些的建筑物有一些摇晃啊，小倒塌这样子。不过因为那个台积电在这个熊本这边也有一个厂办嘛，所以呢大家也会很关心齁，很关心说诶这个台积电这个厂齁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好，这个是今天下午在日本熊本这边的一个地震。另外呢我看看，另外来讲我们台北股市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也是地震的很厉害哦。好，那今天台北股市整个台北股市大盘的一个状况我们等一下第三阶段哦来整个详细说明。不过大盘一个情况哦，今天在这个从大盘这一路齁往下修正的状况，今天有一个在这个市场上有人提到一个巴菲特指标，那我觉得也跟大家来提一提。过去我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巴菲特指标。什么叫巴菲特指标？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所以我就也挺有兴趣，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所谓巴菲特指标，过去曾经有几次哦在美国股市崩跌的时候其实是有被拿来运用，而且还蛮重要的。他说所谓巴菲特指标就是以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好，美国股市的总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算出来的。那为什么他会用巴菲特来当作名字呢？因为这个当时齁在几年很多年前开始，他就被股神巴菲特拿来当作一个长期关注美国股市估值的一个工具，所以呢美国人就把它称作巴菲特指标。那他用美国的总市值齁没有股市的总市值除以美国 GDP，他说一旦呢这个比率超过100%，就表示说市场可能已经进入了高估区，齁，就是你的股票这个比例除出来超过100%，你整个股市的状况呢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过热高估了，你的市值过高了，齁。那过去几个例子，齁，他说过去几个例子这个巴菲特指标哦曾经在2000年当时网络泡沫的高峰的时候，这个巴菲特指标一度冲到了140%，所以当时在网络泡沫高峰的时候就冲到140的时候，当时美国股市就曾经一路往下滑，好，就大幅的修正。然后20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当时发生的时候，这巴菲特指标也一度冲到了105。当时这个巴菲特指标呢，就是用美国股市总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好，那已经因为从2008年跟2000年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过了将近快20年。很久一段时间呢没有一个大幅度的修正，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忘了这个巴菲特指标哦。现在又有人开始提起这个巴菲特指标，是因为太久大家没有大幅度的估值修正了，很多投资人都已经忘记股市会大幅度的估值修正这件事。那只有巴菲特虽然已经退休了，可是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前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巴菲特其实有一个新闻出来，当时我有看到巴菲特有出来讲一个话，他说巴菲特当时出来的新闻是说，他说他觉得啊他这辈子没有看过哦，他这辈子哦他算很长寿，他说他这辈子活到现在没有看过任何时候市场像现在一样的热衷投机，他甚至觉得现在的投机啊已经像赌博一样。当时那个新闻我有看到，巴菲特一个老

老先生，真的是年纪很大的老先生，他已经退休了。他当时出来讲说，他觉得现在哈、哦、到了一个疯狂的，就是股市哈、哦，各国的股市都一样，就是热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他说这种热，每一个国家的股市都很热衷投机，那个热衷投机的程度已经到了像是在赌博一样，每天都像在赌博一样。那这个是巴菲特之前就没有多久之前出来讲的话。那刚好最近今天有一个又讲到说，这个又有人开始提起这个巴菲特指标，所以我给大家有兴趣自己去谷歌看看哈。那也许可以自己也可以参考看看什么是巴菲特指标。那巴菲特指标目前是多少呢？根据他们现在算出来，目前巴菲特指标来到了236%，很高啊，非常高。那你说236%，明天就世界末日了吗？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会。只是说，之前曾经以历史经验上来看的话呢，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这个巴菲特指标当时是140%。然后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巴菲特指标当时是105。好，那时至今日了，到了2026年了，现在这个 AI 时代，你说这巴菲特指标一定有参考作用吗？Maybe 没有，因为呢，它现在都已经来到了236了。好，那股市也许还是会涨，好，不一定，没有人说得准。只是说在任何一个已经相对高点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还是要特别小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第三阶段，我是莹莹。看一下台北股市哦，今天呢真的又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哦，好想把 APP 给它关掉删掉哦。这个这次台股的回档哦，才弹没有几天，弹没有一点点呢，又再度的往下再探底哦。好，这个当然在这个亚洲股市哦，今天韩国也是血洗的非常厉害啦齁。那今天台股在盘前其实9点钟开盘之前，我们一看哦，一看这个期货，哇，期货呢9点之前就已经下跌了超过1000点哦，所以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的不妙哦。所以今天开盘呢整个就是下杀的很厉害哦。今天中场台北股市哦一路是往下砍，砍到了几乎是最低点，几乎啦哦。整场大概都是在下杀1000多点，那中场的时候直接就灌破了，下杀了2000点哦。好，今天的跌幅齁，大盘的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跌幅是 4.65%、哦、那下跌了2030点，直接收在41603点 ,41603 点。那今天比较重要的这个数字哦，是今天这个41603这个位置哦，已经创下超过两个月来的新低，也就是说今天这个41603这个位置点它又跌破了我们上个礼拜哦这个跌到的这个低点，就是我们上礼拜呢这个下杀的位置好不容易呢有反弹上来，那很快的呢上次前一波的低点今天又再次跌破，所以感觉就有一个上档的一个头部的一个成型齁、哦。那今天呢成交的量是8094亿元。那在跌什么呢齁、哦、当然这一次的反弹本来就是比较疲弱齁、哦、整个量都出不来。再加上呢美国联准会的新任主席哦，这个华许他本来就是比较偏鹰派。所以呢市场美国的市场就预期说可能接下来哦美国会升息的几率是偏高的。费半呢费半指数在昨天这个收盘的时候好、哦、又继续下跌。那费半美国的费半指数其实也整个的形态也是开始走弱的齁、哦。所以呢在韩国股市之前我们一两个礼拜前其实莹莹就讲过，其实韩国股市这一波下杀的比我们还要重，那韩国股市其实已经下跌超过 30% 哦30几了，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是开始一个走空的一个就技术线型上来说它其实已经是走空了。那台北股市很难置身于世外啦齁，因为我们都有很大部位的这个科技类股在成分股里头。那费半也不遑多让齁，费半的这个技术线型也是齁下跌的幅度非常大了。好，所以呢整个看起来七月份哦都不太容易有、哦、这个多头有反攻的机会。那另外就是呢刚才在讲的韩股今天呢再一次出现熔断，韩股今年以来已经有出现八次的熔断了，那今天的跌幅也超过 10%。 那整体来看韩国的大盘哦，从高点到今天杀下来已经大盘下跌了超过 35%、哦、非常非常重、哦、台北股市我们大盘其实这一波从48000点往下到今天41000点呢，其实下杀的幅度大概也只有不到 15%, 应该是不到 15%。 那韩国已经跌了

35%哎，你想想看，如果台北股市要往下修正35%的话，这个大盘要跌到什么位置哈？很难想，大家自己去算哈。好，那今天整个上市上柜加起来哈，下跌加数有1780家，其中呢有1000家的跌幅都在3%以上，只有100家上涨。但我觉得那我的自选股赢的那个手机的 app 打开来，我的自选股里头有好多都是亮灯跌停，不是亮灯涨停，是亮灯跌停，就是绿油油的一片啊，真的是绿油油一片。那台积电今天哈，台积电今天被外资卖超了超过80万张哈，再度跌到了2270块2270哦，跌幅3%。那今天跌得很重的，包括了全指股，联发科跌停哈，联电早早就趴在那里不行哦，联电真的是跌幅很深哦，联电这一连串往下跌跌跌跌跌哦，我看它好像都没有要停止的感觉呢。然后之前这个被动元件的国巨哇。继续跌，我觉得被动元件也是这可怜的，还好我没有被动元件啦。可是我觉得版面上好多人有被动元件，很辛苦哎，很辛苦哎，那个跌幅好重哦哈。另外呢，记忆体今天也是全部都趴倒在地哦。好，所以今天呢，就是受伤的族群。依旧受伤齁，非常的重。南亚科、华邦电齁，然后旺宏啊、裕创啊，全部都跌停齁。好，那今天就是整个要看看融资齁，因为前一波下来融资已经稍微减少了，不过今天再继续往下杀哦，可能很多的个股融资又要在这个被杀出来一些齁。目前法人是看大盘整个融资维持率哦，昨天还有150%哦，那么融资余额是经过上一波的减幅之后，融资余额大概是5687亿。但是这一波如果这一波下来，因为现在又今天又跌到了低点哦，明天后天如果它继续再测底的话，可能又会出现多杀多颗。所以这个如果融资维持率整个平均来算，如果到了144%融资维持率，如果到了144%的话，很多的个股就会再杀一波哈。所以呢，就是大家自己手上的个股要去检视一下啊。如果你有用信用交易的话，那很多时候就变成说你有没有钱去补？你如果不去补的话，你可能损失就会非常的重哈，那就变成说你连本金，你不但本金拿不回来，你的这个损失还可能会加倍。但你如果要补的话，你又要审慎考虑，就是说你到底还有没有钱去补？而且你这个钱去补的话，你到时候亏损也会加倍哈。所以这个投资朋友要自己做一下你的这个财务的状况的衡量哦。那应该是没有信用交易啦，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我说本来就没有开信用交易。要不过我也是套牢，没交他钱，我也是料到哈。但我通常就是这样，我通常如果亏损的话，我就会认赔卖出哈、哦。所以我不太会，我没有信用交易，但是我就会砍掉。我是一个会忍痛砍出股票的人。我会自断手脚。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今天当然就是卖啊，要不然怎么可能跌那么多。今天中场哦，下跌的这个点数哦，今天中场大盘跌了，今天中盘大盘跌了2031点，这个下跌的点数是史上第三大，好，下跌点数是史上第三大。那今天三大法人来看一下，今天外资齁卖超875亿，今天外资的卖超其实还不算是外资丢股票的前几名，外资之前在狂卖的时候可以一天给你卖1000多亿哦，今天还算卖的不是很凶齁、哦、今天卖875亿。那么自营商呢卖了317亿啊，只有谁口口贝勒
投信，我大概拢一公公一口口背哈。投信呢回头买超23亿哦，那投信口口背哦，是因为我觉得今。

好多人又跑进去抢0050了。为什么？因为今天0050又跌破100块啊。今天0050盘中有到96、97块吧。我就看好多人一定又冲进去买0050啊。0050这两次打回只要破100块，就很多投资朋友会冲进去买0050。好，那我不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啦，因为长期来看这个0050以后一定还会再回到100块以上的嘛，长期。好，但是你一定要放久哦齁，但不是说以后他每次破100块你去抢一定都弹得回去哦，这不一定哦齁，世界不什么物件说一定的齁，但你要有耐心等，要有耐心等。只是说呢，42000点的关卡齁，它再破了一次，而且这一次呢收盘破。那么投资朋友自己手上已经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如果有信用交易的，或者是你是借钱来投资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平常的你的吃喝的开销的，你要缴房贷的，你要缴租金的，齁，这些的，那绝对不要这个放大你的杠杆齁，等等，这个自己真的要小心。因为股票上涨的时候大家每天赚一点便当钱很开心齁，但是股票没有在天天过年的，一定要帮自己做最后的把关。当然最好它可以赶快反弹齁，要不然这一波下跌下来其实已经齁跌了好一阵子了，那很多投资朋友其实也已经忍耐了很久齁。今天下跌呢，我看投资朋友在这个版面上齁，讨论版面上好多人都已经觉得哇不知道该怎么叫了这样子齁。好，那每天赢家向前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供很多好重要的，而且都是这个很新的财经新闻哈，而且都是中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股票上涨的时候，每天祝大家开心有钱赚；但股票下跌的时候，赢也会很正能量的跟大家讲说，没有关系，要顾好自己的生活，好好吃，好好睡哈。但是呢，不要影响到自己该有的健康的身体跟心灵哦，齁。好，我们赢家向前看，明天一起要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院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三名大字怪会在南院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院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惩技及运动、
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四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公道体验。

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哦，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哦，就是 MIDI。 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纽尔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区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

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 SOGO 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一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 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6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2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 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哦，所以当时哦是哦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哇，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3: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3: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哦，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哦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哦，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哦，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哦。啊，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哦，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3: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哦，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

0: 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苏王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是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啊，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
1: 嗯，
0: 啊，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通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
1: 嗯
0: 哦，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 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对，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呢，那当然是不行的，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 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1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0: 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材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精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涂料的部分哦，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用跟功法哦，能够让我们的居住更安全、更有保障哦。好，张总经理你好。
2: 你好，
1: 很高兴今天那个精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能够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油漆方面的尝试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湿哦，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

0: 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玉清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的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漆之前的话呢，因为齁，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了，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
0: 是
1: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说齁，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
0: 是，
1: 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齁，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能用 DIY 的话呢，只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
0: 是，
1: 对，
0: 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哪边漏水，可能会发生漏水的这个点，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做，比如说用水泥去做一些填补的修复，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这个防水漆嘛。那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1: 其实哦，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透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水性漆的一个特色哦。
1: 是的，
0: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可能三五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1: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的话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五年十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然后问题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剥落的问题。
0: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会发现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了。
1: 所以是没有剥落吗？
0: 没有剥落。
1: 那我在想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

0: 但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呢，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啊。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1: 是哈、哦，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

0: 的内墙的墙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等级比较好的内墙漆，好，就是说它有一些耐候成分的一些内墙漆就可以了。
1: 嗯，那像我们在做这种室内的墙面的一个油漆的墙面油漆的保养的话，你会建议说大概多久去做一次保养，才能够常常让室内的油漆不会出现一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0: 哦，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小子弄脏啊什么的，
1: 脏污，
0: 哦，所以我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要10000次。
1: 嗯，
0: 哦，10000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
1: 嗯，
0: 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污性也会比较好。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
1: 嗯，
0: 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啊，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10年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是哦，
0: 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1: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啊，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0: 哦，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除臭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
1: 嗯，
0: 所以现在哦，欸，我们德国的内墙漆化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欸，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然后精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
0: Carporo
1: 的一个品牌，嗯，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大家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0: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哦，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哦，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好，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F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
1: 嗯，
0: 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
1: 嗯，
0: 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OK， 所以感觉像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更高的，哦，
0: 对，
1: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
0: 对，
1: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0: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
1: 嗯，
0: 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啊，因为钢板钢构面的话呢，他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蓄气侵袭它，
1: 嗯，
0: 所以呢，它必须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
1: 啊，
0: 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好，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比较多？
1: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嗯 ，OK。那

0: 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裂纹那种裂缝哦、
1: 嗯，
0: 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
1: 对，
0: 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补漆的部分哈、哦，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请我们张一起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精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有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2: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一米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基本上
1: 那如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2: 就直接涂上去，
1: 就好了。
2: 因为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
1: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2: 你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很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点的话，比较明显。
1: OK， 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者是一些温度啊、日照等变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精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or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N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承恩门，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中大校门等等都有用到这个涂料。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2: 户外
1: 嘛，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这个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
2: 更
1: 好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台语所说的膨拱哦，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哦。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要走骑楼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但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 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10年至15年甚至20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呢，比如说砂石爆粉尘啊，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好，所以我水冲呢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技师啊，刚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德国技师之前呢，在20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个统计，台湾使用瓷砖外墙嘛，
1: 对，
2: 好，瓷砖外墙的话，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5-60年，
1: 嗯，好，
2: 如果你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70-80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生活的安全性。
1: 嗯嗯，
2: 是的。
1: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建筑结构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就是需要做的频繁，比如说每个5年啊，或者是10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2年清洗一次外墙。好，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5年至8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哦，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15年、20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2道面漆，我只要花2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刷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
1: 嗯，
2: 好，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20-30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好，所以它不只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好，或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嗯，
2: 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死人，
1: 就剥落而已，
2: 对，就剥落而已。嗯，
1: 是的，
2: 嗯。
1: 那张总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嘛，像那些粉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PM2.5 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你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清洗就好。
2: 嗯，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1: 嗯，
2: 不用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1: 是，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2: 哦，
1: 那它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2: 哦，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因为我们自洁效果的话呢，自洁砖它大部分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让它。

0: 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这些状况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容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冷热差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使用空鼓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再是你瓷砖，比如你我贴自斜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
1: 是，
0: 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鼓波的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件，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所
1: 是，
0: 以不见得，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1: 是，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0: 是的，没错。
1: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你有刚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好。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它在内墙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啊。我们所谓常讲的零负油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
0: 然后
1: 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哦，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毕竟因为这个零负油漆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地方，比如像厨房
0: 厨
1: 吗？
0: 房是
1: 就
0: 的，
1: 主要是厨房
0: 是
1: 会
0: 的，
1: 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
0: 的
1: 火比
0: 涂，
1: 较成分比
0: 对，
1: 较高，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
0: 不耐
1: 污，
0: 脏，
1: 不耐污，对，
0: 对，
1: 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
0: 而
1: 两
0: 且
1: 好。
0: 更严重的缺点是说哦，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一定会手去搓搓搓搓搓，因为他没有敷油漆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搓搓搓，他会容易起粉。起粉化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瑕疵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虽然它是负油漆，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你搓搓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
1: 就
0: 的地
1: 是
0: 方，
1: 局部啦，哈，
0: 对，
1: 就是
0: 局
1: 比较
0: 部。
1: 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
0: 是
1: 可
0: 的，
1: 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
0: 他
1: 现
0: 调
1: 啊，
0: 皮，
1: 对，就比较安全一
0: 是
1: 点
0: 的，
1: 啊。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然后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个叫色表上面去选择
0: 色卡。
1: 说色卡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
0: 黄色漆
1: 仿
0: 或
1: 石漆，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
0: 跟
1: 感
0: 着像它
1: 觉。
0: 喷上去
1: 哦，
0: 的，
1: 喷
0: 喷
1: 上
0: 上
1: 去了，
0: 去是
1: 喷
0: 是
1: 上
0: 是。是是
1: 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哦，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色香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色香球会破掉嘛， 破掉的时候，它会产生不同的。

0: 射出来。欸，
1: 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欸，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防蚀希望它有防颗粒状的，
1: 是
0: 那种立体防蚀的效果。
1: 是
0: 是的。
1: 欸，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是脏物？
0: 哦，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欸，我们一般哦，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
1: 嗯，
0: 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针，会有尖锐很尖锐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
1: 嗯，
0: 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感觉，
1: 是
0: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1: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就对。所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多？
0: 用外墙还蛮多的。
1: 是是是，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好，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2: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专用的仿石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光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是的，
1: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在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2: 很多花纹
1: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
2: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 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2: 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然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通风的话就是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1: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2: 通风。

0: 然后另外就是要还是要戴一个啊护目镜，
1: 护目镜
0: 是不是哈、哦？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哦。
1: 对，
0: 其实
1: 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啊，那就
0: 很麻烦哈、哦。
1: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哎，我们有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代谢断掉就比较严重一点，
0: 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护目镜哦。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1: 手套
0: 对不对？哈，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啊，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1: 对，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那现在其实水性涂完话呢，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掉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啊、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0: 是。
1: 所以重要是还是选择你涂料的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
0: 是。
1: 是的。
0: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
1: 不小心吃到肚子，
0: 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1: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试做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呢它是没有加防护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1到2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这样子。是的。
0: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1: 使用上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齁，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齁，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0: 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硬化。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弃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
1: 的，
0: 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不能用了，那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好像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这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0: 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1: 全部硬化，
0: 全部都氧化之后，然后就丢。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1: 尽量不要倒在水里面了，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虽然是没有毒，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0: 好，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是
1: 对这个很麻烦，
0: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

0: 有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1: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0: 嗯，
1: 那现在普及率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很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
0: 嗯，
1: 哦，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
0: 嗯，
1: 是的。
0: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1: 越普遍。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1: 的，
0: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1: 其实全台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0: 嗯，
1: 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0: 嗯，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1: 如果一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0: 对，
1: 好，那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15年20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0: 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是也是比较短吗？
1: 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
0: 嗯，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1: 贵一些些啊，因为其实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他可能一平方米4000-5000跑不掉。
0: 哦，
1: 那你怎么办？
0: 嘿，
1: 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防水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啊，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啊。
0: 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1: 其实艺术漆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0: 是，
1: 嘿，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施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了，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 取代以前的

0: 壁纸啊，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
1: 自我
0: 果，
1: 清洁效
0: 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房屋啊、
1: 果。
0: 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哦。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哦，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
1: 是
0: 那
1: 的。
0: 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它最简单的方式。是，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
1: 最
0: 化
1: 好。
0: 的话呢，就直接当做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的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
1: 是
0: 然后
1: 的。
0: 曝晒之后会硬化，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哦。好，那我们今天在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啊。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
1: 谢
0: 我
1: 谢。
0: 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啊。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

0: 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赵赫。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不只是说只是一个好像就是很中性的收藏机构，那我们是其实是可以跟这些物件原本的原主人然后原乡我们去建立一个伙伴关系。那也包括说因为这一次我们特展刚好是在举行巴斯达爱的期间，那巴斯达爱有很多的禁忌，比如说要绑芒草在原乡的祭典里面，那同时我们这个祭场其实也是绑了芒草，然后祈求说我们在那时候正在布展要顺利，然后等到就是要把矮灵送走那一天，在原乡的习俗会把那个芒草拿掉，然后要把它丢掉，然后让矮灵知道说就是该走了这样子。然后那一天我同步就是
1: 今天呢
0: 跟着原乡我们把这个芒草拿掉
1: 再
0: 去丢掉。
1: 台湾
0: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像
1: 来看展览，看什么样的展览呢？这个展览跟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特别的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世华可以保证说今天呢这个文化性质真的相当的高，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塞夏的族群我们原住民当中有一个塞夏的族群它是在我们新竹苗栗一带，对于我们东部地区这些居民来说比较不怎么熟悉比较有一个陌生感，而且呢它的这个神秘感也比较大。尤其呢什么是巴西达爱，什么是迪纳文，那在说故事之前呢我们会先邀请到就是说这个策展人之一王静之呢在整个博物馆里面为我们做导览。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是相当的精彩，从这个一般的民众乱入可以说是闯入了这个原住民传统的祭典仪式当中而引发的一连串的一个连锁效应。那当然在史前博物馆这边呢也从一个单纯的文化保存者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变身成为呢这个古代之一技法的一个传言的一个单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去。
0: 那夏族它是主要在那个苗栗跟新竹地区，然后我们在台东是以前我们一向是比较陌生，那可是呢这一次就是因为趁着就是说刚好在夏族人他们要做文化复兴，在寻找部落里面就是部落里面的那些老的族世之文留下来不多，然后就到了博物馆这边来找，那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们有了接触，然后开始就是进一步的去合作。那所以我先从巴斯达爱开始来介绍一下好了。巴斯达爱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塞夏它的一个就是说文化特质里

0: 面，它并不像说台湾族会有一个贵族制度，然后去就是说好像整个去建构一个族群的系统。那在宰夏算是一个比较平权的社会，然后它是一个一个小聚落分散。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小聚落各自独立的状况之下，他们如何就是说有一个整体的族群关系？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巴斯达埃。啊，巴斯达埃是以前就是说塞夏族人跟矮灵，就是矮人的关系，达埃的关系。然后因为就是说从那个就是矮灵祭，就是说祭祀，就是说塞夏族在种植农作物还有织布的一个教导者。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说在传说中矮人他们酒后跟塞夏族有了一些冲突，然后所以后来就反正变成塞夏族跟矮灵之间发生了一些恩怨，那导致矮人几乎都灭绝了。那后来就是塞夏族就开始举办这个矮灵祭，然后来去思考他们跟矮灵的关系。然后所以这也形塑了就是塞夏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祭典里面其实是每一次在举办的时候，在同时在醒思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性。那我们看下来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矮灵祭里面，巴斯达埃里面呢，它的过程其实是连续非常多天，然后它分成就是南北两边去举行。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新竹跟苗栗，一个是北塞夏，一个南塞夏，然后会有两个祭团，然后在同一个时段里面举行，由南祭团先早一天，北祭团晚一天，然后从头到尾这样衔接结束。那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仪式设计里面，就是衔接的塞夏里面就是不同的姓氏。我们刚才在这边会看到说姓氏的分工是塞夏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性，衔接了不同姓氏，每个姓氏在记忆里面会各司其职，然后也衔接了不同的聚落，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一起举行巴斯达埃的祭团，然后南北两边谁先谁后的整个衔接成整个塞夏族。那所以我们要介绍就是塞夏的时候一定要去介绍这个巴斯达埃。
1: 听完高策划人的说明之后，是不是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塞夏人呢？好，塞夏族群有初步的一个认识呢？好，其实说到这个塞夏族，一定会谈到这个矮灵祭。其实矮灵跟塞夏人呢，可以说是原本是从师生的一个关系，从这个伙伴的关系，到最后呢，因为一场的意外发生的这个灭绝矮人这个样子一个族群。那塞夏人呢也非常的反省内敛他们也为了说感念这些矮人矮灵呢教导他们种植，教导他们织布，教导他们种种的生活技巧，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巴西达爱的一个祭典的仪式。
0: 像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就是做那个迪拿布恩？迪拿布恩在就是说不管是家里面祭祖，或者在巴斯达埃里面这个做迪拿布恩的时候，其实是涉及到说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一粒一粒米变成这个米糕，然后我们大家共食，然后变成是我们其实是建立了关系。那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仪式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迪拿布恩的亮点，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塞夏文化去把它衍生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构想。那这张照片会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在巴斯达埃里面的屠灵仪式，它是在巴斯达埃的送灵的那一天，然后会有就是说用这个大的这个编的那个藤的这个编的筛子，然后屠泥巴粘在妇女背后。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大概是在1960或70年代拍摄的老照片，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也是在屠灵仪式，有个穿白色上衣然后背心的，但是这件背心后来就是在我们馆的藏品里面发现说最后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后面有一个单友会特别来讲好，那这边整个就是说包括说十年大祭以及祭旗啊这些坚旗，然后以前的话就是里面除了就是说屯民之外，然后这个坚旗是巴斯达埃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以前的话也叫武帽的话会比较是类似这个形式，就是以前是用植物这些天然的素材去编，比较轻，会戴在头上。后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新的

0: 在下文化里面这个既内敛，然后可是又整个会在新的时代演进的一个特色。
1: 刚刚呢，策展人也埋下了伏笔说，等一下会由一张照片呢，串起今天整个展场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缘由就是这样子，在一张送灵，送这个海灵的这一张老照片当中呢，大概也有四五十年的一个老照片。照片当中有一件衣服，这个红白相间的背心，这件背心呢，经过了多年的不知道怎么一个辗转流传，最后呢，这件背心是在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台东馆这边。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呢，骰下的族人呢，千辛万苦的在寻找古代织衣的一些技法，发觉说，哇，原来这件衣服就在台东，也因为这件衣服串起了桃园、苗栗、新竹跟台东地区这样子一个互动。
0: 特展一开幕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巴斯达爱，然后像这一个是这个屯民是我们去借来的，然后他在巴斯达爱期间还特别回了部落，就去做这个屯民。塞夏族的服饰啊，会跟就是其他族群的服饰发展并不是完全一样哦，就是。塞夏族其实平常他们的衣服因为跟外界的接触很早，然后所以也很早就取得外界的布料，那所以这些手织的服饰会织布的人越来越少，那而且就是像这样子就是有复杂的花纹这种不好织的布料，然后都是几乎这种就是所谓的盛装服饰都是在隆重的仪式的活动才会穿，那基本上就是巴斯达爱的服饰。那因为后来就是说慢慢的织布的人少了，会的人少了，然后从外面取得布料之后，其实在部落留下来的老服饰并不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大概就是这几套是目前还留在原乡里面的就是织的服饰，就只剩下这几套了。这个是雷纹，这个就是雷打雷的痕迹，它把两个雷叠在一起，
2: 两个印子，
0: 对，它不是万字，它是雷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织布除了就是从那个的教导之外，还有跟就是海女有关系，然后所以这些传说里面都是就是跟塞夏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雷纹织出来去纪念这个教他们织布的人。然后而且就是这个是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代表塞夏的图文，那这个图文里面它其实发展非常曲折，就是说曾经有一度这一个图文在塞夏里面就是那个地基的制作技术其实是失传的这样子。
1: 塞夏的妇女一般都是会有一种期望，就是说在巴西达爱的时候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可以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族服。这个族服呢，也因为这个老一辈，或者是说这个织地机，传统的这个织布的机器呢，这样子的一个遗失，这个祈祷的一个凋零，而且慢慢的，就变成说有一点失传了。但是呢，现代的这些妇女们，在经过一段非常这个艰难的时间呢，艰难的一个时期，到处的寻访，最后在史前博物馆这里找到了这样子一个衣服。这个策展人呢，他有说到传统的服饰、传统的图文，这也是塞夏人呢非常在意的，尤其在这个巴西达爱的时候呢，能够让丈夫、让儿子穿上自己所织出来的族服呢，这是一种荣耀感，这是妇女朋友之间呢，会互相较量的一个地方。
0: 因为坚琪其实他是有姓氏的，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活那个展示，也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就是教育活动去做姓氏坚琪这样子。那所以他是每一个姓氏他会有坚琪，然后所以呢。这个也就表示说在整个巴斯达爱这样子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里面，坚持都要有人就是在祭礼的时候，对，所以家族人丁兴不兴旺，以及这个家族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经济上大家的支持度上面都会呈现在坚持里面，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今天我如果可以把坚持做的看起来就是更美丽更华丽，也代表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姓氏其实是一个人丁旺盛发展很好，所以刚才您的问题就是说它整个会随时代一直在发展，
3: 所以它会越做越大，
0: 是。
2: 越来越晚。
0: 好好，对。

0: 现在也会放那个，就比如说像 LED 这样的装饰。
1: 那不就跟太子那个三太子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纯粹就是一个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核心是说，就是我们娱乐矮灵嘛。哎，
2: 研究员刚才说你这个是雷文嘛，对不对？
0: 对，这是雷文。
2: 那为什么两个雷文方向不一样？
0: 这个没有一定，就是说其实两种都是可以的，因为雷。
2: 它没有固定的方向，
0: 对对对、哦、然后它也跟我们就是很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跟什么万字纹什么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就是雷纹，就是塞下的纹路、哦、是
2: 就是打雷的雷。
0: 对，
3: 策展人呢刚刚有说到这个武帽，因为随着时代环境的演变、哦、可以看得出这个姓氏的族人他们过得好不好。同样的，在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当中，巴西达爱的仪式当中，各姓氏跟妇女朋友们都会各自的暗自较劲。尤其呢这个武帽、哦、一开始研究员是说、一开始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说这个是、哦、帽子，但是因为随着、哦、大家互相较量嘛、哦、这个帽子呢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华丽，运用一些天然的一些素材来制作。而慢慢的呢、哦，大家都一直的在成长，在扩大、哦、在这个扩大这个面积体积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变成了扛在肩上的肩旗。所以说这个武帽跟肩旗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哦、同样的一个在祭典仪式当中非常重要的，可以代表这个姓氏的族群，这个族人呢、哦、他们人丁兴不兴旺，家族过得好不好，好、哦，都可以从巴西达爱当中看得出来。
0: 大概在差不多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还留下不少的老的衣服在塞下的原乡里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样的老衣服。那可是呢，后来大概到1960年，慢慢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衣服因为保存当就消失了，然后还有塞下的习俗里面，就是会让过世的人穿着他祭典的那一套就是属于他的衣服陪葬，然后也没有人在织布了，所以慢慢的部落里面就是这种手织的衣服就没有了。那塞下族他们其实对塞下族对于这个服饰他们并不是那么原本不是那么的重视，就是说没有的其实就是我们穿一般的衣服去举办祭典也没有关系，祭典是重要的。然后可是呢慢慢的真的慢慢就是都没有服饰了，然后一直到差不多1980年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几乎大家已经没有传统服饰。那可是呢随着一些发展，包括说以前的这个塞下的海灵祭其实是没有什么外人来参加，那可是在1982年的时候，随着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开通，还有就是一些媒体的宣传，还有一些就是歌舞活动的展演，然后大家慢慢的去认识了塞下族，也对这个就是说号称很神秘的这个巴西达爱有了兴趣，然后很多人到了原乡想要去参加这个祭典。可是呢大家进去之后就发现说，诶，大家很多外人就直接就加入舞群，然后把整个会场用得很混乱，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在南塞下这边就决定说，如果说要加入跳舞，为了分辨谁是族人，要有就是自己的族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转折，然后突然就是说对族服有了需求。然后在1982年左右一直到2013年，这一段大概3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有了一系列就是在这一个区域的族服发展。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我蛮喜欢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呈现了塞下族人他们就是说如何在一个现代的过程中，然后透过现代的方式，然后把那些巧思就是设计出族服。这一套是大概在就是最早是由那个凤秀凤女士，就是这一位凤秀凤女士，她去织的族服。那她怎么去织？就是说，因为在原来那边没有了，但是凤秀凤她到了那个雾社那边去，在那边学会了织布技术。然后她原本是在那边就是会织一些衣服，因为雾社那边的教会会把这些就是那时候认为是泰雅族，现在是赛德克这样子，然后就是把他们的衣服就是卖到国外帮忙就是部落经济。那凤秀凤因为他先生做生意的关系住在那边，所以他也就开始学会了去织这个衣服，然后等到部落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衣服重新就是做出来，然后让部落族人可以有衣服穿。然后刚才那个就是那个米漾老师讲的徐年织的是这边， 吉年之他是跟林树娥，就是这一位林树娥，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服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两节式是传统的长衣短衣的样式，它是像打毛衣一样去做出来的。我们可以靠近看，这个是就是说当时因为没有已经不会做所谓的地织机了，然后他们用针织的技术去做出族服，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在历史发展上他们就是运用针织机然后把族服给做出来，连那个雷纹都做出来了。但是因为针织机的技术限制，所以这个雷纹它细细的。那这一个是后来就是用那个机器提花机去织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塞夏族人就是如何他们用一些巧思，然后引进了外界的技术，把族服做了第一阶段的恢复。那我会把这些称为就是所谓的现代族服。那发展时间就是大概在198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一段时间。对，这是凤秀凤，她后来就是因为雷纹的织法已经失传了，然后凤秀凤女士后来看到那个雷纹之后，她就重新试着把它织出来，然后织出来之后，这件衣服后来他也不晓得跑去哪里，可能就是有人要，他就给人家了。就后来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意外发现说在我们馆这边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发展，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现代的那个织带，然后以织带的方式做出塞夏的纹路，然后再把它剪裁成衣服，然后这整个就是一个发展。
3: 从现在看起来，他们过去的努力虽然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辛，而且要重新制作一件传统的族服，在传统的这个雷纹的这个编织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地织机的一个复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器。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些人的用心让传统的服饰能够再一次的呈现在族人的面前。
0: 塞夏族人开始就是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说那时候为了就是说在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就是这个雷纹嘛。那我们如何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变成是带动部落发展、社区营造，然后引入了一些资源。那那时候呢，就是开始教大家织布的课程。那这一次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说，我们不只是用这样子的现代的机器，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面，衣服是妈妈为她的孩子，或者是妻子为她的丈夫，就是塞夏女性要帮就是自己的家人织族服。那这个其实是就是现代的塞夏女性她们心中的一个遗憾，她们觉得说，其实我们想帮我们的家人织出一套衣服。那所以从就是2000年之后这个社区营造的发展，他们开始去努力做这件事。那差不多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开始有了一个转机，然后包括了几位，就是像这个也是那个现在的我们的说的人间国宝尤玛达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苏丽老师，他们就跟塞夏族人一起合作，然后他们想到的一个方式是说，他们去博物馆找以前的族服，因为刚才说了部落里面没有，就只剩下刚才我们看那几件。他们先去中研院，然后先去台湾大学，然后找了一些族服，然后把它试着画那个纹路，把它织出来。那在中研院跟台湾大学会跟来史前馆，我们史前馆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大学的收藏有很多是日本时代，就是帝国大学的收藏。那中研院那边其实是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有专业人员去收，然后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是看的，就是说族人去那边看有什么，然后看着记录把它做出来，然后就是可是到我们史前馆成立蛮晚，就是大概现在是20年的历史。那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晚的博物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收藏大部分是就是说经过购藏取得，就是说有一个中间商，那时候已经在原乡没有物件了，然后来这边收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陌生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史前馆，来史前馆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来我们就是在看这件衣服。然后当时这个是第二次来看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当时就是族人是想说来记录，然后来记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在看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觉得说，这件衣服好陌生哦，虽然说在我们的记录里面它是塞夏族的衣服，可是这个纹路 现在在原乡部落里面是看不见的。那他们那时候看，然后觉得是吗？这件衣服他们有点怀疑，可是他们后来看到肩膀这个地方，这有一个白色的部分，这个是塞夏就是在织做衣服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因为织的时候布是一个长条嘛，然后到时候要制作的时候会折下来，啊，他们会织到差不多的长度，就是觉得是肩膀的地方会做一个特殊的织法。他们在这件衣服上面看到了这个记号，那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塞夏的衣服，可是有一点点陌生，在别地方，在自己的部落里面都没过了。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哎，那我们一起来找这件衣服的身世，因为我们记录里面我们不知道它最早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说从哪里来。结果呢，就很巧，他们来在塞夏博物馆找到了这一张老照片，然后里面这一位族人穿的衣服。然后我们比对他的纹路之后发现，哎，就是我们馆藏的这件衣服。这张照片大概是在1960到1970年代的时候拍的，然后而且后来有认出来这一位是谁，他是在矮灵祭最重要的那个朱家的一位长辈。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套衣服不但是塞夏的，而且就是向天湖部落的啊，来我们这边看的也就是向天湖部落的族人。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件衣服的身世，就是说，哎，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子。
3: 塞夏族人经过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终于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找到了传统的族服。但是呢，有部分的族人认为，是不是应该把族服还给族人呢？其实在史前博物馆这边，他们的看法是认为说，与其把这件衣服还给族人，不如说跟族人一起把衣服，把传统的族服织回来。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博物馆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就是说有距离感的收藏机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是一起参与，然后而且我们一起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出来。然后后面有一个影片是说在2020年的这个巴斯达埃的时候，就是由朱家的后代，他们朱家的媳妇把衣服做出来，然后由朱家的孩子就是穿回祭场。那这是整个就是说我们蝴蝶衣就是再重新回到原乡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很精彩，然后大家可以找时间来观看。
3: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说逛博物馆也是一件非常具有深度文化历史意义的一件活动呢？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其实博物馆也是有温度的，和族人共同找回啊这样子一件遗传数十年的族服，也和族人一起织回了遗失的蝴蝶衣。您是不是和世华一样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呢？虽然说这件短短的族服并不会穿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深切的感觉到塞夏人对传统族服的重视。我们也很庆幸的是，这件族服能够再一次穿在塞夏人的身上。以上是今天部落的天空节目，我是世华，感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哦，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看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啊。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喽。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

0: 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齁，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的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 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来的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

0: 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哦，其实厨房跟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这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啊，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啊，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厨房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去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0: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 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

0: 是的。
1: 哎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了，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栓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油大概在4000公饼左右。
1: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
0: 是。
1: 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

0: 看我们当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警厂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土地警厂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厝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的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要讲这个精进度里面呢，这个易行方便，讲到方便法门来摄护众生。我们请看，佛有甚方便，摄护一初心。这个就是啊，需求比较容易、比较快速的方便道，也就是要成佛的方便道。虽然缺乏那种大菩萨的自行，因为你要行难行道，要那个大菩萨大丈夫的自行，因为首先要进入正定聚，要修一万大劫，再来呢，从正定聚到成佛要三大而生起劫，这个是难行道啊。但是呢，佛为了摄护信心呢，所以有易行道，就是无量的善巧方便呢，殊胜的方便呢，要摄护呢那个初发心的学菩萨道的人呢，让他不至于呢退失了成佛的信心，而能够走向大乘道，这个易行道的法门呢。所以龙树菩萨在《十部毗婆沙论》里面呢，他就讲：汝若必欲闻此方便，今当说之。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易。路道步行者苦，水道乘船者乐，菩萨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进，或有以信方便易行，即之阿惟业智。他就讲，你呢要听这个方便法门，我现在讲呢，佛法有无量的法门呢，就好像世间道有难的也有容易的，就好像你走步呢，用步行的要走远路啊，比较苦。那你坐船呢？比如说，你要从我们这一边到水社去呢，当然，你要绕着环湖公路啊，

还有20公里啊，你用走的啊，我们以前走过嘛，大概要3个钟头嘛。你直接坐船呢，很快啊，20-30分钟就到了。菩萨道也是这样的，难行道就是要勤行精进，难行能行。要修苦行呢，还是你信方便易行道呢？很快就证到不退转位，阿惟业智就是不退转了。所以易行道就是以信愿入佛法。易行道真正的意义就是说的，不但是念一个佛，你可以念十方佛，比如说呢，有些人拜阿弥陀佛，为了消业障拜88佛。你念阿弥陀佛，还有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这些大菩萨的名称，称名一心的念，那这样呢，你可以得到不退转。第二个易行道呢，除了念佛名号以外呢，有五念法门呢。比如说你意念礼拜，我们刚才诵的这个赞佛偈等等。易行道呢，你要求不退转位，不但只有意念称名礼拜而已，比如说修忏悔法门啊，大悲忏啊，净土忏啊，劝请随喜功德，把修的功德回向往生。所以易行道呢，修七支啊，也就是意念礼拜，以偈来称赞佛，忏悔、劝请、随喜跟回向，以及普贤师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所以易行道是为心性比较怯弱的初学菩萨道的人说呢，要摄护他的信心呢。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后面又讲：众生初学是法，以求正信，其心怯弱，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啊。所以易行道啊，在马明菩萨的《大乘起信论》里面有提出来的。第五个，易行道摄护信心呢，以信念修念佛法门，要往生净土。你修信念行三之良，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入正定居了，等于减少修10000大劫。你到了净土，渐次的修行绝对不退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这个叫易行道的方便呢，坚定你的信心，然后到那边以后，你得到不退转，你再转入修难行道也可以。就好像是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故，这些福力增转，心调柔，以诸佛无量功德清净第一呢，凡夫不能信的能信受，诸大菩萨亲近大行呢，稀有难行呢，都能信受。所以从菩萨的易行方便呢，来引入菩萨的难行的正常道啊。那下面呢，他就举出两个法门呢，我们请看。以中殊胜者，往生极乐土。

弥陀佛力时，不退于菩提。这个信愿来走向佛道，这是比较安乐型的，靠着佛力的法门呢、啊。当然在大乘经典里面法门很多了，其中比较殊胜的

从事我们娑婆世界西方十万亿佛土以外，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当然活佛是道统呢，功德愿力呢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弥陀净土为什么比较殊胜呢？在平等一法界当中呢，不外也有差别，显出诸佛的特胜。在大乘经典里面要讲到十方的净土，也称扬赞叹种种的异行道，可是在汉传佛教大乘经典里面呢，确实比较多在赞叹阿弥陀佛净土。因为阿弥陀佛他的特色就是因地当中呢，他发了48大愿呢，这个48大愿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他以无量的悲心跟智慧功德现起的极乐世界，不论什么人，上中下三根的人，只要信愿阿弥陀佛的愿力，愿往生极乐世界，称念阿弥陀的名号，像弥陀经里面若一日若二日乃至十念，做到专程虔诚一心不乱，就能够靠着阿弥陀的愿力的加持，临命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呢，物质非常的丰富，所以到极乐世界呢没有求不得苦。到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精勤修佛道，所以那里没有冤憎会苦。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没有爱别离苦。在一生当中一定悟得无生法忍，没有老病死苦，所以莲花化身没有生苦。而且极乐世界五尘都在说法，到那边没有五蕴之甚苦，所以人生的八苦呢，你往生极乐世界全部都化解了。而且往生极乐世界上品上身，到那边花开就见佛，悟无生人。中品身下品身呢，到那边已经断了分顿生死，那么在那边再断变异生死，必定没有怀疑，到那边就得到不退转，得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所以在极乐世界呢，不论你时间多长，因为是无量寿，一定了生死，不退转离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叫究竟不退。如果我们觉得你行难行道很难呢，那就走异行道啊，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恐怕你会堕落二乘呢，还要随着业力漂流啊。人命短促，修行的环境很差，善知识难遇，外面的诱惑很大，尘劳烦恼牵缠啊，所以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你说要修行呢，进进退退啊，你可以看呢、啊。

很多人学佛修道进进退退的，所以称念阿弥陀的名号最稳当了。你是护出发心的众生，不会退失信心的。称念阿弥陀的名号，礼拜、赞叹、虔请、忏悔、随喜、回向，然后一直往生论呢，修五念法门，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也就是礼拜、赞叹、作愿，然后呢，观察就是修止观，然后回向，往向回向跟还向回向，往向就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向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你证到无生法忍，然后称念再来。那这样的修行呢，你渐渐就会开智慧，大慈大悲，这是一个方便法门。那下面呢，另外一个方便法门呢，也是净土法门，是东方琉璃世界的净土法门。请看，不舍现法乐，而向以菩提药师大悲愿，东方现净土。那么在一行道的净土法门里面呢，释迦牟尼佛讲了弥陀净土以后啊，又讲东方药师佛的净琉璃光净土，这是适应另一类的根性。因为弥陀净土呢，是厌弃现实的人间，所以厌离心很重要。韦提希夫人呢，她深感世间的痛苦，不希望再生到这种五浊恶世里面。那佛就讲极乐净土，所以弘扬净土法门呢，说啊，不愿离娑婆，不能往生极乐。所以在人往生了以后，求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换一个好环境去修行呢。但是有一些适合易行道的根性呢，对于现实的人生啊，他求身体健康、家庭和乐、社会繁荣、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他的厌离心没有这么强，为了社护这一类呢，不舍现法乐的出发心的人呢，使他也能走向菩提大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开示了药师佛的法门。药师净土在东方，象征生长；弥陀净土在西方，象征归藏。所以在汉传佛教超见死亡呢，就称念阿弥陀的名号；要消灾延寿呢，就称念药师如来。这就显示了后世乐跟现法乐的差别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因地当中呢，他以大悲愿力发了十二大愿，目的在开发智慧，促进事业，救治身体的残废啦、贫困无依啊，希望大家得到衣食康乐啊，不信邪魔外道啊，不犯王法啊，男女平等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这样的愿行在东方世界呢，它现起跟极乐世界一样清净、一样庄严的净琉璃光净土。以这个净土法门

也来摄护信心，说有些呢修东方琉璃净土，使众生得到人天的真上之意呀，往生净土的利益，终究能成就无上的菩提。所以以前玉林国师啊，他就是修药师法门的，他认为能够升起愿力心的人少，那跟弥陀净土不相应呢，那就教他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法门呢，不舍现法乐，因为没有愿力心呢，也能够往生净土。所以玉林国师呢就赞叹这个药师净土啊，叫人间亦有扬州鹤，但犯如来功德船呢、啊。所以这药师如来的法门呢、啊。那么至于有四种方便、四种力量来帮助啊，成精进度，也就是下面的这几句：圣解、坚固力、欢喜、修习力、能修一事力、精进不为难。因为一般众生呢，不敢精进呢，只想说要大乘佛法。三大阿僧祇劫呢，那么修一行道的方便，信念为方便呢，这样引入大乘的精进行，能得到善巧方便精进，也可以成就，也就是修集四种力量来铸成精进度。第一个圣解力，所谓圣解就是深刻的信解，信解善恶业报因果的道理，以及菩萨行的功德跟违犯的过失，能深刻的信解，就会升起药欲了，就是愿力啊，要远离一切恶，成就一切功德。从这个圣解愿力呢，引发精进来修行。因此说呢，信为欲依呀、啊，信为欲望所依呀、啊，欲为情依呀、啊。你有这个欲望，有这个愿呢、啊，就是你精情所依呀、啊。那能信解深彻呢？他就能精进的修行呢。第一个要圣解力，第二个坚固力，在进修过程当中要坚固的心。有些人呢，今天修那样，明天修那样，没有恒心毅力啊，结果养成恶习惯了、啊，再怎么修都不能成就。所以要审慎而行，那行就要行得彻底啊，有始有终，绝对不能中途放弃，养成意志的坚定，这是第二叫坚固力。而且进修的时候要尊重自己，要强化自己的力量，成佛呢不离开因果，不可能说佛菩萨呢直接给你成佛的，你自己要力行。纵使净土法门他力法门，你要靠自力去感他力，你要肯定自己能够修行，能够战胜烦恼，要坚决的负起菩萨道的大行的重担，一定要达到目的。这是坚固力。第三个欢喜力，修学的过程当中

法喜充满，你得到的法位没有怨主的心，越是进修越有兴趣，这样精进的修行呢，越深越入，法喜充满，欢喜力，第四个休息力。因为修行呢，有时候身心会感到疲劳啊，那疲劳休息一下，比如说你们去带共修，带共修回来以后啊，有一些疲劳啊，那就休息一下了。那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呢，每个礼拜出去带共修，待一个晚上，回来以后休息一个礼拜，六天五天，然后再出去带共修，所以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就出门，然后到佛学院8点上课，到南众佛学院早上8点上到10点，10点以后车子开着到女众佛学院，吃完饭以后休息到2点，2点上课到4点，4点以后开着车子带到台中去带在家居士共修，共修完以后在台中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快要到中午，开着车子到南投，到南投带共修，带完共修以后大概4-5点开着车子再回到山上去休息5天。所以每个礼拜2天的时间去修功德度化众生，然后回到山林里面休息5天，自己做课研究经教，把一种功德修成了，休息一下，可是没有满足啊。每个礼拜这样修福德，修智慧，修福德为末，修智慧为本，自修为本。所以能够这样修4种行呢，圣解力、坚固力、欢喜力、休息力，这样源远流长啊，精进没有退转，这样你修精进度呢就不会太难了，而且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因为你有教法，有道法，有正法，那这样的修行呢，法喜充满。好，今天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

0: 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1: 嗯，
0: 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

0: 出现水这个字啊。
1: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0: 嗯，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牛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促进。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陈佑君共同主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年轻新势力，我是彦宇，
4: 我是耀君。
3: 今天我们不在录音室，我们来到沙连敦户外冒险体验学校，一个重新认识自己实践梦想的原地哦。
4: 在这里有攀树，有气弹射击，还有高空探索。当站在几层楼高的高塔上面对恐惧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学习如何直面人生困境的开始。
3: 好的，阿猫教练还有养羊志工已经拿着装备在等着我们了。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目前来到的是沙连敦户外冒险学校。那么在现场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来宾。
6: 对，
5: 那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阿猫教练。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4: 还有，
5: 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养羊志工。
7: 你好，你们好。
5: 好，佑君，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4: 我们就是想要来体验一下所谓的这个高空，虽然我个人有就是极度的惧高，差不多在二楼吧，我就真的就是腿微软，但是我今天来这边现场看到这个高空塔，腿更软。好怕哦。
5: 对啊，
4: 对，
5: 会觉得很恐怖。
4: 其实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沉地的意义是蛮特别的。那我们是不是先请阿猫教练跟我们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探索体验学校？
6: 好啊，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张秀菊基金会的董事长，他其实在18年前的时候去在国外去做一些荒野治疗。我们会开放这个场地，第一个部分是可以让捐款人或者是让一般民众过来看，因为我们有3家安置机构，安置机构他们每次6日甚至周间都会上来，会做训练跟会做服务学习的部分。其实他们有看到我们真的就是讲的跟做的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更多支持我们的人过来这样子。
4: 那为什么会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比如这种户外探索的体验来做这样子的连接？
6: 户外探索的体验，它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后，第一个一定是害怕。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孩子的部分，他们从原生家庭过来，很多都会在惊恐或者是说很多不安全感的情况之下过来这边，但你要去克服嘛，要去突破嘛，那我们只能用这些仿造的一些器材，然后去让他有感同身受，然后让他抓出了那个害怕的感觉的以后，然后社工再去跟他们去会谈说，哎，那你害怕，那你怎么去处理害怕这个情绪？然后他会说，哎，我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慢慢的会找心理师会进来，然后很多资源会进来，会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样去排除情绪，你要怎么样去排除害怕。可是你不把那个感觉抓出来，你用纸本上，可能就是纸本上就是看个书说，哎，害怕，然后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字典都会教你，但是感觉是没办法抓到的。
4: 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场域，你会很深刻感觉到那个恐惧感。
6: 对啊，我们来问一下那个
4: 洋
6: 洋志工，你刚来的时候，刚上去的时候，你会害怕？
7: 刚上去的时候，一定是会害怕的。
6: 然后你会抖吗？脚会抖吗？
7: 这会抖，这一定会抖。
4: 你有走到一半，我说我没办法再往前一步那种感觉吗？
7: 有，这我一开始玩这个，我是根本我连上去都不敢，
4: 跟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本来是要体验的，但我看到这个高空塔我有点却步。
5: 对，我们直接扔卡。
4: 对，我想却步，
6: 想说我们东西都准备好，等一下两个人直接上去好了。
4: 我先酝酿一下情绪，我可能要体验一下那个害怕跟恐惧，我现在把它抓出来。
6: 对，那当时其实就是洋洋他们上去的时候会害怕，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教练要不要上去，但是其实我们会半强迫的情况之下，原因是他在这个去做挑战去往前跟往后的时候，其实心里在做挣扎。回归到他来这边的原因我们不细说，但是来这边的话，这些感觉有没有，这就是在上去害怕的感觉，会不会是你曾经有过的感觉，对不对？
7: 对，曾经有这样的感受。

0: 现在来到这里还是有。
1: 对，
2: 那哪一个比较怕？现在这个最近还好了。
0: 对，这还好，之前比较可怕。
3: 所以比较可怕。
1: 所以他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回去是不是社工生辅，或者是会请心理师会跟你去谈一下这个感觉，对不对？
0: 对，就是会找我们，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有，就是我们那边的社工会跟你说要不要帮你安排心理师，或者是一些老师来跟你聊最近发生什么事。
2: 那你怎么决定你要不要？
0: 我是觉得心理咨商师，我自己对心理咨商师这个角色来说，我觉得他是好的。他不是像一些我们其他小孩会觉得说，哦，心理咨商师，如果我有心理咨商师，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会可能会让
2: 排斥这个角色介入就对了。
0: 对，会有点排斥。
2: 那你为什么不排斥？
0: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的家长都是做心理咨商师，所以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聊天，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几乎都是老师说要跟我聊天，我都说好。
2: 你很喜欢分享，你不排斥分享这件事，你也跟我聊好，我就跟你聊啊。
0: 可以。
1: 那我的意思说，就是像这样子把你的害怕的感觉用出来，然后再经过社工跟心理咨商师跟你聊天，是不是你的治愈的程度会不会比较更好一点？
0: 会比较更。
1: 因为我在对于就是为什么会把感觉想法引出来，然后再去做治疗的最大原因，如果只是刚来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哦，你害怕，我去帮你那个心理咨商师跟你讲，然后哦，帮你解除害怕，你觉得这种感觉会差别在哪里？
0: 我觉得没有差别，
1: 没有差别。
0: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体验上去，然后下来，然后之后去跟老师或者心理咨商师聊一下，然后可能去说一下如何去克服这个恐惧或害怕。
2: 你要直面那个感受之后，真的体验经历过一 round 之后下来，才有真的深刻有治疗感。
0: 对，然后后面玩久了就是觉得，就觉得这东西蛮好玩的。
2: 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你刚刚说蛮好玩的嘛？
0: 对。
2: 那我们想说，就是想要知道多好玩呢，克服掉我们的恐惧。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一座高空体验塔，比如说今天我们是想要来体验的，好了，我跟燕宇两个人，
3: 对，
2: 我们今天就踏入这里，没有教练，没有咖喱娘，你面对我们两个啊，我们觉得这里蛮特别的。那
0: 我来跟你们讲一下这里有什么活动。
3: 你是小小导览员，跟我们介绍
0: 活动跟。可以体验。
2: 好，
0: 第一个是我们的高空塔，
3: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攀树，
2: 是，
0: 还有我们的漆弹射击。因为我个人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漆弹射击，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喜欢玩射击游戏，就是比较喜欢玩射击类的游戏。
2: 那你觉得那个什么漆弹射击，那你觉得你玩手机游戏的这个训练有可以实战的时候，你觉得有比较比别人厉害一点吗？
0: 有。
2: 你觉得比别人命中度以及
1: 战略吧？我觉得是战略
0: 会比较好，会比别人好一点。
2: 所以你可以成为一个主帅。将军指导大家，你这边。
1: 其实漆弹的部分啊，因为他平常在当志工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在就是高空处看整个大家怎么样出去，然后我们会通常会先带客人会先讨论完的时候，纸上谈兵完的时候再去实际操作，对，然后差不多有五个里面有四个不会操作，然后因为当你在战场里面都是随便乱打了，
2: 没错，
1: 所以你在看到有痕迹吗？什么教室上面都会有弹斗啊，然后那个什么天花板那边，我真的不晓得天花板到底怎么打上去的，我真的不知道。
2: 着火吧？
1: 他就这样砰砰砰砰砰砰这样。所以有时候
3: 没有看了，
1: 对对对，有时候结束完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说，你看他们战略怎么样？你觉得你要怎么用战略，然后怎么样？也会跟他们去思考，因为这我们在做漆弹的时候，其实在做企业训练，我们要怎么样步兵排阵，然后怎么样用战略，怎么样执行这样子。
2: 所以漆弹也是一个蛮好，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不够多，我们没办法
1: 就一对打，一对一对打，
0: 可以单挑这样。
2: 像那种西部牛仔这样转头，谁先手枪比较快这样的。那我们来聊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今天可能可以体验的，就是这个高空体验塔的部分。
3: 对。
2: 然后你觉得，就是，比如像我们两个来讲了，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高空体验塔，我们就是迈不出那第一步。你要如何鼓励我们？
0: 我们可以，一开始我们会怕高的客人，我们一开始都会先鼓励他先走第一层，
1: 就是比较下面，我们专门给那个小学生跟小学小六到国一的小朋友，
2: 大概跟我的身高在大概10公分左右这样子的情况。对，所以我现在是小学生的体验。好，我们等一下就讨论这个。然后
3: 我们现在只有这样子的基础程度。
0: 如果你可能觉得低层觉得还好，没有到特别可怕，你就可以试着

0: 有三楼这么高，
1: 三层楼那么高，
0: 对，
1: 天哪，好可怕、啊，
2: 真的。
1: 那如果说我们两个上去，你会在旁边保护我们吗？
0: 哎，除非你们真的卡在上面不知道要干嘛，我才会上去救你们。
1: 所以你们在下面看我们。
0: 不然平常就是你们是自己在上面走，我在下面看着你们。
1: 哦，那如果我们卡在上面，你要怎么救我们？我先把这个安全的部分我先了解清楚。
0: 欸，假如说你们卡在上面，
1: 我就是迈不出那恐惧的一步了。
0: 我可能没办法真的上去，真的扶着你，然后这样陪你走过去。我可能会在你的后面，慢慢的鼓励你。
1: 好，再往前，再往前这样，所以你会引导我们最快速的安全下来。
0: 会，其实你玩这个恐惧的一点就是，你们玩会一直往下看，你们往下看就会会有恐惧。
1: 是，嗯，所以秘诀是
0: 不要往下看，
1: 往前看。
0: 对，就是往前看或者是往上看。
3: 这个是他的，每一个人感受会是不一样。他的秘诀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客人来的时候都会问说：“教练，我的闯关技巧是什么？”我就会直接问他说：“你上去，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上去下来跟我讲你的闯关技巧。”我们这大部分都只属于开放性的问答。很多时候亲子来的时候，小孩在上面的时候，最常听到的是什么？家长在下面说：“啊，你就左手他去拉，就这么近，你不会去。”然后上面小孩子就会说：“阿宝，你上来，阿宝，你上来。”
1: 对，
3: 这个都属于家庭关系。那我们在做，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也会就是在楼下的时候跟家长讲说：“啊，爸，你就等一下，他可以的，你相信他，他可以的。”那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这边说实在，每次我们当然也想要赚钱啦，都是越多越好，对啊。可是当我们
1: 实际的
3: 对，但是我们的设施就是没有办法到一次到达量这么大。这么多这样子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在这段过程中，我们都是属于开放式的问答，就是开放式说，哎，平常就是小朋友都说，哎，你觉得害怕，那你现在不害怕，怎么样才不让你害怕？然后小朋友开始说，我想要抓住这个，我都说好，可以。然后只要在安全情况下，我们会慢慢的一直跟他问答，问答，问答，问答。那这其实也是在，我觉得我们这个场地跟其他场地最大不同的地方，最大场地就是为了要赚钱，他快速做完，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份钱，这样子。我也期望，但我的嘴不受我的控制，我还是会就是连一般的体验客人我都会还是跟他讲。然后有时候真的客人小朋友卡住的时候，我就会叫洋洋志工说，来，你上去，我们照那个年纪的比较，你比较年纪比较好，体力比较好，
1: 而且跟他比较相近的年龄。
3: 对，然后我这边都是只剩下，然后最后教练就只剩下一张嘴而已，我只剩这张嘴有用，我就这样上去。就算他是第一次操作过，可是当他其实他自己本身有成长的地方是，当他遇到更弱者的时候，他其实展现出来的会更勇敢的部分。嗯，对吧？
0: 对。
3: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像小孩子这样上去，真的害怕不敢走。因为对呀，我平常以我个人兴趣，我是比较喜欢照顾小朋友那一种。嗯。所以我对于小朋友会比较有耐心。嗯。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都可以慢慢的去跟他们指导，或者是去教他。
1: 你很乐于提供他帮助。
0: 对，
3: 他刚开始不是这样子。
1: 那我等一下，我希望你可以把我们两个当成就是小学生，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
0: 好，
4: 对。
3: 那还有就是他刚开始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对这边充满了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不是像他口中所这样子，他其实转变的也蛮快的。对，
4: 那你一开始来到这个沙莲墩，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跟现在比起来，
0: 当下就是想说，为什么要来这里？啊，我们来这里要干嘛？嗯，啊，太阳那么大，每天都要来吗？然后
4: 我是谁？我在哪里？这样的概念。
0: 对，然后我想跟老师他们说，我可以不要来这里吗？嗯，但是没办法。就是慢慢
1: 没得选，
0: 对，
4: 没得选，
0: 就是慢慢去习惯这个环境。
1: 那你来这边都做什么日常？一开始啊？
0: 一开始
1: 拔草。
0: 哎，我们有割草机，我们不需要一根一根拔，没有那么寒酸。
3: 我们曾经
1: ，OK，
3: 曾经。
0: 一开始我们刚开始学，就是先学房屋整理上的，嗯，就是如何去。客人住过的房间，我们要如何去整理干净，让它变回原本的样子？
1: 然后呢？还有？
0: 然后

0: 这房屋整理完，后面就开始在学绳索类跟像其他活动，像是高空气弹、攀树这些，
1: 这些都是你来这边才学的，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0: 都没有。
1: 啊，首先你也先克服了你的恐惧，
0: 对，
1: 你自己都有先 run 过一遍。
0: 都有。
1: 哎，最难克服的是哪一个？对你来说？
0: 攀树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一开始就还，因为第一次攀树，因为树上面就是，
1: 奇形怪状。
0: 对，然后还特别多蚂蚁，
1: 哦，
0: 爬上去的时候会有一坨蚂蚁这样掉在你的旁边，掉在你的身上。
1: 我不想要，所以你觉得那个就是觉得，怎么还有这样子？
0: 对，然后攀树其实比我们的高空塔还要累，还要来得累。
2: 是因为很耗体力，对不对？
0: 对，这个很耗体力。
1: 所以就是你最难克服的是攀树，然后最喜欢的是气弹，
0: 大。
1: 但我们今天要体验高空塔。
2: 对。
1: 好，那我们差不多了嘛，对不对？
2: 对，这个时间我们接下
1: 我们要
2: 来
1: 来体验
2: 就要来
1: 了，
2: 体验
1: 我
2: 了。
1: 已经准备好了，好吗？那我们要换场景
2: 好，
1: 哦。
2: 我们有心理建设，
1: 好，
2: 一
1: 出
2: 下，
1: 发
2: 出发。
1: ，Go！我们现在移动到这个高空体验塔下面了，真的很可怕。我们刚刚讲好了嘛，我们要从最基础的那个小学生的这个第一阶开始体
2: 对，
1: 验。
2: 初阶开
1: 但
2: 始。
1: 在上去之前，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装备。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这种户外体验，最重要的是安全，对吧？
0: 对
1: 洋
0: 啊，
1: 洋，
0: 安全一定是第一。
1: 对，那现在我们要先来请洋洋志工帮我们，就是做第一道的防护，就是我们要先来穿安全装备。
0: 我们的安全装备，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吊带。它怎么穿？就是它前后会有两个紫色的环，然后有一边紫色的环，它上面会有一个黄色的标签。这个是正面，然后正面黄色标签，它上面这个紫色的环比较粗，
1: 对，
0: 这是正面。
2: 哦，
0: 啊，后面这个比较细，就
1: 下
0: 是
1: 面这
0: 放
1: 一
0: 在
1: 卡
0: 后面的。
1: ，OK，
0: 然后它长得就像尿布，它中间会有两个蓝色的绳子，
1: 对，
0: 这个会是在你的两只脚的中间。
1: 就是裤裆的地方，
0: 对，
1: 它就是你想象它是你的裤裆。
0: 对，然后。
1: 黄色标签在前，然后比较细的紫色吊带在后，
0: 对，
1: 跨上
0: 然后
1: 去。
0: 对跨进去，
1: 对，
0: 然后旁边会有一个最长的蓝色绳子，
1: 对，
0: 先从你后面的，
1: 扣环，它就像你的腰带一样，把它像穿皮带一样穿过去。
0: 先穿到后面的紫色细环，然后穿完，
1: 拉到前面。
0: 拉到前面，然后黄色标签旁边会有一个铁
1: 有一个铁扣，对。
0: 扣，对，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个红色的标签，然后跟一个数字。应该是先从数字那一边穿进去，穿进去完，
1: 很明确，很明确。
2: 对，
0: 再从红色这个地方穿进
1: 穿
0: 去，
1: 回来，OK。
0: 然后你会看到上面这个红色这一块，
1: 对。
0: 我们要让红色的东，红色代表什么？红色代表危险，所以
1: 对。
0: 我们要把红色的地方盖掉。
3: 反穿的概念呐、
1: 哦，
2: 反穿哦，
3: 对，就把它反穿，因为它的承重力，第一个红色标识是为了让互相双方检查说，我有没有这样子在反扣，它的承重力跟拉力就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1: 所以这是双重保障的概念。
3: 对对，我们每一次都
1: 等于
3: 必须
1: 说
3: 要
1: 我
3: 双
1: 们
3: 重的。
1: 扣环上如果露出了红色标签，代表你没穿好，
3: 没错，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对，你有可能会从上面这样子
3: 就是吊带在上
1: 自
3: 面
1: 由
3: 跟你
1: 落体。
3: say hello，然后你在地上跟他 say hello，这样子。
1: Oh no no no no，不行不行。
2: 不行，
1: 好，那
2: 对，
1: 这样算穿好了吗？
0: 没有，还没，我们还有一个脚踝。
2: 脚踝的部
1: 这个
2: 分，
1: 是腰部的部分，
3: 腿
1: 带
3: 腿带
1: 腿带的部分。
0: 刚刚那个前面讲的是在你
1: 这
0: 的
1: 是扣
0: 腰，
1: 在我的腰上，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是扣在你的
1: 大腿，
0: 大腿，一样
1: 一
0: 跟
1: 样，
0: 刚刚一样，就是先穿过去，
1: 数
0: 有数
1: 字，
0: 字这一边，
1: 对。
0: 然后再从红色这里穿进去，然后我们每一个扣环都是会有红色这个，
1: 所以要再，
0: 一样再反扣一次。
1: 好的，这安全真的做得蛮到位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超级重要。
2: 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专业的设施啊，安全性也非常
1: 对，
2: 高。
1: 没错，
0: 因为你上去那么高，一定要够安全。
2: 对，
1: 好的，所以两脚都把它穿过去，
0: 对，两脚都是一样，照刚刚前面两
1: 对
0: 次的，
1: 号码，然后红色，然后再拉回来盖过红色的标签，
0: 对。

0: 其实每个客人都问我讲说，哎，这个安不安全啊？会不会怎么样？我通常都会客人讲说，你知道，如果你的害怕是100%，我害怕你出事的几率是300%、400%、500%。
1: 真的，我们更怕你
2: 说的也是更怕，真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穿戴完成了。
2: 对，
0: 好，然后准备要体验了，我们就直接直上二楼好了。
1: 好的，
2: 好，
1: 我们要出发 ，Go。
2: 对 ，Go， 接受这项挑战。
3: 没错，上去的时候，我们会走梯子上去，然后，
1: 好，看到了，就从这个梯子上去嘛，对不对？
3: 对，好，我先演讲上去，我们会扣一个，有一个铁环，然后铁环上面绑一个绳子，
1: 嗯，对，
3: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铁环扣在你身上，
1: 安全绳，
3: 对，
1: 好，
3: 然后我们会这样拉着你，然后你慢慢这样爬上去，
1: 好的，
3: 然后爬上去，我先讲那个梯子特别的晃，所以很多客人跟我讲。他上去最怕的不是上面的设施，是梯子。
1: 哦，所以在前进设施的这个部分特别可怕。
3: 对，
2: 一开始就这么刺激。
3: 上去到那个柱子上面有一个平台。
1: 对，看到
3: 我们人会站在那边。
1: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站在那个类似多边形的平台上。
2: 对。
3: 然后你身上会有确保器，它确保器底下有两个钩子，然后跟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红色的也要反扣在自己身上。一开始要反扣在自己身上，
1: okay， 所以先扣好就对。
3: 对，然后要锁紧。
1: 好。
3: 然后两个确保器也要扣在自己身上。
1: 你等一下会帮我们检查吗？
3: 会，我们等一下我会负责帮你们检查。
1: 很棒。
3: 装备。然后好，这里其实有一个口诀，就是告示板上面会写一号确保，然后跟二号确保。一号确
1: 保，我们会有确认这样子。
3: 一号跟二号要怎么分？就是你第一个拿起来的确保器就是一号。第二个拿起来就是二号
1: ，OK， 好，所以我都扣好之后，我要跟你说，我要确认。
3: 你第一个拿下来的要说一号解除，
1: 是
3: 一号扣上去的时候说一号确保确认，二号拔起来就是说二号确保解除，
1: 是，
3: 然后扣上去铁盘要说二号确保确认。
1: 哎，我发现这个防护措施真的做得一层一层一层的，
2: 对，滴水不漏了，
1: 没错，
2: 对，算是有个 SOP 就对了。
0: 在上去之前，其实会有练习区啦。
1: OK，
0: 如果不上去的话，我们跟客人讲说，如果你不认真学，那很抱歉，我不会让你上去。就算你付了钱，我也不让你上去。
1: 不是啊，大家要上去不练习这个，
0: 还是会有，
2: 又遇过。
1: 大家这么幽默，是不是？
0: 觉得说这个很简单，很容易，我干嘛要练习？我直接上去就好。但我们这边就是会觉得说，你没有操作过，我没有看过，我就是不能让你上去。
1: 啊，真的耶。
0: 我付钱了，就是付钱，然后呢，你的安全我要负责，所以我不让你上去。
1: 哎，我们真的很怕你掉下来，我们这里就没完呢。
0: 对啊，
2: 对啊，
1: 是不是呢？
0: 不能为了你一个觉得 OK 没什么，然后我其他的小孩要怎么办？
1: 真的，那谢谢洋洋，
2: 洋洋志工，
1: 这么比我更重视我的安全，那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2: 对，
0: 好，走，加油，加油。
1: 好的。没有录刚刚，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在上面录，会耳朵会破掉，太可怕。
2: 真的。
1: 哎，我跟你讲，
2: 下来松了一口气。
1: 不是，真的太高了，真的太高，我真的是没办法。
0: 我刚刚一直在上面，想要跟试着跟你们对话，但是除了尖叫还是尖叫。我想说，那你们叫完我再跟你讲话好了。
1: 真的，不要让我分心，我无法。
2: 对。
1: 我觉得要跨出，就是他一开始是那个有木梯子嘛，然后是要跨出去嘛。我做不到，
0: 通常跨出去那一步是最难的，说真的。
2: 对啊，
1: 我真的做不到，好可怕。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因为晃嘛，然后我跨了一脚，然后后脚跟不上，我没办法，
2: 使不上，
1: 我没办法。
0: 其实洋洋一直在下面一直跟我讲说，我真的不用上去嘛，我真的不用上去嘛。我就说，
1: 你为什么不上去？
2: 对啊，
1: 我在等你。
3: 哎，其实我要上去，其实要看教练，要教练的指定我才能上去。
1: 哦。
0: 你为什么不指定？因为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啊。
3: 对，我觉得你们可以努力撑完全场。
0: 因为通常在害怕的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个可能你觉得是外援或怎么样，你本来可以过关的。本来
1: 可以突破我自己，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有了，就常常我们会家长会准，可能小朋友跌倒有没有？他在家长不在的时候，他不会哭，他拍起来就拍拍腿这样子，然后一看到家长过来，立马跪倒在地，哇、哭！我们真的有发生过这件事，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们真的有发生这种事情。那、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就是说，我们会看情评估状况。其实，在刚刚在尖叫努力的情况下，可是你脚还是有往前。那我觉得在没有安全疑虑跟你还在体验的部分，那我觉得不要打扰你的兴致啦。对，虽然他一直很想上
1: 去，我觉得这套体验就是他真的就是互。

0: 外探索体验。第一，我们在户外，然后我真的是在上面探索了我自己。我发现我其实我还是可以走那一两步啦，然后这个体验是真的是蛮深刻的。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如果你有那个想要体验这种。
1: 你如果自我只是突破的话啦，
0: 不一定要突破，但是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2: 可以来这边练体力。通常我们在上面走一走，其实你刚刚那个腹部核心肌群是不是用到
0: 很好？核心肌群爆汗啊，好可怕。
2: 然后等一下腰部会那个痛。
3: 其实到最后我们下来会从那个环状肌下来，
0: 没错。
3: 然后其实你们会怕的就是说，因为你们没有体验过，所以跳下来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说啊，跳下来会不会直接落地那种
0: 快速那种自由落体，超怕。
3: 他不会，因为他你跳下来，他一开始会加速一段，后来就是会慢慢减速，然后慢慢这样带下来。
0: 没有，我就觉得很快，
2: 毕竟他的名字叫缓降器。
3: 对，
0: 我的体感让我感到就是相当的不缓。
2: 通常在上面会挣扎蛮久的，大概15分钟、20分钟，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体验完这些到底要多久？我说，快则5分钟。慢则1个小时啊，如果便当需要上去的话，我们需要加人工费用这样子
0: ，Uber 的费用，
3: 那个跑腿费，
0: 杨负责还有兼职这个场域的 Uber 的外送。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这样子来认识自己啦。
1: 对啊，
0: 对，
1: 来到我们这个沙连都户外冒险学校，
0: 而且我们感受到
1: 当一次冒险王，
0: 没错。阿猫教练跟杨洋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可靠
2: 啊。我要多多说一个工商时间可以吗？
0: 哦，可以，
1: 可以啊。
2: 就是你们来这边呢、啊，说实在，我们这边的话，除了场地的支出、基础支出以外，其他会回归到我们的母会张秀菊基金会。所以你要来做公益的话，你可以来这边体验，然后也可以玩到，也可以住到，你自己本身有享受到，然后还可以再做公益这样子。
0: 很棒，
1: 是真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授人以渔，就是你捐钱给他，他就是不断的接受你的资助。但我觉得这边让，就是比如说像杨洋来这里，他学了一身的技能，哎，好本事。
1: 对啊，
0: 好强哦！我现在有点崇拜你。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1: 啊。对啊，又玩乐又可以做公益。
3: 是，来这里有个好处就是，其他可能露营区。我没看过其他露营区，但是可能人家露营区都是要，可能是要自己搭帐篷，人家给你帐篷，然后自己搭帐篷。但是我们这边是，我们你住在这边，你预定你就是直接住，你不用搭帐篷。
0: 我一卡皮箱入住就对了。
3: 对， okay, 你就直接拿着行李箱放着，你就可以躺上开个冷气，你就可以躺在床上睡觉了。
2: 重点有冷气，
3: 对，
0: 没错，
3: 还干湿分离，
0: 很棒，
1: 好棒哦！
0: 这是这里第一名的推销员。好，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沙连敦户外体验冒险学校，真的是有好玩。
1: 对啊，
0: 但我也有点就是精疲力尽。
1: 没错，
0: 期待下次再来，我觉得我可以更进步。嗯，搞不好我5分钟就可以下来。
1: 对，其实多来几次哦，一次就会比一次更进步了。
0: 没错，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我们杨洋的杨洋志工一样 easy。
1: 对
0: 对，
3: 相信你们。
0: OK。
1: 好，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沙连敦户外冒险学校的这个访问就到这边，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
0: 体验，
1: 体验真的完全大成功了啊！
0: 谢谢阿猫教练，谢谢杨志工，谢谢，
2: 谢谢，谢谢。
4: 听到那个安全扣咔一声，真的是既安心又紧张。杨志工的手法纯熟利落，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哎。
5: 没错，挑战结束后，我们吹着微风坐在草地上整理心情。其实这趟沙连敦之旅带给我们的远比想象中多更多。
4: 对啊，就像杨洋跟阿猫教练提到的，冒险学校不只是冒险，更是一场生命的重建。
5: 谢谢阿猫教练跟杨洋陪着我们感受恐惧，面对恐惧，克服恐惧。其实从缓降机回到地面的同时啊，我们也长出了面对人生低谷还有困境的勇气。
4: 对啊，当我们双脚重新踏上地面，心里却比刚开始更踏实更坚定了。原来那些看似可怕的高度跟挑战，只要一步一步的去面对，都能够成为我们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一根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歌

0: 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 红人榜。
1: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2: 就
0: 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1: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T 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 T 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 T 根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 T 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在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但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嗯、
2: 也是量身定做
1: 对量身定 做,、
2: 嗯、身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实际上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点滴，是是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對, 對，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
1: 嗯，
0: 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唱成人版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嗯，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喽，吼！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阿嬷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什么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亚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主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我那个耐心。

先生你好，啊，阁有人大声阁有自己的菜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部中部吼，哦，阁来咱先来去下讲节，嘉义的朋友大家好，咱嘉义的郑先生吼，阁有人大奶黄先生，所有人听友吼，嘉义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吼，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阁有人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啊，阁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阁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高 K 高 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有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来后背后背的朋友。阿苏大哥你好，好阿哥两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过来咱岛南，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恩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好、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阿伦伯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吼，再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 后部诶，王先生你好 ，Toco 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人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法度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法度。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的时候，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送好听的歌曲，好让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报啊，咱顶礼拜报上一届吼、哦，这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搁再来报上一届吼、哦，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1057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俺嘛已经70岁安尼吼，好，俺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做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即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再来要播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哦，对啦，哈，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爱上就
1: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

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再想起你的泪，渴望与你在。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今夏要用我们的双轮写下你极南故事。说到极南，你就会想到在南方南部，而且今年呢，在南部也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啊，有一个鹏湾骑行3+1整个系列活动已经精彩续航了哦，也是在我们的极点慢旅。来来来，你来了没呀？好，要来让大家爱旅行又热爱骑车的朋友啊，我们要来热血一下。下了哦，不只是出门去玩，我们还用不一样的一个舒服速度让大家看到南端最美的风景。所以准备好你的单车，就你的好朋友，我们来前进2026的极点慢旅，就在我们的哪里？极南点鹅銮鼻灯塔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0: 失踪哈，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喽，哈喽。
1: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年的2026的极点漫旅哦，这个最大的特色，以及今年值得大家哦，这个特别安排呀、啊。还有朋友就说，哇，今年的极难点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我们今年极难点，大家听到极难点，知道是哪里吧？台湾的极难点的灯塔，就是我们鹅銮鼻灯塔这个地方哦。
0: 嗯，
1: 所以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有办了一个。恒春啊、我们垦丁的南那个恒春半岛这样一个路线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
0: 嗯，
1: 所以包含了啊、其实总共是有两天的时间哦，9月19到20号、
0: 嗯，
1: 那现在正在热烈报名中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赶快来想要来参加，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个。啊，鹏湾骑行的系列活动里面的极点漫旅这一块哈、啊，
0: 嗯，
1: 它是非常的行程非常的好玩哦，因为啊，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在啊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方哦，
0: 嗯，
1: 那、这边骑乘这个脚踏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元素，可以用这种啊，刚刚也要讲很棒的速度来探访的恒春半岛很多的、啊、大街小巷，很多的知名景点哈、哦，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今年像我们的。啊，9月20号就有三场包含了82公里的长距离组，啊，那还有一个42公里的短距离组，
0: 其实
1: 42公里有含导览解说的啊解说组，
0: 嗯、
1: 啊，总共有三种选择，啊，每组大概人数都在50到200多人的人数，哦、啊，都是有限额的哦，哈、
0: 啊，
1: 报名费也都不贵，那像我们的82公里组其实只要450块。那你可以来看片，我们可以骑脚踏车，
0: 嗯，
1: 来骑到我们的龙盘公园啊，看海美术馆啊，还有保安宫啊，这些地方的景点哦、啊，整个绕行恒春哦、啊，非常大，这个82公里的一圈哦、啊，所以很有意思，只要450块就好了，很便宜
0: 哦，哇，连价钱都这么便宜，嗯，
1: 是都非常便宜。那另外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是42公里，如果你觉得说哦，这42公里太长了，我们要骑短一点也有哦，嗯、我们就有42公里组的哈、哦。
0: 嗯，
1: 那42公里组其实只要骑像我们的恒春出火地质公园啊，
0: 嗯，
1: 啊恒春的市区啊，啊还有这个我们听乐琴啊，哦还有这个老街啊等，都会来做，都会骑乘道。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只要250-350块哦，那。另外，如果含解说，刚刚讲有没有解说的选择？大概是50个人的限额而已。
0: 嗯，
1: 啊，是550块。那、啊、欢迎大家赶快来上到我们的网，官网上去连接我们报名网站来报名哦。
0: 嗯，是哦，而且你看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就是2日的深度游啊，哎，加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让大家呢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慢慢哦，除了骑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真的来去摸索我们这个很特别的恒春半岛，对吧？
1: 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加码，往前一天哦，其实你只要啊，如果2天都报名，只要800块，很便宜
0: 啊，这么便宜，
1: 哦、对，2天1夜哦。那其实包含就我们的这个礼拜六的部分啊，就9月19号，我们就是到带着有导览解说的去啊，介绍我们的设顶的秘境的践行。
0: 嗯，
1: 这个践行活动，那所以这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加码哦，这个19号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是一定像我们的里面包含像巨桥峡谷啦，哦，
0: 嗯，
1: 那等隔天再就骑乘82公里或42公里啊，那么每种选择其实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深入的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美丽跟在地的舞。
0: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价钱这么低，是应该没有含吃跟住，对不对？
1: 哦，我们的住是不含，那有含脚踏车费用，那但是我们像我们导览解说组会带各位去老街品尝一些在地的小吃啊，对，
0: 等于是让自己吃就对了。
1: 对对，我们其实82跟42公里，那都是自己骑的，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脚踏车跟保险啊，重要就是保险啊，一起脚踏车。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所以一定也要保障我们游客的这个骑乘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有办理保险，然后还有提供很好的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备用里面来处理的。
0: 嗯，是哦，就等于是说你自己在交通上面，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要自己先搞定，然后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刘小姐说需要线上先报名吗？这2天的？
1: 是的。哦，可以，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
0: 哦，好，
1: 我们开始在报名哦。那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

0: 官网，然后我们就有活动的这个连结到我们的报名网，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官网，然后再去连结我们的报名官网，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赶快来办理线上的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建议大家哦，尤其是那个挑战组的哦，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专业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南台湾的太阳很爱你哦，哈、哦，这个没有练过，不要开玩笑，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装备的部分不用到全配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跟这个防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是方先生说沿路有这个补给站吗？
0: 是的，我们都会有设定有一些补给站。那当然，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哦，这个因为我们参与这几场单天的活动呢，其实其他时间呢，万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那几天哦，我们要去哪里，可能行程上没办法配合我们那几天报名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自主认证哦。
1: 哦，
0: 自主认证包含我们一点慢旅自主认证，一直到12月7号。还有 Line One Bike 的自主认证也是到12月7号，另外还有我们的屏东彩虹，一共有12条路线，一直到12月7号都可以来做自主认证。什么叫自主认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可以去我们的 Line， 我们的 Line 群的一个参与我们的 Line 群里面，它会有一个像是打卡，它一个打卡功能，它有一些教学会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每个地点的打卡。那你打卡完之后就可以收集到徽章，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就会参加我们自主认证，那就可以说我就有骑过这一条路线，另外还可以，重点是什么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1: 这个才是重点，抽奖有多好的礼啊，这个也是重点呢。
0: 是啊，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澎湾骑行，然后几点慢旅，或者是我们自主认证哦，一定要去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哈、哦，那可以透过一些打卡方式来集章。然后来收取我们的这个徽章，然后参加我们抽奖。那我们奖品很多，像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哈，那这些东西都奖品非常丰富哈。那另外呢，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当初参加这个，你刚讲哈，我们有些朋友们，他可能哎两天一夜就要住宿，住宿我们现在刚好这期间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的屏东勾勾节哈，你只要在地住宿消费，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这个奖项也更好，它就是有包含的汽车的一个抽奖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额外加码哦，这个等于你可以骑一次脚踏车可以参加两个抽奖哦，欢迎大家参加。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哦，请大家赶快上我们大鹏湾的 APP 哦，来赶快来点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话，也可以自主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游。那当然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周边的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如果真的又住下来的话，有什么好推荐的，也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郑中基了。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期间，我们多观光圈的这个业者啊，都有提供一些我们的发票登录抽奖，所以是宿游购行都可以参与哈。那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屏东的恒春，就很多的住宿业者啊，很多的在地小吃啊，很多特色的伴手礼啊，甚至我们这个到垦丁哦，很多地点都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来食宿游购行来消费的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来查询食宿游购行的景点啊，或者到我们活动网上也有相关的一个优惠，那可以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查询，然后赶快预订我们的这个住宿啊，哈，吃饭的地方啊。
1: 而且难得来到恒春，对不对？伴手礼我通常就是咸鸭蛋跟那个红洋葱啦。而且它的红洋葱很小颗哦，小颗又甜，好不好？好，来提供给大家。哟，它在地那个蒜头蒜，绿头蒜啦，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他们说是绿豆，对吧？绿豆蒜
0: 的，绿豆蒜，
1: 那个一定要来吃一下哦。当然呢，有没错，有一些这个我们推动的其实为什么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应该是说单车啦，然后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观光。其实我们大鹏湾有做一些这个规划，对吧？
0: 是的啊，我们的观光圈其实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恒春半岛的业者是所有路线都在我们观光圈的一个范围内哈。那借由自行车的活动，也是希望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可以去走访在地这些所有路线好的业者哈。能够去带带我们吃我们在地的好吃，那住我们最有特色的民宿或饭店， 那还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

0: 那指数有购物型其实都很多优质业者的，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一方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屏东购购节的抽汽车，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个发票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抽奖活动，每一个奖项都非常好。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三加一的澎湾骑行的这个起点慢旅呢，主办我们在主要是绕行我们这个屏东屏南的这个半岛恒春半岛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呢也是可以抽奖，说明其实可以有三个抽奖都可以来参加哦，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哦。
1: 嗯，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副座哦，也是我们郑中基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落掉要提醒大家哦，不要很兴奋然后呢已经开始要规划然后落东落西啊，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的哦，其实我们参加自行车当然希望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的全家大家，我们小朋友刚好放暑假了，从事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慢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屏东大鹏湾以及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也藉由这个要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呢好好深入地方来了解。那另外呢，那我们有三大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好吃又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奖品哦。
1: 嗯，所以让大家齁不只是看风景，要骑到我们的这个新坎里啊齁，来探索一下整个鹅銮鼻周边啊，迎着我们的南国海风，然后再吃吃我们的山海味，然后呢一起来报名我们的2026极点慢旅哦。我们这个是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这一条路线哦，来骑进我们的国境之南，写下你对于我们极南点有什么样特殊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小故事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来去骑游，在我们的极南点见哦，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悠悠的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年度盛事啊！不管这个让大家喜欢这个追星的，还有或者是爱旅游的啊，可以让说这个全台呢吃货都会引颈期盼的，就是在今年的2026哦，这个台湾美食展了。说到美食展呢，也即将跟大家登场之外，也集结了超过200个特色摊位哦。从这个米其林推荐必比的美食，各县市政府的特色料理，到人气伴手礼，甚至呢这个异国风味，还有限定的优惠餐券跟饭店住宿，名厨料理秀，拉拉队热舞，还有包含大家很爱看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展演，我让大家可以一次的满足啊。不管是你爱吃爱买爱拍照，还是爱挖掘台湾最具特色的风土美食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那也要开放023729020哦，待会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来跟我们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我们的曾维祥副秘书长。那另外我们会开放哦，在这个58分的时候哦，开放另外一支是23712020。好，这个呢是让大家哦，待会呢我们会来送大家来到我们的今年美食展，要来告诉我今天的来宾，以及呢我们今天听到的内容哦，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票送给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曾维祥副秘书长，先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大家好，我是维祥。
1: 是，当然我们今天的副秘哦，要来跟大家看看哦，在今年呢最值得让大家吃的满足、买的超值，让大家展开一场这个香气四溢的美味满分啊。那么在今年的展览区哦，各展呢

0: 都是使出这个全身魅力哦，这个必吃必买必看啊，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赶快来借大家的耳朵，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富蜜了。
1: 好的，我今年几乎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因为太多精彩的亮点了。
0: 真的，而且不只是精彩，
1: 对，我们今年就是有14家入选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特色伴手礼，然后排队冠军美食都会进驻到美食展。
0: 嗯，而且包含了哪些？
1: 先来必吃的，必吃的。首推今年新的展区，我们邀请到慈济人文，有一个展区是都是蔬食，很厉害的蔬食展区，所以爱吃蔬食的或吃素的朋友今年进美食展也有福了。那另外就是经济部商发署的台湾好食馆今年也是邀请到很多厉害的摊位，包含帕利帕利冰淇淋是用台湾米和水果制成的，那它的品牌就主打永续跟文化故事，那现在夏天很热，大家经常一定会想要找冰吃，这也是不能错过的。那另外还有心愿小料理，这是号称一个人也能吃的台菜料理，我们就通常不用再凑足一桌的人去吃台菜，如果是一个人想要吃台菜也可以。对，那另外还有必买的部分，很多人就是吃饱了之后想要在里面买一些伴手礼，我们这边有推荐宜兰馆的鹿酪，就是他把豆腐乳做得很像 cheese， 然后是小盒小盒一块一块包装的，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很方便，只要一次开一小盒，然后就是吃把那一块豆腐吃完，然后其他的豆腐还可以保鲜，重点是它的包装非常的漂亮，我前几年自己也买来送家人朋友，就送礼也非常的有特色。那另外台北造起来里面有这个一滴滴有推出一个汉方甜点，
0: 嗯，
1: 叫做木屑蛋糕
0: 哦，里面是有、这个、很厉害，
1: 也了解知道，而是有融入中药材的甜点，我自己还没吃过，很期待这个周末去尝鲜。那另外有些朋友在送礼的时候很喜欢买巧克力，我们场内也有非常多的选择，包括这个观光署的摊位里面有小雨果巧克力，它出了芒果跟莲雾口味的巧克力，另外还有这个巧思秘境出了高粱酒心巧克力，然后像客家馆里面有玉巧可可巧克力坊，它出了这个非常特别的客家口味的巧克力，就是梅干菜巧克力。
0: 嗯，这个酷哎、欸，对不
1: 对？
0: 对，
1: 很多人，我就觉得每年美食展，我们不只吃平常会吃到的东西，也会发现一些很新奇的新玩意。然后另外，大家如果吃饱喝足，也买的满手都是东西，也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就是我们大会舞台区，我们有很多的座位在那边，然后精彩的表演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展演，包含很多老师的这个厨艺展演，然后还有礼拜六中午我本人非常期待这个知名的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的 Nanako 老师，他会在这个大会舞台区为大家示范做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0: 哦，哎，这个就酷了，对吧？
1: 对，因为我们今年的美食展主题是风土酝酿，我们在讲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跟气候还有人文创造出来很多物产跟美食，那像乌鱼子其实就是在台湾这个特别产地跟气候才能做出来的东才会有的产物，那南安可老师就会用乌鱼子入这个甜点。对，那另外还有一区也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就是我们的艺名惊人展区。
0: 嗯，
1: 它像是一个食物的艺廊，有很多这个厉害的老师跟职人的这个作品都会在现场。举例来说，每年都会非常为我们美食展做非常精美作品的这个高士达老师，他的蔬果雕一样今年在现场会展出，那另外还有五芳草老师的果冻花也会在现场展出。那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新的这个展品，是用之前都用吃的然后做成艺术品，然后这次是找了一个不能吃的来做成像食物，就是这个端端老师的仿真食物蜡烛。哦，听说这个臭豆腐的蜡烛烧下去还真的会有臭豆腐的香气。
0: 哦，这个就很厉害耶。
1: 对
0: 呀，
1: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在现场吃饱喝足了，也可以到这个艺名惊人展区走走逛逛。
0: 所以哦，刚刚有听到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长说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么的吸睛，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哦，把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相关资讯哦，想要呢，哎，听到了就有种冲动感，而且先帮大家在空中。

0: 做这个资料，以及做整个的一个这个空中导览。除此之外，还有哦，太多了，琳琅满目啊！分享一下这个逛展哦，懒人包啊，有一些不可错过的现场活动也很重要，对不对？
1: 没错，来直接推荐给大家一天行程，
0: 就立马就对了，对，
1: 比较不会错过。那如果你是这个早上十点就可以来的话呢，我建议一定要空腹来，不要吃饱来，吃饱来战力就太弱了，就是十点就直接排队进场，然后进场吃早餐，可以先到这个嘉义馆喝一杯这个飞鼠咖啡。
0: 飞鼠咖啡呢？亚碧呢？
1: 对，它的这个飞鼠咖啡的这个英文名，应该不是这周主语是钱的意思，就是喝了之后很吉祥招财，
0: 那个钱就来了啦。
1: 对，他们其实平常在阿里山是非常隐秘的，然后也是全预约制，所以平常是比较难喝到。那今年直接进美食展就可以喝到这个飞鼠咖啡。然后另外现场很多这个早餐的选择，要咸的要甜的都有。甜的话有一个很特别的铃兰蛙桂，它蛙桂除了咸的蛙桂以外，还有
0: 不对，它那个冷的也可以吃哦，我跟你说。
1: 对，它还有珍珠黑糖蛙桂。
0: 对，那个是限定版，限定版。
1: 对，电商美食展也吃得到。啊，如果想要吃咸的呢，就到我们这个台湾好食馆吃阿文蜜桂，或是新鲜的这个鲜蒸的虾仁肉圆霸丸，也可以。
0: 听到了哈，
1: 对，吃饱了之后，大概就大概十二点一点左右，你就去像刚刚我说的，去这个一鸣惊人展区逛逛走走。那我们现场有这个打卡可以换限量小礼物的活动，只要 tag 我们的美食展社群，然后在 hashtag 台湾美食展 hashtag 风土酝酿，就可以到大会舞台区换这个精美的好礼物。那我们在大会舞台呢，除了刚刚讲到娜娜口老师的展演以外，我们也邀请到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老师，也会到现场跟大家介绍这几年很流行、很美味又很健康的康普茶。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美食家徐仲老师，以及这个玉鼎新这个酱油第三代的制酱人谢怡哲老师，他们会联合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印油的这个风味品评。然后还有刚刚讲到高斯达老师的蔬果雕刻啊，黄明波老师的现场盐雕秀，都会在我们的舞台去做展演。那另外如果平常有在看这个职棒啦啦队的朋友们，今年台湾馆跟统一师，然后观光署跟小龙女啦啦队都有合作，会邀请他们到现场，在这个为大家带来表演。那还有现场很多摊位都有名厨，会到现场做这个厨艺的展现，包含吴秉承老师啊、吴宝春老师啊、骆金汉师傅等等，他们都会在各个展馆的舞台，这个不定时的有这些精彩的厨艺秀。
0: 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丁小姐在问说，请问一下这一次的这个美食展里面有没有卖餐券，还有套餐券，还有就
1: 是绝对，
0: 她说那个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套餐券，上面有没有压日期，然后一定这个买了券一定订得到位置吗？啊？好，
1: 哇，这个问的很细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常在买餐券的朋友。
0: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
1: 对，我们现场有
0: 会有订不到位置的吗？你都已经买餐券了。
1: 餐券可能还是要看时段热不热门啦。
0: 我觉得要买的时候好像要先问清楚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会有纠纷，
1: 对啊。对，但餐券如果真的，餐券一定还是会有效期，但效期过了之后，基本上就当成现金券去抵用，就是看还是要看各家的这个饭店它的餐券的规定，然后建议大家都是现场买餐券的时候，就是问清楚相关的规范还有定位的这个资讯。那我们今年在美食展现场有台北美福饭店啊、圆山大饭店、海霸王，等等的这些饭店，还有金华酒店，还有那个天成，他们都有进驻到现场。那举例来说，台北美福饭店他今年就推出了彩绘自助餐单人的下午茶餐券，是千元油枣，只要999元。
0: 哇，
1: 非常的划算，
0: 真的超级划算，好吧？
1: 对，还有再来，海霸王也是推出超级划算的台菜料理甲天下每日限量50组的四人 超值。

0: 套餐只要888。
1: 嗯，真的
0: 更便宜，更便宜。好，然后另外呢，天成集团的这个翠亭中餐厅也推出了平日的这个粤式港点兑换券，优惠价750元，下杀5.1折。然后还有绿武观光酒店的黑露露咖啡，它的双人下午茶的这个餐券也只要799。那现场真的会有很多的优惠，然后很多可能是限量的，所以提醒所有听众朋友，要进场前可以先做好这个功课。那我们美食展的官方网站都会有这些最新的优惠资讯。
1: 嗯，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场呢还有哦，胡先生说有来自于日本嘛，有卖米或卖酒吗？
0: 有米跟酒是这个风土酝酿主题下绝对不可或缺的产物。酒的部分，国库署今年也有进驻的琼浆玉露馆，所以台湾的各地好酒都可以在那边找得到。那另外其他各个大大小小的摊位，他们可能也有这个酒的厂商进驻，到时候请大家现场挖宝。那再来是日本馆的展区，日本美食馆今年也是带来很多这个好吃好玩的，欢迎大家也要到现场看看。比如说我们有香川县的摊位，它现场也是发放免费的冰淇淋，
1: 嗯，
0: 有除了这个新娘祝福的彩球冰淇淋，前几年都有看到以外，有特别的口味是酱油加葱花冰淇淋，
1: 啊，
0: 甜甜的
1: 哦，好，
0: 好，还有炸乌龙面冰淇淋，就等大家去现场尝鲜了。
1: 嗯，真的哈，爱尝试的朋友赶快来一下啊！不一定吃起来你就觉得真的很赞哈，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可以觉得口味特别之外，它是限定的哦，限定的哦，对不对？
0: 对对，限量哦，每天限量50份。
1: 听说还有鳗鱼可以试吃吗？
0: 没错，7月31号当天，就是礼拜五下午3点到3点半，口湖乡农会他们会献上500份这个优选的鳗鱼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哇，哦，那个流口水了哈，这个
0: 对，
1: 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林聪明有去吗？有可以现场买那个买单人的吗？
0: 有，今年林聪明也有在这个台湾好食馆进驻。
1: 嗯，大家想要来吃一下真的可以啦。嗯，而且他每次都有那个推出那个一人套餐的。齁，哦，那个真的我们。
0: 现场我们都会直接买一人份当午餐。
1: 真的，而且我们都会外带。而且我跟你讲，他真的卖到超好，真的。那个跟那个冷冻的又不大一样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嗯，他
0: 的现场很多可以现吃，然后也有可以买冷冻的。
1: 咦，
0: 好像很多单位。他会给那个宅配服务。
1: 对，然后那个鱼丸啊，贡丸啊，哦。那个海，那个真的就是海味海端啊，齁，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齁，今年都有那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吃得开心买得开心，齁，然后呢拿不动没有关系，有宅配，谢谢大家。最后赶快来让这个副秘书长齁，赶快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不然开始要流口水，现在又是中午，不要忘记了。
0: 好，那我们就是在今年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展，7月31号到8月3号台湾美食展，在台北世贸一馆的 AD 两区。那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这个预售票的发送，就是五大售票通路 iBON 全家还有这个 UDN、KLOOK 还有 TITIX 都可以线上预购门票180元的这个成人票。那这个预售票只会到7月30号就展前一天，那展期间现场也会售票，就会变成原价200元了，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赶快趁现在线上就直接买比较便宜的预售票。那另外还有优待票150跟爱心票100元。那我们现场也欢迎小朋友一起跟爸爸妈妈一起进场看展，就是亲子友善的展。那另外呢，同业的部分我们希望更多做这个餐饮相关的或者旅游相关的伙伴一起进场做交流，所以我们在展期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就是有开放同业验证，可以免费入场，只要记得携带你的名片还有一张身份证件，在我们13跟19号的这个入口出示给工作人员验证之后，就可以免费入场参观。那另外现在也有这个捐血赠票的活动，7月25号到8月1号到北北基宜的19个捐血点，只要捐血一袋就可以换一 张门票，就是这个捐了血之后再进美食展，这个补充你的能量。好，那最后就是请大家 follow 我们的美食展的粉专，我们在 FB、IG 或是 Thread 上面都有这个官方的粉专，大家都可以上去 follow 我们，然后追踪最新的优惠资讯。我们期待在这个周末跟大家相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湾光协会共同直播间陪伴大家，也是台湾光协会的曾维祥，我们的副秘书长。我们马上要开放的是02372920，好，差点讲到那个 call in 的电话2920哦，不要忘记了今天的这个来宾是谁，还有包含了哦刚刚讲的里面其中一样你最想要知道的，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把票送给你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秘书长相约。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哇哦，这一次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哦，我们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刚下庭的杜静怡假述官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成投资陷阱吗？哦吼，好，来从这个百亿纸上哦，这个黄金案来谈这个违法吸金跟假投资真诈骗，骗了你的钱钱，你还替他数马尼啊，你会觉得很闷呢，可是是真的是真的哦。所以啊，这个最近哦，这个刑事局就公布了一个很震撼大家的百亿纸上黄金吸金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要来好好告诉你之外哦，也让不少民众相当的震惊。震惊什么呢？黄金这么的保值，怎么会这样？而且有实体店面，还可以看到黄金还有正式的契约。好，那当然呢，而且重点来了，他前几次还拿到利息耶。好的，怎么会涉及这个违法吸金呢？待好好的让静怡假述官夏庭来跟大家聊聊。待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由法务部保护司以及法务部的检察司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讲，我可能不会当兵哦。真的吗？好，今天呢下这个标语了之后哦，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哦，还有网友呢，就在上面写说，天哪，你这个一放出来，隔天真的就有人被传讯了。好，对，好，当然呢，这个谈到闪兵这个法律责任啊，我们也要来跟他好好聊聊。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还送大家很多好礼哟、哦，包含了刚刚的美食展的门票，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我们提供给大家要拿这个礼拜五的门票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两天到电台拿，剩下的譬如说联名时尚杯套啦，硬壳收纳包啦，联名手提包啊齁等等，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来代寄啊，因为门票是有时效性的，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所以呢大家也就可以锁定我们的一点半到两点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先回到台北地检署静怡假述官时间哦。
1: 生活法律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LF 秀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也有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投资陷阱，然后还拿到了利息，还拿到了天哪，纸本的契约怎么会这样哦？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吸金手法真的越来越精致，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黄金，其实像虚拟货币啊、不动产啊、零股塔、未上市股票都变成是非常好的包装工具。好，真的危险的不是看起来很假的投资，而是很专业，而且他标榜的就是他是合法的，这才是重点。好的，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开放 02372920 哦，赶快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回到了台北地检来找找杜静怡假述官哦，透过这个最新的案件带大家了解这个违法吸金、假投资，然后怎么保护自己的积蓄，免得呢一心一意的哦存下来的钱一夕之间都化为乌有了。赶快来让静怡假述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
2: 瑶瑶讲那个可以不用当兵，我也想要知道。
0: 哎、欸，但那个白主任会来跟大家讲，然后呢，他也要回北京，然后呢，我就说，哦，真的，我跟你讲，一下标了，隔天呢，就有人被约谈了，然后大家就讲说，这个现在是怎么样？那个节目只要那个开个头，然后后面就跟着走，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好吗？这个真的是最近常常发生的，我们只把这个最新的讯息以及呢最热的哦，尤其是刚才静怡检察官一下庭就要来讲到这个也很夸张，诶，真的就是有实体见面，然后有合约，

0: 然后还领到利息，怎么还会被骗呢？这很夸张，很夸张哎！这可能我们高知识分子，我们后来有分析，真的最容易被骗。好，所以请大家借耳朵，我们听静怡怎么说了啦。哦，这个真的是，不要认为说签约就是合法哦，是不是也赶快来让静怡跟大家讲到，尤其是查获这个纸上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现在可能像你跟我一样，我也不行，也要听一下谁不当兵。来来来，那个纸上黄金更值钱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在日前那个刑事局他有公布了，在他们的官网上有公布了他们侦破一件这个预购黄金还有寄托黄金这个百亿，已经上达百亿
0: 耶，
1: 对、嗯、对，
0: 那个百亿会把我们两个压死你知道吗？
1: 对，真的。
0: 我们两个如果被压了，我觉得蛮甘愿的。
1: 我不用，我5亿就好。
0: 那所以这是真的吗？这真的，大家听到真的像我们两个一样，刚开始听的时候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会拿来笑，哎，真的。
1: 对啊，好，然后依照这个刑事局他公布的内容，其实大家也可以上他的网站，
0: 官网，
1: 对。那业者他是宣称说，投资人可以用折扣价预购黄金。
0: 嗯，
1: 其实我有朋友之前黄金热的时候有问过我耶，
0: 真的假的？
1: 后来我就觉得说，对，
0: 骗人的，
1: 我为什么不去？
0: 对不对，
1: 我为什么不去台银开个
0: 账户，
1: 那个黄金账户，或是我直接去银楼买不就好了吗？
0: 对呀、啊，
1: 然后
0: 看、
1: 然后对呀、啊，我朋友就说，哎，就这样买比较便宜啊，有业务员什么的，
0: 嗯，
1: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这件案子，
0: 我
1: 觉得也
0: 是，
1: 因为大概也就是两年前了。
0: 嗯，而且今天好像还在侦办啦、只是今天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啦，对不对？
1: 对对。那刑事局他那边是公布侦办的，所以我们可以讲一部分。那至于侦查后续，我们就是保留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只是要厘清几个观念，让大家知道说这也是一种吸金的方式。
0: 嗯，不要听到我们两个在讲到那个我们静怡要5万，我要被欺骗一砸，好，大家就耳朵就一直在纠结那个几亿哈，所以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辨识风险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你看，一般听众他会认为说啊，我有看到实体店面，
0: 对，
1: 然后也真的有看到黄金，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应该店面不是假的，那也有正式签合约，
0: 嗯，
1: 那应该合法，而且我投资进去前面几次都有收到利息啊，
0: 嗯，
1: 那应该不是诈骗啊，那还有就是哦，我投资进去之后我觉得哦很好赚，然后通常会假后到修补，
0: 嗯，
1: 就介绍亲友投资，然后可能介绍亲友投资搞不好还有一些回馈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有的人就很积极，然后把亲朋好友那个触鼻给表全部都拿来投资，
0: 真的扣到底。你有看过那个葡萄吗？好，原本是紫葡萄，现在就变发青了，真的。
1: 对啊，然后三姑六婆啊，舅阿妈，
0: 哎，真的呢。
1: 对，
0: 你知道凑起来会变一个零，你知道吗？我真的有看过哎、
1: 对啊，那这么积极的去介绍亲友投资，这样会不会犯罪？这四个观念我们都可以今天来厘清。
0: 嗯，是吴小姐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犯罪啊？她说召集人就很像酒回啊，这有犯罪吗？
1: 这要看实际的情况哦。
0: 哦，
1: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实务上做的时候，就是有就我们也是其实吸金这种案件哈、万变不离其宗，只有产品变了，但是方法都一样。对，
0: 嗯，而且包装太精密。嗯，
1: 对。如果说你只是自己单纯投资，然后朋友亲友来问你，哎，你这个投资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去听这个说明会，然后自己决定，那他也不是你的下线，一样是投资人，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状况是，检察官可能会斟酌说，你可能也是犯罪者，
0: 就
1: 是说你介绍了很多人，然后你自己也有上说明会做所谓的分享，站在台上分享，对，然后你拉了很多人，不是只有身边的什么家里的人啊，或是朋友这样子，或是自己朋友来找你的。

0: 你可能也是有积极的替他们宣传业务啊，然后也在那个说明会里面有扮演一些这个说明会的工作人员啊，
1: 嗯，
0: 那或是有上台啊，
1: 嗯，
0: 或是有拿这个那个宣传的给这个朋友，或是你在聚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亲没有那么认识的人，
1: 嗯，
0: 你也是积极的介绍。

0: 那对，银行法的罪蛮重的，如果超过1亿以上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看一下哦，
1: 好像10年以
0: 超
1: 下，
0: 过
1: 我记
0: 罪，
1: 得，嗯，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10年以下嘛，7年以上，
0: 对
1: 对呀、啊。而且他好像没有再分大头小头哦，
0: 3年以上，10年以下哦，
1: 对不对？我记得记
0: 对
1: 着他，而且基本上都是共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
0: 对。
1: 一下，
0: 如果是共同正犯，那就是跟正犯是一样的
1: 对
0: 刑
1: 嘛？
0: 度。
1: 哦，对，我
0: 那
1: 记
0: 原则
1: 得，
0: 上就是
1: 嗯，
0: 3年以上、10年以下。那如果获利达1亿以上，
1: 嗯。
0: 那就是7年以上哦，就是说最低是7年哦，
1: 嗯，是，
0: 就罚得很重。
1: 这个吴小姐说，哎，一般来讲，像这种投资有契约，就应该可以把钱要得回来吧？
0: 这个大家都这样想，那问题是，那如果说他没有钱，或是他已经没有财产可
1: 好
0: 以
1: 狠
0: 执
1: 哦！
0: 行了，那你去
1: 你
0: 走
1: 要那一
0: 民
1: 张纸
0: 事，
1: 干嘛？对呀、啊。
0: 对，走民事还不过就是有一个执行名义而已啊，对不对？就是像你拿了一张那个欠条一样，他没钱，几口人溜溜，我火力才好啊，
1: 哎，真
0: 对
1: 的
0: 不
1: 哎，
0: 对？
1: 所以你看
0: 对呀、啊。
1: 哦，这个介绍亲友投资哦，可能就，除了这个好意哈、哦，大到时候反而会变被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呢，嗯，
0: 那我经常有遇到一些被告，他最后就是他对亲友不好意思，但
1: 对
0: 是他只
1: 呀、啊，
0: 能拿自己的钱贴，可是
1: 贴
0: 他就变
1: 他也
0: 成，
1: 没有办法，好不好？有些连钱都拿不出来，哎。
0: 对，然后就会变成人生整个就变黑白的，然后自己心情也变得很低落这样。
1: 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如果说你还有钱陪亲朋好友就算了，啊，如果你没有钱呢，有时候呢，这个有些人的个性又不大一样，每个人掰掰种，那个这个，有时候真的会想不开啊。我们常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形，所以真的，哦，
0: 真的，所以自己投资也要小心，那也不要一时嗨过头，然后就到处讲这样子。
1: 是，苏小姐说，如果有汇款的话。那怎么办？他说这个是投资诶，他说是跟公司，我们一直在跟你提醒，不是跟公司的问题，对，现在是告诉你现在已经有这个状况，对吧？
0: 所以你如果假设已经投资进去，然后你发现已经被诈骗了，对不对？
1: 他说
0: 那，
1: 疑似，哎呦，会喽，
0: 一次
1: 他写
0: 哦，
1: 疑似，他说才
0: 一次，
1: 刚刚给钱没多久，他写
0: 刚
1: 的，
0: 刚给钱没多久，那就真的不要再投进去，然后赶快联络银行，看能不能阻拦这个款项，或是打165
1: 他
0: 或
1: 来
0: 115。
1: 想办法帮你
0: 对，
1: 嘛，
0: 一六五会马上
1: 断绝
0: 把
1: 那
0: 它
1: 个
0: 列为
1: 金，
0: 警示
1: 对，
0: 账号，对，警示账号就不能动了，里面所有资金就不能动了。如果这个吸金集团他钱还没转出去，他就有，因为通常吸金集团他入金的账号也很有可能都是人头，大部分都是人头，那他可能还会再转一层、转两层，才会到真正的犯罪者身上。
1: 哎，真
0: 所以
1: 的，
0: 这个时候，对，可以阻拦就赶快阻拦，那可以赶快打电话给165。
1: 是，
0: 那搞不好可以拦下来这几款下。
1: 我先想请教一下，检察官是他说，如果说，您刚才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任何像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基本上就算契约或者是分红在后，都是假的？
0: 对，一般来讲，如果
1: 因
0: 你
1: 为你又
0: 不
1: 不是跟
0: 是，
1: 银行，对啊。
0: 对，如果你不是银行，但是你就
1: 我觉得
0: 看
1: 那叫
0: 哦，
1: 投
0: 他，
1: 机，我们两个要直接洗破他的脸，
0: 对，
1: 那叫投机，对啊，
0: 市面上的金控这么多间，这么大间，他给你的利息才多少？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有牌的
0: 那
1: 才
0: 他一
1: 多
0: 下子
1: 少，对
0: 给你
1: 啊，
0: 8%、10%，又跟你说保本，然后给你好多优惠折扣，
1: 我觉
0: 那
1: 得不大
0: 你
1: 可
0: 就
1: 能
0: 要
1: 呢，
0: 回售又可以得到好价格，哪有这么好赚？而且它是保证。
1: 而且我们一开头就讲到说，就已经有人连那个前几期的利息都拿到了，对不对？
0: 对啊，那他就是用让你先尝甜头啊。
1: 所以
0: 对
1: 很多
0: 啊。
1: 人会误以为说，哈，这个前面有正常领到利息、股息的话，就代表公司一定合法，其实是错。哈，我刚
0: 因为他
1: 才，
0: 们通常都会利用一个心理，前面我们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先投个
1: 好
0: 小
1: 好，对，好好的照
0: 部
1: 顾
0: 分的
1: 你。
0: 钱，对，先投个小部分的钱啊。

0: 好，都给你利息，那就觉得说啊，真的有，真的有。那几个月之后呢，你就开始投入大笔的钱了。
1: 嗯，
0: 然后再来，你就会开始去拉亲朋好友了。
1: 嗯，真的。
0: 然后对，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那有的像这种吸金集团，它不会几个月就爆，它有可能会养了
1: 很多
0: 一两年以上，不是，它的期间会很长。
1: 嗯，
0: 就是说。他，你最开始进去的小老鼠，他也许真的是赚钱。
1: 嗯，我觉得就是简单讲，不要想说哦，他跟你讲保本啦、啊、固定收益啦，哦，有什么获利啦，或者额外的这个奖金哦，千万真的要提高警觉哦。哦，这个林小姐说，如果说他现在的公司疑似也是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他会不会到最后被列为被告？
0: 哦，有可能哦，但是看他是做什么哦。
1: 你如果做柜台的话，
0: 做柜台的话，我们通常就是用证人的身份传唤。
1: 嗯，我觉得这个要跑也很麻烦呐、啊，对不
0: 对？对，你要跑法院，要跑地检署也是很麻烦呐、啊。
1: 他说公司有那个是在大楼里面，然后还有名人代言呢。
0: 哦。千万不要相信你的这件事，
1: 你干脆相信我跟静怡会比较好一点、欸。我个人认为，
0: 不要相信，
1: 真的，
0: 现在随便都可以跟名人拍照啊。然后你看现在 AI 这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再弄一下，哇，就变成真的啦。
1: 嗯，
0: 所以都不要相信这些。
1: 我们两个最真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又很快，所以呢，要来模仿我们声音蛮难的，而且我们两个会叠字，所以哦，要学很难，所以我们说的是真的。好、哦，请大家不要以为说开玩笑，没有。虽然我们用这样子很开心的在中午的时候告诉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下去，哈、哦。然后
0: 对啊，而且我们两个常常在抢话讲，
1: 对，所以很不会是假的，哈、哦。对，就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把它听进去，哈、哦。这让大家在用餐的时候，不要那个心情不好吞不下去、啊、不过刚刚真的提醒你是真的啦，哈、哦。不要认为说朋友介绍你一定可靠，或者是。熟人推荐，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刚刚跟那个静怡讲的，两个人哈、哦，为什么两个抢来抢去？第一个呢，我们讲的是真的，不是诈骗。
0: 嗯，
1: 好、哦，啊，人家要来诈骗我们两个也很难。
0: 对，
1: 第一个笑声难模仿了，好、哦，叠字又一堆啦，对，
0: 对
1: 两个又抢过来了，怎么可能？所以你看我们那么贴心。
0: 还有这个诈骗集团，千万不要再用假检察官高一书了，
1: 对，
0: 他已经变成相约。已经变成检察长了哦
1: 所以齁、哦、请大家不要乱再乱用，有时候我们真的蛮好笑的，然后跟大家讲完，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节目常常很多那个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然后就觉得说你很像那个邻家女孩在旁边一直叫咕咕咕咕咕，不是，我们在旁边一直咕咕咕咕咕咕是要提醒你齁、哦、对，然后呢小心我们怕你吞下去吃不下咽啊齁、哦、对
0: 对
1: 对、尤其是你看这个黄金案件，你听了你还吞得下去，不一定你就是那个受害者，麻烦赶快怀疑一下自己，看你是不是真的掉进那个陷阱，是不是已经进入那个非法吸金，或者是刚刚那位林小姐，你先仔细看一下哈，放下你手中的工作，观察一下你公司啊哈，这个尤其是名人代言，然后呢又是那种投资公司，真的要很小心哦，这真的。
0: 而且你想想看哦，这个可以到达百亿的这个规模，是不是至少要3-4年以上？
1: 哎，会啊，那个潜伏期要很久，真的要很久。
0: 让你看起来它是正常经营。
1: 嗯，所以相信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讲那个违法吸金假投资哦，请大家有一些重点啊。今天我们静怡假诉官夏丁有帮大家会诊，好，用的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很容易记哦，真的要把它记下来哦，不要让我们两个在跟你开玩笑，是真的。
0: 对，不要让我们两个口水白费了。
1: 对，那个提醒事项真的要来跟大家讲有哪一些啊？嗯，
0: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五问哈，
1: 嗯，
0: 五问呢，第一个就是说，对方是不是可以依法经营这项金融业务？他虽然是公司，
1: 嗯，
0: 但是他的工商登记的营业项目里面有可以做金融或是做银行的业务吗？
1: 嗯，
0: 这个其实
1: 要反思哦，
0: 网络上都有跟公开的、嗯。工商登记的资料，
1: 嗯，
0: 都可以查。

0: 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就算你不会用，你问 ChatGPT 也可以，
1: 嗯，很
0: 对不对？
1: 很容易让你就会知道了。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强调保本，
1: 嗯，
0: 然后固定获利，而且趴数很高，
1: 嗯，
0: 然后稳赚不赔，
1: 是真的吗？
0: 这个、
1: 才怪，
0: 才怪，
1: 真的是才怪哦，不会有这种事，啊、没有那么好看啊，
0: 没有稳赚不赔，没有这么好看。
1: 真的
0: 对，
1: 嗯，
0: 因为你2500买的台积电现在已经又跌了，
1: 你又讲到今天人家的痛，你完蛋了，你是真的，真的。现在你如果去看到是那个绿油油哈、哦，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大家哈、哦，这个可以知道有一种警惕哈、哦，所以真的要务实一点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嗯，
0: 好，第三点就是报酬呢是否显高于一般市场行情？
1: 哦，
0: 你想看什么叫一般市场行情？你钱存在银行几趴？
1: 嗯，
0: 就算是定存，
1: 但是看得到钱啊？
0: 对，但是看得到，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他跟你讲8%，你觉得有没有差很远？
1: 差太多了啦，怎么可能？那可能一年呢、欸，一年呢、欸，一年跟一个月差很大，好吗？
0: 对啊，那我如果有1000万，8%跟2%差多少？
1: 我白你那，你做头，你做卤煮，
0: 我直接第十层了。
1: 对啊，你做卤煮，对啊，所以不会有这种事情，对吧？
0: 对，不会有这种事。好，那第四点就是说，钱是真的进入公司正式的账户还是私人的账户？
1: 哦，这就很重要。
0: 就我办案的经验来讲，都是进到个人账户、嗯，而且这个个人很有可能他就是，虽然是中文名字，可能他是个香港人，或是个他是个美国人，你根本找不着他。
1: 哦，惨呢、欸，嗯，
0: 对，或是长期居住在外国不在台湾的人，
1: 嗯，
0: 那检察官要找他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境外。
1: 哇，那个钱就都没了。
0: 对对，
1: 嗯，最后呢，
0: 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找不到，那他的账号还是在台湾这样。
1: 嗯，是，
0: 对，可能就是华侨或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台湾是接受那个双重国籍的嘛。
1: 嗯，没错，所以他是可以用换名字的。嗯，他可以说英文名或等等齁，所以提醒大家，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那个黄金有价齁，那个积蓄更可贵齁。所以刚刚呢我们静怡讲的，多一分查证少一个风险齁，不要因为害怕错过投资齁，哎，别那个措施守护财产齁，不然的话那个来嫁虎家啦齁，那个聪明的投资，安全的理财，我们才有办法在空中陪大家。齁、哦、所以呢百忙之中齁，一下子来陪伴大家齁，用很这个愉快的心情齁，虽然今天颜色不大对齁，对对，台积电真的好可怕。好，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守住自己的财富，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假树官齁，陪伴我们大家那么认真来告诉大家齁，百亿黄金齁，骗你也啦齁，不要想太多齁，不会一夜致富的。所以呢下次还有哪一些齁这个热门话题，我们再来请静怡假树官来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您有约，保护保护师保护您。当然呢，又回到了保护师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预告里面呢、哦，包含了刚才上一段呢，由这个北检呢，这个杜静怡哦，检察官下庭的时候来解决这个所谓的黄金事件哦。那当然，这个几百亿啊，我说如果被打到也甘愿。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诈骗很重要。那个刚刚有在跟大家聊到了，今天的这个是由检察司哦，也是我们的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跟大家聊到，就是我可能不会当兵哦。这一下标题呢，哇哦，隔天呢刚好也有这个新闻，所以呢刚刚也听到说，那个听这个节目哦，好像很多那种社会案件啦，马上就会发生。我们说那个不是我们会发生，我们只是把最及时的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大家哈、哦、不要这个认为说开玩笑，或者是说哎为什么会来去聊到这方面。那当然今天呢，除了这个胜文主任来跟大家聊到之外哦，就是我们今天也会准备非常多，除了呢还有一个比较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台湾美食展呢，我们刚才第一小时有送票。有一半的有这个十张的票呢是给广播，十张的票呢是给直播。好，所以呢包含了这十张的票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抽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两天来拿，因为这活动是在礼拜五的台湾美食展。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包含了这个时尚杯套啦，还有就是乐扣的硬壳，还有包含了这个造型的这个手提包，还有包含了这个富贵角灯塔的模型，甚至呢这个李小璐哦，这个甜不辣鱼酥跟这个雅风好物哦，这个是咖啡包等等呢，都是呢我们呢

0: 合作的这个节目里面的各单位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我们今天的标题。那当然呢，这个下标了，这么让大家呢很吸睛之外，我们今天就要赶快来先让白胜文主任甲官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1: 是，主持人好，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我是法务部检察司主任检察官白胜文。
0: 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胜文主任呢要来跟大家聊到哦，常常会讲到了，就是说，哎，为什么会扯到这个所谓的当兵哦跟逃兵？那么不要让一时的这个侥幸变成是大家一生的这个代价啊。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大家呢，虽然不用当兵，但是呢，你是被关。好不好？这就是你要怎么去抉择。不过呢，在这里面就会牵扯到假病历啦，好，假证明啦，不实体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申请，那这就叫假的。那主要就是逃避。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有很多符合条件哦，我们要来去尽的义务，为什么不想要去当兵？这也是我们大家要值得去关注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让胜文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征集征集里面有这个兵役法。甚至呢，还有就是这个兵役法里面还有一些规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免役哦。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他在宪法里面也有所谓的位阶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主任呢，让我们的这个听众跟民众可以了解，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义务兵，那为什么会牵扯到说还要逃兵？我们的这个兵期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那么我想当兵是一个，如果有当过兵的人都会同意哦，这是一个非常有点辛苦，但是也非常特别的人生经历哦。
0: 这也是一种成长。
1: 是，有著名的这个国际将领，他曾经说过，你给我100万，那买走我当兵的回忆，我是不卖的。这个100万是美金，
0: 那所以不是台币哦。
1: 不是，那如果你给我100万，要求我重新再当兵一次。那我也不愿意，那所以这个，我想退伍后的男人应该都非常认同这样的话啦。那我们检察官在个案上面，其实也经常会，接到所谓个案的役男上面去利用出国啦，或者说离家未归啦这样的方式来逃避兵役的案件。但是最近检警破获了一个算是比较严重的集团性的犯罪。那许多的役男，包括形象非常良好，那事业上面也非常成功的演艺人员，他去勾结了
0: 其他嘛，
1: 对，代办的集团，不法的集团。那这些集团呢，他就会跟役男合作，利用身体检查上面、程序上面的一些空隙，那去造假，做成了所谓血压方面的不实的检查的结果，
0: 等于不用当兵就
1: 对，用这样的结果去达到他们逃避兵役的目的。那这样的案件经过检警起诉之后，因为这个有高度的社会上面的重要性啊，也引起了媒体广泛的讨论。那当然在演艺人员的粉丝的部分也我想也伤了很多人的心啦。
0: 所以说
1: 对，所以我们希望也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哦，来跟大家说明有关妨碍兵役之罪条例的相关不管是构成要件或者说法律上的效果，来提醒大家避免去做这样的事情。
0: 不过一般的这个听众或民众哦，如果家中是有这个役男要当兵哦，其实都会碰到一个就是年龄上面。
1: 对，
0: 还有就是他可能在念书方面哦，可能他这个大学毕业你延毕啦，甚至就是一延再延，
1: 对，
0: 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
1: 对，
0: 那但是你还是要回头，就是要去面对现实，对吧？
1: 是。
0: 那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身体上面的问题，来做这个作假。不过呢，大家会想到说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今天呢，也要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说，还有一些是透过一些特殊关系，就譬如说可能在。有些身体上面的不适啦，甚至他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宗教，也有哎，这个让我吓一大跳，蛮惊讶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让一些做父母的，还有自己呢，可能面临到这个兵役的问题哦，可以好好的去这个思考一下。
1: 是。那我想从我们先谈谈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什么需要当兵？
0: 对，这个你当过兵吧？
1: 我是51期预官，所以我民国90年就已经退伍了。
0: 所以你是娃娃脸？
1: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我是在。

0: 在马祖当兵。
1: 哦，是。
0: 那为什么要当兵呢？其实从国家需求的角度来说，我想国家最基础想要提供的就是人民可以有一个安全感。
1: 嗯，
0: 那这个安全感包括了第一个，我们的领土不会被任意的改变。
1: 嗯，
0: 再来，国家会希望维持国内经济的非常繁荣跟富裕。
1: 嗯，
0: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会致力于这个人民生活方式的维持，
1: 嗯，
0: 不要让外来的国家随便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嗯，是。
0: 那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的话，其实有一个最基础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国防武力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
1: 而且要有那个人力，对不对？
0: 是。嗯，那所以在宪法20条就有规定啊，人民有服兵的义务。
1: 嗯，
0: 那么我们人民都希望国家为我们多做一点。包括一般的给付啦、健保的制度啦，
1: 嗯，
0: 但是同时国家因为这样也可以去要求人民去负担一定的责任，
1: 嗯，
0: 包括我们有纳税的义务，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及重点，就是服兵役的义务。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在提供这些治安啦、言论自由的保护啦、嗯、法律的保护啦，这些制度性的保障的同时，
1: 嗯，
0: 这些权益的背后也需要有国家主权，还有很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支持。
1: 嗯，
0: 那如果没有人要拿起这个国防的盾牌的话，那其实所有的人民的权利就只是空谈而已。
1: 嗯，
0: 对，这是从宪法跟国家的需求来谈。那另外，为什么要服兵役？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1: 嗯，
0: 那么法律之前当然要人人平等。
1: 嗯，
0: 那即便有的人他说，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我因为宗教，我信仰宗教的关系，嗯，那我的宗教的信仰就是反对战争，
1: 嗯，
0: 服兵役就是要去
1: 打仗，
0: 进入战场。
1: 嗯，
0: 那所以我拒绝去服兵役。
1: 嗯，
0: 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大法官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比例原则的权衡之下，
1: 嗯，
0: 其实国家他为了防卫国家安全，那实践我们大家的集体的上面的集体的安全。那么国家去课予人民服兵役这样的义务，其实在这个比例原则还有正当性目的上面都可以通过检验的，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的宗教信仰你就拒绝服兵役。
1: 嗯，
0: 那所以结论就是说，服兵是一个社会平等的实践，不管你的家里是不是政府的高官，或者你
1: 是
0: 企业的
1: 富二代，嗯，
0: 独子，哦，有怎样的原因，或者说你是影帝歌王那舞王，不管你有多少粉丝在期待你继续你的事业，但是在兵役制度之前，大家一同受训，哦，一同这个吃一样的伙食，受穿一样的迷彩服，
1: 嗯，
0: 哦，这些都可以是一个法律平等还有兵役平等的一个实践。
1: 嗯，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哈，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追星哈，这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也有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哦，就算韩团的男子啊，或者是偶像，他再怎么样，他都会觉得当兵是一定要的。所以当他们到了一个兵期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跟他们的粉丝，而且是他们的粉丝都会很支持他们，然后会愿意等他们回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台湾来讲，我们自己是役男的话哦，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想看，我们也可以来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其实当过兵跟没当兵之前，你觉得你的想法有改变吗？以及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大学毕业，这要讲到个人的经历啦，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入伍服役了。
1: 哦，
0: 对，兵单来得非常快，那我就很快去当兵。那当时，因为我是要去服这个正战预官的，
1: 对啊，我有点吓一大跳。
0: 对的，这个兵役，所以，我一开始先在政治作战学校来接受训练，
1: 嗯，
0: 之后就抽签，就抽到了金马奖，大家就拍手。那我就去马祖北竿去了一年。那其实，当然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忐忑啦。
1: 嗯，
0: 那不过在整个服役的过程中，历经了好多次的战训演练，那很多的任务需要去完成，那最后顺利退伍之后，其实在职场上面，日后你再去，你会经常的会遇到以前当兵的同袍，甚至你的长官。
1: 嗯，
0: 那其实

0: 就会回想到说，你从一个刚从社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然后没有任何社会历练的新鲜人哦，社会的新鲜人啊，进到一个其实军队里面也是一个小的社会啦，
1: 没
0: 它有
1: 错。
0: 各阶层的兄弟伙伴一起同甘共苦，那你会学着如何去跟人相处？那在其实很多军队中的任务跟演习，那他讲求的，他不会要求你说你过程是不是很舒适，他只要求你完成任务，必须要使命必达。因为国军不管是军纪的要求，或者说军队战备任务的要求，其实都必须要非常严格的完成。那我们就会去学习到说，你怎么样透过团队合作，或者说你怎么样把你自己从来没有过的经验，然后运用你这样的学识经验，那你去完成军队中所交付的任务。那我想这对日后的工作，甚至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我也学习到从以前的这个部队中教导的这样的精神去完成我们工作上的交付的任务。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对于人生是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的加分。
1: 而且真的就是由这个主任哦，这个跟大家非常的诚恳的，让我们这些哦，这个准备当兵或者是碰到这个当兵的问题哦，可以来从这个主任自己本身现身说法来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为什么毅然会害怕？好，一定有他这个第一个心理因素，第二个爱玩，第三个就是不想面对现实。可是有没有想过，就像刚才主任讲的哦，其实他在一开始从学校一出来就马上去当兵，其实也面临到他的离岛，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他学习到，以及他现在在职场上面碰到的一些甚至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解决他在职场上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像刚刚我们解释的这么的多，也这个现身跟说法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兵役法跟妨碍兵役治罪条例哦，这个的规定好像不大一样哦，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发生？这可能要做家长还有自己本身，如果是一男的话，要特别的注意的地方。
0: 是，那么所谓的兵役法的规范内容，决定的是谁应该要来当兵。
1: 对，
0: 那么兵役法的第一条，它就开宗明义说，中华民国的男子依法就有服兵役的义务哦，所以各位男士们就不要再哀怨哈，那法律没有规定女生需要当兵啊，不过女生因为她还是有
1: 他
0: 服
1: 有自
0: 公
1: 愿兵，
0: 职，对，
1: 对，
0: 她有服公职的权利，那这个权利也是宪法所保障的。所以如果女生她有自愿入伍服役的话，我们国军也都现在有
1: 欢迎。
0: 非常对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军官士官士兵在前线为我们保家卫国。那
1: 是。
0: 么对，那么另外兵役法的第32条就有规定的所谓的征兵处理的过程就是说中华民国男子到了你达
1: 一
0: 到了
1: 定的年龄。
0: 对达到你成为一个役男役龄男子之后，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征兵处理。征兵处理就包括了兵籍调查、体检、抽签，最后是征集入伍。那么这个相关的规定就规定在我们的兵役法当中。那如果你妨害了兵役哦，那另外兵役法有授权订了一个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那虽然这个条例只有25条，但是其中有18个罪名所
1: 哦，
0: 以
1: 很多哎。
0: 是你在过程中所有任何不法的行为的话，可能都会被抓出来，被检察官起诉。
1: 哇哦，
0: 对，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最令人大家常常会不小心触犯的是哪几条比较
0: 是
1: 多？
0: 那我想检察官最常处理的条文就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的第3条这是役龄男子意图避免征兵处理而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包括了不到场去接受身体检查啦，或者说以毁
1: 禁
0: 伤
1: 忌。
0: 身体，
1: 哦，
0: 对，
1: 对对，有些人
0: 或
1: 会
0: 其
1: 哦，
0: 他方式来变更体位啦，或者说你出境之后就
1: 没回来了，
0: 没有接受通知再回来接受后续的检查。那另外还有第4条的意图避免，我们这边比较适用的是常备兵的征集入伍，而有一些非法行为，那也一样会有一些我们禁止这个要入伍的人去捏造免役或缓征的原因，或是用毁伤身体的方式

0: 或其他方法来变更体位，或甚或说你要代替你的兄弟啦，或者说你的好朋友去入伍服役，这个也都是有相关的刑事责任的。
1: 是哦，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个注意哦，尤其还有一些哦，利用一些像刚刚这个主任讲的这个所谓的出国啊，或者是就业啊，甚至那个就学，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哦，年龄上面，它一定有一个年龄上面的一个限制嘛，对不对？
0: 对，是。那么在各种散兵、逃兵的实务案例上面，那么归纳起来大概会有四种类型嘛？
1: 是哪四种呢？
0: 那第一个类型是技术性的延缓，比如说他出国，
1: 他就
0: 不回来，就在国外结婚生子，就业，他就不回来。
1: 问题是，好像现在还是有一个兵期年龄的时间吧？
0: 是。那么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他出国去就学，在国外念书，这个是我们也常看到了，尤其现在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嘛，那希望他们在国外接受完整的教育，然后顺便就在国外找到工作的机会，对，常常就会触犯到这类型的法律哈。那么其实缓征这个是兵役法上面合法的一个措施啦，只要你是高中以上的就学，其实都可以办理缓征，对，只是说他还是有一个年龄的上限，
1: 譬如说
0: 还有休业的年限的规定
1: 底线呢，就是一定要这一个底线。
0: 如果你是念大学的话，你不能念超过24岁。
1: 如果你念
0: 对你念到硕士，你可以念到27岁。
1: 对，
0: 那你念到博士的话，
1: 就延毕嘛。
0: 对，最长可以延到33岁，所以在这
1: 很长
0: 对，就看你是现在是修哪一部分的学籍。那你就要依照这个规定，在依法的年龄当中，你就要回返国来接受这个征兵处理。
1: 那如果说我现在博士念完已经33岁，刚好满33岁，他还是回到台湾，还是要继续服兵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0: 因为36岁，当年的12月31号你才除役。所以还差了3年，你还是得要
1: 回来，
0: 还是得要服役。是，
1: 所以大家那个算法，我发现哦，有时候算来算去都算计到自己身上，然后都算错了。
0: 是，
1: 真的啊！如果刚刚做职位没有告诉你哦，从这个大学研毕就研所，一直到这个博士念完，然后在外面另外再加三，好对不对？然后才有到满期嘛，对不对？因为博士完才是33岁嘛。
0: 是，
1: 那正确是要到36嘛。对，才有初一。
0: 36岁之前都还是得当兵，
1: 对吧？
0: 对，
1: 如果真的碰到这个情形，自己不清楚，刚好听到节目的朋友，可能自己就不用说算清楚，我们都已经把数字告诉你了，这得自己要了解。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属于幽灵人口，
0: 是
1: 我刚才讲到这个也是呢，最近常常发生哦。这个不是这个检警头痛，包含了哦，这个第一线的警察哦，有时候因为可能有些人是超龄脸，有些人是baby face 脸，其实就是在找的时候，或者是说不经意找到，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有一个现象。
0: 是这个躲猫猫也是常常看到了的类型
1: 啊，
0: 很多。不过这个有一些现实上的考量，就是说有些北漂族、南漂族出外工作的男生，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说真的，
0: 这个工作也很辛苦啦，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直住在
1: 家里，同一个地方，对，
0: 或者说他经常在换工作，那但是。妨碍兵役自卫条例还是有一个容许的范围，就是你离开了户籍地的时候，你还是要依法去通知我们的兵役机关。
1: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拿到啊，或者是说他可能家里事故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变啊，
0: 对，
1: 好，那又没有办法通知本人。其实有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
0: 这个。我们的犯罪构成要件上面都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啦，正常事由、
1: 合
0: 理事由，不会那么硬性。
1: 对，
0: 原则上你的户籍地就是，这个我们的法律关系上要维持要去通知的一个地点，
1: 就是我们
0: 这是一个原则。
1: 户口名簿上面，
0: 对对，那你家里一定会有你的家人，那这时候你的家人其实收到兵单就要代为转资，那如果没有转资，可能会有一些正常的理由，这个检察官在实务上面都会会详细的调查琢磨，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故意刻意的去接到讯息，然后

0: 不加理睬的话，这个还是会有妨碍逼役之罪条例的第三条第五款的居住处所迁移无故不申报，那使征兵检查无从送达这样的罪名，
1: 会变很重吗？
0: 这个是五年以下，
1: 哦，
0: 所以其实不算轻，
1: 还不含兵役的那个时间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要记得哦，当你真的被判的时候哦，你不能把你未当兵役的那个期限哦算进去，好，跟那个你犯了法。好，它是一条一条来的，哈，它是没有在所谓的合并哦。就像我们现在你犯过错了，然后我们判刑的时候一样，一罪一罚。
0: 是，
1: 简单讲就是这么简单。
0: 对，当完兵你还是要回去服完你应尽的
1: 责任。
0: 这个对，
1: 嗯，不错。那如果超过36嘞？
0: 那个就是除役了，你不用当兵，但是我们的追诉权时效，很抱歉，我们有20年，所以
1: 还没有，
0: 除非你要。躲到40岁、50岁再回来，
1: 这太累了啦。
0: 如果你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只能说，那就祝福你。不过，为了这个短短的一年啊，或者说几个月的兵役，
1: 现在是4个月，然后有些是一年，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利弊得失之间去做比较好的权衡。
1: 嗯，是哦，这个提醒大家，还有一些是代办集团，刚刚呢。这个主任讲到了哦，就是这一次哦，有一些这个伪造文书啊，这个最重吗？
0: 对，这个可能会有我们看具体的个案啦，有可能会有数罪来一起处罚的状况。那这个是最近破获发现一个集团性的犯罪行为哈，那么他们会有专业的人员代替役男去接受这些。比如说背这个24小时的血氧机，这些机器去取得一个不属于你役男的检测的结果，那让你这个结果让你役男拿去申报，将你的兵役的体位从常备役改成就是免役，那这样的行为其实除了妨碍兵役之罪条例本身之外，他可能还涉犯了刑法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问题。那其实这个罪都会相当的重哦。
1: 我们不是只有刚刚那个刑期哦。
0: 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深思熟虑哦，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去尝试哦。那么其实刚刚讲到演艺人员，有许多是奉公守法的演艺人员，
1: 有啊，他们看到蛮多，
0: 对他们也都有后来很好的表现，
1: 对。
0: 比如说林志颖，
1: 嗯，
0: 其实他在最红的时候，他就入伍服役。
1: 有那时候他爸爸还是根保的委员，对，已经过世了。对，因为就他，我觉得他的一个马上，我觉得应该是家庭环境。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跟我们一些这个家里哦，就是说可能生的少或只有一位。哦，这个役男，或者是说哦，有一些因素就害怕，其实不用害怕。你看刚刚主任讲的，林志颖是因为他爸爸一直都是根保的委员，就是到过世前，
0: 是
1: 对，所以他常常会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变成他很清楚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他觉得是个好事。只要他把它当作是一种运动项目，我跟他聊过，他说其实当兵很好玩，这个有一种所谓革命情感，是这样吗？他说这是男人。女生不了解男人的，他说做完兵就是男人，
0: 这是绝对的哦。
1: 嗯、
0: 那今年的金曲歌王张震岳，他也是服过兵役的。
1: 嗯，
0: 那方才主持人您说的韩国的天团 BTS，
1: 对呀、啊，
0: 他们七位全部都服过兵役。
1: 嗯，
0: 对，那服兵役其实你之后在职场上遇到同梯的、同期的，在同一地方当兵的，其实那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1: 嗯，难怪。
0: 对。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主任来特别提醒做父母的，以及哦这个即将要入伍或者是呢即将接到兵单的哦，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以及在心情上面有什么样来提供给大家？
0: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讲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说，那么检察机关针对近期的这种集团性的犯罪哦，
1: 真的不可为，
0: 是采取速查严办，并且要向上溯源的态度。
1: 嗯，
0: 那我们发动了非常多波的搜索。那么清查了所有集团中的人，也检察官在最后案件终结的时候也都具体求刑，我们希望吓阻不孝分子来违法逃避兵役，也希望役男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对于国家的兵役的维持有重大的意义。 那也要提醒，最高检察署其实在去年，他就有宣示向全国检察机关去做宣示
1: 哈。对。
0: 那侦办相关妨碍秘密。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

0: 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处。

0: 就是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这首有点俏皮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歌名叫做《我是有钱人》。好，这个钱哈，这个 money 是一件很市侩的事情，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好，但是我觉得他刚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哈，不让人讨厌，哈，感觉上还蛮就是单纯活泼，然后就是想要成为有钱人的感觉，哈。啊，另外没有有钱呢，哎，其实还有其他很好的特质嘛，对不对？好，好啦，不过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为了钱在厮杀哈。就是你可能就是每天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好，那甚至呢，现在开始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动作。那投资理财，如果说哎，像之前哈，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台股乘着 AI 列车，每天看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做多，好啊，就是涨得蛮凶的，哎呦，赚钱就开心。就虽然说是未实现获利，好啊，起码就觉得心情好了许多。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是纯股的，好，不管说是纯股票、纯 ETF、长期投资，好，那因为看起来红通通的嘛，心情就愉悦。可是从七月份开始，好，不是呢，好，这个上下震荡，震荡的很猛，哈，啊，震荡到很多人的心脏病快要发作了。好，那台股今天28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再度遭到血洗，好啊，但是这个血洗的状况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好，日本啊，韩国啊，哈，大盘跌的也不会比我们少啦，好，整个大盘的这个下跌的趴数，那因为受到美国晶片股走弱的冲击，再加上亚洲股市同步重挫，所以呢，我们的千金股俱乐部开盘就全面溃散啊，盘中一度仅剩下41档千金股啊，然后呢，像这个环球金、竹升科技双双跌破千元大关，然后呢，股王信华、股后千湖同步重挫超过半根停板。阿里怎样齁，还有股王信华齁，跟股后川湖齁，一个10000多块，一个8000多块，就是它的价格啦。诶，应该不是 不能说多快，应该说一个一万多，一个8000多齁，就是它的股价啦齁，股价啊，你乘1000嘛齁，人家就说它是一栋房啊，半栋房啊，如果说它跌半根停板就很多齁，那像这个联发科啦、世星 KY 啦这些千金股齁，37档的千金股其实跌幅都超过 5%， 好，只有茂林 KY 是逆势走强，盘中大涨超过 5%， 好，所以这几天齁，应该有很多人的心情都是不是很舒服齁，但是这时候就要讲齁，就是你的投资理财在配置的时候齁，到底你的杠杆有多少齁，因为像昨天新闻就已经出来了嘛齁，之前就已经讲什么4代同堂、6代同堂，但是现在金管会要开始介入，应该是说要做一些处理的动作啦齁，因为如果有在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齁，就是你如果今天去买房子，你今天要去信贷，好，那房贷、信贷其实都要上联征的，好，就是要查询联征。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股票拿去质押，好，如果你是跟券商

质押，你是跟正金质押，其实是不会上联征的，所以这两个系统是没有互通的。那因为现在怕说你借钱借到杠杆太大会出事，所以现在他们就在讨论说，哎呀，是不是稍微就是要跟联征有点关系，但是有昨天有讲到说有个资法的问题，所以是不是你自己要去借的人，你先准备好联征去跟就是银行申请，好，或者是跟政经申请之类的，好，以后怎么做不知道，表示说已经开始有在注意这件事情了。那最近股票这样震荡，好啊，网络上的一些专家啊，好，都跟你讲说，现在可能有联准会到底会升息会降息，好，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战争啊，好，然后还有汇率啊，好，比如说日本的汇率啊，好，这些都会影响。好，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些些微的，就是讲到说七八月外资在放暑假，好啊，这个讲放暑假不是真的大家都放假不做事啊，是说他们有一些经理人们，好，在七八月可能就会陆陆续续休一些长假，大家轮流休长假，好，所以，可能在以前呢，七月可能表现不是很好，那八九月也不是很好，哈，就是往年的历史以美股来讲的话，十月可能才开始，稍微就是往上，然后十二月收官，哈，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今年从七月份哈就已经开始跌得很凶了，那是不是里面就开始清洗一些浮额啊，哈，那之后如果未来还是一切看好的话，会不会车比较轻，好，然后嘿可以发动，但是。重点是你的杠杆不要太高，你可以撑过这段时间，然后如果假设你的股票是好的股票，你是长期投资，然后目前大盘的看法除了刚才的那些变数之外，目前大家的看法是在 AI 还没有变，然后大家赚钱的这些数字啊，估计出来数字还是准的情况之下，他们会对于现在目前下跌的情形的说法是说啊，就是那个去杠杆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杠杆的人多杀多，因为他维持率已经撑不住了，然后基本上基本面是没有改的，就是以每间公司赚钱这件事情是没有改的，所以就看你可不可以撑到十月十二月，那当然这前提是你是长期投资的人啊，如果你是做短的人，短线的人，几天的啦，一个月的啦，那这个操作模式就会不一样，所以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风险就是要评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其实投资也是不容易的啊，如果投资这么容易，一堆人都不用上班了，就靠投资赚钱就好了。好，来，这个黄小琥所带来的歌声，2010年的作品。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

0: 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 Starbo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的时间进行，那预计招收

小班只有6到10个人，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齁，然后呢想要体验一下说广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我们这10堂课当中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好，那可以进我们的录音室，好，还有摄影棚来体验一下啊。那同时呢，其实现在大家的手机啊，好，或是多媒体，好，加减都会用得到，所以来上这个课程呢是其实非常欢乐非常好玩，还可以认识同学哦。上课时间都是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这是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那这个我们第七期的昨天才结业式哦，这些姐姐们哈、哦、都超级有活力的啦哈，哎、哦，真正跨袂出来，讲伊的年纪哈、哦，然后另外呢就是，哎，每个人哈、哦，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的活力加起来哈、哦，可能是我的5倍哈。哦真的是很厉害哦，哦，那就是基本上他们是来上广播班的哈、哦，体验广播的魅力。可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会想知道说啊，为什么哈、哦，你可以这么的有活力？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的好？好、哦，那诶，你的人生的一些故事啦、经验分享啊，哈、哦，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棒的事情。好，那所以呢，哈、哦，你看他们昨天就是那个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的那些姐姐们哈、哦，看起来都哈。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活力，齁，然后笑眯眯的这样子，齁，然后而且很有精力啦，齁，然后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他们的活到老到学到老，齁，哦，那个举一反三，齁，学习速度真的是超快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高龄化社会啊，重点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而是说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好，然后健健康康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8个习惯可以让你延寿23年、哦、那看怎么样可以释放快乐的荷尔蒙、哦、那其实好心情是一种抗老神药 哦。好，那史丹佛大学日前有一份老化研究告诉我们，44岁与60岁的人会迎来2次断崖式的大衰老。那另外呢，同样是全球排名就是全美排名前2大的哈佛大学也同样推出一项长寿研究，那指出人们只要做8件事就可以延长寿命平均23年。那他推荐的是哪8件事呢？齁、哦、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诶，简单讲就是这8件事，这个8个习惯齁、哦、可以开启你身体的快乐荷尔蒙齁、哦、让你不忧郁哦、然后就是激发你那个幸福的荷尔蒙，让你每天都很开心。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运动。那根据他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哦、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全部死亡原因的风险降低 46%。 那第二个就是不滥用止痛药、哦、避免止痛药成瘾是研究当中呈现延寿第二大的关键因素，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38%。第三个就是不吸烟，好，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早逝风险的 29%。 好，研究指出任何时刻戒烟都是有好处的。那第四个是植物性饮食，好，只要是以植物性饮食为主而非以全素的饮食，好，就是意思是说你多吃点植物，但是不是叫你吃素，不是叫你吃全素，好啊，只要植物性比较多一点，好，这样可以提高长寿的几率到 21%。那、啊、另外呢就是避免饮酒过量、哦、那什么叫做过量、哦、每天喝超过4杯以上就叫做过量、哦、那避免过量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19%。 好，那第六个就是充足的睡眠、哦、每天要睡7到9个小时，而且是没有失眠哦，爱困了后、哦、困了后7到9小时、哦、这样可以减少全部死亡原因风险的 18%。好，另外呢就是睡前1到2小时齁，你要降低室内的亮度。好，就是如果你在晚上齁全身处于光亮的环境之下，只要短短1小时，好，原本要开启的睡眠荷尔蒙就会被再次关闭。所以睡前齁，睡前1-2个小时最好就那个亮度慢慢就减亮，然后睡前避免使用蓝光。同理可证齁，或是卧室要选用黄橘色灯光的照明。那即使是一小盏灯
也会降低睡眠品质。好，那室外光线也是一样。好，所以善用窗帘啊、眼罩啦、啊、确定所有的灯具都熄灭之后再

就寝。那另外呢，除了光线之外，也要注意一下那个噪音。像日本睡眠名医宫崎总一郎医师就说呢，只要超过40分贝的声音就会使人从睡眠当中清醒。那一般普通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就已经达到40分贝了。所以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装一些比较隔音的窗户啦，戴耳塞睡觉啦，或者是用节奏慢频率固定的音乐，有效的阻绝噪音，或者是释放一些熟睡脑波的好眠音乐啊，流水声啊，轻柔的海岸声啊，白噪音都可以看你个人的习惯。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香氛，延长你熟睡期的香氛，让你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点啦，香氛种类依个人喜好为主啊，当然香氛也要挑天然的，不要就是那种化学的有伤身体的齁。好，那第七个呢，就是缓解压力。这个如果你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就可以减少 22% 的早逝风险。那这个蓝色体，美国耶鲁大学神经科学教授、跨领域压力中心主任辛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也发现，如果你长期遭受慢性压力，会加速身体衰老的过程。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当端粒缩短到没有办法保护染色体的时候，细胞就会停止更新，使得身体开始老化。换句话说，长期处于压力之中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内脏健康，都更容易面临早衰的风险。因此保持年轻的关键之一，就是远离负面情绪，保持愉快的心情。负面情绪和压力不仅会导致细胞端粒缩短，还会刺激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进而引发氧化压力，也是进一步会加剧衰老。那情绪跟压力，这个会使得皮质醇这些压力荷尔蒙大量释放，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让身体更容易感染或者是患上慢性疾病。这也是史丹佛老化研究所所呈现的免疫机能下降相同的事实。好，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一就是一看开哈，贵啊这好哎哈，啊也无什么烦恼哈，啊这种人通常都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呢。好，那另外呢，运动是可以帮助你释放快乐荷尔蒙，好，定期运动可以有助于身体释放这个脑内啡，好，那这种快乐荷尔蒙可以缓解压力，提升心情，并且有助延缓衰老。那另外呢，均衡的饮食也可以提供抗氧化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像是一些什么维生素 C 啊、E 啊、多酚类的物质的食物都对身体非常好，都是抗氧的。那充足的睡眠对身体的修复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细胞修复跟再生。所以不要说啊，我现在都已经过青少年了，不需要生长激素，没，人家的生长激素是帮助你的细胞修复跟再生。好，要搞清楚，所以人人都需要，好吗？好，那再来呢，第八个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拥有积极的社交关系可以延寿 5%。 那如果你曾经是被社会孤立的人，全部死亡原因可能会高出 32%。 感到孤独的人比没有感到孤独的人早死的可能性高出 14%。 那研究指出，拥有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比孤立了的人对压力的承受力更强，身心的状态也更健康。与家人朋友的亲密互动有助于减少焦虑跟抑郁情节，从而延缓衰老。好，所以呢，要是你身边的人都是一些很快乐的朋友啊，很正向的人啊，其实心情也是会被影响的。好，那这样子呢才会过得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天天开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名呢叫做 I Do， 一起来欣赏。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ss Ya 所演唱的 Everything， 这里是湛山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立法院呢今天28号三读修正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正式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未来若立有遗属指定财产继承人，兄弟姐妹就不可以再主张特留份。那修法之后呢会在总统公布后的6个月实施。那什么叫做手足特留份呢？意思齁就是特留份啊，管你有没有写遗属齁，只要就是你写在还没有改之前啊，齁原本的原定是说呢就是手足特留份，就是如果说这个当事者他说我不要把财产留给兄弟姐妹齁啊，但是兄弟姐妹齁他还是可以分到他的该有的特留份。好，那民法1223条规定，继承人之特留份，直系血亲必属亲属之特留份应为继份的二分之一，父母的特留份应为继份的二分之一，配偶的特留份也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应为可以继承的三分之一，祖父母的特留份应为可继分的三分之一。那修法之后呢，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为其应继三分之一的规定，好，那保留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特留份的保障。那最大的影响在于，如果假设这个当事人好在没有子女然后父母都过世的情况之下，生前立遗书表明要将遗产全部留给第三人，兄弟姐妹就不能再依特留份来请求分配遗产。不过要是当事人没有立遗嘱，好，这个兄弟姐妹仍然就是法定继承人，依照民法规定可以依法继承遗产，并非完全丧失继承权。好，那我觉得呢，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吵这个，因为有很多的争议啦，啊，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不过比较现实生活中，我觉得现在

很多人都没有结婚，好，没有结婚的人越来越多，好，那没有结婚的人呢，有时候齁，你就，我觉得那个感觉上有点扎心跟虐心齁，就是如果有人他没有结婚，但是他的兄弟姐妹好，可能有结婚有小孩，好，那常常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现在有一些氛围，就是说啊你就没有结婚啊所以爸爸妈妈就你顾啊，好，或者是啊你就没有结婚啊你那么多钱啊以后还不是要留给我们家的小孩啊，或者是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啊你要对那个叔叔啊阿姨好一点啊，对舅舅啊好，对姑姑好一点啊好，因为以后都是要留给你的，好，你知道直接就这样讲，这样感觉真的很差，对不对？齁。那另外呢，如果那个情况是有些人他是没有结婚没有错，齁，但是他有伴侣，齁，或者是说他只是有结婚但是没小孩，齁，那有结婚没小孩，按照原来的法律兄弟姐妹全部都可以来分，齁，所以呢你说在他身边结婚的那个对象或是陪伴他身边的那个对象，齁，就很可怜，齁，就很可怜。好，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没有兄弟姐应该是说如果说这个当事人他是留有遗嘱的，好，那所以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就没有了，就不会有再跑来说啊我有特留份我要分三分之一，好，没有这样的情形，就当事人想要留给谁就留给谁，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一点点啦，好，比较合理一点点，因为坦白说齁，就是那个长大之后齁，兄弟姐妹就是各自努力嘛，然后各自努力，那你的财富都是自己赚来的啊，那最后想留给谁不就自己决定嘛，对不对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你在看我吗。

好，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帮他报名8月12号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所以欢迎小朋友们跟着 Teacher Carrie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活动。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然后呢就是费用是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还有照相记录，请大家云端自行下载。想要报名的朋友 ,23617231, 应该是说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帮他们报名啊齁。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 分机757报名。那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官方的 LINE 的这个群组齁，也可以在上面用连接报名。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副秘你好。
1: 你好，思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嘉祥。
0: 诶，所以副秘我们刚才聊那些都不能跟大家分享。
1: 对对
0: 对。OK。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在录音室非常热闹，因为我们在这因为这一次有实习的同学一起来加入，对不对？
1: 是是是，对。我们旁边有我们的美食宅小编，然后还有我们这一次就是一直在我们协会都有跟师大的欧文所来做一个合作，所以说我们协会大概到暑假这个期间都有欧文所的学生来我们协会来帮忙，正好又遇到美食展，所以说就会非常的忙碌，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那他们暑期实习是一个月吗？还是两个月？
1: 是。
0: 一个月，
1: 对，
0: 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也可以这个收获不少。尤其呢，跟着像副秘啊，还有小编你们这样跑来跑去，其实可以能够见到的人，还有可以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好，这个祝福你这个实习这段期间一切顺利。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你知道副秘每次接收到那个小编跟我说，哦，就是美食展又要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你们今年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啊等等，就会去看一下。今年我觉得，哦，我每次看到那个菜色，我都觉得这个画的也太难了。你们这一次的主题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好，啊，这一次我们美食宅主题是风土酝酿。其实这个风土酝酿其实分成风土跟酝酿两个字。风土它的意思就是指大自然跟土地，它就是代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的人情味跟文化世故。然后台湾有特殊的土壤、日照跟雨量，让我们的台湾这些作物是无可取代的。然后当然酝酿就是透过厨师值得他们的手艺，然后再利用的时间，把刚才说的这些食材又结合了时间，然后把它酿造发酵这些方式，然后把这些食材转化为台湾特有的味道，然后可以呈现我们台湾最独特的一个食材跟我们料理的方式。
0: 在这次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当中，我看到

0: 像蒸鱼有没有？然后蒸鱼，然后上面放了很多什么蒜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板德的时候会看到的那样的一个佳肴。其实我后来因为又在看到你们的主题叫风土酝酿，再加上刚才富蜜你跟我说到，哎，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然后我这样想一想，其实你们会画出这道菜色也是有。贴近你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再还有印象中还有柿饼的意象存在。那你为什么会有柿饼印象出来？是不是这一次又有什么样非常特别的在地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
1: 就有如果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次主题风土酝酿，所以在我们的展览的现场就有很多利用我们的台湾的食材，然后在利用时间所以酿造出来的东西。那例如刚才的柿饼，然后或许说还有酱油，还有一些像是我们这一次大家最近健康很喜欢喝的康普茶，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现场都不管是买得到或听得到还是了解得到这些他们的底蕴，所以来我们美食宅不仅可以吃到好吃的，也可以学到就是我们这些的知识。
0: 在这次的这个台湾美食展呢，是举办在7月31号到8月3号。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在这段期间除了同学们很开心放暑假之外，诶，其实台风也蛮多的。前阵子也刚好有几个台风呢，就是刚好过境了。那现在也还好，风雨就是远离了嘛。那只是我也很好奇哦，像你们每次在暑假期间举办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将这一点考量进去呢？
1: 老实说，真的在我们暑假期间，尤其七八月份是我们台湾台风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每次其实同仁们在我们长官还有包括我都在之前都会不断的去庙里面，然后做一些祈福的动作，希望我们不要碰到。我们确实有一年美食仔碰到，当然就是碰到了台风，然后当然那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是预期好，因为我们是礼拜四的时候，然后做一个台北市的体拜体课，然后我们礼拜五就正常展出。是，所以说运气也不错。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么好的东西从我们台湾的各地带来了我们台北的美食展，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展出，让我们台北的一些民众可以吃到这些好吃的。
0: 科学的尽头还是玄学。
1: 对，没错。
0: 哇，真的，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在展览的各位哦，所有的策展人或是工作人员之外哦，当然协会这边你们也会很紧张，在这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农民他们的东西是到底能不能产出，会不会这些收成因为台风而受到影响等等的，然后可能没有办法来台北，都是有可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是，当然我们遇到台风的时候，其实就算台风结束了，我们现场有些东西是从可能嘉义的山区当天做好运下来，然后如果受到一些交通的一个中断，那可能都会造成一些现场的一个不便啊。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台湾就算真的遇到台风也可以都平平安安，然后都没有事情。
0: 是，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是7月31号到8月3号，那这次是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的台湾美食展，然后今年的主题叫做风土酝酿。那也想问一下富蜜，我们今年有规划几个展区呢？
1: 我们目前有规划四个展区，当然第一个展区是金牌特务，然后金牌特务我们就可以直接很直觉的联想，就是在我们台湾或在世界得到金牌的美食，然后来现场做一个展出。对，第二个部分是探索台味，探索台味就是去发掘我们台湾的好味道，然后在现场展出。然后一鸣惊人，第三个是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是我们最主要的展示区，然后现场就会有例如说我们果雕，然后或是艺术面包、拉糖、翻糖，甚至我们今年还多了一个果豆花的一个呈现，在现场把这些技艺做成精美的一个展出的物品，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现场拍照，可以打卡。对，然后这个部分地点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历史异国美食，然后今年就包含了日本跟印尼这两个国家有来参展我们美食展，所以来美食展现场除了吃到我们台湾好吃的，也可以吃到我们日本跟印尼好吃的东西。
0: 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美食展嘛，然后我就发现说，美食展除了像我自己去美食展，我也很喜欢去逛一下一些这个在地小农他们的一些可能像果酱啦，或是他们的酱油啦等等这些或罐头，然后但我有发现现场有很多的摊位是你可以直接去跟他们 现场购买的、嗯、据说在今年呢、哦、有现场高达13家的米其林餐厅与必比登推荐的餐厅会在现场。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美食宅最大的亮点、嗯、其实我们美食宅东西都是好的，然后都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品尝到台湾真正的好吃的东西，尤其很多的店家

0: 是来自于中南部，对，他们在台北没有店，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美食展，然后呈现他们最好的记忆给大家。然后像这次美食展有13家的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然后如果要举例的话，我这边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几家啦。然后例如说我们在台北的米其林绿星有一个叫小小素食，不知道思安你有去吃过吗？
1: 我知道这一间，
0: 对，很有名，对，他主厨用我们素食料理的概念，然后再做料理，然后都很精致。然后当然在必比登推荐的部分，然后台北也有一个叫刘店金炖牛肉面，对，然后这一个牛肉面非常的特殊，它打破传统，它汤汁是用法式的方式调味，哦，对，然后汤头的层次非常的一个丰富，而且它那边最主要的一个叫极品红烧牛肉面，它是做一个一面两吃，就是清蒸加红烧可以一起吃到，哦，对，然后每天都是一个排队料理，真的非常有趣，然后像还有来自于台南的，例如说我们蟹掌桂丝木鱼，对，蟹掌桂丝木鱼，它真的是当地一个蛮红的一间料理的店，然后它是用一个汤饭的风格啦，米粒都是很饱满的，然后粒粒分明，然后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有一个叫阿文米粿，是来自于台南，然后它用一个旧再来米外，它煮出来跟一般的米粿不一样，它的外表非常酥脆，然后里面是很软嫩的。对，在这个，然后当然还有来自于台中的像户社鱼味，然后这些它最有名的翡翠生煎包，其实已经来过美食展大概两三次了，每次一来早上，大概如果早上没有去跟他订，下午就没有了。对，所以像这些店家是真的都不错，而且这一次除了我们的一个米其林绿星哥必比的推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米其林入选，就是 select， 对，然后也有人叫他米其林餐盘，然后例如说我们有一家叫做素食餐馆，叫做云川水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在富锦街的一家蛮雅致的这一个素食料理餐酒馆，对，他开幕不到一年就获得到了这个米其林的推荐，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美食仔会聚集到很多这些得到冠军的一些餐厅，然后来到我们现场，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呈现给大家，给大家最好的食材。
1: 蜂蜜，我蛮好奇，有一间那个天然茶庄，他们不是只有卖茶而已哦。
0: 对，它其实这一个天然茶庄，它是一个田农业部辅导的田妈妈餐厅，他们有茶园、茶料理跟茶文化体验，所以说到他们的茶庄可以做到很多一个茶的体验，再加上吃到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茶料理，所以说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的。
1: 好，我每次看到美食展呢邀请到这么多不管是米其林或是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哇，你们真的好厉害哦，因为我相信在邀请的沟通上面你必须，因为他们其实也真的很忙啊，对，他们还愿意这样抽空北上来参展，其实也相当不容易，我是说你们啊，你们协会的部分。
0: 不，其实像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整个展览的过程中，其实各个的政府部门也占据了一个蛮大的重要的位置，其实这些店它都是我们的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店家其实很多是经济部商发署他们在辅导的店家，对，他们就利用这些机会把这些辅导的店家一起带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政府部门不是只会管理而已，他其实也会把台湾真正的味道然后带出来，让大家知道台湾有什么东西。
1: 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湾美食展，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台湾美食展。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那副秘，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比比登米其林的餐厅，那有没有哪几间呢是今年算第一次来参展的店家呢？
1: 当然美食展每年都会有蛮多的店家来参加，第一次也会有很多，然后这一边要跟大家特别推荐

0: 我们这一个蔬食专区，这是从慈济第一次参展，然后带来到我们现场这个蔬食专区，让我们发现到其实吃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吃素以前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或者是一些身体的因素，然后我们来吃素，但是现在的人是追求一个有序环保健康，然后希望吃到食物的原型，所以说在这种概念底下，所以诞生了蛮多的蔬食餐厅，像是这次慈济这一个叫蔬食专区里面，然后我们就有蛮多一些很不错的店家来参展，例如说获得到绿色的一个绿蔬食评鉴二星的不老厨房，它在新店，对，跟一个 Vega Hood， 对，它在大巨蛋的附近，然后的是个蔬食菜酒馆，他们都是以我们这种食物的原型跟蔬菜的方式做料理，然后而且东西都非常精致，然后甚至有一个高雄的餐厅叫五郎食堂，五郎食食，对，它是一个蔬食的日式料理，
1: 这好难啊，日式的蔬食料理，
0: 对，它里面有包含握寿司，有包含干贝的一个料理，都是用我们的蔬菜做出来的，而且去吃完之后觉得它东西真的很香
1: 哦，
0: 对，像是它我看到的时候，它是用番茄来代替尾鱼这一个项目，然后放在握寿司上面。
1: 但吃起来的口感，
0: 对，它可以把口感腌制的很像那一个真实的鲑鱼，这真的尾鱼，对，这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有它的干贝是用细胞菇，它还用它的刀法切了120刀，在一个细胞菇上面把它做成圆形的，就好像真实的干贝一样。
1: 哇！
0: 对，
1: 真的很不容易，
0: 真的很厉害。当然还有我们就是在关渡的有一家叫长不清的餐厅，对，这一间现在也是素食餐厅很有名的，这也是慈济自己开的。除此之外，我要说现在在美食展这些都吃得到。对，现在慈济现在在它网页上有一个白色餐桌的一个活动，对，从昨天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报名，对，它只要现预定，然后它每一个餐厅有它的一个金额价钱，在网络上预定就可以来美食展现场的慈济这一个蔬食专区的摊位里面用餐。
1: 哦，你就是先上网，先去他们的网站上去预定白色餐桌这个部分，
0: 对，没错，
1: 然后当天在我们活动期间7月31号到8月3号、就可以直接去现场吃。
0: 对，它有分7月31号是什么什么餐厅，几点到几点，然后8月1号、8月2号、8月3号，它各自有各自的场次。
1: 哦，
0: 对，
1: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式之前有用过这样的吗？
0: 这第一次，对，
1: 哦，
0: 就是可以在美食展里面直接用到我们这些餐厅的餐，
1: 而且你也不用在那边排队，对不
0: 对？
1: 对，因为你是先预定好了。
0: 是是是。
1: 要不然我上次去美食展的时候，哇，那个每个摊位都排满满。那我很好奇，那像这样子，富蜜，我们要去美食展的时候，你会建议大家大概几点来会是最适合的？
0: 如果要
1: 最舒服的时间，
0: 最舒服的时间哦。对，其实如果说真的可以来的话，然后大约就是早上10点钟开展的时候就可以来，然后来的时候可以先开展的时候人比较最少，然后可以先就是。就不要吃东西，然后先来，然后吃我们的早餐啊，对，在里面先把早餐吃完，然后接下来就逛一逛展，因为展览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一些伴手礼，或是一些食材，还是一些调味料等等的东西，然后逛一逛，逛到12点之后再继续吃中餐。
1: 你说可以先早点来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哎，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早餐部分，我记得世贸那个你可以去便利商店先买，对不对？
0: 没有，直接来现场就可以了。
1: 哦，现场也有卖早餐，
0: 就是我们这从10点开始。每一个摊位都已经开始卖了。
1: 哎，他们不是，我一直以为就是10点去的话，会不会有很多摊还在准备？
0: 哦，其实这也是大家会想到的。其实我们的餐饮单位真的是很努力，他每次都跟我们说，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做准备，以免赶不上10点。所以我们每次在美食展，事实上这些餐饮单位都提早都会进来，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1: 哦，
0: 10点就是他这次开卖的时间。
1: 哦，原来那我就不用等到每次要快要中午的时候才去，人就会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10点就可以去了。
0: 对，10点来是最好的时间。
1: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台湾人思维，就10点进去的时候，一定很多摊就跟我讲说我还在准备，我等等的。但没有想到这个美食展这里哦，真的很贴心。我想更贴心是这些店家们，他们也有想到说大家来就是为了期待看到他们，期待吃到他们家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帮大家预备好了。好，这个大家记得哦。然后开展的时间是10点嘛？
0: 对。 对，10点到晚上的6点。
1: 10点到晚上的6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次，是7月

0: 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的世贸艺馆台湾美食展。好，那在这一次，刚才我们听到傅秘鼎提到这个蔬食的部分呢，从北到南呢都有相当不错的特色蔬食餐厅，当天也会吃得到、看得到。那还有很多是来自中南部、还有东部的，甚至有名人家舍排队名店，像黄仁勋，哎，黄仁勋这个只要去过的地方。我干爹啦，大家的干爹，就是只要去过的地方呢，就一定会排队。这一次又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1: 这一次其实就是这个名人加持中南部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像我们这一次有2026年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首奖的这个饼酥烤玉米，对，如果去过台中都一定知道，它的风味真的很不错，而且它还把这烤玉米做成冷冻包，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买冷冻包带回去。然后自己加热，然后当然东部的话也有我们老东台米台木这一间在当地已经经营了70年的一个排队名店，然后设置在苗栗我们有一家三中玻璃屋的双峰炒糖的头螺烧，这一家店是一个如果有去过的就知道它是苗栗必吃而且要在那边打卡的一个店。对，
0: 是因为它是网美打卡景点，
1: 对，它本身的景点很美，然后再加上它的东西，就是头螺烧在被刚做出来，然后吃的很好吃，所以大家就在这一个草堂这里，然后吃着头螺烧，然后拍照。然后到来这一个地方也是里里人啊，就是这一个地的里里人曾经到草的品味的地方，然后就希望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不要错过。那刚才有说过黄仁勋嘛，对，现在真的是美食都要提到黄仁勋，甚至美食都是供应商了，
0: 这指标了，
1: 对，指标。然后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叫做在三重发迹的叫做五
0: 等
1: 奖猪脚饭，对，他名字其实很有趣，他的老板就真的是以前五度五关五灯奖五度五关，
0: 就唱歌的那个吗？
1: 对，就是唱歌的，他跟张惠妹一样五度五关，
0: 是这样子来的。
1: 对，所以说他在路边开了一家猪脚饭，他就直接取名五灯奖。
0: 哦，好有趣哦。
1: 对，所以说就唤起了满满的回忆，实在可见跟我年纪也差不多。
0: 你还有看过张惠妹在五灯奖唱歌的时候
1: 吗？我有看过，不好意思。
0: 透露年纪了。我以前因为以前就是会听过这一间这个猪脚饭很有名的五灯奖，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他得过什么比赛，因为五灯奖嘛，就亮五颗灯，
1: 是啊是啊，
0: 我以为就是猪脚比赛，就不是，是歌唱比赛，
1: 歌唱比赛。对，这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在只要是三重的都一定知道，对，在这一北路上他的老店，然后黄仁勋也是拜访这一间店，对，他的米饭是用机器倒出来的，所以那个分量这个煮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他的卤肉、卤汁跟它的猪脚，其实味道都不会死咸，对，然后都吃起来都非常的有味道。再加上它的菜，一般这种在猪脚店，我们知道芝高饭这些店，它的菜就是油豆腐，然后卤蛋，然后甚至有一些竹笋之类的。但是它的菜不是这样，它菜可能有花椰菜，然后有高丽菜，就是它都是现炒的。然后所以说它的配菜也非常丰富啦。所以说只要是塞愁的人都一定就是真的是排队满满的。我每次要去买的时候都要排一阵子。
0: 好，这个是呢，这个五等奖这个猪脚饭，到时候呢也会在现场，大家记得可以去排队一下哦。好，那相信讲到这边哦，大家一定很想很想赶快时间赶快过去，然后可以到现场吃看刚才我们傅秘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餐厅跟店家。那除此之外呢，每一次美食展哦，大家除了去逛我们在地小农所研发的一些商品之外，或是在现场去排队吃到我们平常很难得吃到的这些料理之外，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是这次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抢购的超值餐券跟住宿券呢？
1: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觉得这些住宿券或餐券在旅展买会比较适合，但事实上，因为这些餐厅跟饭店，它其实最大的优惠都是在美食展，所以真的可以推荐大家来美食展买。像这一次美食展里面，就有我们的美福大饭店，然后还有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天神饭店、金华圆山、南岛语系等等等，所以说就是都可以让各位来选购我们不错的餐券跟住宿券。
0: 好的，刚才傅秘哦，就是有提到这个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它是位于宜兰，对不对？
1: 对，它在宜兰，它的产地，它的地，它整个地地
0: 地点吗？
1: 地点还蛮不错，就是它整个用地还蛮大的
0: 哦。然后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常常会在那边打卡拍照啊，然后带小朋友去。
1: 是，
0: 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间呐、
1: 啊？好啊，这一间宜来绿屋酒店其实它是用一个日式的

0: 一个建筑的方式来做它整个里面的布景，所以说进去的就好像仿佛到了日本一样。然后它除了住宿之外，住宿有一栋，然后它还有很多不同的餐厅，都是一栋一栋的。它把整个园区打造得很日式日式的氛围，所以过去的时候它还可以租和服浴衣，然后在那边拍照，然后在那边玩游戏，对，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带着小孩子到绿屋里面去之后，然后其实是可以不用担心要做其他的事情，就在那边就可以直接度过玩美好的一个一天这样。然后他当然这一次有提供了一些蛮多不错的他的产品啊，例如说他当然提供了这个客房的一博一十或者是一博二十的住宿券，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他的咖啡厅或是他的日光洗舞双厅的用餐券，然后跟一些下午茶券，他最低都要36折起，所以说来我们美食宅买绿舞的这些产品绝对是最划算的。
1: 哇，太好了，那我这次也会去抢抢看。好，这个关于到我们到时候呢到现场可以呢，除了现场可以吃东西之外呢，我们还有超值的餐券以及住宿券都在这里可以买得到，而且都有震撼的价格。好，那在现场大家也更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演可以看呢？
0: 哦，这一次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说到我们一鸣惊人的一个展出，然后除了此之外，其实我们在有一个大会舞台，在舞台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精彩的表演，例如说我们这一次就会请到了我们知名的 YouTuber 一个夜市甜点店，然后主理的叫做 Nanako， 对，然后他利用的这个乌鱼子来现场做菜，对，他做了一道叫乌鱼子无花果的雪花酥，对，来教大家怎么做，然后另外的话也会请到我们台湾在地康普茶的一个叫明明茶香槟，然后它的茶是真的好像香槟一样的水的一个水准，然后也在我们国际之间获得到许多大奖。然后带领大家揭开康普茶的一个秘密面纱。
1: 是，
0: 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些厨艺大师啊，像是骆金汉的一个教学，然后其实都是不错。当然除此之外，现场我们有很多的参展单位，然后他都会请一些像是阿基斯、吴宝春、吴比佑、詹姆斯这些大师都来到我们现场的参展单位的摊位，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菜的一个方式。
1: 好，那如果呢想要知道这几天他们的这几个可能像是娜娜口啊，还有像我们的主厨啊阿吉士吴宝春这些师傅们什么时候会到现场，然后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是不是可以上你们的官网去看时刻表？
0: 对，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会把这些时刻表公布上去，就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官网上来看一看我们的展览资讯。当然除此之外，身为一个棒球迷的我我也要说这一个在他的稿里面是没有给我的，但是我自己去查
1: 什么什么是什么。
0: 对，像我们台南这次有参展，台南馆他就有请到了我们的统一师啦啦队。对，
1: 傅密，你的那个音量爆成这样，跟刚才差很多耶。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
1: 克制不住的兴奋。
0: 他只要买2000块钱就可以，就可以跟我们啦啦队拍照，然后总共有50组，所以当天要赶快去抢。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观光署，然后起到了我们小龙女啦啦队来进行表演。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看棒球，在关注我们这些的话，就欢迎可以一起来到现场。
1: 哇，你们真的是很会选哎，就是很会邀，还是这是覆密的私心？
0: 没有，我只能说大家有志相同嘛，有志一同。对，我们参展单位大家都是拼了命的来做行销，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所以说我们就是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1: 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副秘书长陈嘉祥副秘。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多关于今年这一次的我们美食展。里面有什么样的区域，然后呢有哪几间店家跟餐厅，还有我们这次主题叫做风土酝酿。然后刚才聊了那么多，我们也在聊说前几年的那个场景会是什么样子等等的。好，我想大家也很好奇哦，因为每次都会有免费门票的索取方式，在今年我们的免费门票索取方式还有哪些购票优惠等等，我们是不是也请副秘赶快跟我们听众分享呢？
1: 好，我们美食展的门票在现场的话，我们的全票是200块，优待票就是65岁以上，然后是我们180块，然后现场还有爱心票是半价。然后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到7月30日止，只要在我们 Klook、iBON、全家这些通路来购买预售票，是可以享9折的优惠。然后当然现场如果各位是食品餐饮旅馆或是我们食器的业者的朋友，在展览的第一天7月31号或是第四天8月3号，只要凭名片跟身份证件都可以免费的验证入场。但除此之外，我们也是蛮鼓励大家可以捐起你的一个衣袖，然后来进行捐血。我们在7月25号到8月1号，只要在北北基18个指定捐血中心捐血点完成捐血，就可以兑换我们的门票。我们250cc 是送一张，500cc 是送两张。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粉专，我们会不定期的来做免费抽奖的活动，就请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官方 FB 或是 IG。
0: 嗯，然后我们要怎么搜寻到你们的脸书跟 IG？ 搜寻的名字是？
1: 搜寻台湾美食展。
0: 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是
0: OK， 好，应该大家这个上去之后，就应该只会有一个人数最多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FB 跟 IG 都有。然后到时候会有小编会不定期的会有免费抽门票的活动。好，那最后你们这次有特别想要请大家，为了响应永续环保，建议大家可以多购买电子门票，还有搭乘大众运输前往，甚至呢也可以自备环保餐具。
1: 是，对，就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朝有序的目标迈进。
0: 嗯，那如果我们忘记带的话，他们现场是可以借的。
1: 对，我们现场其实各个单位都会有提供餐具，而且我们餐具都是可回收的，就请大家用完餐之后就直接丢在回收的一个器具、一个箱里面，然后让我们这里做清洗。
0: 嗯，好，然后再因为这个最近天气实在是相当炎热哦，我也是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啦，尤其是在那世贸那边，你要找停车位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
1: 对，
0: 找又贵，我就是要讲这个又贵，除了难找之外又贵，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搭我们的不管是公车也好或捷运也好，搭大众运输前往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最后呢，副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1: 就我们在7月31号到8月3号台湾美食展见。
0: 嗯，然后记得哦，这个我们有索票的方式，免费索票的方式大家都有记得吗？如果忘记的话，大家可以上他官网去看看。好，我们今天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呢即将要登场，今年主题风土酝酿，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除了有好吃好玩又可以拿东西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参与也可以鼓励到我们在地的小农。
1: 是，
0: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陈嘉祥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副秘，
1: 谢谢慈爱，谢谢各位听众，
0: 要去拜拜了对不对？
1: 对，马上我们下一站就前往西天宫。
0: 好，我们谢谢副秘来到节目当中。好的，我们今天呢也要来送门票哦，我们将送出8位哦这个台湾美食展的门票。那我们呢怎么获得呢？只要在上午9点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我们就可以获得台湾美食展的门票，一个人2张，总共有8位幸运额可以得到哦。上午9点拨打02-2314-9121台湾美食展的门票送给大家。那我再说一次，我们这次美食展的时间是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到8月3号星期一，上午10点到晚上的6点，台北世贸一馆这边一日招待的票券。

好的，有朋友或家人是在日本熊本吗？在昨天28号的时候，他们下午发生了深度10公里的强烈地震哦，初步规模大概是7.1左右，最大的震度是7级。那昨天呢，下午之后其实余震还是不断的。那他们也表示说，不断接到有人报案，也有人受伤，也甚至有地方发生火灾。那请大家，如果你的家人们有住在熊本这边的话，请各位可以打通电话哦，是。了解一下状况，关心一下。那同时呢，也因为有余震的关系，所以在昨天从熊本还有长崎机场起飞的班机是全面停航停飞的、哦、那总之请大家呢都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前天那个台湾也有这个地震啊，那大家也是吓了一大跳、哦、每次有地震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的提醒一下说，诶，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请大家一定要随时的留意。确实台湾真的蛮常发生地震的，那我觉得释放能量是好事，但是希望不要太严重，希望不要太严重哦。好的，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很快要跟大家宣说声再会了。那同时我们今天呢也送出这个台湾美食展哦，这今年的主题叫风土酝酿，一起踏上岛屿与时间的寻味之旅。我们呢会送出8位幸运儿一个人2张，可以呢到台北世贸这边呢一起来逛逛哦。那我们的时间跟地点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7月31号礼拜五到8月3号星期一上午10点到下午的6点。那我们最晚最晚请大家7月31号礼拜五中午以前一定要

来帮我把票领走哦。好，我们呢7月31号是最后领票的期限，要获得的朋友欢迎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 0223149121 0223149121。

这首歌潘安邦的《乡间小路》，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记得哦，要索票朋友上午九点钟拨打02-2314-9121台湾美食展等你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1: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姚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29号礼拜三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节目一开始呢，同样的为大家送来元气满满的歌曲咯，这首作品来自陈淑桦，我觉得他唱这首曲风跟平常认识的他非常的不一样。来自陈淑桦的作品叫做《爱的幻日线》。

来自陈淑桦的作品《爱的幻日线》，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持续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6:00到7:00，在空中早晨陪伴大家，我是玉璇。其实，在《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呢，一直还蛮乐于跟大家分享很多就是新鲜的话题呀、或是说找一些来宾跟大家分享说，平常大家生活是如何规划的，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不一样对于生活的想象。就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要先去认识到新的事情，或是说看到别人怎么样来过生活，然后对于自己也可以有一些启发，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转变啊，心态上面的转换。我觉得透过别人的借镜是一个很快的方式。对，也是像我自己平常也会听一些声音类型的节目啊，或是说看一些书籍人物的专访，我觉得能够透过很短的篇幅，或是说像我们节目1小时左右的内容，就听到别人人生的浓缩，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效率的，就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截取人家可能在一生当中花了几十年的所学，或是说几十年来的体悟。那同样的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开设乐龄广播研习班，就是开放给所有乐龄的长辈朋友们来体验一下电台广播电台实际上面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以前都曾经有当 DJ 的梦想，都曾经想要看看说天哪，只听到声音，那但是电台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或甚至之前还有一些学员很可爱，他说为什么会来上我们正声的课程，主要是想要看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长什么样子。对，我觉得太可爱了，只听声音的话真的会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那以前要当主持人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简单，或者是说可能没有机缘没有管道，那但是心中可能一直都有这样的梦想，或是说一直有这样想要去试试看的心情。来参加乐龄广播研习班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就是来参加课程除了有学习到新的东西，然后同时也可以结交到好朋友。其实我们每一期就是在结束之后呢，所有的学员啊，因为年纪也算是蛮相仿的，所以自然而然都会有蛮多话题可以聊，然后有蛮多这个人生经验可以分享。对，同时我觉得也是像呼应到我刚才所说的在广播的时候访谈，我们可以用很快的时间截取别人的人生重点。那来上课的话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上课的这些电台的前辈们，电台的主持人们，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制作广播的经验，不论是在做节目上面，还是在参赛上面，或是说在声音表情的表达上面，真的我们至少都有20-30年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大家来上课呢，就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截取老师们前辈们在声音上面，在表达上面，在这个声音的制作上面，访谈上面的一些技巧。那最主要呢，其实课程会分10周，10个礼拜的时间，每周呢是2小时，先从声音的表达、声音的表情出发，先认识一下自己的声音，或是说要怎么样说话可以说得更动听呢，先从认识声音开始，慢慢的就会接触到说要怎么样来做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如果你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小单元，可能15分钟啊、20分钟、30分钟，要怎么样来规划节目的调性跟内容。例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听音乐，音乐的鉴赏能力很高，那要怎么样透过30分钟的内容来跟听众传达说这首歌曲的特色，这一位作词人作曲人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或是说在30分钟要怎么样来让节目呢更好听，这是在制作上面。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访谈，我们节目也很常做访谈嘛，要怎么样跟别人面对面的来聊天，要怎么样来做访问，在课程当中也会。还有蛮特别的，我觉得是广播剧的呈现，
怎么样只透过声音好就让整个剧情是很立体的呈现给大家听得到，这些都是需要技巧的。那包含还有像是因为我们电台有摄影棚，除了声音之外，连影像大家也接触得到，可以来体验看看当这个播报新闻的主播，当主播是什么感觉呢？会请大家这个穿比较正式的，像是真的就像是主播的这种风采哦，在镜头前面播报新闻给大家听。好，其实主播呢，除了发音咬字、仪态呀、肢体呀、还有你念的顺不顺哦，都很重要。好，这个我觉得是一心二用。我们常说你要训练认知功能哦，其实也可以从这种地方开始做起。那还会带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的播出。每次说到现场节目啊，我都会说，我觉得现场 on air 哦，你讲出来就送出去的这种非常临时、非常即视感、非常现场的声音呢，在现在我觉得真的就只有广播做得到。如果大家平常是习惯看 YouTube 影片、听 podcast， 这些都是预录好的，这些都是事前先准备好的。但是广播呢，直接讲出来就送出去，这种临场感，真的只有广播体验得到。所以也会带大家来上现场节目，会来请大家聊聊自己的人生经验啊，或是说来聊聊自己的这个为什么来参加广播班啊，等等的这一些话题，在现场 on air 播出，就可以请这个亲朋好友赶快在那个时候打开电台，打开我们正声，就能够在空中听到你的声音。这一些课程内容呢，都会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成为十堂课程、十周的课程内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接下来呢，其实也即将要开启新一期的课程了啦，在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一堂课程呢，一样也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礼拜一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就是在台大医院站、捷运台大医院站，或是说西门站，以及呢台北车站附近，走路大概都是5到10分钟的距离。课程的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回馈给我们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那至于招收的名额，因为是小班制的教学，这样大家才能有更良好的上课体验，所以大概都是8到12人左右哦。这个比较小班制，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动作要快哦，手脚要快。至于报名专线呢，请拨打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呢进来。

然说你要报名广播班，想要询问乐龄广播研习班，就会有专人来跟大家做服务了。希望在这个每周一可以在电台当中跟大家相见。好啦，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节目当中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觉得什么样是快乐的生活呢？或是说最近觉得感到快乐的时候，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我觉得对于快乐的定义，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好像不用上班，然后不用担心钱，好像就很快乐了。或者是说，生活当中最多、最大、最容易有的烦恼就是啊，怎么办？钱不够用啦！哦，怎么办？哦，这个股市哦，这个现金都坑爹勾起来的哦，现金都放在股市里面，就像白冰冰唱的那首歌曲一样。所以钱经常是大家困扰的话题，或是说啊，常常就会变成生活当中的担心。但是有钱就一定快乐吗？金钱不等于快乐吗？那要花钱哦，也不一定说很痛苦，也不一定很快乐。最重要的是说，你的钱到底是怎么样来花的？有没有把钱花在对的地方上面呢？有没有把钱花在自己真的会开心的事情上面呢？当然存钱很重要，有老本很重要，但是钱该怎么花也是一门大学问。那到底钱该怎么花才会快乐呢？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快乐的感觉》，有眼一样。

0: FM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继续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

小虎队的歌曲《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快乐的感觉真的永远一样吗？哦，想到要花钱，想到要缴水电费，要缴这个电信费，要缴这个瓦斯费，哇，很多很多，还有保险费什么的。哦，想到就觉得天哪，头很痛。常常很多人都会在这个社群上面发文说，要多少钱才能够退休？哦，没有个3000万、5000万，好像人永远没办法退休，没有资格退休。除了讲到退休金哦，还有包含像是啊，

几十岁了要存多少钱才算是及格呢？像我就还蛮常看到这类型的贴文，就说啊，30岁人应该要存到多少钱，应该要有多少的存款才算是合格的呢？因为这一些社群的推波助澜之下，常常让大家觉得天哪，好焦虑哦。我自己也会哦，就是虽然我觉得我的理财呢，就是还有维持在一定的规律之上。但是呢，每一次看到这种文就觉得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这种东西永远是比不完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嘛。但是钱真的买得到快乐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想先跟大家来询问一下大家的想法，就钱真的买得到快乐吗？我们以前常常都会听到说钱不是万能的嘛，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呀、啊。例如说人际上面的互动啊，或是说你的个性啊，你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啊，很多事情呢不是你单纯砸钱就能解决的。但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观念哦，又有一些的转变，现在会流行另外一句话，现在会说钱不是万能的，钱是无敌的，钱是万万无所不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钱做不到的事情。但同样的啦，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呢，开始让大家感觉更陷入到金钱的焦虑当中，就是因为大家更相信说金钱买得到快乐嘛，所以导致说其实就算是经济并没有太大的负担，还是仍然很这个全力的来追求金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天下杂志哦，他说花钱真的买得到快乐吗？确实它或许可以带来快乐或成就感，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赚的更多钱，买更多东西，然后拼命工作，压缩到了陪伴家人跟朋友的时间，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你不快乐的问题。所以要先去想想看说自己到底是哪里造成自己心里不快乐，而不是说因为心里好像不快乐我就拼命去花钱去转移自己不快乐的那个原因，这是另外一个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研究来显示说如果你的收入比较高，或是说你的存款相对稳定，这个生活不用因为金钱而烦恼，那这个部分的人来说呢，其实能不能更快乐，能不能感觉到更幸福，其实关键是在于说你是如何花钱的，利用几种消费的方式其实就能够提升幸福感哦。那这些呢，其实我觉得讲的也是挺有道理的。这三种花钱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请大家花钱买体验，花钱买体验，例如说你可以去一趟好的旅行，跟家人啊，跟朋友啊，或是甚至你自己去旅行，花钱买体验，其实这一些都能够成为一辈子珍贵的回忆。因为像物质，你如果买一个衣服，买一个包包，你很快的就会习惯它的存在，或是说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终究有一天它是会坏掉，会破损，会过时的。但是呢，如果你花钱买的是体验，这些珍贵的回忆呢，就能够在一辈子的记忆当中珍藏起来。对，就像很多人都说啊，你迟早要出去玩的，为什么不从年轻就开始呢？年轻的话，如果例如说大家现在可能40岁，40岁出去玩，你回来你的记忆呢，到你80岁，你还有40年的时间可以回忆。那如果等你90岁才想出去玩，第一个可能体力跟不上了，这个或是说你的记忆呢，其实也跟随不了你多久的时间了。这个花钱买体验，其实呢，美好的时光反而能够成为，这个美好回忆的一部分，并且是一辈子珍藏的。再来还有就是花钱买时间，花钱呢请别人来处理耗时或是自己不喜欢的杂物，例如说请别人帮忙倒垃圾啊，或是说搭计程车啊，把省下来的时间呢拿来陪伴身边的人，同样的这一笔花费呢也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打拼的收入。
我觉得现在最多应该就是叫外送，好，自己省下了时间，对于外送员来说也是多了一份收入。再来呢，还有就是把钱

捐出去哦，其实帮助别人啊，或是说支持公益事业，都能够让大脑来释放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这一些呢都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情。那也是透过这样的行为呢，让自己哦提醒一下自己说，哎，人不等于金钱呐、啊，金钱只是创造价值的工具。对，以上三种方法，花钱买体验，花钱买时间，把钱捐出去，当然这部分还是要基于每个人的财务状况嘛，但是其实花钱要怎么花才会让自己觉得值得呢，才能够透过金钱来让自己感觉到快乐，这件事情是我们终生的课题。对，就跟大家来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听到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沉迷》。广告前呢，再度的提醒大家，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哦，再度升温了。哦，它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只是稍微的被我们淡忘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的再度的升温，所以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最好就是携带佩戴口罩，那勤洗手，保持卫生。那另外，如果出现像是发烧、咳嗽这些症状呢，一定要特别的多加注意跟留意咯。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虽然现在是夏天，出门都很热，不一定戴得住口罩，但是基本的比较去密闭空间或是说医院啊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场合，还是麻烦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玉璇。回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雨人》。

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雨人》。时间来到早上的6:44了，再度的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想在节目当中先问问大家哦，平常会不会觉得说哈，这个学习很困难呢？会不会觉得说年纪大了之后学东西好像就变得比较慢哦，脑袋好像变得不灵光？那有这样的担心，就开始觉得哈，不敢去上课啊，怕人家觉得自己很笨啊，想要学新的东西，不管是学乐器、学语言，或是学很多的新知识，都因为有这样的害怕，然后都没有去开始呢。最近我妈妈就是从她退休之后，其实还蛮常会去参加一些那个财经讲座哦，就像来我们正声参加财经讲座一样，她也会很常去参加一些财经啊，类似的这些知识讲座。他都会跟他一个朋友去，那这个朋友大我妈妈10岁哦，大概已经70几岁了。那每一次我妈妈去找这个朋友去参加活动啊，参加讲座的时候，然后这个阿姨呢就会非常的担心说啊，我年纪这么大了，70几岁了，会不会去听这种财经讲座？虽然本身也是蛮有兴趣的，可是会不会都听不懂？我会不会脑袋都跟不上，他就讲下一段了？会不会就是哇，我脑袋都转不过来，然后最后听了就是不飒飒这样？每一次哦，他都会这样的担心。那我妈妈都会跟他说，不要担心啊，这个我们就是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再问这个 AI 也可以啊，或是说问下课之后问老师啊，问这些专家嘛，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不过我也在想说啊，应该很多人都会担心啊，年纪大了学东西好像就会变得比较慢，尤其对于50岁之后感觉学东西都会变慢了哦，很多人会有

这样的担心，觉得说大脑好像在成年之后它就停止成长了，就长得像可能像我们的身高一样，错过这个黄金成长期，它就停在某一个时刻，不会改变。但是呢，今天要破除大家的迷思，其实大脑呢就是用进废退哦，就是你有去训练它，它才会一直一直的来成长。在前阵子有一本蛮红的书籍叫做《神经可塑性》。好，神经可塑性，它就是在告诉你说，大脑呢，它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如果你重复在学习新事物的时候，脑袋这些路径啊，它会加强自己的神经元，那你频繁的去练习，频繁的去思考，这些神经元的连结就会越来越强。这个现象呢，就叫做神经可塑性，同时也是代表了你大脑的适应能力。好，这些你的习惯啊，你的思考方式啊，其实都会在你大脑的神经路径留下痕迹。好，所以就是你越去思考，你越用到的部位它就会越强，所谓的用进废退在大脑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当你有持续的来学习，有去思考，大脑呢就有一直有在活络这个部分。好，这个其实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当你停止学习新事物，这些组成大脑的物质，这些神经元呢，同样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学习当作是一种大脑的训练，这个跟这个你的大脑是大的是小的是优的是劣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主要的是关于到神经元，就是你大脑当中的神经细胞，它的连结度有相关。那平常呢，透过这样的训练跟刺激，就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哦。哦，所以大脑呢，如果你不断的去刺激它，它就会不断的进化。那当你开始努力的来思考，认真的来学习，身体就会在大脑当中合成蛋白质，就是会产生新的神经元，神经元新生。那反过来，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你学的东西都没有在使用，或是说你都没有持续的来刺激你的大脑，这些神经细胞的连结就会随着时间而消退。所以呢，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替自己主动的来设定新的任务跟挑战。像是很棒的就是大家平常来去参加很多的讲座活动，学习新鲜的知识，学习新的东西，听听不同的观念分享。像是我妈妈去听的股票讲座，或是大家平常来正声参加的健康讲座、财经讲座，或者是来上我们的广播班，这些呢都是神经元的刺激，促进大家大脑的健康。那除了学习知识，当然包含运动也一样哦，对于大脑来说都是很好的刺激。但是千万也要记得，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在很多的刺激当中，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哦。如果长期都处在压力的状态，对于大脑反而也会造成一种另外的伤害。所以适度的休息也是一种关键哦，休息也算是训练的一环，好，这个部分呢很重要。那学习当然要以自己感兴趣的为主啦，通常你内在的动力才是持续进步的关键。当你有觉得自己需要去认真做才会一样，就像小朋友嘛，读书这种事情就是看个人，大人再怎么逼，大人再怎么骂，没有心想读书就不太会主动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放到大人一样也是，如果你想要学习新东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想看自己有什么最感兴趣的，想要学音乐，想要学运动，想要到处吸收各种知识，其实都是很好的，只要你确保说大脑跟身体都有持续的保持活动，这就是对于大脑跟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年纪反而不是重点，不要再因为年纪觉得说自己做不到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实际的跨出这个行动哦。
来跟大家做分享喽，千万不要被年龄

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所演唱的《无情的风雨，无情的你》。时间来到早上的6:54咯，来到节目尾声哦，最后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到了。那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由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咯。那如果想要听重播，也非常欢迎可以到正声的官方网站上面节目表里面哦，有重播可以来收听，或是说可以追踪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节目资讯和来宾的资讯等等的内容。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的早上7:00，由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很多优质的健康资讯哦。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办听友会，就听到哇，有听众来到我们正声参加活动，然后就在聊天，就说喂，你有听那个湘琪的桃花源吗？这湘琪老师供哎吼，金价是哦，就帮助哎吼，就有帮助，很有帮助的健康知识。待会呢，再请大家锁定到湘琪的桃花源喽。那也别忘了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早安大家长，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喽。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12: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

0: 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新民老师呢，又到这个那个建筑金奖齁、哦、去看这个案子齁、哦、他作为这个评委的部分来讲话呢，这两个月齁、哦、其实有蛮多行程的齁、哦、所以偶尔时间来讲话就会有邀请我来做代班的主持齁、哦、那今天呢我代班的的邀请到的这个来宾齁、哦、啊有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齁、哦、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身心灵圈子齁、哦、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齁、哦、那我们邀请到的节目来宾呢，是上一回也有曾经访谈过齁、哦、他是一个 podcast 齁、哦、就是人生疗养院齁、哦郭靖峰先生齁、哦、那他因为这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议题的齁、哦、那也有一些身心灵老师的部分齁、哦、那经常受邀齁、哦、那所以就是他在这个身心灵界这部分来讲话也接触到蛮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齁、哦、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齁、哦、我自己也蛮期待，就觉得说啊这个题材太有趣了齁、哦、所以刚刚好、哦、我觉得也可以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齁。那靖峰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靖峰。那我本身的工作因为是做网络行销，那我的客人大多都是身心灵老师。
1: 哦，是。
2: 对对对，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技能的身心灵老师，当然也包含一些通灵者。
1: 啊，通灵。
2: 对，通灵的。对，很有趣，就是像我上个礼拜跟客户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到一半，然后那个团队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会通灵、
1: 哦、
2: 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就是神明就来了、
1: 嗯
2: 哦、然后是三太子、
1: 哦
2: 啊、然后就会笑这样子，所以那对一般人来讲看到这个现象就会有一点紧张害怕，嗯嗯嗯，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1: 哦，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会想说如果真的没有亲眼见过的话齁，你都会听，光是听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对、哦、好、嗯、这个问得很好，社长问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其实我坦白说啊，依照我对于通灵者的了解，因为我跟他们已经交流很久了，
1: 嗯，
2: 那我当然会问他们一些我很不懂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态是怎么样。那其实说一开始他们有这个体质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
1: 哦，是。
2: 他们分辨不出来，就是来的这个灵到底是是神明啊，还是祖先啊，还是说是一般的动物灵啊等等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嘛。像日本就是会有像狐仙啊这些东西，甚至是有一些什么精怪啊等等之类的、嗯、他们分不清楚是神明还是灵这样子的差别。那比较有经验的他们就会可以分辨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主神，然后他会知道很熟悉的、嗯、他会知道说哦来的是谁这样子
1: 啊。哈哈、嗯、是是，对，你刚刚讲到这像日本齁、哦、比方说我们去讲看很红的那个电影齁、哦、鬼灭之刃嘛齁、哦、那确实在日本的话特别在民间齁、哦、乡间有很多的地方，乡下地方，好，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说，那也会有，比方说，跟到底是仙啦、啊，或者是鬼啦、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其实对“鬼”这个字来讲话，哦，好像，就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不是说那种很可怕的，对对，不是负面的，而是他们也是感觉上是，对于一些可能自然界当中有一些无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现象或什么之类的，他抱持着很崇敬的一种观念齁。对啊、嗯、那特别我其实刚刚在进节目之前的话，我也跟这个靖峰齁那个麦克聊到就

0: 说，哎，其实前一阵子来讲话很红的一个韩国的综艺性节目哈，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请到很各方面的
1: 人才，
0: 对对对对，在通灵也啊，他们那边叫做萨满。哦，萨满，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占卜师啦，或者说是风水师啦，然后他们进行 PK， 然后最后决选出来说谁是最厉害的这个，哎，对，
1: 因为这个节目啊，我跟我的那些老师啊，还有一些通灵人士，我们也有讨论，对不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竞技的比赛啊，他们派出这种各行各业，然后呢，有的是用牌卡占卜，有的是通灵，然后呢，有的是看盘、看命盘这些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本身它会有它的某一些擅长的地方跟某些局限性的地方
0: 啊，
1: 所以在有一些题目上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对他们这些不同的技术来讲，有些东西是不太公平的啦。
0: 哦，
1: 对，像什么。找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例如说好，他们就测试说我把东西藏在那个某个地方，然后之后那我们现在来比说你们谁可以靠你们的技能去找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好，接下来了，就是如果像那种通祖先灵或者是通任何灵的，那其实这些灵它会有它自己的个性哦。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万一之前前面十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顺利，但是这一次他如果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他不告诉你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上班了，那这个时候哇，那你就很衰啊，因为大家就会不信任你，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不是说你很厉害，那我现在为什么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
0: 嗯，
1: 然后旁边翻牌的已经翻出来了，
0: 嗯，
1: 对，好，这个是通灵的人会遇到的状况。好，那翻牌的会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其实翻牌它是会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去看牌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牌呈现是他个人的感受，
0: 嗯哼，
1: 那个人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候你太紧张或者有一些情绪起伏的时候翻出来的牌的结果会不一样
0: 啊，
1: 对，那命盘的话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命盘很多是看大方向的，
0: 是
1: 它是可以适合去处理一些局势，就是例如说，整个大环境局势啊、状态啊、趋势走向啊，
0: 嗯哼，
1: 像这些什么最近不是很红 AI 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在命盘上面会有看到这些符号跟迹象，
0: 嘿，
1: 对，它是处于趋势的，所以说，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各有各的优点，这样子。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些比较民俗性的一些民俗性的一些信，不管是信仰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很特别的通灵啊，或者是风水的一些概念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也还蛮多样化的齁，像刚刚那个 Mike 所提到，就是说，欸，其实光是那个韩国综艺界的这个节目齁，他们做了一个大 PK， 就可能有分牌卡的齁，然后可能风水师齁，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通灵者齁。
1: 对。
0: 那其实像我们比方说我们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会去看所谓的风水，然后有时候会请风水师来齁。那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来讲的话，观念上面其实对于风水的了解其实会比较深入一些些齁。甚至是说，诶，这个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些自然科学性的齁。那所谓的科学性就是一种比方说我们像是讲到风水啦，又会一些方位啦，还有
1: 空气流通
0: 啦、日照啦等等的，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齁。那其实像这么多的部分的话，像你刚刚提到了齁，其实它有分类嘛，你也碰过，身边真的也有碰过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一些朋友齁。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像韩国的节目这样来讲的话，你觉得哪一类的人觉得哪一类的我们讲
1: 说
0: 超能力，
1: 超能力
0: 也这也不能讲说超能力齁，这感觉上他们的这种不同的那个技能的话齁，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如果自己想要拥有的话，你会希望是说自己拥有哪一种技能？
1: 我会希望拥有哪一个技能哦？我目前觉得最贴近生活的还是占卜。
0: 就
1: 是
0: 占卜，
1: 占卜就是所有的，就是你随机抽选的都算是占卜。就例如说，我们平常

0: 拜会有抽签师、
1: 啊、对对对，
0: 那也算是一种占卜、嗯、
1: 是
0: 翻牌卡，牌卡可能有正逆位或者有一些提示，这也算是占卜、嗯、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占卜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占卜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它无论大小事情它可以判断吉凶，
1: 嗯，
0: 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嗯、就是短期内对你有没有帮助、嗯、或者是长期有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嘛，
1: 嗯，
0: 就例如说以股票来举例，可能近期是跌的，但是以长期来看它不一定算是跌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说我们在占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说，诶，如果你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
1: 嗯，
0: 你现在立刻想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你可以问说，那我短期之内结果是好还是坏。
1: 好、
0: 哦、那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在我平常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也会占卜，我也会抽牌，
1: 嗯，
0: 然后我也会例如说聊天怎么应该说跟客户或者是跟伙伴啊在讨论分润或者是这些收费的时候，我也会抽牌，就是说去想说，诶，我这个客户我应该要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会比较好。嘿嘿嘿，
1: 这还蛮有趣的哈、哦，就是咱你在生活应用上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占卜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如果联想的话呢，好像是它随机的一个
0: 对
1: 随机我们抽到的东西，它可以会给我们一种暗示或提示，
0: 对，
1: 或者可能我们心里头可能不确定的方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隐喻，或者说是，诶，我有某些灵感，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0: 对对对，
1: 哦、好，诶，这的确也是这样子哈、哦。我觉得就是，诶，好像这个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用科学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些的道理哈、哦。
0: 有了，有科学有说那个量子力学
1: 啊哈，
0: 就是在讲说他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了，就是人类在观测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对事物产生改变，
1: 嗯嗯嗯，
0: 就是你有观测的实验结果跟没观测实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东西一旦被人类观测，它会呈现出那个意念上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抽牌卡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抽、怎么转牌或怎么选牌，都已经它会决定，因为我们的意念会决定出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
1: 嗯，
0: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这个讯息是适合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以科学的角度解释在是这个样子。
1: 嘿，
0: 那如果以心理学的角度，当然也是，就是说今天每个牌卡都是一个指引嘛，都是一个建议嘛、嗯、那我们翻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先收着，
1: 嗯哼，
0: 可以参考看看，
1: 嗯哼，
0: 我觉得以心理学的角度是这个样子。
1: 哦，的确哦，诶，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这个占卜这件事情齁、哦、用这个量子力学去分析的时候，就说一个光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波还是粒子、
0: 嗯、
1: 齁、哦、科学家有些去研究说，诶，我当我们观察它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它是波，但是它呈现出来是粒子。那我们觉得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又是波齁、哦、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任何可能性都有。哦，那好像没有一个绝对性的这个部分。那占卜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呼应到我们自己当下，哦，我们自己当下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哦，怎么样去做一个决策？其实好像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还蛮有科学根据的。
0: 嗯嗯嗯，对，我觉得欢迎大家就是去尝试啦，去体验看看，尤其是你不确定现在要怎么做的时候，但是。我不建议你同个题目一直疯狂去占卜，
1: 嗯。

们人也不要太 TK 啦，有些东西其实能够去多去了解啊。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信仰跟风俗习惯其实不一样啊，它可能会有地区性的一些习以为常变成一种风俗啊。那当然啦，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那接下来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再请这个 Mike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身心灵圈还有其他哪些有趣的事情。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正声调平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呢，我们节目到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的那个郭敬峰先生，然后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身心灵圈子的这些大小事，那刚刚前面的一段来讲话呢，我们用这个科学性的部分，去聊到就是说

0: 像占卜的部分呢、啊，它其实跟我们在台湾就是说我们常看房子的时候会去需要看风水一样，它是有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的一些根据哈、哦。那当然就是说身心灵圈子哈、哦，我们台湾其实最近其实还蛮流行的哈、哦。那特别就是说是针对一些很多可能都是因为疗愈啦，或一些是让大家就是说在心灵上面能够有一些的一些支持哈、嗯，所以也蛮多像是身心灵的圈子来讲话，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课程，
1: 对、哦，
0: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疗愈，用什么样的方式疗愈哈。那当然就是我们前不讲是什么所谓的怪力乱神啊，但是就是说，这些身心灵的圈子的这部分来讲话呢，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说这么的夯哦？然后感觉上他们每一套来讲话都有个别的一个系统哦。
1: 对，他们都会有个别的系统。嗯、那既然聊到课程的话，我就不得不讲，就是之前就是很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就是你的心灵到底需不需要课程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的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依照一个课程、嗯、然后来去让自己重建自信啊，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等等。
0: 嗯，
1: 那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这些工具跟技术你都可以去体验跟尝试，但是就是如果你上课、嗯、那如果你上课的话，那当然这个老师他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嘛。
0: 嗯，
1: 那通常会去上这样的课程的人呢，一定是在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
0: 啊。是。
1: 那人在内心脆弱的时候，可能不外乎就是失恋啊，或者是有自己的财务的损失啊，有压力啊、嗯、等等之类。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失去一些判断。
0: 哦，对，而且好像就想说啊，我好像快溺水了，我有只要有任何身边有任何东西能够抓的，我就去抓。
1: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嗯，你就来上课，老师会帮你，老师会帮你，相信老师就对了。对，这个时候就是人很脆弱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正常判断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判断、嗯，我不会说今天你拉我进一个教室，然后把门关了，然后要我付这五万块，然后之后我就付五万块嘛、嗯。一般人不会做这个选择，但是在脆弱的时候，他会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吧。
0: 嗯嗯嗯。
1: 嗯，那常常这个时候呢。我坦白说，无论这个老师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当你是被迫或者是觉得说哦，就是这种心态去买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0: 啊。是，
1: 这个时候就会有就是买卖双方的争议的问题会出现。啊、对，我相信课程它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产品。
0: 嗯，
1: 他可能有对某些人是有帮助，
0: 有些人
1: 没有帮助。
0: 嗯，
1: 对对对，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哦，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毕竟它对某些人是有用。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提到身心灵，当然我们可能就是说，当时内心有一点觉得不太对的时候，到底是我们心理生病了呢，还是说一时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一种状态哈，让你的那种状态其实可能也是情绪等等的。那我们到底要去找心理医师呢，还是真的去找一个可能可以给予疗愈的？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到底要找风水师呢，还是要找这个通灵者，还是找占卜师啊？那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方式哈、哦
1: 嗯。
0: 那每个人可能就是像 Mike 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是说哦，像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就是每一种方法它有它的
1: 局限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缺的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再去找适合的工具，
1: 对，
0: 那或者说是对的老师。
1: 对，我建议就是每个人都先去体验，然后你体验之后你因为工具很多，像有很多的能量的疗法、啊、或者是清除一些业力的东西，或者是清除一些信念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是很多很无形的，或者是灵气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哦，包含这些疗愈的方式或者是占卜啊这些东西，我都鼓励大家去体验。那你体验之后，你只要问自己说你觉得这有没有帮助，那有帮助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去体验跟接受，
0: 嗯，
1: 因为你不用去说服别人说 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所以说

0: 别人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对对，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东西是不一样。然后如果你选择一个工具，你其实如果不相信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是对你不会有效果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啊，可能就是前面第一段提到的这种量子，
0: 对啊，
1: 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跟感受得到的这个东西，诶，其实冥冥之中它会有一种好像随机的分布，
0: 对。对, 对, 对，
1: 随机的分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预料的跟预判的齁。但其实或许可能在身心灵的部分是给予我们自己内心一个支持跟肯定。有时候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其实最希望的可能就是旁边跟你一个鼓励，那你就有动力可以走下去的齁。对啊，那像有时候可是当然了，我们这今天的这个话题齁，其实会想到这个东西，诶，这身心灵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上是很飘啦，然后是不是很不落地啦等等的齁。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想说能量场高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比较成功，在我们在企业在人生当中是一些成功的胜利组，可能往往其实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就是说，诶，那些比较匮乏的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像这个，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像上个礼拜哈，我去台中访谈的那个我的准作者哈，因为未来要出书的部分，其实有一位作者，他就跟我分享到，就是说，诶，他自己走过了这个以前匮乏的这种经验，对，这种心境，他现在其实算是已经在这所谓的丰盛富足的这个层次了，可是呢，他一直以前就是有一个过不去的这种坎，就是说他的好 partner 从高中到现在的好伙伴，他一直希望把他带起来哦，所以有告诉他很多的方法，其实方法照做，其实他们就可以提升起来了。但是那些他就觉得，诶，为什么他的朋友不愿意照做，但是还继续想要沉溺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那看了他其实也就很难过。但他最近来讲的话，他觉得他放开了，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匮乏的人，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情绪宣泄的部分。我们一直在讲正向，你要正向啊，这些事情过去就算了，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光是这样讲，是让他们这些在匮乏的人的部分来讲话呢，他是没有情绪宣泄的。你只是暂时叫他不要去面对问题而已。
0: 对。
1: 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们疏解的方式呢，可能有时候就是讲干话啦，或者说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他们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是会碰到一些
0: 不好的事情，
1: 可能就是说啊，要升职来讲话，就只有个职位。那你职位来讲的话，同事之间就会彼此竞争，那会有竞争排挤的这个压力。他们在这种竞争环境当中来讲的话，一定会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些比能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或者说属于人生胜利组的这些人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哎，他让我去理解到，就是说，哎，对齁，我们现在在谈一些身心灵，但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好像花的不值得，或者说是会受到诈骗等等的。那我如果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呢？就其实就是像新民老师他的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头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会受到诈骗的情形，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缺，他就希望就是说啊，这是有个机会或怎么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很多一些人就问啊，那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笨或怎么之类的？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一些心境，如何去排解掉。哦，当然，可能话题可能扯远了啦。我觉得就变成说，其实在有些人他为什么需要？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抓住那个机会点，可以让他自己更舒服，感觉到更好。
0: 我坦白说，其实每个人他会有每个人的舒适区，然后如果有些人他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 就是例如说是一直在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嗯，或者是一直在。

0: 悲观等等之类的，那个其实是他们的舒适区
1: 啊，对。
0: 那当一个人要脱离那个舒适区的时候，即使你是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那他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因为他已经习惯这个运作模式了。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一直在讲负面的东西、跟负面的观点、跟负面的行为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循环。那这个时候环境给你的答案也会是负面的，它不会优先去把你就是好的机会或者是好的位置会优先想到你，它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我就把你继续放在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互相选择的结果。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那环境也给他一个负面的回应。那
1: 是。
0: 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认知跟不同的维度的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然后呢，那想要拉他一把，但是这是在强迫他去脱离舒适圈。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当你在强制想要去协助他的时候，对方的抗拒的力道有时候甚至会很强。他可能会反过来攻击你。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是双方都是自愿的情况之下，这个帮助才会有效果。
1: 的确哈，所以其实就是说，身心灵来讲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工具哈，还有一些系统跟老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去引导然后正确的引导，然后去把这些人去。代理，那也就是有时候看就是愿不愿意啦。有
0: 些
1: 人可能愿意走进去，或者是接受这些这个
0: 调整
1: 的时候来讲，他确实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他那种负面环境的这种舒适圈，然后会变成一种比较正向，而代理到一种不同的层次哈。
0: 那我们如果直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待这个带领的方式，好，假设以牌卡来说，就是今天我跟你在商量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要调整啊，你怎么都选到不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好了，我直接讲说你就是负面教材，你就是反向教材，你就每次都会选渣男。你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就会不开心嘛。但是今天你自己抽的牌，你一翻出来，你看到哦，这张牌你觉得是什么？他就说是渣男。我说就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啊，那你要不要试着另外一个选择？这个时候沟通就会不一样了。因为是对方自己看到的牌，对方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1: 啊，对对
0: 那
1: 对，
0: 他这个时候潜移默化就会愿意接受这个改变。
1: 欸，的确，我们从外在去改变，你要强迫一个人改变，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由他自己去接受，他自己愿意改变，那才会真的改变啊！
0: 对，所以像我很喜欢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抽牌。然后我们在家族聚会在抽牌的时候呢，他问出了什么问题，那抽牌之后翻出来之后呢，牌说了什么，那我们就照着牌去跟他沟通。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些家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会有一个家族的交流的一个时光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我觉得翻牌啊，在对于团队啊跟关系连结这一块，我觉得蛮有帮助。
1: 蛮有趣的哦。所以其实真的像麦克刚刚所分析的，就是他对牌卡这部分来讲的话，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觉得诶，这个部分其实是直接在生活上面直接是立即有效的，
0: 就是我们不讲说他一定可以就是预判未来怎么样，但是你不觉得人跟人之间有多一个交流的东西？而且，牌卡之所以我不会推荐说哦，一定是一开始新手就是走命盘或者是去往通灵那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通灵这个有一些天赋的成分存在了。就是
1: 有是，
0: 像我遇到很多通灵的人，很多都是有一些家族传承的，就是他家里面本来就是会对这个比较敏感。
1: 的确，好像感觉上他们好像就是，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世代的这种
0: 天赋的传承？
1: 天赋啦，好，我们讲说，有些可能是说，业力啊，或者说是这一方面是会比较。跟神灵方面哈，会比较有一些
0: 缘分，
1: 对缘分，
0: 神明
1: 我们讲说对，真是缘分。然后有些人确实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会比较 特别，我们讲说是不是怪力乱神，一般来讲会怪力乱神，但是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的事情哦，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待会来再来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主讲人齁，麦克，也就是郭敬峰先生，我们聊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界的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大小事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麦克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讲话，其实

0: 有访问过非常多的一些通灵者齁，然后跟这个身心灵的老师齁，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一个圈子是看得比较透齁，对，所以像前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风水跟占卜的这件事情用很科学性的这个方式去讲齁，那甚至就是讲到一些灵性的一些高跟低的一些现象齁，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这个通灵者的这个部分齁，您自己看到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这没见过来讲的话，就是到底是可信或者不可信齁，对，那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个麦克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1: 我这样的想法啦，就是因为通灵人士他会拿到很多的你的资讯，就是他甚至可能看你的照片或跟你讲话，他大概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的嘛。那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当你见过足够多的通灵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找出来的资讯，你问同个问题，他们找出来的资讯都是有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或许他是有点道理哦。对，因为你对过答案了嘛。就例如说，假设我被一个通灵者讲说我的前世是矿工好了，假设那好，那我不信啊，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讲，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想理你。但是当我去到不同的老师那边，他们都说我的某一世是矿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会想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就是群组，然后之后他们去交流这个讯息，不可能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得不去，你会开始敬畏他，他会有某一种资讯是你不了解的方式去获得的。那好，那他们获得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就是即使他们很可能有拿到一些你的资讯，然后会跟你讲，但并不代表他们叫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就是很多人在前面这个阶段从不相信会变成相信，因为你已经见识到这个魔术了，这个魔法。对，但是接下来呢，那但是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跟你讲说建议你要怎么做，或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你还是要问你自己的个人意愿。
0: 对齁，因为可能就是我相信了之后，那可能就是老师或者师傅，
1: 对，
0: 那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那
1: 接下来就是账户汇个20万，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这样子。有一些老师会这个样子齁，就是你的意识要保持得非常的清醒，就是他虽然会有一些能力，一些甚至一些超能力，就是以超能力来讲，我可以跟你讲有很多种类别，像有的人是看得到，看得到灵体，看得到画面，甚至看得到你的能量的颜色，这是看得到啊。有的人是听得到啊，他听得到某些声音，某一些讯息，甚至讯息是直接进入到脑袋里面的，这是听得到。然后还有闻得到，有的人甚至闻得出来你能量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所以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呈现形式，这些都是算是一种超能力啦。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它会提供讯息给你。那你一开始从不相信变到吓到之后呢，最后你不要变成好像全然的相信老师，然后说呢，老师叫你干嘛就干嘛，叫你花钱买一个超大的水晶柱，然后放在家里面客厅什么之类就买了。对，就是
0: 这好像就是后面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衍生性的商品，不叫衍生性啦，就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身心老师或者说这些老师后面的一个真正的经济来源。
1: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有分不同的派别，有的派别的老师是不耻，就是耻于卖这种开运商品
0: 啊。对，开运商品。
1: 有的老师是觉得说，我既然都帮你看风水，我帮你都做这些，那我卖你一个商品，就是或增加一些获利，也不是什么问题。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老师他就是我是来服务大众的，那我收你服务费，就事情就这样就结束，我不用刻意去卖一个很贵的开运商品给你。
0: 是是是，
1: 对，想法不同啦。
0: 对，
1: 那我还有直接去问通灵者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通灵者一定会接触更多的通灵者，他们一定会看得出来对方也是同一卦的。他们看得出来。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会通灵这件事情，你们觉得能力越强跟你们的善恶值有没有关系？
0: 对，
1: 我很直接，我就直接问说， 这个会通灵的能力的强弱跟你是好人坏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对啊，是灵力越高的人。

0: 人是就是真的善良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问过一些老师，他们的解释是说，他现在会有这个能力，跟他累世累业的累积的东西有关。哈，那不代表说他这一世的服务或为人处事到底是善或恶哦，所以
0: 是
1: 这
0: 哈、
1: 个是累积出来的东西。那累积出来的东西之后，他现在甚至他可以前面十件事情都做的是正确或者是良善的事情，但是他到你这个面前，他万一刚好现在这个决定他想要为恶的话，也是有可能。
0: 是。
1: 对，那个可能是一瞬间他的判断或者是他的想法，个人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啊，我们听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做不好的事情，有些事情会所谓的反噬
1: 对
0: 啊，
1: 对
0: 反
1: 对，
0: 噬让自己反而得到不好的一些结果哈。
1: 对。
0: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诶，你我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诶，你会通灵者，你都可以看得穿我，或是看得了解我。但我如果不听你的话的话，我会不会被诅咒啦，或者说是对有不好
1: 对，
0: 的结果？
1: 哦，有的人会担心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是权威，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听他，然后这就是对的，或者我的正确的人生方向。但其实你的人生绝对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就是你会要为你的所有行为去接受这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或坏的。那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比较良善的老师，他是不会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他可以给你建议，但他不应该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然后，还有一个分辨方式，就是这个老师通的灵，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有各种灵嘛，有动物灵啊，有一般的甚至是小鬼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神明等等之类的，哈，有各式各样的灵。那这些灵到底给你的讯息到底是好的或不好的，其实有一个判断方式，就是通常那些。比较像是小鬼或者是一些小的灵，他们会不是神明，神明的话他们会建议你都是大方向良善的做法，
0: 是
1: 他不会去建议你去超捷径。
0: 啊，
1: 神
0: 是
1: 明
0: 是
1: 的
0: 是。
1: 做法就是大部分大的一些神灵，正派的神灵，他们都会是说，例如说，你问到健康这方面，那他可能会这样说，你要多运动。那如果说是小鬼或者那些的话，他可能就叫你说，你要吃这个药。你懂这个差别吗？
0: 是是
1: 一
0: 是。
1: 个是神灵就会跟你讲一些个大方向，是长期对你是正确的路径。对，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判断这个讯息的来源到底是一般的小鬼灵还是说是神明的灵。但是就是说小鬼他们的沟通的讯息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人类想要什么，人类就想要快速的东西。
0: 对
1: 人
0: 对
1: 类
0: 对
1: 想
0: 对，
1: 要立刻有效，我想要立刻有效啊，他们就会给这个结果。
0: 对啊，可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像这个通灵的这些技能，这感觉上好像有来自于一些天赋，他天生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哦。那可能一般人他想要学，可能也学不来的。但像是有一些身心灵，像有一些身心灵刚刚提到，就是说还有很多的系统，那很多的一些术人是经过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学会了所谓怎么样去帮别人去做疗愈，然后有些的甚至是有一些的工具嘛，比方说是送波啦，然后还有什么我们刚有蛮
1: 能
0: 多
1: 量
0: 蛮多，
1: 疗法、
0: 对对对，
1: 能
0: 各
1: 量
0: 方
1: 疗
0: 面
1: 法、
0: 这种情绪，对
1: 灵气
0: 对，
1: 啊、能量按摩啊
0: 对啊，
1: 等等之
0: 所以
1: 类
0: 其实就是说，有些可能是来自于原先的天赋本来就有的这个能力，那跟这个后天去学习所得到的这部分来讲话，然后再去教别人，这个感觉上就是整个大的一个身心灵市场的圈子的部分来讲，对你觉得就是说。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呀，对呀。
1: 我觉得，我坦白说，一般人会把它混合在一起看，然后会认为说通灵者就是最高级的，一般人会以为，但是其实他们是不同的类别，他们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我见过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他不一定是很强的通灵者，但是他依照他的系统跟他的做法，他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帮助。所以通灵跟这个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是两回事。通灵算是一个额外的能力啦，通灵算是额外的能力，但是，有的像举例来讲，有的占卜师啊，或者是塔罗师， 他们虽然翻了牌，但其实他们是用通灵的方式在解牌，他们没有按照牌的方式去解。
0: 哦，是啊，
1: 对，有的人。

0: 他直接超捷径、嗯、因为他会通灵嘛、嗯、对，但是我就像我前面讲的，通灵跟这个人是不是正派是你要分开来讨论，
1: 嗯，
0: 你要有自我判断能力，然后疗愈这件事情，疗愈的技能啊，像灵气等等之类的，这些经过后天训练，透过这些系统的方式后天训练，的确有可能会打开你的一些通灵能力。我遇到很多老师是原本没有通灵能力的，但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训练之后呢，他先天的那个天赋被打开了
1: 啊。
0: 那好，那既然讲到打开这个通灵能力的话，那我不得不说，其实通灵者也有自己的困扰
1: 啊。
0: 像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家族传承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嗯，
0: 然后他们甚至会被人家当成是怪异怪胎，
1: 嗯嗯，
0: 那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是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之后甚至被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话、嗯、其实你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创伤啦，
1: 对对对，可能会被排挤啦，会有社会化的部分来讲话就受到一些阻碍齁、
0: 哦、就是他们原本一开始很兴奋的会跟你讲说诶他看到了什么或什么之类、嗯、但是后来他们被人家觉得是很奇怪的人之后，他们就变得不讲了，
1: 嗯，
0: 他们会变得会去辨认，就是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个圈子里面，你理不理解我的话，他才会讲、嗯、所以有的时候我新见到一个老师，我就会直接讲出一些我的观点跟这些东西跟我背景经历，就是为了让他们放心说啊，反正我们可以聊这个。
1: 嘿嘿嘿，
0: 他怕被人家当成奇怪的人
1: 啊、哦。的确哈、哦，要跟他们这些老师或者说这些通灵者能够相处的话哈，其实也我们讲说越能够自然，其实越能够放开心胸的话，就是用开放性的心态来去接纳他们，
0: 对、哦、接纳他们，然后就是互相帮助嘛。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建议跟方法，但是你不能全然的依靠他们。
1: 嗯，
0: 然后那这个是很初阶的通灵者，他们会就是有不知所措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灵体来找他，会去烦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知所措的情况。但是到后面他们如果找到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更知道怎么去跟这些神明或者是灵来相处。
1: 嗯，
0: 因为像我有认识一个通灵者，我每次都笑他，我都说你就是神，你就是那些灵体的 Uber。 就是因为他每一次身体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灵过来，
1: 哎、
0: 他想搭他这台车就搭他这台车、
1: 嗯嗯嗯，
0: 都不用经过他同意的，
1: 就直接上车，
0: 就直接上车，
1: 他就变成那个角色，
0: 对，就是、
1: 替他讲话。
0: 他当下会有压不住的情况之下、嗯，他就会说有东西要来了，然后他压不住，然后他说他要到旁边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是很菜的通灵者、嗯，所以他不知道来的是谁，
1: 嗯。
0: 那后来他越来越熟悉，他知道是谁了之后，他知道是哪个神明啊，因为他肢体语言会不一样嘛，
1: 嗯，
0: 他讲话方式会不一样，对，像我举例来讲，我之前见到那个九天玄女，
1: 啊，
0: 九天玄女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会开始跳舞，
1: 嘿，
0: 欸，就真的在跳舞
1: 啊，
0: 这个人平常没有在跳舞的，就是我会看到这些有趣的现象，
1: 的确。
0: 嗯，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就说、嗯、啊、嗯，那你到旁边跳舞，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然后他就到旁边跳舞。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啊，今天这个题目哈，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哈，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到底这些东西可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哈，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开抱着持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些心境齁，然后去面对这一些齁。那当然就是说也回到就是说在生活上面来讲话，有些人确实可能有需要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支持或什么之类的。嗯、那这可能也是一种渠道啦齁。
0: 对。
1: 那最后的话那个麦克有没有想说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 ending 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进入这些身心灵圈子去体验的话，可以用你少量的金钱去体验跟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你，但是不要一次就花很大的钱想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啊，今天很开心有这样这样那个麦克来分享这个题目哈、哦。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进行到这里哈、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4: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5: 安可歌诗协奏曲，
16: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